0: 压，
1: 嗯，
0: 双向的调节血糖，包括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
1: 嗯，
0: 灵芝多糖呢，能提高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增强人的体质，包括我们咳嗽啊、气喘呐、啊，你像我们支气管炎、哮喘呐、啊、失眠呐、啊、消化不良啊等等这些慢性疾病。服用灵芝呀，反应都非常不错的
2: 啊。其实灵芝啊，早在几千年之前，咱们《本草纲目》上都有详细的记载。那个时候是古人来记载的，但是到了现代，通过对这个灵芝的这种成分的研究啊，就发现它确确实实对于这种高血压、糖尿病是有很好的效果的哈。
0: 对对对，这个非常不错。
2: 嗯，
0: 另外我们中药当中啊，还有一个药叫防芪。
2: 嗯，
0: 防芪啊，它是大补人体的元气，补肺健脾。这个效果也是比较好的。另外还有我们最为常见的中医中药，你像丹参跟三七是吧，
2: 嗯，
0: 这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呢、啊、效果也比较不错。
2: 嗯，
0: 它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促进血液的循环，养血安神，驱瘀止痛，这个丹参跟三七这方面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2: 嗯，
0: 另外还有五味子。五味子啊，在我们中药当中啊也有针对性。你像我们支气管炎、咳痰喘的病人，五味子服用之后啊，效果也不错
2: 哦。
0: 哎，中医中药，它一个是讲究有个针对性，
2: 嗯。
0: 另外呢，中药啊讲究一个配伍，
2: 嗯，配方配伍，
0: 哎，配方配伍。
2: 那么我们在广播当中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等一些中药材，通过临床的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批准文号是 Z2004-3034。 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正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希望我们这样的一档健康广播能够对您有所帮助，更希望我们的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帮助到您。每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啊非常多，接下来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热线上久等的朋友。
0: 好的，我们接下来请您电话吧。
2: 喂，你好。
3: 喂，陈志啊。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啊。
3: 哎呀，陈志好哈。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原来有一个心脏病。
0: 嗯，
3: 心脏病不是严重，没严重，我是前年冬季，前年冬季带银子去买了两个疗程，吃了呢就好了一些。
0: 嗯，
3: 好了一些呢，有大半年包期的时候呢，他又有他不舒服。
0: 嗯，
3: 我是今天在这个17号，我就跟银子你打了个电话。
0: 嗯，
3: 他就跟我买了三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0: 嗯，
3: 现在我还可以去过来。
0: 嗯，
3: 我就继续去厂里，现在去了呢，就咱走路也走在那山坡上，这里吃饭也去在那睡一睡的都很好。
0: 哦，现在你老人家呀，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吃得香，人有劲儿，是不是？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那个心脏不良的症状现在也比较好。
3: 是的，是的。这我一个空巢老人在屋里度过，
0: 嗯，
3: 俺们喊他外亲不在屋里，我说他不好，我现在有83岁了啊。
0: 哎呦，不错不错，你老已经83了。
3: 哎，83岁了。
0: 啊，你老高寿啊！听到你爽朗的笑声呐、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现在老人家身体恢复的比较好。
3: 对对对对，我们这里，我跟你在新坎，在原来、有一个老头，他的也是这种病。我说你去买得起，他说不相信，他说这都是还是假的。我说我买的药，我8两盒，你去看，把他吃了。我说你至少吃了10天以后，你是觉得有没有感觉？他后来他一吃，耶。他说这个药跟原来的药不一样啊，怎么吃得很好看呢？我说好看，你买。我说你就我就高兴的去买，他就去买了3个疗程，送2个疗程。
0: 哦。
3: 结果呢，但是又在产，但是一个婆婆也去买了的。
0: 哦。
3: 我在那收音机都听到了啊，我发现这个药吃了很好的效果，有人给他反馈啊。
0: 对。
3: 我方面有没有地有资，但是我就才相信，
0: 对，
3: 就才买得起。
0: 好，老人家，你非常热心，你自己服灵芝益寿胶囊，身体恢复正常呢。你给你自己的药啊，给2盒，身边的邻居也服了，也比较好，是不是？
3: 是的，是的，是的。他吃了好了，他就去买噻。
0: 对对对，咱们帮助别人呐、啊，都是做好事做善事啊，老人家。
3: 是的。
1: 啊，
3: 这是应该要注意啥？在你们弄的这些好产品，确确实实不心疼，还有些这老年人呐、啊，有些是慢性病的，原来受骗啦、上当啊，搞怕了，
1: 对，
3: 他就不敢吃了。
1: 是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啊，医疗产品呐、比较多。如果说你买到粗制滥造的产品呢、上当受骗了呀，所以说一个是发了钱，最关键耽误病情，是不是？
3: 哎，是的。
1: 你这个呢，服的时间不是太长，你这个坚持服用，像你这个年龄大的呀，给血液、血管、五脏六腑的功能都给它调理好，好不好？
3: 是的。
1: 后期呢，家庭有那个条件。健康长寿量，早两粒晚两粒，好吧？
3: 好，把这吃了，我还要去买给你嘞。
1: 是的，老人家，咱个身体慢性病调理好啊，健健康康的，咱往100岁来努力，好不好，老人家？
3: 是的，好。
1: 不是，老人家，你贵姓呐？
3: 我姓秦，我叫秦宗云。
1: 好，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3: 我是金山罗定白鹤岭村。
1: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啊。
3: 好，
1: 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
2: 金山罗店镇的秦爹爹，他有心脏病啊，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恢复得很好。秦爹爹啊，也是一个热心人，介绍邻居都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也都很好，祝贺秦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陈主任，你好。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啊，卖的那个益寿胶囊啊。
4: 哎，
5: 以前有血糖是吧？
4: 哦，你以前是高血压是不是？
5: 哎，高血压、高血脂。
4: 嗯。
5: 头有点虚的昏。
4: 哦，血压高了，人头昏的现象出现了。
5: 就是喝不过来，我现在这个药的。对人家又是中成药噻，是？
4: 对。
5: 吃这个药的，反正只吃了一个多月吧。
4: 到现在服了一个多月的灵芝益寿胶囊。
5: 一个多月的，反正血压也缓解了。
4: 血压情况怎么样啊？现在？
5: 现在有血压是80噻，80/120噻。
4: 哦，血压80/120。现在血压正常了，感觉哪些症状有好转呢？
5: 现在头部昏了呢。
4: 那就是现在血压慢慢降下来了，头也不昏了。
5: 哎，
4: 那个不错。
5: 哎，
4: 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5: 满意啊，以前打车子都头晕呢，所以现在打车子都蛮好了。
4: 那是的，你现在血压正常了，头都蛮好了，头不晕了。
5: 哎，
4: 你多大年龄呢？
5: 我有60多岁了。
4: 这个年龄段也是非常关键的。
5: 好，
4: 不错，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5: 汉口的。
4: 也希望你服得好啊，给咱们汉口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啊讲一讲灵芝益寿胶囊的一个好疗效，好不好？
5: 好，要得。
4: 哎，你贵姓呢？
5: 姓韩，韩淑兰。
4: 好，韩大姐。
5: 啊。
4: 现在是怎么服用呢？灵芝益寿胶囊？
5: 现在是早上课的，晚上课。
4: 好，你就按照这个慢慢的治疗。
5: 好，谢谢。
4: 好，不接，有时间打进电话参与我的节目，咱们再来交流，好不好？
5: 好，
4: 那就这样，韩大姐，再见。
5: 好，谢谢。
2: 好，祝贺这位汉口的韩大姐，高血压、高血脂，现在啊头不昏了，血压也平稳正常了。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6: 哎，
1: 你好，我是陈主任。
6: 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陈主任
1: 啊，
6: 我已经呢洗了一锅疗程，把两天给了。
1: 哦，不错，你是什么情况啊？服灵芝益寿胶囊？
6: 他检查就是这个有个胸闷呐，有时间做干点农活的，他是有点的气喘。
1: 哦。
6: 这个那个搞义诊的，他跟我检查的说是有点冠心病。
1: 哦，
6: 这是我那个便秘，原来是2-3天检一次大便呐。
1: 嗯，
6: 现在呢就是一天一遍，快去了半个月左右，他又好些了。
1: 哦，
6: 这几天呢比较正常。
1: 哦，
6: 这比较正常。
1: 哦，
6: 现在不管的你是去2餐也好，去3餐也好，反正早晨他有一次多少。
1: 那就好，因为。 他这个排便呢，每天排呀，他就跟身体的抖擞排出来，知道吧？
6: 是的，还有这个。

0: 年龄比较正常，睡了四个小时五个小时。
1: 好好好，你多大年龄呢？
0: 69岁的。
1: 哦，快70岁的老人呢？
0: 是的，是的，是的。你说我还怎么样切化？
1: 你现在吃了过把月，你每天是不是早三粒晚三粒啊？
0: 早三粒晚三粒。
1: 还是按这样吃，好吧？因为你这个伏地一个人时间比较短，就是反应力都比较不错，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我总不是呢老在听你的讲座啊。
1: 是的，是的，
0: 我是说吃下冠心病好些了。
1: 这心房气胆都有效果，是不是啊？
0: 现在好些了。
1: 有很多人他光听广播知识啊，他不行动，是不是啊？
0: 好、哦、
1: 哎，那有的血压高了，有中风了，有的偏瘫了，有的说走人就走人了，没气肺治疗，是不是啊？
0: 是是是是。
1: 哎，不错不错不错，我觉得你还是有眼光的啊。
0: 对啊，我感谢林志毅这样了。我为什么你本来有这段年纪的是吧？
1: 嗯，
0: 现在就还有小生啊要我来招呼监护
1: 啊，
0: 你不把人调理好啊，你现在行的是吧？
1: 那是的，你说太对了，自己身体不好，你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你怎么照你身子啊？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事。
1: 哎，你现在就是发一点小钱，那个身体调理好，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你这个儿孙满堂啊，这是最大的幸福啊，爹爹哈。
0: 啊，那是那是是是，谢谢。
1: 哎，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啊，爹爹？
0: 我是仙桃的湖山汉坝。
1: 你们仙桃很多林志毅受教党的用户啊，受益者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你叫什么呀，爹爹？
0: 张罗新啊。
1: 哦，张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0: 啊。183-7986-334楼。
1: 好，
0: 呼完了再两个人来联系，好不好？
1: 好好，老人家你也保重啊，服了过把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好好
1: 好，
0: 谢谢啊。
1: 不谢不谢，你老人家保重啊。
0: 好，保重你啊。
1: 好好好。
2: 仙桃湖场69岁近70岁的老人家呀，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这个睡眠啊便秘都恢复的比较好。也祝贺这位张爹爹。咱们仙桃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天门市石河镇姚岭村六组倪世林爹爹的家里。倪爹爹今年是78岁了，他有高血压、前列腺炎，还有冠心病，做了支架手术的。老伴儿呢也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那二老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也来到他们的家中，听一听他们服用的情况。
3: 平时都是你们二老在这里啊？
4: 对对对。
3: 啊，你们子女呢？
4: 子女在石河。
3: 在石河。
4: 嗯。
3: 你们有几个孩子啊？
4: 我们有七个。
5: 我多得很呢。
3: 6-7个。啊啊。
5: 七个都不在身边吗？是。
3: 灵芝益寿胶囊是爹爹在用还是婆婆在服啊？
4: 我们两个都在服。
3: 都在服是吧？
4: 是是。
3: 啊，好，那您先跟我说一说好不好？爹爹您贵姓啊？
4: 我姓倪世林的。
3: 哦，多大年纪啊？
4: 我78岁了。
3: 78岁啊。
4: 78、79岁了。
3: 嗯嗯。
4: 我这个血压高的。
3: 血压高。
4: 嗯
3: 嗯。
4: 血压高了200几也是哦。
3: 高了200多呀。
4: 嗯。我有脑梗吗？
3: 有脑梗。
4: 哎。心里有这个支架的没身体，
3: 嗯，
4: 心里按支架的前年的去年的，
3: 还按了支架的，
4: 嗯，按支架
3: 的。哦，主要就是这个高血压，
4: 嗯
3: 啊，您现在这个血压多少呢？
4: 现在一般保持的100个80。
3: 那这个血压恢复的现在是正常，恢复的比较好哈。
4: 是是是。
3: 啊，你还有哪一些方面改善了呀？
4: 失眠呢？
3: 失眠。
4: 嗯。
3: 哦，原来睡不好觉是吧？
4: 是是是。就是晚上啊，就是一醒了之后就睡不着了。
3: 能够睡几个小时啊？
4: 你能够睡两个小时、2-3个小时呢？
3: 只能睡2-3个小时。
4: 原来的话，
3: 哦，
4: 现在睡5-6个小时呢。
3: 现在可以睡5-6个小时了啊！
4: 对对对。
3: 嗯，那现在睡眠也恢复的比较好
4: 啊。对对对对。
3: 啊，
4: 尿频尿急。
3: 哦，还有尿频尿急。
4: 哎。
3: 啊，那是前列腺的问题是吧？
4: 是是是。
3: 啊，
4: 现在好些了。
3: 原来是不是起夜也比较多呀？
4: 对对对对，起5-6次啊。
3: 起5-6次。
4: 现在起了2次呢。
3: 现在起2次啊。嗯，这个前列腺也恢复的比较好。
4: 啊，对对。
3: 心脏怎么样啊？
4: 心脏就是按支架的，心不舒服。
3: 安了支架的。
4: 去年在武汉安利。
3: 去年做的手术是吧？
4: 去年10月5日。
3: 啊，灵芝益寿胶囊，您现在服了多长时间了？
4: 我这个去年。
5: 天门买几回啊？
3: 天门买了几回的啊？
4: 天门买几回，以后是有时候送到屋里来，送到家里来。
3: 有时候直接就可以送到家里来，是吧？
4: 对对对。
3: 哦，那蛮方便啊。
4: 是方便。
3: 嗯，你一买都是5个疗程5个疗程买的是吧？
4: 对对对对。
3: 啊，因为你跟老伴儿都要服用是吧？
4: 是是是。
3: 嗯，
4: 我们长期在服用，做保健品在服用。
3: 啊，您对灵芝益寿胶囊满不满意啊？
4: 满意满意。
3: 现在血压呀，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
4: 都改善了，
3: 都恢复的比较好哈。嗯嗯，好，那我再来问一下婆婆哈。
4: 糖尿病，再问一下血糖高。
3: 婆婆是糖尿病啊。
4: 血糖高，不一定糖尿病。
5: 我这不是太高了
3: 啊。
5: 去检查去的。
3: 去哪里检查呀？
4: 石河。
5: 嗯，上一回去检查的，是6.几。
3: 六点多。
5: 嗯，
3: 才检查的是吧？
5: 嗯，这好些了，
3: 好些了，
5: 先好些了
3: 啊。您糖尿病没有出现并发症吧？
4: 没有。
5: 糖尿病
4: 这个疼的。
3: 哦，
5: 手的疼啊，麻。
3: 手疼麻。
5: 嗯，腿都病了。
3: 心脏病
5: 呐。
4: 这关节疼的。
5: 这是手疼了，麻。
3: 啊。
5: 腿都病了，高血压有不是太高了。
3: 您原来血压也比较高是吧？
5: 嗯，
3: 原来血压是多少啊？
5: 高了200高的。
3: 你原来血压也有高到200多？
5: 嗯。
3: 现在血压是多少呢？
4: 现在血压正常，都正常。
5: 哎，错的量的。
4: 我有血压计的。
5: 当然买了个血压表啊。
3: 哦，天天在家里在监测是吧？
4: 嗯。那都是这正常范围之内。
3: 啊，123的样子啊。低压呢？
5: 70-80的，那不等呢。
3: 哦。您的血压也恢复的比较好是吧？
5: 啊
3: 啊，你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的啊？
5: 啊，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的，没得活。
3: 婆婆，您多大年纪了？
5: 一样的年纪。
3: 78近79是吧？
5: 哎。
3: 哦，就是糖尿病是吧？
5: 是的嘞。支气管炎发了，去天门医院看。
3: 哦。
5: 但是我糖尿病的。
3: 你还有支气管炎？
4: 这几年的。
5: 这支气管炎的好了。
3: 支气管炎现在好了，
5: 对啊，不损坑了
3: 啊，没有那么咳了是吧？
5: 没有损坑，原来是老坑。
3: 你们买这个药啊，都是子女们给你们的钱？
4: 我们自己的钱。
5: 这
3: 你们自己有钱？
5: 当然一看退休费是
3: 吧？哦，爹爹有退休费是吧？
5: 凑钱玩子。
3: 爹爹是原来是哪里退休的呀？
4: 是个天台山区管理站的。
3: 啊，您现在退休工资可以吧？
4: 有3-4千块钱，
3: 3-4千块钱啊！你和老伴的生活费就够了是吧？
4: 对，
3: 就是相当于不找孩子们要是吧？
4: 不找
3: 啊，
4: 找不着。
3: 这都是你们的孙子吧？
4: 是，对。
3: 啊，
4: 现在高中去了，
3: 都读高中去了。
4: 嗯，
3: 原来也是在这里住的。
4: 对，原来在这就我们招呼来，我们在护理的。
3: 原来这个小学也就是在这附近，天门石河小学。
4: 对。
3: 啊，
4: 这是石河镇的。
3: 石河镇的是吧？
4: 嗯，这打车去的。
3: 哦，每次上学还要搭车去啊？
4: 对，每天上搭车。
3: 哦，爹爹，你们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4: 前面是石河镇杨林村楼走。
3: 电话是多少啊？
4: 电话是13-71-68-40。
3: 我们今天呢，也就是过来看看二老啊，然后实地了解你们用的情况啊。
4: 谢谢。
3: 好，那你们也保重身体，感谢你们的实话实说啊。
5: 我们不学假话呀。
3: 好。
5: 还不活学假话。
3: 嗯。好，陈主任，
6: 哎，
2: 听到了天门石河姚岭村六组倪世林爹爹啊和老伴儿俩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他们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爹爹的前列腺炎、睡眠的情况啊，都恢复的比较好。
6: 对，二位老人呐、是典型的一体多病。
2: 嗯，
6: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血压、血糖啊都正常了。
2: 对，
6: 哎，失眠呐、前列腺、夜尿多的问题啊，现在也解决了。
2: 嗯，
6: 哎，灵芝益寿胶囊啊，李安
2: 啊，
6: 是个菌字号的药。
2: 对。
6: 并且呢又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也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是
6: 你像那高血压、糖尿病呢，咱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就是灵芝，灵芝它就是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现在二位老人呢血压、血糖指标都正常了，
2: 是的，
6: 另外呢里边有营养货，爹爹的前列腺的问题现在也解决了，还有啊，灵芝的功效也比较广泛
2: 啊。
6: 夜晚他们失眠睡不着觉，现在能睡5-6个小时。对于啊快80岁的老人呢、夜晚能睡5-6个小时啊，也是正常的睡眠了。
2: 是。
6: 李岩呐、通过你的走访啊，听到二老啊，现在身体慢性病呢、恢复的比较好。二位老人呢、乐呵呵的，身体好啊，生活呀更有盼头了。我的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曲线一体多病的，哎，像咱们天门倪世林爹爹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同样啊，也能帮助到你。
2: 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

0: 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啊，陈主任你好，你辛苦了。好好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您是哪里的朋友吗？
1: 我是汉城蓝河的。像林子一说要浪的时候效果很好啊。
2: 嗯，
1: 我说你听，我的婆婆原来她血压高，
2: 嗯，
1: 还有骨关节疼痛，
2: 嗯，
1: 啊，疼的拨了一个星期啊，我把她背到人民医院的马口人民医院的背上背下，
2: 嗯，
1: 她后来呢最先是去的医院，
2: 嗯，
1: 去了这个林子一说要浪的时候这效果很好。
2: 哦，那不错，
1: 血压降下来了。
2: 血压下来是多少啊？降下来了？
1: 降下来是高的135，
2: 嗯，
1: 低的80。
2: 哦，那现在他的血压不错呀。
1: 血压不错。
2: 他这个脑血管意外啊，现在减去了这个警报。
1: 是的。
2: 那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1: 还有啊，
2: 嗯，
1: 那个骨关节疼痛病呐、啊，
2: 嗯，
1: 拉夜晚拉筋了，拉的苦啊，现在现象消失了，把这个现象了。嗯。
2: 现在夜晚那个腿抽筋啊，现在没有了。
1: 没有了，没有了，没这些现象。
2: 他这个就是经络通了，血循环畅通了，知道吧？
1: 经络畅通、啊。
2: 对对对对，你要为什么我们血压高、啊？
1: 效果很好。
2: 为什么我们那个血压高啊？就是血管硬化了，咱们血脂粘了，知道吧？
1: 是的，是的，我们那激素脐啊。
2: 是的，是的，他那个服林子一束胶囊啊。你看在那个林子一束胶囊，第一个是菌字号的药，第二个呢，你看在那个第一味药就是林子，林子上向调节血压，上向调节血糖。
1: 是的。大便了不治上啊，
2: 嗯，
1: 他锅还要给打手，锅还要给打手，
2: 嗯，
1: 那肠胃功能现在调好了，
2: 啊，哦，肠胃功能现在好了。
1: 还有一个问题，他老是老过昏了，
2: 嗯，
1: 他现在就老过不昏了噻。
2: 他老过昏了，还是跟他那个血压高有关系，知道吧？
1: 哎，对对对对，还是那点影响。感谢陈主任，
2: 嗯，
1: 感谢林子一说药郎啊，这个药确实好。
2: 不错不错不错，大概多大年龄呢？
1: 多少了？68了。
2: 哦，68岁，年龄不是太大啊。
1: 不是太大。
2: 你们是汉川什么地方的呀？
1: 我是汉川蓝河，跟我村人。我的婆婆叫李福芝。
2: 你叫什么呀、啊，爹爹？
1: 我叫黄方安。
2: 方爹爹，代我向婆婆问个好，好吧？
1: 好，感谢感谢啊。
2: 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感谢感谢，谢谢啊，
2: 保重好，再见啊，
1: 谢谢啊，再见再见。
0: 好，祝贺这位汉川的黄爹爹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也受益了。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啊，郑主任你好啊。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个病呐，颈椎啊，那个脑个分了，腰肌不能动了。我就是 BMS 都好，心脏都好，都蛮好，是吧？谢谢你啊。我就是又买五个吊针，我说你给锁死，妈呀不好，那把这飞来的那是路人呐、啊。要是叫腰肌不能动了，我说。
2: 哦，老人家，你是一体多病，又有颈椎病，又有腰椎间盘突出，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心衰、高血压、冠心病。
2: 你还有高血压，还有冠心病，是不是啊？
3: 都还好像，不好像，我就说，我也没得接，但是我是把这些东西，那也是颈椎，我给哪家的，我还那到那是狗住，你都记得狗住记得吧？
2: 你现在高血压跟冠心病情况怎么样啊？
3: 好的，我在冠心病了，还有那个，还有自己冠心，再好像好多了。也好多的要冒干冒干冒死那边血硬了，咋都冒没有了。
2: 哦，你还有支气管炎，现在反应力都比较好。
3: 对，不好我就买。我想着我是买。
2: 你买了几次林子一束胶囊是不是？
3: 对，
2: 听到你现在啊，一体多病，选择林子一束胶囊，现在受益了，也为你感觉到高兴了，老人家。
3: 我高兴。我把些盒子都给着那个去了，我说打个林子小楼就好，我说打个是顺子药，我说打是好，我压你就不给去买，我喊着我压的打电话，我爷平等个救国。
2: 哦，就是说你跟你吃完的那个药盒子啊，给了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让他们也去买。
3: 对，我说我记得我喊你着，我的名字啊，我的兄弟啊，我压给的盒子那个。
2: 你现在都受益了，婆婆。
3: 哎，属于的。
2: 婆婆，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3: 我78了哇。
2: 婆婆。

0: 我听你口音很不好懂啊，你是哪里人呢、啊？
1: 我是直隶，有啥不真？你叫李真。
0: 哦，你叫什么啊，婆婆？
1: 我叫罗爱珍。
0: 好，你把电话留给我，陆婆婆。
1: 啊，15150203。
0: 好，陆婆婆，今天就交流到这里，你老人家也保重身体，好吧？
1: 好，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志益瘦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志益瘦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济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4: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5: 是谁在敲打我窗？
6: 经典。
7: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6: 经典。
5: 无言独上心。
6: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刻经典。
2: 无言独上心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1: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0: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3: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4: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5: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3: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6: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4: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7: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清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2: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各位收听 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东。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相约在湖北之声电波当中，也可以拿出你的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我们的长江体育号，更多精彩内容等你来发掘。今天的资讯速递，我们将会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郑钦文止步美网八强，中国女篮险胜波多黎各晋级世界杯八强。湖北金秋体育消费季启幕，一组湖北体育的最新发布。在旱地上划船，用高脚杆奔跑，持铜铃做健身操，来自汉族、土家族、苗族、侗族等多个民族的近2800名湖北运动员组成了29支代表队，齐聚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在这座武陵山城开启了一场竞技、民俗和欢乐交织的盛会。今天的聊聊吧，说一说当传统民俗

0: 走上赛场，湖北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闭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分享你的运动生活。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1: 运动家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我们一起来关注湖北体育的最新发布。北京时间9月10号，2026美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郑钦文1-2不敌二号种子莱巴金娜，遗憾止步美网八强。我们来听听现场的比赛录音。
1: 两人过往五次交手，莱巴金娜赢下四次，明显占据上风。不过这次美网，郑钦文的状态不错。首盘比赛，郑钦文打得更积极主动，并在第八局实现破发，比分来到5-3。只要他能拿下接下来自己的发球局，郑钦文就能赢下首盘。然而这第九局球，双方争夺得非常激烈，莱巴金娜一度取得40-15的领先。不过郑钦文拼得很顽强，在挽救5个破发点后，郑钦文艰难地拿下了这一局，从而以6-3赢下首盘比赛。丢掉第一盘后，莱巴金娜也是有些失望，她在场边和教练产生了争执。在达成共识后，莱巴金娜在第二盘马上调整了状态，她的进攻十分凶狠且多变，打得郑钦文难以招架。一发成功率、一发得分率，莱巴金娜都要好于郑钦文。在完成两次破发之后，莱巴金娜仅用时38分钟，就以6-1拿下第二盘。两人回到同一起跑线，关键的决胜盘，双方都十分谨慎。郑钦文在4-3领先时一度拿到破发点，但是他的穿越球出界了，痛失好局。而莱巴金娜顶住压力，将比分追至4-4。
2: 确实我觉得最可惜的就是那板穿越球我自己打丢了。其实刚刚我说那板球不管打直线打斜线也好，其实都是很好的选择，但关键就是我把那个球打丢了，并且那是一个破发点。
1: 4-4平后，郑钦文来到自己非保不可的发球局，然而他用一个双发失误丢掉了这一局。面对破发的压力，他没能顶住。随后莱巴金娜在自己的发球局顺利保发，这样她就以大比分2-1逆转郑钦文，第一次打进美网四强。而郑钦文虽然输掉了比赛，但是能够从资格赛一路打进八强，对于处在低谷中的他已实属不易。只要学会坚韧，只要懂得珍惜，每一次跌倒都是为了更好的起身。
2: 其实在第三盘的时候，大家状态都已经打得非常好了，胜利往往就在那么一瞬间，可能那个机会没有抓住，然后它就过去了。再加上一路走来，就我觉得可能今天就是关键分精神力上没有顶住，这才是导致我今天这场球没有拿上来的关键。对，
1: 获胜后的莱巴金娜的世界排名来到了第一位。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此刻的心情。这场比赛赢得非常艰苦，比赛水平太高了，因此我有一些紧张。很高兴我最终晋级了，感谢大家的支持。
0: 郑钦文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一直都觉得2024年我还没有达到一个巅峰时期就被受伤打断了，我觉得我的巅峰期还在后面，所以这场比赛不是终点，这是他的必经之路。郑钦文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背着球包走出阿瑟阿士球场，属于郑钦文的故事远未结束。本次美网从资格赛闯入八强之后，郑钦文排名已经从101位升至 top 60，虽然没有能够继续突破，但是呢，本届美网从资格赛八强的7连胜，已经让我们看到状态强势复苏的郑钦文，下一个赛场继续加油。北京时间9月10号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网球名将湖北运动员郑钦文不敌莱巴金娜，遗憾止步八强。赛后湖北省体育局向郑钦文致贺信，贺信全文如下。
3: 郑钦文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你与世界顶尖选手莱巴金娜奉献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对决。 虽然最终憾负，但你在美网比赛中展现出的技战术水平、心理素质和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与掌声。在此，湖北省体育局向你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和最崇高的敬意。对阵世界顶尖选手，你展现了超越年龄的沉稳与韧性，每一拍的果断，每一分的坚守，都令家乡人民热血沸腾。从资格赛起步，一路披荆斩棘，从绝境翻盘的史诗逆转，到连克强敌的强势突围，从历经伤病蛰伏低谷，到重回巅峰再创佳绩，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铸就了赛场上的从容风范，永不言弃的执着坚守成就了职业生涯的全新突破。你始终秉持赢万难赢万难的坚定信念，生动诠释了为国争光、顽强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你的成长与突破闪耀着奋斗者的璀璨光芒。当前你正处于职业网球生涯的黄金期，每一次成功与失利都是磨砺意志、淬炼技术的必经之路。省体育局将一如既往全力做好保障服务，坚定做你逐梦赛场的坚实后盾。衷心祝愿你身体健康，再接再厉，再创辉煌。湖北省体育局，2026年9月10日。
0: 9月9号下午，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正式开票，湖北金秋消费季同步拉开序幕。我们来听报道。
4: 发布仪式现场公布，世界顶尖女子网球选手将于10月10号至18号齐聚光谷国际网球中心。赛事期间，观众凭门票可逛嘉年华、打卡湖北好物、品尝荆楚美食。场馆周边首次开通了免费百度接驳环线。
5: 今年呢，我们的武网和金网将首次联动，统筹组织好开票仪式、嘉年华、明星球员舞镜、跟着武网金网游湖北等系列活动，实现看武网、观金网、游湖北，够好物。
4: 9月26号至10月4号，2026京山网球公开赛将同步举办。湖北首次联动武网与京网，推出跟着武网京网游湖北精品旅游线路，串联武汉、京山及沿途多个景区，凭赛事票根可享沿途景区、酒店、餐饮专属优惠。此外，个人消费者凭在湖北产生的体育赛事票根即可领取专属消费券，用于体育商品购买、场馆预订、健身体验等消费。全省多地商圈同步设置第二观赛点，公共体育场馆延长夜间开放时段，构建赛事引流、消费券撬动、商圈承接的促消费闭环。
6: 双赛联动、双城互动，我们把一周的赛事变成了持续一个季度的一个活动，票根把消费把产业能够充分的联动起来，对于网球爱好者来说，在湖北游停留的时间会更长。
4: 不止网球，中国环东湖国际桨板公开赛、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穿越火线世界总决赛、全国露营大会等数十场赛事将轮番登场，持续至12月。依托体育赛事，湖北正让赛事热持续转化为经济热。
0: 2026京山网球公开赛开票仪式暨京网黄金赛季促消费活动发布会9号在湖北京山召开。发布会集中介绍赛事筹备、促消费举措、球员阵容、服务体系、赞助票务等信息，并举行冠名授牌赛事开票仪式。2026京网黄金赛季贯穿9月到11月，创新打造五赛一会的赛事体系，涵盖3场国际专业赛事、2场全国业余赛事以及1场网球产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交流会。核心赛事京山网球公开赛是全国现育唯一男女合赛的国际职业网球赛事，第5届世界青少年软式网球锦标赛、中国村网京山总决赛、2026中国京山绿林网球英雄会等系列赛。

0: 是将陆续开赛。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重大赛事。中国女篮九号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八强资格赛中以75-72险胜波多黎各队，晋级八强。中国队将在十号的四分之一决赛迎战法国队。我们来听听这场比赛的现场录音。
1: 经过三场小组赛的磨合和历练，中国女篮的竞技状态有了明显的提升，传导球流畅了起来，把握机会越来越果断。在内外线的战术选择方面也更加均衡。开场中国队内外开花，进攻状态不错。对手波多黎各是一支强调机动性与转换，大量依靠个人能力开发进攻的美洲球队。速度快，对抗强，中国队也匹配上了比赛节奏，有快打快，出手坚决。上半场中国队分数拿得不少，分差却始终未能拉开。半场结束，中国队仅仅领先一分。主要原因还是在防守端，中国队没能给对手足够的施压，难以限制对方核心球员的发挥，尤其是波多黎各后卫圣安东尼奥。一边再战，两队效率都有所下降，但圣安东尼奥发挥稳定，连续几次外线投射帮助波多黎各在第三节末实现比分反超。此役他砍下全场最高的24分。眼看中国队场面陷入沉闷，中锋韩旭身先士卒，展现了世界级球星的统治力。三分线外无视防守接球就投，三秒区内空中接力完成终结，两人包夹高举高打强硬得分。全场比赛韩旭高效贡献21分11个篮板，其中有14分是在第四节得到的。如此强势的个人表现大大提振了士气。比赛还剩1分多钟时，罗新玉接杨舒雨助攻命中三分球，转播镜头中罗新玉口中的鲜血清晰可见。
2: 就像旭姐，旭姐最后2分钟一直在喊我说小罗在肩上，因为球我就刚防完他，然后我正好心里憋如火，他正好把我嘴一肘，然后舒雨就特别相信我，然后甩了个大对角给我，然后我一看机会出来，我就什么也没想，就也是我队友相信我，然后机会既然出来了，我就大胆去投就行了。
1: 这记关键远投帮助中国队领先至6分，对手没有停下追分的脚步，杨舒雨最后时刻的稳定的控球和罚篮帮助中国队几乎锁定胜局，最终比分定格在75-72，中国女篮险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四分之一决赛。
2: 就像大家看到这场比赛也打得很焦灼，就跟我们前面每一场都一样，都是有很多困难，但中国女篮的精神就是不怕这些困难。确实我们今天就有很多环节处理得还不够好，但是我觉得就是年轻队伍就是这样，就是发现问题然后把前面的问题都改正了。
0: 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八号继续进行，女单头号种子萨巴伦卡进入四强，男单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被谢尔顿淘汰。女双方面，中国组合张帅、蒋欣宇止步八强。
3: 在一场备受关注的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卫冕冠军萨巴伦卡击败新科温网冠军诺斯科娃，连续6年闯入美网女单半决赛。这场胜利也是萨巴伦卡在美网取得的18连胜。赛后他表示，如果能拿下美网3连冠，自己不介意来巴金娜世界排名第一。另一场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三号种子佩古拉以3-6、6-4、6-3逆转战胜26号种子纳瓦罗，半决赛他将和萨巴伦卡争夺决赛席位。男单四分之一决赛中，八号种子谢尔顿鏖战5盘，战胜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终结后者大满贯18连胜的同时，也让自己时隔3年重返美网四强。11号种子蒂亚福则耗时4小时38分钟，在连输2盘的不利局面下，最终逆转米克尔森。女双四分之一决赛，张帅、蒋欣宇以3-6和4-6负于2号种子达布劳斯基、史蒂芬妮，止步八强。头号种子西尼亚科娃、汤森德以6-4、6-2淘汰6号种子布克沙、梅里扎尔。8号种子梅尔滕斯、施奈德以7-5和6-3击败4号种子谢淑薇、奥斯塔彭科。
0: 我们再来关注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九号展开第二轮较量，在率先结束的两场比赛中，中国选手丁俊晖以4-2战胜阿什利·休吉尔，周跃龙以4-3逆转战胜克里斯·维克林，携手闯入16强。 本届英格兰公开赛共有12名中国选手晋级第二轮。我们再来关注男子排球。2026年男排亚锦赛 B 组最后一轮比赛9号在日本福冈县北九州市进行，中国队以1-3不敌伊朗队，遭遇本届赛事首场失利，以小组第二名晋级8强。
1: 首局身穿蓝色球衣的中国队在4号位打开局面，王斌出手果断，接连强攻下分，中国队在比分上和伊朗队紧咬。然而比赛战至11平后，中国队出现发球失误，随后又因为一传不到位而导致场面被动，再度丢分，分差被拉开。局末阶段，中国队在19-23落后时，依靠张景印的发球直接得分，将比分追进。但由于此前落后较多，中国队还是以23-25丢掉首局。第二局，两队比分保持焦灼，在战至23-22，中国队领先时，中国队的小伙子们完成一次关键拦网，并顺势以25-23将局分追平。随后的两局，面对世界排名更高的伊朗队，中国队攻得坚决，防得顽强，在场面上和对手打得有来有回。只是在关键分上，中国队受困于较多的失误。整场比赛，中国队在进攻总得分以及拦网总得分都和对手持平的情况下，失误却送出了25分，比对手多了7分。最终，中国队以22-25和23-25丢掉第三局和第四局，大比分1-3负于伊朗队。中国队以小组第二晋级淘汰赛。明天，中国队将在1/4决赛中对阵韩国队。
0: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速递，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么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是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下最后一周时间，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朋友，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大瓶黄金蓝莓叶黄素，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活动剩下最后一周时间，大家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4: 重磅新闻早知道，体坛风云听我聊，体坛家热搜一下。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今天的热搜话题，当传统民俗走上赛场，湖北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在旱地上划船，用高脚杆奔跑，持铜铃做健身操。9月8号，湖北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恩施州宣恩县闭幕。本届运动会历时5天，共有来自全省的29个代表团参赛，总参与规模约5000人。
3: 来自汉族、土家族、苗族、侗族等多个民族的近2800名湖北运动员组成29支代表队，齐聚恩施。

0: 日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在这座武陵山城开启了一场竞技、民俗和欢乐交织的盛会。与常见运动会不同，这运动会的竞赛项目大多源自传统民俗，从乡野地头走向竞技赛场，古老习俗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泥土里的记忆重新活了起来，也让山民的游戏被更多人看见和参与。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场叫做旱船竞速的比赛颇具趣味性，两人面对面坐于对方脚背之上，双手紧紧拉住彼此手臂，哨声一响，两人便同时发力，像船桨划过水面般向前冲去。从我儿时起，敲旱船就是土家族山里孩子常玩的游戏。57岁的武峰土家族自治县代表队旱船竞速教练方有德告诉记者，过去大家不比速度，就是划着玩，而如今看到这项游戏逐渐统一规则、规范动作，在竞技赛场上得到新生，他打心眼里高兴。土家族传统民俗八宝铜铃舞是湖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本届赛事中被改编为民族健身操。舞者手持长约40厘米的铜铃杖，两端共8枚铜铃，系有彩色丝带，舞步以颤息为核心动力，屈膝下沉，一步一颤，并融合顺拐摆手等土家族摆手舞的特色，形成独特的舞蹈风格。宣恩县文化生态保护中心非遗专家汤志新介绍说，八宝铜铃舞原本是土家族人祭祖还愿的古老仪式歌舞，现在经过提炼转化走向省级赛场，这无疑是一次非遗传承保护成果的展示。今年龙舟项目首次进入湖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宣恩龙舟女队的队员大多来自宣恩县龙舟协会，年龄从20多岁到50多岁不等。队员刘春桃说，在我们这支队里，姐妹们来自土家族、侗族、畲族等多个民族，大家因为共同的爱好聚在一起，平时我们相处非常融洽，赛场上我们更是同舟共济，赛场之外民俗巡游同样热烈，宣恩的侗族大哥、云南的木脑粽哥、新疆的麦西来府。比赛日期间，民俗大联欢巡游沿供水河铺展开来，在不同展演点位联袂表演，巡游队伍中各民族服饰各异，宣恩本地的侗族姑娘头戴高耸银冠，红绒花点缀其间，黑底彩绣上衣配宝蓝绣花围裙，端庄华美。远道而来的浙江平阳畲族舞者则一身凤凰装，蓝上衣配红摆裙，银凤冠下凤凰纹样流光溢彩，各色服饰与两岸灯火交相辉映，供水河畔人头攒动，尽享欢愉。
1: 一场赛事点亮一城山水，一场赛事激活一座山城。据统计，运动会期间全县累计接待游客45.26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14亿元，酒店民宿入住率达99%。在这座依河而建的山城，在这场古老又年轻的运动会里，民族团结不再是抽象的概念，它在一艘龙舟同时落下的船桨上，也在供水河两岸不分彼此的笑脸里。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别忘了运动让生活更美好，我们下期再见。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北京时间9: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4: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秋分将至，五谷丰，又是一年丰收节。今年的丰收节怎么过呢？今天的三农关注，我们聚焦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亮点，抢先看。三秋看三农，今天我们关注晴好抢收，南漳清河万亩水稻首轮收割全面启动。丰收开镰，荆州农机秋收作业迈向绿色规范。收集零工求职信息，点对点帮助村民实现零工就业，让群众实现顾家就业两不误。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到宜昌听听那里的就业服务站的故事。家门口就业站赋能群众就业，当阳乡村手工编织包走出国门。听众朋友，这几年啊，不少村镇社区建起了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点对点的帮群众找零工，这样既能够照顾到一家老小，又能够利用闲余时间赚份外快。那就像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宜昌当阳草埠湖镇的就业服务站，就已经帮助100多人实现了增收。不知道您家附近有这样的服务站吗？他们都提供了哪些岗位？怎么帮大家找工作呢？欢迎

0: 您来聊一聊，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1: 关注三农最新动态，聚焦三农热点话题，三农关注。
0: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再过十多天就是农历秋分，我们将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昨天9月9号，农业农村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丰收节活动的总体安排相关情况。今年会有什么新亮点呢？我们请记者文心给您画画重点。
2: 好的，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活动布局分为两大块，一是由组委会牵头组织的全国性重点活动，概括为一加 N。一指的是全国主场活动，地点在咱们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环城街道东郊村。目前当地的筹备工作已全面铺开，静等丰收节当天迎接四方客。N 是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17个组委会成员单位组织开展的46项重点活动，涵盖农技科普、普法宣传、便民义诊、乡村文体等多个领域。二是全国各地组织开展的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丰收实际是稳稳的底子，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收，秋粮基础也不错，优质农产品越来越多，老百姓餐桌更丰富了。办丰收节就是要把这些稳当的底气传递出去，举办丰收节重心放在为农民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儿上，推出一批惠农措施，让乡亲们看得见政策，想得到服务，摸得着实惠。要办出文化底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千年农耕智慧中，融进移风易俗、孝老爱亲、邻里和睦、诚信重义等新时代乡风文明内容，让丰收节既有乡土气息，又有时代新风。促消费以金秋消费季为核心，把丰收市集、乡村游、农事体验串起来，吸引大家走进乡村，看看丰收的样子，尝尝丰收的味道，也让乡村更有活力。春种秋收，丰收不仅是瓜果飘香、粮食满仓，更是人心安稳、家国安宁。一粒粮食连着万家灯火，一季收成牵着民生底气。所以越是岁岁如常，办丰收节就是让大家懂得这份收获来之不易。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丰收节既是一场欢庆丰收的相聚，更是凝聚力量、接续奋斗的集结号。庆祝丰收是分享亿万农民的喜悦，也是汇聚全社会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合力，更是要把一件件惠农实事送到田间地头，办到老乡心坎上。这个秋天，我们邀您走进乡间，一同见证丰收。9月23号，让我们共赴这场丰收之约。
1: 逐梦沃野丰收季，喜看稻蔬满仓。三秋三秋看三农，看三农。
0: 金秋乞怜，稻谷飘香。眼下襄阳市南庄县清河管理区的水稻陆续成熟，趁着连日晴好天气，清河管理区正式开启2026年水稻首轮收割，万亩稻田机械化作业全线开动。来听南庄台记者徐雅茹、雷雨汉的报道。
3: 在清河管理区金黄的稻田里，随着首台联合收割机缓缓驶入田间，平稳作业。今年辖区水稻秋收工作正式开镰启动，沉甸甸的稻穗颗粒饱满，长势喜人，机器轰鸣穿梭田间，收割、脱粒、清选、秸秆还田一次性完成，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运粮车，现场一派开机即丰收的火热景象。襄阳市南庄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五组农机手鲍光存：
4: 今儿我们清河水稻开始收割了，一大早趁露水一干，老百姓喊来收割，收割水稻，趁着天气。现在我们的机器也比较先进，一天能收5-6十亩，节省人工，然后节省时间，增加效率。 让老百姓剁手。
3: 作为南漳县核心粮食主产区，清河管理区今年共种植优质水稻18840亩。前期通过精细化田间管护、病虫害绿色防控、科学水肥管理，叠加适宜的气候条件，辖区水稻整体长势均衡，丰产态势突出，为稳产增收打下坚实基础。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三分厂五队赵昭竹：
5: 我今儿开始第一天过，我总共有10亩地，亩产活1500多斤儿。今年子种品种好，可年成也还好，籽粒饱满。今年丰收了，我很开心。
3: 经测产，今年清河管理区水稻亩增产20斤，全区18840亩水稻，总产量预计达到1.3万吨。为保障首轮秋收顺利，清河管理区农机站提前完成农机检修和机手培训，科学划分作业片区，统筹调度农机。收割期间，工作人员下沉田间，跟踪指导作业，排查安全隐患，监测天气变化，确保收割安全有序。
0: 在荆州，水稻也迎来了丰收季。荆州市农机秋收作业全面有效铺开，为规范农机作业，围绕低查收割、秸秆综合利用等重点工作，荆州市农业农村部门引导全市农机作业向标准化、绿色化、规模化升级。来听荆州台记者王道宪的报道。
6: 在松滋市直场河镇的中稻田里，两台联合收割机轰鸣穿梭，在稻田匀速推进。机器驶过，稻谷归仓，田间的稻谷秸秆被粉碎归田，全程机械化作业高效快捷。田边，松滋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仔细查看农机作业，严格把控秸秆流查高度。松滋市农业农村局一级主任科员杨书红：
7: 我们的水稻收割的标准是在20公分以下，然后我们的玉米是在25公分以下，粉碎的长度是在10公分以下，就这个刚性标准。
6: 今年秋收期间，荆州市县两级农业农村部门组建专项技术服务专班，下沉田间一线，指导农机手调试设备，规范操作流程。杨书红：
7: 全市成立了20个专班，在各个乡镇里进行巡查。如果发现这个高差收割，就及时要进行劝阻，搞好巡查整改；如果发现高差的话，及时要进行灭查整改。
6: 在严格落实低查收割标准化作业的基础上，农业部门持续做好秸秆综合利用文章，让昔日的田间废弃物变身增收宝贝。在松滋市直场河镇另一处稻田，打捆机沿着田垄匀速前行，收拢散落在田间的稻草，转瞬之间，蓬松的秸秆变成一个个规整紧实、大小均匀的圆形秸秆包。松滋市直场河镇人大副主席郑伟：
8: 全镇目前有6家收储主体，有6个村居自行购买的打捆设备，有1家本地的秸秆加工处理的企业，日处理能力达到100吨。今年我们预计比往年的犁田率从20%可以提高到40%，我们秸秆综合应用率从80%提高到95%，全镇的秸秆综合利用的面积接近6万亩。
6: 今年以来，荆州通过市县镇村4级联动，畅通秸秆犁田加工利用全链条，打通秸秆资源化利用最后一公里。松滋市农业农村局一级主任科员杨书红：
7: 我们松滋市全市培育了秸秆综合利用有主体有191家，其中1万吨以上的利用主体有7家，1000吨以上的有59家。我们全市的犁田利用率可以达到40%以上，而且我们的收储能力已经达到50吨以上。
0: 在恩施贺丰县，无人机正在成为田间地头的新农具。当地用大型无人机为高山萝卜等作物飞防施肥，机械化、智能化管护模式省时又省力，让高山蔬菜丰收更有底气。来听贺丰台记者侯永烙、向申荣的报道。
9: 走进海拔1200米的贺丰县石门村高山萝卜基地，无人机在飞手古城鳄的精准操控下平稳升空。机身下方雾化后的水溶性亚磷酸钾肥液如细雨般均匀洒落， 不到十分钟便高效完成了10多亩田块的施肥作业。鹤峰预开

0: 各个环节。基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不仅大大节省了人力成本，还带动了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增收。鹤峰玉凯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荣美基地负责人古成鄂：
1: 我们从根基播种到大药采收，大部分环节都实现了机械化。目前我公司已经累计带动7个村300多户农户种植高山蔬菜1200多亩，平均每户直接增收2万多元。
0: 据了解，这是该基地今年种植的第二季红皮萝卜。第一季萝卜已于7月初完成采收，日采量达20余吨，撬销北京、深圳、香港、澳门等地。眼下第二季幼苗长势喜人，预计在10月初即可抢先上市。鹤峰玉凯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荣美基地负责人古成鄂：
1: 我们利用10门村海拔1200米的地理优势，通过错季种植实现两季采收，鲜活供应，周期大大延长。中印基地的萝卜收完，这边基地刚好成熟，能继续给市场供货。第一季萝卜长势还不错，所以我们后期管理管护都要跟上，产品和质量才会有保障。
0: 近年来，鹤峰县充分依托高山冷凉气候和良好生态环境，大力发展以红皮萝卜为代表的高山蔬菜产业。目前全县高山、二高山蔬菜播种总面积约8万亩，萝卜产业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柱。随着无人机飞房、智能农机等现代化手段的广泛推广，山区农业生产正逐渐告别肩挑背扛的传统模式，一幅智慧农业的崭新图景正在武陵山深处徐徐展开。
2: 下面我播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赶快记好。今天全湖北听众都在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朋友。护眼品牌好视力为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今天面向湖北全省特发放5000份航天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现在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航天蒸汽眼贴，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了，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见风见光眼睛就会刺痛流泪，眼睛问题最怕拖延，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想感受眼贴的朋友，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可以，当场就先送您78元航天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3: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2: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宜昌当阳草布湖镇依托家门口就业服务站，组织居民学习手工编织技艺，一针一线编织而成的特色手作包，凭借着独特的手工质感，收获了海外订单，成功走出国门。除了编织培训之外呢，站点还开设多项技能课程，带动更多群众就近就业。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李欣怡、王雅文的报道。
4: 走进当阳市草布湖镇就业服务站内，各式各样的编织包在展厅整齐排列，旁边的小屋内几位村民围坐在桌前，手指翻飞。家住附近的杜婷婷也是其中的一员，她是一位宝妈，孩子4岁，丈夫在宜昌工作，2024年便开始在这里工作。当阳市草布湖镇居民杜婷婷：
5: 空闲时间呢，一天大概有2个小时啊，3个小时都有。如果是大概小型的包的话，一般1到2

0: 天可以做成一个，
1: 一个月的话可以赚个一到1500。
2: 手工编织入门容易，做精难。编织包以田字格为核心基础针法，一只成品包需要数千个基础格拼接而成，全程手工制作，耗时费力。也正是这份独有的手作温度，让产品具有了差异化特色。据了解，当阳市草布湖镇家门口就业服务站成立于2024年6月，成立初期通过本地群发布就业信息，招募首批学员，邀请资深手工艺老师现场授课。经过系统培训，学员作品日渐成熟，而一次偶然的机会，让这些乡村手作走出了国门。当阳市草布湖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王正燕。
3: 当时有游客过来在这边打卡嘛，就发现我们这个手工包很有特色。然后他们也是有朋友在海外做这个手工电商的一个渠道，就相互接洽了一下。目前已经就是有海外的游客已经订单了，下单成功。
2: 经过2个多月的磨合对接，服务站顺利交付首批外销订单，本土手作编织包成功销往美国市场。服务站所在的农垦网式街区，由当地青年创业者盘活旧厂房、老仓库改造而成，主打农垦文化、怀旧场景与文创消费，年均接待游客8万人次。依托街区文旅流量优势，服务站逐步构建起多元销售体系。王正燕。
3: 我们线下的就是在我们这个就业服务站，游客上门购买。我们第二种销售模式就是订单式，我们之前有一个专门在我们这儿下了一个80个包包的一个订单，我们当时有10多个学员赶制了将近10天的时间，完成了这笔订单，销售的话达到了将近1万块钱。三种模式就是私人定制，我们经常会接到游客电话或者是朋友宣传我们这儿来定制他自己喜欢的款式或者颜色。
2: 自运营以来，该就业服务站已有手工编织学员168人，编织产品销量已突破500件，销售额近10万元。除了手工编织，课程还涵盖了中式面点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员等内容。目前，各类培训班已经开办了23期，培训学员900余人次。
4: 和美乡村建设既要塑好村容颜值，更要做强产业内核。黄冈英山县立足生态资源禀赋，深耕特色种养、农产品精深加工、乡村文旅融合的发展，走出了一条产业提质、乡村增美、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实践之路。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英山台记者周玉新的报道。
5: 在英山孔家坊乡新浦村神峰山庄酱菜厂，千余个陶制酱坛整齐排列，棕红油亮的豆瓣酱在阳光下散发出诱人的光泽。这里不仅是酱菜的生产车间，更是游客感受阴山味道的打卡地。阴山神峰山庄蔬菜基地负责人刘强：
6: 我们不光把农产品带到城里，同时也把城里的游客请进来，感受阴山的家乡美，让游客在这里了解制酱的过程。
5: 酱菜厂是阴山县乡村振兴三产融合的重要环节，其原材料源自山庄万余亩种养基地，一瓶小小的酱菜串联起生态种植、精深加工和康养旅游，这是企业的成长，更是乡村振兴的鲜活样本。温泉镇大脑寨村作为四季花海、水韵茶香、和美乡村样板带重要节点。在以特色种植产业筑牢根基的同时，同步升级人居环境，昔日的普通山村正焕发出崭新的容颜。英山县温泉镇大脑寨村党总支书记严佑
7: 先：盘活县治变革的稻草未尽完，完善便民消费基础设施，同时注重产业发展，上到了层级的服务层面。
5: 近年来，阴山县锚定1年强基础、2年显成效、3年树标杆目标，四季花海、水韵茶香样板带入选全省20条建设成熟样板带。同时，依托白莲河、百里四季画廊， 英山已构建起四季赏花旅游线，集温泉康养度假、红色文化教育、农耕文化体验等，总面积27.14平方公里，辐射带动示范带沿线2000余户群众增收。英山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吴桐：
0: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茶叶、中药材等优势农业产业，演练补练强练，推动传统农业向规模化、品牌化、现代化转型，稳步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的红利。

和美乡村，魅力乡村节目的最后呢，想问问您，您家附近有就业服务站吗？他们都提供了哪些岗位，怎么来帮大家找工作的呢？好，我们来听听村民们的回答。网友山里人说，我们贵州铜仁这儿的零工市场啊，有袜子翻面、串珠、插花这些手工活，不规定完工时限，多劳多得，还日结。村里的刘大姐说啊，以前要照顾家出不去，现在在家就能够干活，薪资当天结，心里就特别踏实。这服务站真的是暖到心坎上了。心平气和说，我是福建漳平的，要照顾孩子一直都没法上班，街道的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帮我匹配到了一家纺织厂的抹布流水线，免费介绍，不收钱的。以前得跑同城啊，还要托亲戚，现在走几步就到了，既能够接孩子又能够赚工资，太方便了。老阿姨说，我53岁了，在重庆江津，本来以为找不着活，盛泉街道呢零工市场的工作人员呢帮我匹配了保洁岗，这电子屏啊天天滚动岗位，窗口也非常耐心的给我们做对接，现在每天赚个180块，比出去打工要踏实了。这市场呢也帮4万多人都找到活了，真的是太好了。手艺人说，四川洪雅柳江镇花溪社区的就业驿站教我们是做钩边文创挂件，参加2期培训就能够居家接单。黄姐呢，以前是带孩子的，没收入，现在每个月能增收3000块。驿站把培训接单结算一条龙搞定了，这手艺

也变成了收益。好，非常感谢网友们的精彩分享。家门口就业服务站是民生温暖的最末梢，他把岗位送到群众身边，让留守妇女、大龄劳动力既能够照顾老小，又能够闲鱼增收，让马路蹲活变成了驿站选活。零工散零散的务工呢，也有了对接平台和权益保障。小驿站连着大民生，托起了千家万户的稳稳的幸福。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3: 你好，欢迎乘坐。
4: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3: 你好，欢迎乘坐。
5: 你好。
6: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7: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这一时段啊，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为您分享案例，奔驰车载导航远程控车免费使用三年后需付费，车主称买车时没有告知。本期的爱车有道说说，铝车身一定比铁车身要好吗？半年后行业热点关注，特斯拉 Cybercab 正式发布，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福茂会解锁汽车新玩法，5分钟闪充，无人配送，赛车模拟器轮番登场。

0: 用事实说话，
1: 提出漏记哟，
2: 已经过去个把月了。
0: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3: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0: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4: 好，一起来了解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车辆自带的导航系统和远程控制功能用了3年突然无法使用，这个时候车主才发现这些服务已经过了免费期，使用是需要付费的。一边是车主认为购车的时候销售没有明确告知免费期限，合同呢没有载明，另一边 4S 店坚称免费期售车时已经告知提醒了。那随着车联网付费订阅模式在各大车企普及，类似这样的纠纷已经不是个例了。如何让付费解锁在售前变得透明，在售后减少争议，正成为行业与消费者共同面对的新课题。那我们就先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的典型案例。
5: 车主黎先生2023年7月在西安市欧亚大道新丰泰之星奔驰 4S 店买了一辆奔驰某款 SUV 汽车，价格50余万。现在的汽车越来越智能化，买车时这辆车很多的功能也吸引到我。黎先生说，车辆自身带有导航系统，买车时手机上还下载了专门的手机 APP， 能对车辆进行开窗、开空调、查看车辆状态等远程操控。车辆开了3年，这些功能用的都很熟悉了，体验感也一直不错。令黎先生感到意外的是，近期他发现车辆的导航系统、 APP 远程控制等功能无法正常使用。起初以为是车辆系统出现了问题，咨询奔驰客服才知道是这些功能过了3年的免费期，需要付费才能重新开通，价格也不便宜，平均1年要1000多元。黎先生说，自己认为不合理的是，车辆这些功能都是向顾客宣传的亮点，但在买车时销售人员并没有告知这些功能只能免费使用3年，购车合同中也没有明确体现。我花不少钱买了车，但车辆相关功能不交费就会被限制，究竟合理合规吗？黎先生不解。黎先生手机 APP 中显示一款名为互联组合包的产品，一年费用为1298元，3年为2898元，6+1年为4598元，服务包括高德在线导航、远程控制、控温、车门车窗、车辆状态位置、车载流量等。本以为这些功能是车辆自带的，如今却要收费。黎先生说， 4S 店对此解释是这是默许的，手机 APP 是买车时销售人员帮我下载的，对于免费实现、后续收费等问题当时并未说明。该 4S 店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几乎所有汽车品牌互联功能、车联网都有免费期，有的品牌时间较长，有的品牌时间较短，奔驰免费期相对其他品牌算是较长的。记者询问消费者买车时，销售人员是否明确告知提醒或书面上有相关提示，对方称一般情况下销售人员都会提醒顾客。 4S 店有关负责人也明确回复称，免费期在车主购车时会明确告知，客户开通车联网之后手机会收到短信提醒， APP 也会提示到期时间，而且3年后不续费 APP 也可正常使用，基础功能是终身免费的，远程功能按照需求进行选择性购买。奔驰官方客服人员则表示，车联网 APP 远程控制功能从激活之日起3年期限为免费期，3年到了后需要续费。对于车主反映买车时不知情、未收到相关提醒和告知的情况，需要和店内进一步确认，会以投诉的形式帮助客户进行反馈处理。
4: 近年来，汽车行业类似的功能订阅或付费解锁商业模式是愈发普遍了。类似车机导航、远程控制等功能，不少汽车品牌都采用前期免费、后期呢收费的模式，而不同品牌的免费期时长、收费标准等也有着不小的差别。网络公开信息显示消费者对这类问题投诉还是比较多的，其中也涉及到了不少国内外汽车品牌。不少车主主要的诉求在于对于收费不知情，无人告知有免费期限。比如说今年3月，有消费者在网上投诉某汽车品牌乘购车

0: 的过程中啊，销售顾问没有以口头或书面形式明确告知车辆所搭载的导航、远程控制车、车辆状态查询等互联网服务为限时免费套餐，在服务到期前呢，也没有收到任何关于收费标准或续费政策的正式通知。 4S 店作为专业服务提供方，没有履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导致车主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失去了服务权限。有行业人士表示，类似流量啊、导航啊、远程控制等功能呢，都需要服务器网络的日常维护和持续更新，这些对于车企来说属于长期成本。那目前的问题在于，如果说买车的时候没有明确告知清楚，后续车主付费的时候难免产生不知情、被欺骗、二次收费的感觉，这也要求车商在售车时应明确清晰地向消费者告知和提醒，避免此后产生纠纷。行业律师认为，这类事件核心在于经营者的如实告知义务。车联网导航、远程控制属于附加增值服务，并非车辆硬件本身固有的基础功能。啊，车企设置限时免费、到期付费的模式，这个本身呢是不被法律禁止的。但是呢，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 ，4S 店及车企销售车辆的时候，对服务免费期限、到期续费标准，应当进行显著明确的口头或者书面告知。如果说车主购车的时候，销售人员未明确提示，购车合同也没有载明限时免费、到期收费条款，侵害消费者知情权与选择权，消费者可以主张该付费订阅相关条款对自己不产生约束力，可以通过与车企协商12315投诉，要求继续使用服务，或者就该部分服务对应的溢价予以补偿。但是硬件本身不存在质量问题，一般呢不能以此要求退车退款。现在车联网付费订阅模式成为了行业趋势，对企业与消费者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对车企经销商而言，一是售前必须把增值服务免费周期、续费价格以醒目的方式写入合同或销售文件，不能仅口头模糊带过，更不能将付费增值服务当作车辆标配大肆宣传。二是服务到期前应当提前通过短信、 APP 推送等有效渠道提醒续费，保障消费者的选择权。三是区分车辆硬件基础功能和付费增值云端服务，不能把车辆硬件功能变相设置为付费解锁。与消费者而言，购车时啊，不能只关注车辆硬件参数，需要主动的核实车联网、远程控制等数字服务的免费期限、续费规则等等啊相关的沟通，尽量的留存证据，发生服务到期断服纠纷，及时的保存宣传资料、App 截图、沟通记录，通过投诉调解维护自身的权益。
1: 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2: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3: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4: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1: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5: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3: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6: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7: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8: 据小轿车驾驶员蓝某忠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一个。
1: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8: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3: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9: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0: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1: 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0: 爱车有道说一说车身。现在的新车啊，有的车身是铝的，有的车身呢是铁的。有人说呀，汽车用铝的就是比铁好啊，这个说法是不是一定的呢？其实关键是要看它用在什么样的地方，一起来了解。
1: 听说吧，你就用来做车门、发动机盖啊、尾箱这种覆盖件。 确实用铝的它就是能减重啊，参考福特啊、麦格纳、美国能源部啊， 用2013款的福特蒙迪欧做的一个实验啊， 在保证强度的同时， 轻量化的车身外部和闭合件 可以减重138公斤 而且呢铝合金啊它成型性好，还可以做出复杂的车身造型，耐腐蚀性也是更高的，一些小刮蹭呢不管它其实问题也不大啊。那么除了覆盖件，汽车的白车身啊就是所谓的那个骨架了啊，铝合金含量也是越来越高了。很多车企呢在宣传全铝车身，不过呢它基本上啊都不是真的纯铝。最早用上全铝车身的捷豹， 它的XFL轿车白车身铝合金的占比大概是75%， 路虎卫士 L663 白车身铝合金的占比呢大概是 80%。 现在的量产车中啊，白车身铝合金占比最高的大概是蔚来 ES8， 达到了 96.4% 啊，也不是 100%， 但和前面几个比那是高的不得了啊，原因也不复杂啊，这铝合金的强度啊是不如热成型钢的。七系铝合金的屈服强度呢，哎，大约是500兆帕，22锰硼5热成型钢啊，那可以轻松做到1200兆帕。现在碰撞测试不是越来越严嘛，大家对安全越来越重视， 在 A 柱 B 柱啊门槛梁车顶梁这些地方用热成型钢比铝合金会更加的安全。你比如说 奥迪 A8 最早呢是 ASF 全铝车身，接近了 100% 了啊，但从第三代 A8 开始呢也换成钢铝混合车身了啊。这 A 柱 B 柱这些保密的地方用热成型钢比用铝合金啊更加的耐撞，但是有一个地方不太一样，防撞梁虽然它叫防撞，但它不能太耐撞，它的主要作用是吸能啊。汽车上用的最多的6061铝合金来举个例子啊， 它的比吸能指标比钢制防撞梁高了 30% 左右啊。比吸能指的呢就是单位质量的材料在变形的过程中吸收掉的这个能量啊。那铝制防撞梁可以在保证吸能效果的同时呢让车头还更加的轻，撞击时候冲击力更加小。钢制防撞梁受到这个工艺的限制啊，没有太复杂的那个结构，还需要焊接嘞。而且呢这铝合金防撞梁啊不仅可以做更复杂的结构，还可以一体成型，这溃缩一致性也会更加的好。 所以说虽然铝合金强度不如钢材，但是呢用来做防撞梁反而是更加的合适的啊。还是那句话，用在哪里最关键啊。那么这里顺便说一下啊，这强度和刚度它不是一回事儿，我这次用人话本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啊。强度指的是这个材料本身的强度，一般呢分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屈服强度呢就是让材料永久变形，直，抬不回去了，掰弯了，需要多大的那个力。 抗拉强度呢就是让材料断掉，哎，这个筷子给你掰断了需要多大的那个力。那么车企说的刚度一般呢是说车身的扭转刚度，就是让这个车身扭转一度，它需要多大的力。扭转刚度好的这个车子呢在过沟沟坎坎的时候车身变形呢就更小，异响啊震动啊噪音都会更小一点啊。 那刚度好不好不能光看材料的，还要看车子的那个设计的。一些车企宣传的铝车身更轻，同时刚度更好，而不是乱说的啊。铝合金的强度啊，虽然不如热成型钢，但是密度只有铁的1/3，所以说完全可以通过增加铝材的厚度来保证车身刚性，同时重量还是更加的轻啊。 那么参考这篇论文，在保持零件强度和刚度不变的条件下，使用铝板制作汽车后座下内板，相比于钢板，厚度从1毫米增加到了1.4毫米，但是重量从1.24公斤降到了0.57公斤。而且呢，汽车上常用的铝合金一般呢是铝镁硅为主要成分的6系铝合金啊，它的成型性啊比钢材要好。 所以说用一体压铸的铝合金零件来替代一些钢结构，是可以使用更少的零件数的，也能提升刚度，减轻这个重量。你比如说通用这个案例啊，使用铝制发动机托架、前副车架、

的重量减少了32%，零件数呢从24个降到了17个。所以总的来说啊，铝车身确实是比铁车身要好一点的，但是铝合金它贵嘛，是吧？你随便磕一下几百上千就没了，而且开在路上磕磕碰碰嘛，那也总是难免的。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要赶快记一下。今天全湖北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26年的护眼老品牌好视力，为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今天面向湖北全省特发放5000份航天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现在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的航天蒸汽眼贴。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越来越差，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眼睛问题是最怕拖的，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啊，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想感受眼贴的，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先送您78元航天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还有一大瓶叶黄素，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半年后的行业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前不久在美国正式发布的特斯拉 Cybercab。 这台车本身其实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早在2024年的一次活动上呢就已经亮相过了。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就是那台没有方向盘、没有踏板、只有两个座位的车型。将近两年之后， Cybercab 终于量产下线，并将正式投入无人驾驶出租车的运营。那么这会对整个自动驾驶产业产生什么影响？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未来又将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今天一起聊聊。那先来说一说啊 ，Cybercab 它的特别之处都在哪里？一起听到汽车行业评论员佟继仁的观点。
1: 我们认为特斯拉 Cybercab 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不是它干掉了方向盘，而是它改变了一部传统的造车逻辑。这台车从设计阶段就是为自动驾驶这个场景设计的，所以它呀并不是在一台现有的特斯拉车型上拆零件拆出来的。没有方向盘意味着转向柱、仪表盘、踏板、传统的安全气囊布局都不再为驾驶员所设计了，整个前舱也能释放出更多的空间，所以 Cybercab 是特斯拉唯一一台前驱车。需要强调的是，这台车的车重只有1412公斤，电池是48度的电池，依旧使用的是400伏平台，但电耗只有10.3度电每百公里。这个数字大家可能觉得也没有多低，但这是 EPA 的标准，换算成 CLTC 的话，大约是7.5度电每百公里，这是特斯拉迄今为止能效最高的一台车。那为什么能做到这么轻呢？除了电池小之外啊，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比如说它的车身结构依旧使用的是一体化压铸技术，把结构件的重量压缩到了极致，而整车的低压架构，也就是说啊，12伏的系统换成了48伏系统，因此线束也能变得更少更轻。除此之外呢，它车身的外覆盖件居然使用的是塑料，没有喷漆，没有烘干，没有涂装的过程，也不需要大型的冲压机和模具，这种外覆盖件比钢材轻了60%，并且更耐刮也更耐腐蚀，对于做运营的服务而言，这些都很重要。而且你要知道，在传统汽车制造的四大工艺里边，冲压模具很贵，而油漆车间成本高，耗时长，特斯拉在这台车上不仅颠覆了这两个环节，还把对于电动车非

0: 非常关键的车重给降下来了。还有一个小细节很有趣，就是 CyberCab 的 FSD 软件是和特斯拉现在用在 Model Y 上跑 Robotaxi 的其实是同一套，车是新设计的，但是大脑没换。也就是说，特斯拉正在把重点放在如何制造自动驾驶硬件上了。
1: 那硬件优先会不会成为自动驾驶接下来的趋势呢？目前来看，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做自动驾驶的公司，都是把软件跑在现有产品上，通过收集到的数据进一步反哺算法，优化软件。逻辑呢，有些类似这个 Momenta 提出的一个飞轮两条腿，而特斯拉是第一个迈出这个循环，从软件和硬件共同探索自动驾驶场景的公司。这其实就涉及到了另一个话题，就是当车不再需要人来开，那它的价值应该由什么来决定？继续听到统计人的观点。
0: 答案就是空间的能力，所有的设计都要服务于这个空间，不同用途的空间和体验变成了产品真正的差异点。CyberCab 就给了两个座位，以咱们的经验来看啊，是不是不太够？但是如果我们去看中美 Robotaxi 公司的数据，就会发现多数公司的副驾是锁着不让坐的，90%的订单也就1到2人乘坐。所以 CyberCab 并没有定义成为双排座。同时呢，这台车前排还给了一个巨大的屏幕，可以娱乐，可以办公，车内座椅还使用了支持水洗的材质，可以说啊，就是完全为自动驾驶出行1到2人的场景定义的空间。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特斯拉又领先了？正儿八经的自动驾驶的车已经开始在路上跑了，那我们会不会又落后了呢？其实也不至于，特斯拉的 CyberCab 从量产到大规模交付并提供服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原因啊，就是美国联邦政府对于自动驾驶并没有明确的法规，而各州之间又有不同的立法。 CyberCab 其实是通过自我认证绕开了限制，才能在德州做比较大规模的运营，但如果你要把它推广到全美或者全球，那还早着呢。而我们这次领先的东西啊，其实是在法规上。前不久，我国正式落地了全球首个 L3 和 L4 级别自动驾驶的国家级强制标准，并且在此之前呢，已经给很多厂商发布了国家或者地区的自动驾驶测试牌照。如果按照我们的技术储备以及制造能力来看的话，有了法规的保障，让自动驾驶从软件走向硬件，说实话并不难。真正难的地方是政策推进的效率，因为每项政策的背后其实都是民生。今年4月，上海市开始推行网约车合规码，就是在车内外都贴上一个很醒目的二维码。有了这个码，我们才意识到原来上海的马路上有这么多车都是网约车。据估算，全国大约有1200万人主要的收入来自于网约车或者出租车，所以以 CyberCab 为代表推动的自动驾驶出租车最先影响的就是这个群体。我们也了解了一下中国的 Robotaxi 公司，比如萝卜快跑，截止到2026年4月底，萝卜快跑已经覆盖了全球27座城市，累计自动驾驶里程超过3.5亿公里，全球的订单量据说已经突破了2200万单，光武汉这一座城市就已经有超过770万张订单。有人分析过，自动驾驶出租车每公里的运营成本应该比传统的网约车低50%到80%左右，将来随着政策的开放，有了规模效应，这个成本还会更低，而成本优势最终也会直接体现在服务的价格上，这样一对比，网约车司机就很难有优势了。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自动驾驶的车辆它是没有情绪的，不会疲劳的，也不会和乘客产生冲突的。车辆驾驶的平顺性和安全度是超过绝大多数人驾水平的，所以他们一旦大规模低价位的进入市场，对整个网约车的就业人群冲击力度是极大的。如果一旦快速得到推广和普及，不仅仅是上千万的网约车司机要去做什么，同时它也会极大的影响新车的消费，因为对于很多而言，我不再需要买车，只需要买服务就行了。
1: 所以呢，这次 CyberCab 的上市，我们认为在短期内啊，它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长期来看，一旦大规模商业化落地，对整个汽车行业都是有深远影响的。我们现在看到的短期可能会影响到人驾的出租车、网约车驾驶员们的生计，那一旦规模够大，它就会影响到人们的出行方式，进而影响到新车消费市场的规模。而远期来看，如果自动驾驶成为主流，那么自己开车的权利也会变得更加昂贵。自动驾驶出租车这件事儿，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它不仅受制于自动驾驶技术能不能突破，还要看法规和监管如何落地。 这次特斯拉 Cybercab 的上市可能只是一个开始，相信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 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继续关注行业热点。近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这一届服贸会秉承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的理念，锚定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吸引了全球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板会。1830多家境内外企业线下参展。本届服贸会共设置运输和商务服务、环境与能源服务等9大专题，深度融入前沿技术，且首次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区、出海服务专区，集中展示一系列智慧化场景及科技消费新成果。那么在这场以服务为

智能网联、新能源车险等覆盖用户汽车全生命周期的配套服务也是同步登场，全方位展现了新能源汽车产业软硬件协同创新成果。作为智能制造标杆产品，全新红旗 H7、新一代问界 M9 等国产新能源汽车亮相省区市及港澳台专区，吸引众多观众驻足观摩。在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展区，比亚迪闪充展台重磅展示了自研闪充技术。这个技术在常温工况下可以实现车辆电量从10%充到70%，仅需5分钟；10%到97%，全程快充仅需9分钟。那其实目前比亚迪已经累计建成超7000座闪充站，预计2026年底闪充站总量将突破20000座。位于青岛展区的特来电重点展示了来电岛模型与智能交流充电桩，全方位呈现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与智慧能源管理服务的创新成果。为了统一规范北京超充站视觉标识，提升行业辨识度与标准化服务质量，今年3月北京超充公共服务标志正式对外发布。本届服贸会开设了标准赋能超充生态主题展，完整呈现北京超充从标志征集、专家评审到规范化落地运营的全流程体系，为全国打造绿色智能高效的城市充电网络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北京方案。那么专注保险科技赛道的车车科技在展会现场展出了智能网联汽车保险平台、保险行业 SaaS 服务系统等核心产品矩阵，完整展示面向智能网联汽车的全链条数字化保险解决方案，着力构建适配智能汽车时代的全周期精细化车险服务能力。作为服贸会九大核心专题展之一，运输服务专题展以人享骑行、物畅其流为主题，集中展示数字出行领域最新的创新成果。高效流转的无人配送车、适配城市运维的无人驾驶洗扫车、智能工厂的自动化机器人等多元的无人化应用场景正加速落地普及，融入生产生活。中国邮政无人驾驶快递车亮相本届服贸会。据展台工作人员介绍，这个设备目前已经在北京顺义、亦庄等区域开展试点运营，主要应用于园区封闭场景内的快递转运工作。中通快递智能无人驾驶配送车已经在全国累计投放了3500多台，主要承担快递网点到末端驿站的短驳中转任务，有效破解快递配送最后一公里难题，提升末端物流配送效率。上汽有道智途聚焦港口码头、露天矿山、工业园区等商用自动驾驶核心场景，相关智能化解决方案已经在全球20多个场景实现商业化落地运营。北京环卫集团现场展示了0.5吨微型无人驾驶扫路机、6.5吨纯电动自动驾驶洗扫车等多款高端智慧环卫装备。其中，京环小精灵无人驾驶扫路机具备智能清扫、自动震尘、地图加载、一键召回、自主泊车入位等全流程智能化作业功能，自动化精细化作业优势突出。城市之间，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聚焦了机器人场景落地与商业化应用，打造全球首个1+4+X 机器人 4S 生态平台。根据介绍，目前公司正与祥龙 4S 店共同探索机器人与汽车双 S 店的落地，将机器人作为卖车销售引入汽车 4S 店中。

汽车后市场消费是本届服贸会汽车板块最具深度与创新活力的核心亮点。今年年初，国务院办公厅是印发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明确将汽车改装、房车露营、汽车文化、汽车赛事、汽车租赁等汽车后市场服务列为重点培育领域。今年6月，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正式公布，进一步释放了汽车后市场消费潜力，激活行业发展动能。依托政策红利，2026服贸会现场涌现出了大量的汽车后市场消费新场景、新业态。今年6月 ，GT 世界挑战赛正式官宣十年常驻北京，成为首都固定顶级汽车赛事。本届服贸会期间，北京。

0: 新开区引入专业级六轴赛车模拟器，1:1真实还原 GT 世界挑战赛北京亦庄街道赛道场景，三屏环绕沉浸式越野，动态体感座椅，让观众在大约2分钟的模拟赛程中沉浸式体验专业赛车的速度与激情。京津冀自驾驿站展区划分旅游信息服务、餐饮休憩、露营装备体验、京津冀特色购物、房车文化体验五大功能区域，通过实景动线展示，完整呈现自驾驿站补给保障、休闲消费、文化沉浸的多元功能，全力推广房车露营、自驾出行等新兴消费业态。北京汽车博物馆联合美昌集团旗下比美高品牌打造的联名法拉利 F80 车模，在本届服贸会现场也完成了全球首发。作为155开局之年举办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今年服贸会展现的汽车产业创新成果，清晰勾勒出了中国汽车产业的转型升级轨迹，从单一整车制造延伸至全链条、全周期出行服务，产品向绿色低碳升级，技术向数字创新迭代，业态向多元服务拓展，持续向全球输出中国汽车产业的创新动能与发展活力。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摸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必须要重视起来了。现在26年的护眼老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丹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的清晰透亮。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活动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

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就是这样。
1: 啊，行，你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
0: 哎呀，你们就不拍了，靠近一点。
1: 行，
0: 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2: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3: 好天气，
4: 晒太阳。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2: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一零四六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今天呢是9月10号，教师节，在这里首先向所有辛勤耕耘的教师朋友们道一声节日快乐。那么开学季啊，不少的老师长时间的备课讲课，用嗓过度，用眼疲劳，而且久站劳损，都纷纷找上了门。恰逢呢步入秋季，秋燥来袭，经常会面对嗓子干痒、皮肤紧绷、疲惫低落，也困扰着广大的上班族。那么咱们中医啊，在秋季养生讲究一个收字，怎么样吃穿动睡啊，用简单实用的中医方法来帮身体回血储能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鲍婉婷做客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老师还有咱们上班族朋友们的秋季养生妙招。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或者呢，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长江语音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专区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另外也欢迎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可以把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那接下来还是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上线的这位嘉宾。
0: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鲍婉婷，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主治医师，深耕中西结合临床诊疗，熟练诊治中医科常见病及多发病，如肩周炎、膝关节病、颈腰椎间盘突出、面神经炎、带状疱疹等骨伤神经类痛症，辨证调治二型糖尿病、高脂血症、甲状腺疾病、更年期综合征等内分泌代谢疾病，恪守中医整体辨证思路，开展亚健康体质综合调理，擅长针灸美容、面部年轻化、损美性皮肤调理及中医减重塑形等，秉持辨证施治、精准调控理念，提供个体化中西结合诊疗方案。
1: 欢迎鲍主任来先跟大家

0: 大家打个招呼吧。
1: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武汉市东西五区人民医院的中医科的鲍婉婷。今天呢恰逢教师节，在这里也向广大的教师同仁们送上节日的祝福，祝大家节日快乐，也欢迎您关注权威医疗专栏健康合伙人，顺应时节养身体，守护我们的日常健康。
0: 欢迎鲍主任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首先也是来给教师朋友们送上一份这个节日的关怀啊。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教师他经常会面对的一些问题啊，这个哪怕不是老师的朋友都知道啊，长时间的上课我们肯定是嗓子最先受不了啊。那么我们从嗓子开始来聊，而且恰逢这个秋燥，我们日常说话都会觉得哎嗓子好干燥，然后嘴唇老起皮，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可能很多人说你去喝那个胖大海泡水。首先我们就想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胖大海泡水是不是能够缓解我们嗓子不舒服，缓解秋燥的这样的一种症状呢？
1: 是的，是可以的。其实每年到秋月，九月开学的时候呢，我们的门诊就会接诊到一大批就是嗓子干痒的那些教师的朋友们。其实这里有个很常见的误区，大家可能在网上搜索可以泡我们的胖大海来喝，但是呢这个胖大海这味药它是性味比较干寒的，它其实是不能够长期喝的。它虽然是可以利咽开咽啊，但是呢它每次只能在我们嗓子彻底罢工，然后干哑了之后然后再喝，每次喝呢就是3到5天，然后每天一颗那样泡着喝。算是喝酒了呢，但是我们喝3到5天就要停。为什么要停？因为它性味偏寒，如果说喝酒了它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导致我们嗓子出现有痰啊，甚至会更加的不舒服，会黏腻。然后所以说我如果说大家嗓子确实不舒服的话，其实我们有一个中医的一个茶饮，其实可以推荐大家日常的去喝一下。
0: 这个茶饮跟胖大海它其实是刚刚我们也说了，胖大海它其实是不适合长期喝的，而且按照我观察大家每次泡只泡一颗，一泡就是3-5颗，泡一大杯，让它一整杯都是看起来黑乎乎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是推荐大家用医生或者是药师推荐的茶饮的方子去替代大家日常的这种自己操作啊。
1: 对。
0: 那茶饮的配方是什么？
1: 配方的话比较简单，就是推荐可以用麦冬10克、玄参6克、桔梗6克，用开水来泡的当茶饮。但是呢，我们喝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有讲究。我们喝的时候不能够像大口的牛饮，一定要小口的慢慢的品饮，然后每次让那个茶水啊在我们的喉咙里面能够停留的时间更长一些，这样来滋润我们的喉咙。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的那个嗓子干痒的情况能得到一定的缓解。这个的话就比较平和，它虽然是也是偏凉的，但是它没有那么寒，可以喝个10天半个月作为平常的养生都是可以的。
0: 说到这个茶饮啊，刚刚大家可能配方没有太听清啊，麦冬是10克，
1: 对，
0: 玄参
1: 是
0: 6克，桔梗6克，
1: 对
0: 啊，这个都是在日常药店可以买到的，
1: 都可以买到。
0: 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把这个配方记一下，我们日常来泡。那么，其实刚刚鲍主任还提到一点啊，不管是胖大海也好，还是刚刚我们推荐的这个茶饮也好，它都是寒凉的。那么有人就说了，这个寒凉的，我的体质本身就是寒的，我能不能喝呢？
1: 这种的话就是要去医院去看一下，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有些人可能本来就是脾胃虚寒，那喝了这样的一些茶饮，比较偏凉的茶饮之后呢，可能会出现大便稀溏啊，然后腹胀啊，这样一些不舒服。所以说即使茶饮虽好，但是也要根据每个人的体质来定向来调。其实我们到门诊接诊这样的病人，也不是所有人都开一样的茶饮，也是根据他的体质来加减来调整。
0: 所以咱们中医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辩证了，对吧？
1: 对。
0: 首先来看看体质是什么样的，通过可以通过把脉、望闻问切这样子。
1: 对。
0: 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啊，我觉得没有体验过中医问诊的去找家附近的这个中医看一看自己属于什么体质，然后在秋天这个时节找一个这个请医生推荐一下适合自己的这个养生方式是很重要的。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刚刚说是胖大海然后鲍主任也推荐了一款茶饮。其实除了胖大海之外，我还知道一些对嗓子好的，因为我们也是做这种日常讲话讲的比较多的这种工作啊，其实我也很需要的。
1: 是的，是的。
0: 比如说罗汉果可以长期喝吗？
1: 罗汉果它比胖大海来讲，它稍微没有那么寒凉，它是偏凉，但它不是寒，它可以喝，但是喝的时候要注意，就是每次1/4颗或者1/2颗就可以了。然后喝的话也是喝个10天，喝个1个星期，等你的症状稍微有所缓解之后，也是不能长期喝的，因为喝了之后也会损伤我们的脾阳。因为现在本来我们现在 我们人吃的东西都比较多，然后脾胃的负担比较重，那这个时候你如果说损伤我们的脾阳的话，我们的消化系统会受到影响，也会出现这种腹胀啊、痰多呀、大便黏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也是不建议说长期来喝的。包括我们的菊花也是一样的，很多人会说我泡点菊花喝一下，哎，菊花它是可以清肝明目的，也可以利咽，但是也是不能长期喝的。喝多了也是损伤我们的脾阳
0: 哦，所以这些东西大家只是在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来喝个三五天是比较合适的，
1: 对对，
0: 而且最好还是根据体质来使用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是说完教师这个群体，他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困扰就是嗓子难受的问题。那其实除了嗓子啊，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们今天也是帮老师朋友们来给他们细数一下啊，比如说气短，乏力啊，这个说感觉说话说久了，整个脑子都发晕，哎，这是一种什么状况呢？
1: 这个其实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本来我们教师的话多说话说的比较多，然后就比较耗我们的精气，耗我们的肺气，那就有一个气虚的这样一个表现。另外呢，加上我们空气比较干燥，那嗓子又干痒，所以说就出现这种说话说久了就觉得气短啊，觉得乏力这样的情况。那其实这样的话，我可以教大家一个小的动作，可以缓解这个情况，就是我们叫中医调息法，也叫
0: 调息，
1: 对，调整我们的呼吸，叫四七八调息法。那怎么操作呢？其实就是我们吸气的时候用鼻子，缓缓的吸4秒钟，然后在心中默数七，数七个数，然后屏息7秒，然后再慢慢的通像吹蜡烛一样，这样把我们的气呼出来，呼八秒钟，这样的话可以提升我们的肺气，提升了一个提神醒脑的这样一个作用。
0: 吸气4秒钟，然后憋住憋7秒钟，
1: 对，
0: 然后慢慢吐气吐8秒，
1: 对，哎，
0: 其实也挺好记的啊，
1: 哎，
0: 这有什么？就是做这样的一套这个深呼，我们可以理解成深呼吸吗？
1: 跟深呼吸很像，但是呢，它因为中间有个屏息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是也可以把我们的气往上提一下，补充我们的肺气，是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同时呢，就是如果说大家觉得做这一套做个3-4次做下来，还是觉得嗓子干没劲的话，可以用一点我们的乌梅，用一颗乌梅，然后用2片甘草，这样含在嘴里面，但是不要嚼啊，就是含在嘴里面，然后让它慢慢的在我们嘴里面起到一个生津然后益气的这样一个作用，这样的话也可以让我们的嗓子干痒啊，包括气短得到一定的缓解。
0: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啊，因为可能教师朋友他日常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专门的抽出来锻炼啊干什么的，但是这样的一个呼吸法叫做四七八呼吸法啊，日常生活呢，我们可以利用上课的间隙、午休的间隙，就可以来经常做一做。推荐大家是做几次？
1: 做个3-5次就可以了
0: 啊。
1: 就是可以持续个几分钟、5分钟左右，就可以提到一个提神醒脑的这样一个作用。
0: 然后还有，如果觉得不太好呢，还可以再加乌梅，
1: 哎，乌梅加甘草
0: 含着。
1: 对对对，乌梅它是可以我们的生津益气嘛，然后甘草也是可以护我们的胃气的。
0: 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啊。另外呢，还有老师还会说到，哎，我每天在那里长时间的用眼啊盯黑板，然后黑板可能还会有一些粉笔的粉尘进入到我的眼睛里面，眼睛也会觉得很干，尤其在这种很干燥的季节，长时间用眼的人批改作业啊、背教案啊等等，都会多多少少有一点干眼症。
1: 对对。
0: 那咱们中医对于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1: 这个确实啊，眼睛干涩是比较常见的，包括我自己也是，对电脑对多了也觉得眼睛干。那我有一个好小小的一个方法，就叫我们叫转眼运目法。
0: 转眼
1: 运目法。
0: 运目。
1: 对，怎么操作呢？其实就是可以先把眼睛闭上，然后再向上下左右各转5圈，转完了之后，然后我们手心搓热，做的这种手掌心敷在我们的眼睛上，敷个30秒钟。敷完了之后呢，然后再用我们的像做眼保健操一样，用我们的食指去把我们的眼眶刮一下，
0: 揉刮眼眶。
1: 哎，对对对，就像做眼保健操一样的，从眼头挖到眼尾，这样轮着刮个4-5次，这样的话也可以起到一个让我们的眼睛的那个内液就是有一定的分泌，然后缓解我们这个眼睛干涩的这个情况。
0: 其实它就是我们让这个眼眶眼珠子在眼眶里面多转一下，然后有一个热敷的过程。
1: 对，然后可以帮助我们眼周的血管有个血循环嘛，也让它血循环变快，然后我们的气血也会更足一些。
0: 其实刚刚不管是说我们从饮品方面的推荐，还是说呼吸法的这个介绍啊，再加上现在的眼睛的这个教师的这个运目法，都是希望老师朋友们啊能够保护好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在这个季刚刚开学，大家都很忙碌啊，尤其迎新的这个老师，他可能又 比其他年级更操心一点。
1: 对对对对
0: 对，
1: 是的，
0: 老师们更好的去注重身体的这样的一些小细节。
1: 嗯，
0: 另外还有一点，可能不光是教师这个群体，
1: 嗯，
0: 很多久站、
1: 嗯、
0: 久坐的上班族都会面临的就是一个下肢酸胀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前面的几期节目专门还跟大家说到了这个下肢的静脉曲张，或者是淋巴结的这个淋巴的这个肿胀、积水啊等等的这样一些问题。
1: 嗯，
0: 那咱们怎么来缓解下肢的问题？
1: 下肢的话，其实推荐大家做一个我们叫勾脚尖，其实是我们医学的一个叫踝棒运动。
0: 嗯，
1: 怎么做呢？其实大家坐在工位上就可以完成啊，就是我们坐着的双脚放在平放在地面上，然后呢先把脚往回勾，
0: 往回勾，
1: 哎，勾个5秒钟，然后再放松，然后再往前那样伸那个5秒钟，这样连续的做个10次到20次，但是做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做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的小腿就是帮助
0: 小腿的那根筋给它拉，
1: 对拉伸一下，
0: 给它撑长，然后再给它松弛一下。
1: 对，可以帮助我们小腿的血液循环加快，然后防止我们的静脉曲张啊、下肢水肿啊这样一些情况。
0: 嗯，我见得有老师啊，他喜欢带一个艾草的那种小锤子，
1: 嗯
0: 啊，然后捶捶肩、捶捶背、捶捶腿，
1: 嗯，
0: 其实也是一个挺好的方法，是吗？
1: 对，
0: 帮助放松。
1: 是的，是的，帮我们肩颈啊，包括腰部的这些肌肉，经常做的话肯定有劳损嘛，这样也可以得到一个放松的作用。
0: 嗯，
1: 其实刚刚您讲就是说，其实捶肩、捶背，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然后我们中医呢，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比较好的缓解我们的肩颈紧张啊、腰酸背痛的这样一些方法，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两个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搓腰眼，怎么搓呢？就是说我们的双手叉腰，然后我们的拇指按的那个地方，其实是我们的肾腧穴，然后用我们的手掌去上下的去揉搓我们的腰部，这样的话也可以让温热的这样刺激我们的腰部，因为我们说腰为肾之府嘛。
0: 嗯，
1: 然后我们把腰部搓热了之后呢，我们的肾阳也可以得到一定的提升，然后我们可以缓解我们的腰椎的这样一个腰膝酸软的这样一种情况
0: 啊。等一下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个动作啊，首先是双手
1: 叉
0: 腰，嗯，
1: 叉腰，
0: 哎，咱们找一找双手叉腰，大拇指
1: 按
0: 的这
1: 个
0: 地方，
1: 哎，
0: 可能有的人找不着腰，不要忘了，
1: 就在裤腰带这里。
0: 对对对，
1: 嗯，
0: 首先是找对地方啊，
1: 嗯，
0: 这个穴位，我觉得找对地方可能是最难的一步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就是把手搓热，
1: 嗯，
0: 或者是找一些其他能够热敷的东西。
1: 对对对对，
0: 啊，
1: 搓在我们的腰上。
0: 在这个穴位叫什么？
1: 叫肾腧穴。
0: 肾腧穴。
1: 对，就是我们腰为肾之府嘛，
0: 啊，
1: 就是我们按这个穴位，包括有时候搓这个穴位，都是可以起到一定的补肾的这样一个作用。
0: 这个感觉可以随时做一做。
1: 嗯，对，随时做一个，每天上午下午午休都可以做个2次到3次，或者做个4-5分钟搓热就可以了。
0: 嗯，但是如果有那种能够发热的什么小热水袋啊，或者是水瓶子啊，
1: 嗯，
0: 包着热敷一下这个地方啊，也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这是第一个动作
1: 啊。第二个动作就是有缓解我们颈椎的，这个叫我们适合我们现在做叫白鹿导引法。
0: 白鹿导引法。
1: 对对对，
0: 嗯，
1: 怎么做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大家坐在我们的工位上，用双手放在我们的膝盖上面。然后先往左边偏我们的转我们的头脖子，然后再慢慢回正，然后再往右边转。其实我们在往左边转的时候呢，右手就推我们的右膝，这样推，哎，有个往前推的这样的动作，
0: 反向的是吗？
1: 对，就这样推，然后往右边转的时候，左手就推我们的左膝，同时呢配合我们的呼吸，就是往左边转的时候我们吸气，然后回正的时候呼气，然后往右边转的时候吸气，往左边再回正的时候呼气，这样的话可以配合我们的呼吸，然后得到我们的肺也可以得到一个舒展，同时呢我们做的时候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颈肩这样的地方，可以让我们的颈肩部的那个血液循环也会得到一定的就是疏通嘛，然后缓解我们颈椎僵硬的这样一种情况。
0: 嗯，就是如果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看到鲍主任正在演示，那如果在听广播的朋友呢看不到演示，我们稍后在节目之外呢也会给大家把这个动作的教学视频给鲍主任录下来，放在湖北之声的官方微信号上来供大家学习，都是非常简单的一些动作，日常都是很好啊进行学习和操作的。大家就不要说看到了我点个赞，然后就把它收到收藏夹里面，就我以后再练啊，这个都是日常可以咱们把它练起来的。
1: 嗯
0: 嗯，我记得前不久啊，大家还跟我讨论过一个问题啊，说这个武汉虽然是已经立秋了，现在已经进行到白露的这样的一个时节了啊，是已经到了中秋，快到中秋节了。
1: 嗯，
0: 但是温度呢？前两天温度还没下来，最近突然一下这个冷起来了，说这个温度特别大，但是感觉呢自己这个情绪就跟温度一样的，像在坐过山车。
1: 嗯，
0: 就跟我提到一个词叫伤春悲秋。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除了我们身体上的一系列反应之外啊，心理上也在经历 一次波动。
1: 对对对。
0: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1: 我们说伤春悲秋，它其实不是指我们这个人有多么的矫情或者说多愁善感、它其实是我们秋天的话温度下降，然后草木凋零，然后我们的人体会顺着这个时节来进行一个废弃的一个收敛嘛。那有些人他可能在本来就废气比较虚的情况下，收敛过程当中他收敛太过，就会出现一些气机的一个瘀滞，然后气机淤结，这样会出现一个觉得悲伤，然后抑郁，然后总是打不起精神来，这样一些情况。那其实这是中医的说法啊。那西医的说法呢，其实是我们秋天我们的光照时间变短，那让我们快乐的那种血清素减少了，然后让我们想睡觉的褪黑素增加了，所以说人会总是觉得闷闷不乐，没有精神。这其实是一个我们身体顺应自然的一个表现，并不是说就是觉得情绪不好呀，或者是甚至有些人说抑郁症的呀，就没有没有。
0: 按我自己这两天的这个反应啊，我会觉得我并没有不开心，但是老想叹气。
1: 对，
0: 这就是身体给你发出来的一个小信号。
1: 对对对对，这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肝气郁结，就是其实我们需要去培养一些，比如说看书啊、听音乐呀、这样一些爱好来舒缓我们的情绪，甚至也可以说我们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可以按我们的内关穴。
0: 内关穴在哪？
1: 对，内关穴就在我们的手腕，这不是有一条纹路吗？
0: 啊，手腕的这个横纹。
1: 对，横纹的上三指，用我们的三。
0: 上面还是下？
1: 往上，胳膊上、
0: 啊、往胳膊方向啊。
1: 对，三指，然后在两个筋的中间，大家可以按一下，按的会觉得有点酸酸胀胀的、
0: oh.
1: 啊，这是内关穴，这个穴位呢就可以让我们的就是疏肝理气，来安定心神。它其实两边都可以按一下，
0: oh.
1: 每次按一个两三分钟、三五分钟，这样都可以的。
0: 所以不要觉得到了秋天我突然一下感觉自己情绪不对了，是不是出现什么问题了、
1: 对，
0: 这有的时候是我们的这个节气和生理共同作用的一个反应啊，不用过于的担忧这个问题。
1: 对对对，
0: 我们刚刚说了很多，从生理到心理跟大家盘点了一下，像教师这一类朋友他们最容易发生的一些问题，当然其他的类似的这种上班族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
1: 对对对，
0: 大家有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热线02785811046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上面，搜索我来连线，输入连线号 FM1046， 点击下方的我要留言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了。我们看到线上是有朋友提出来了一些问题，想请鲍主任解答一下。我们简单的挑选一两个问题啊。首先是一个朋友，他是也是问嗓子的问题，他说到了秋天一入秋特别典型的就是嗓子觉得干痒，这种情况是他怀疑自己是过敏引起的，但是他没有去查过过敏源，想问一下吃点什么合适能够减少这个嗓子的这种干痒咳的问题。
1: 干痒咳的话，首先我们刚刚有推荐的有相关的茶饮嘛，是可以建议这位患者去医院开具一下啊、这是一个是茶饮。第二个呢，我们的饮食是其实是有注意的。第一个是我们可以吃一些比较滋润的一些食物，比如说百合呀、莲子呀、莲藕啊，这样一些食物，包括山药，这都可以吃了之后可以滋阴润肺嘛，可以通过食疗来缓解我们这个嗓子干哑的情况。第二个就是可以经常用清水漱我们的喉咙，就是怎么漱，就是用一杯温水，然后在喉咙里面像漱口一样，让它这个温水在那喉咙里面待，就是在停留的时间长一些，可以起到一个滋润的一个作用。但是呢，如果说他长期这样每年都这样的话，我还是建议他去我们的耳鼻喉科去看一下，看他有没有慢性咽炎呀，有些这样一些情况，或者说他说的像有
0: 过敏的，
1: 对对对，有过敏这样的情况，可能他一到秋天有这样的一个过敏源存在，所以就老是觉得嗓子干哑不舒服。
0: 所以这位朋友因为他写的是20多岁嘛，我觉得可以去医院首先是测一下过敏源，
1: 对，
0: 在确定不是由过敏引起的情况下，我们再采取一些食疗或者是茶饮这种方式来进行缓解。其实刚刚鲍主任提到像山药啊、百合，包括应季的一些梨、水果也是很好的，
1: 像石榴啊、葡萄啊，包括柚子、橘子，这样一些，包括西红柿，这些都可以吃，这些都其实可以比较偏酸的食物嘛。我们就说，秋天要少吃点辣的、辛辣的，要多吃点酸的，因为酸甘可以养阴，可以帮助我们的阳气的一个收敛的，帮助我们
0: 生津，对吗？
1: 对，生津，对对对，生津。然后像平常的葱、姜、蒜这种辣椒这样的比较辛散的东西就少吃，因为这些都会让我们的 就是本来就燥的情况下会更加的燥，然后身体会出现比如说更加也嗓子干呀，皮肤干呀，包括大便也会干。
0: 说到这个干和燥，马上这位朋友的问题就来了。他是一个非常爱做艾灸的朋友，然后他说最近做艾灸做得上火了，牙齿也疼，然后整个的咽喉左侧的左侧的咽喉牙床都肿痛了。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很爱做艾灸引起的，然后这种上火，因为到秋天好像也确实很爱上火啊。我比如说口腔溃疡啊，牙龈肿痛啊，也挺多的。
1: 对，
0: 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1: 这种情况首先应该把艾灸停下来。是的，因为艾灸确实很好啊，可以温通经络，然后有一些比如说本来就脾胃虚寒的，包括怕冷的，手脚冰凉的，可以艾灸，这个很好。但是呢，做多了之后也会认为人体是一个动态调整的嘛。如果说你的火加太大之后，那的水烧干了，肯定都会觉得上火。就其实上火这个叫虚火，就是我们的阴液、我们的津液丢失之后出现了一些燥热的这样一些表现。所以说，首先把艾灸停下来，第二个一定要多喝温水，把那个我们身体的津液把它补充进去。再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食疗都可以，像百合莲子粥啊，这样一些可以喝点婴儿雪梨粥啊，这样可以喝一下，缓解他这个情况。
0: 正好他提到了上火，我也想跟大家来说一说上火这个问题啊。可能很多人一到了秋天，长了个溃疡，说自己上火了，然后你看我现在嘴巴干着起皮啊，也觉得是不是有一点上火，是不是要去吃一点清火的东西？
1: 清火的东西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秋天它其实不是说有多么的热，因为我们上火其实分为两种，第一种就是实火，就是确实身体里面有哪些脏器，比如说有很吃了辛的辣的那种，胃肠的火比较旺盛，会唇周长痘啊，这样实火。那还有一些部分人，大部分人啊是因为虚火。虚火就是我们比如说您刚刚说话比较多，然后熬夜，然后我们的阴液丢失之后，然后出现的这样一些就是阴虚，然后燥热这样一些表现。它其实它不是真正的你的火很旺，而是你们阴液丢失了之后的虚火。那这个虚火的话，我是其实不推荐大家去吃那些降火药，因为你把那个阳气降下去之后，那你会可能后期会出现你拉肚子，很快就拉肚子，然后脾胃的腹胀啊，这样一些不舒服。其实说，如果说你觉得嘴唇比较干，或者说长溃疡的话，可以先通过把我们饮食结构调整一下，把那些可能比较干的一些食物，或者比较辛散的一些食物先停下来，然后我们把饮食结构调整一下，可能就会好很多。
0: 我们家有一位老人，他一到了这个感觉自己上火了，就马上吃牛黄解毒片。这个是可行的吗？
1: 牛黄解毒片它只能短期吃啊，比如说他，而且一定要是有大便干结，然后觉得口干嗓子干，然后包括有些流鼻血、眼睛干的这样一些情况，在夏天可能可以稍微的吃一下没问题，但你到了秋天之后一吃的话，你的脾胃很快就会给你反应拉肚子。对，
0: 所以这种药物性的大家还是慎用啊，
1: 一定要去医院找医生看了之后，如果说比较看了你的舌苔，看你的脉象确实是实火，比如说我们胃肠的火比较旺的话，可以适当的吃一下没问题，但是一定要注意体质啊。如果说老人的话，那肠胃本来就比较弱的情况下，那你一吃的话脾胃更寒了，那你后面可能经常会出现拉肚子这种情况，那就得不偿失。
0: 对对对，所以还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啊，在秋天如果大家想做一点养生保健那样的工作，首先我们去辩证一下体质，
1: 对，
0: 然后在医生的推荐下，我们可以用一些什么样的食疗，什么样的药方，包括马上到了这个入冬以后，是不是还可以用一些高方
1: 的进补
0: 对，这个都是要在医生或者是药师的指导下来进行使用的。
1: 对对对，
0: 大家如果需要直接跟专家来沟通，可以在接下来的节目里面拨打02785811046，85811046，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继续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上来，搜索我来连线，输入连线号 FM1046， 点击下方的我要留言，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2: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只要8.8元，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3: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

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鲍婉婷做客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秋日养收，这个上班族啊在秋季如何通过中医药来回血的这个养生指南。大家如果有需要咨询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热线02785811046 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搜索我来连线，输入连线号 FM1046， 点击下方的我要留言，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了。
1: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鲍婉婷，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主治医师，深耕中西结合临床诊疗，熟练诊治中医科常见病及多发病，如肩周炎、膝关节病、颈腰椎间盘突出、面神经炎、带状疱疹等骨伤神经类痛症，辨证调治二型糖尿病、高脂血症、甲状腺疾病、更年期综合征等内分泌代谢疾病，恪守中医整体辨证思路，开展亚健康体质综合调理，擅长针灸美容、面部年轻化、损美性皮肤调理及中医减重塑形等，秉持辨证施治、精准调控理念，提供个体化中西结合诊疗方案。
0: 我在后台上还看到了一位听友的提问，我们上半段时间不够啊，我们留到这半段来跟大家说一说，因为我觉得这个听友提问还是挺有代表性的。他说孩子前两天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流鼻血了。
2: 嗯，
0: 然后因为这个秋天流鼻血的事情特别多见啊，所以也想把这个家长的问题提出来，请鲍主任帮忙解答一下。他说孩子流鼻血刚刚开始流出来这个血啊，颜色特别深，是红褐色的，慢慢流多了以后才发现是鲜红色。想问一下这种情况，首先流鼻血我们该怎么正确的去处理啊，然后这个褐色的血有没有不代表不正常，我特别能理解这个家长的心情啊，因为我孩子也特别容易流鼻血。
2: 是这样的，确实我们门诊也接诊到很多小朋友流鼻血的啊。首先流鼻血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多人是把头仰着，这个是不对的，因为鼻血可能会通过我们的鼻咽腔流到我们的呼吸道里面去，会呛到。那首先应该把头低下来，低下来之后用双手捏住我们的孩子的那个两侧的鼻翼，然后呢用一个凉的一个毛巾来去敷他的前额，因为我们的前额这块可以促进我们的血管收缩，然后中医讲的话也是让那个火气往下降一点，然后让他来止血，这是第一个怎么做。然后第二个他刚刚说的那个颜色比较深浅，这个其实可能跟他鼻腔黏膜比较脆弱，然后空气又干燥，可能有很多小朋友他会去戳的自己的鼻孔啊，然后挖鼻孔这样的情况会导致那个鼻黏膜的损伤，所以出现一些其实那个黑血颜色，这个没有什么特殊的代表，
0: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平常的话其实可以让他那个海盐水去喷一下那个鼻腔，保持那个鼻腔的一个湿润，同时呢要注意我们日常的生活的一个不要用手去经常去挖鼻孔啊，这样的损伤我们黏膜。然后我们家长呢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食疗可以给他做一下，就是可以用一点我们的白毛根，用一些莲藕来煮一下那种水，那个水其实煮它是甜甜的，给他喝一喝，可以让我们的那个一个是止血，再一个就是生津，然后我们的那个鼻腔的话不会那么容易干燥。这样是平常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方法。
0: 白毛根多少克？
2: 搞个10克就可以了。
0: 10克啊，煮一锅是吗？
2: 煮一锅水，煮一个1升左右的水，用点莲藕啊这样的。 啊，可以、嗯、也可以加点桑叶，这个都可以。
0: 这个季节小朋友真的是特别容易流鼻血、啊、
2: 对，
0: 又干又燥，然后小朋友可能又过敏，鼻子也不舒服，
2: 对，
0: 所以这个、嗯、把这个听友的提问给他拎出来，特别请鲍主任解答一下。
2: 嗯，
0: 好，我们看到线上有朋友在等候了，来、嗯、请进这一位梅女士。梅女士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哎，我想问一下鲍医生，
0: 您说，
3: 鲍医生你好，
2: 哎，你好，
3: 我就一到秋天就容易便秘，然后鼻子干，
2: 嗯，
3: 就是不敢吃补品，怕上火，不是中医讲不是要秋天要贴秋膘吗？
0: 啊，
3: 这时候到底能不能贴秋膘？
2: 嗯哦，是这样的，其实贴秋膘这个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都知道啊，会秋天要进补一下。但是呢，其实贴秋膘是我们古代就是人谷子比较匮乏的时候，然后可能就吃的东西比较少，所以说就吃多进补一点，然后来预防我们冬天的这个寒冷。但是呢，像您说的，您刚刚平常本来就容易大便干的话，这个其实不太适合贴秋膘，然后比较适合的话就是用平补，就是我们可以喝一点老鸭汤啊，这样一些冬瓜汤啊，这样一些比较平的一些补品来补。但是呢，那针对您这个便秘的这个情况，其实可以每天吃一点那个黑芝麻或者核桃，这样的可以润肠通便，也可以缓解您这种干的这种皮肤干的这种情况。如果说那个便秘实在是经过这样的饮食调养之后还是比较不能够缓解的话，我还是建议您去我们中医科去看一下，可能您这种情况是需要有一些中药的方子来进行一个调理的。
0: 嗯，说到这个秋天进补啊，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啊、很多人都觉得、哎呀，我这个到秋天了，我各种感觉都有点不适啊，马上要入冬了，这个时候补到底该怎么补，这可能是我们下半段要想跟重点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梅女士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继续听好不好？您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3: 没有了，没有了，谢谢。
0: 好，感谢您的参与。好，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热线02785811046和83931046参与进来。我觉得刚刚这个话题特别好啊，这个秋天的补到底该怎么补？刚刚那位梅女士她一听，我听到她说我要补一补的时候，我心里就了一下，我说秋天要补一补嘛。后来一想啊，是她说的这个补，可能不是说我们吃一些补品，而是说我要贴点秋膘了。
2: 对，要吃肉。
0: 对，也是把这个问题解答了一下啊。现在我们是不提倡大家去贴膘这个事情，我们要减肥都来不及呢。
2: 是的，是的。
0: 那刚刚说到有一些食物它性平啊，或者是之前也提到啊，性凉，胖的海还性凉，能不能跟我们大家讲一下哪些食物是这个季节适合吃的？到底是吃温的还是吃平的还是吃凉的寒的呢？
2: 其实这个温的、平的、凉的，其实是我们中医的一些关于它一些药品的它的一些性状的一些描述嘛。其实我们人体，我们人吃五杂粮嘛，所以说没有那么多讲究，说我非要去吃个平的、吃个凉的。其实像我们秋天，比较常见，刚刚说了一些比较滋润的一些食物，比如像我们的蜂蜜呀、百合呀，这样一些莲藕啊、山药啊，这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它也比较温比较平和，它不会说让你上火。也不会说加重你脾胃的负担，因为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其实都要通过我们脾胃来代谢来消化，所以说你其实吃太多太杂以后，我们加重我们脾胃的负担，反而会导致胃胀啊、胃不舒服呀，

0: 包括便秘啊，或者是腹泻啊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吃什么东西都要有量，就是不要说过多，哎，过多的话那就过犹不及嘛。虽然说有些人说，上次有个病人啊，他还说，哎，我听说山药很好，我早餐就吃真山药，中午呢就吃炒山药，晚上呢就吃煮山药。但是这种你吃多了肯定也不好的，因为山药它毕竟它里面还有很多的，虽然有很多膳食纤维，但是也它也会升我们的血糖，所以它是相当于是主食嘛。所以说你吃多了也会把我们的血糖造成一个波动，所以说我们尽量每就是各种各样都可以吃一点，但是呢不要吃多。
1: 对，我们如果单独因为某一个食物特别好啊，我们单独去吃可能也会造成营养元素的单一。
0: 对
1: 啊，我前两天还看了一个新闻，一个老太太她觉得马齿苋马齿苋啊，武汉话叫马齿苋，马齿苋她清火，然后吃2个月的马齿苋，吃出了急性的肾损伤。
0: 对，
1: 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秋燥的时候不要盲目的去清火。
0: 对，
1: 什么东西都可以吃一点。另外呢，哪怕我很喜欢，也尽量去少吃点这种辛辣刺激。
0: 对
1: 啊，肥甘厚腻的这种食物，
0: 是的
1: 啊，尽量多吃一点咱们时令的。刚刚说到莲藕啊、百合啊、梨啊这一类的，都是时令节气，它是非常适合在这个季节
0: 来吃，
1: 大家来吃的。
0: 嗯，是的。
1: 好，我们再来请进一位等候的朋友，这位李先生您好。哎，李先生
2: 您
1: 好。
0: 哎，你好。
2: 哎，包主任好。
0: 哎，你好。
2: 我把我的情况说了，你看给我推荐。
1: 您说
2: 叫海茶饮嘛。我是这样个情况，做了胃镜，
1: 做了胃镜，
2: 其实的是胆汁反流，不是食管反流，叫胆汁反流。
1: 胆汁反流，
2: 对，胆汁反流，症状就是口干，就是这个症状，也吃了中药，有的中医号脉说是肝胆湿热造成的，有的医生说是肝胃不和造成的，反正吃药都吃了有2个月了，症状没有改善。你看鲍主任能不能给我提前一个
1: 给点建议，
2: 搞点什么泡水喝
1: 啊，搞点什么泡水喝。
2: 能能
1: 好，我们来听听鲍主任怎么说啊。
2: 在手机上不可能，我原来我是襄阳的，到里看病也不方便。
1: 好，
2: 你看像我这个症状有没有泡水喝的药？
0: 好，是这样的。这位您好，我想问一下，您除了就是口干之外，还没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呢？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腹胀啊，或者说不消化呀？然后食欲这一块怎么样呢？
2: 哦，我这个肠胃不好，他检查的胃镜有。胃糜烂1级，现在升到2级。吃饭只能吃个7-8分饱，它都不消化，它堵到这个心口这儿。晚上睡觉都是半坐半靠的。吃了一袋西药，症状现在解轻了。现在主要症状就是口干。
0: 是这样的。
2: 对，我。脾胃是不好，消化不好，晚上都不敢吃宵夜。
1: 本来就不应该吃宵夜。
0: 是的，是的。刚刚听您讲了，大概知道您的情况。首先就是口干，再一个就是吃多了容易不消化。那首先我们要从生活方式上面要来进行一个调整。首先我们一日三餐一定要定时定量的吃，不能说我这一顿我不想吃我就不吃，或者说我这会儿在忙我就不吃。那早中晚餐一定要定时定点的去吃。然后同时呢，您本来就容易腹胀，那就是我们容易产气的，比如说红薯啊、土豆啊、芋头啊、莲藕啊这种比较容易产气的这些食物尽量少吃，因为吃多了之后也会在造成那个腹胀，然后觉得气鼓鼓的，气不通嘛。这是第一个，饮食我们的时间还有饮食的我们的种类要有所调整。第二个呢，您刚刚说您要吃夜宵，其实这个夜宵是这样，我们本来晚上的时候我们的脾胃就是应该休息的状态下，所以说我们晚饭过后本来您就消化不好的话，是不推荐您再去吃夜宵的啊。然后第三个，您说有什么泡水的，刚刚您讲的，您说您找过中医去看，说有的说您肝胃不和，有的说您肝胆湿热，这个其实都有可能，可能根据您这一段时间的舌苔脉象，包括休息啊、吃饭呀、饮食啊，这都有关有一定的关系，它我们的体质会有一定的变化。那平常的话，泡水喝的话，其实可以泡一点菊花，像您这种可以泡一点白菊花，然后加上一点决明子是可以的。但是这个东西，因为您脾胃本来就不好，这两个也是比较偏凉的，如果说喝了之后。

0: 啊，只能听您的描述，所以这个也没有办法给特别、特别明、这个明细的推荐啊。可以，您可以尝试性的用一些像白菊花、决明子、啊煮水的这样一种方式试试，好吗？
1: 嗯，
2: 宝宝主任，我问你这个决明子，我原来听医生说，他那个生决明子有毒，你叫我喝这个决明子是治决明子吧？
1: 是我们决明子，它其实你去中药的那个药房里面买，它决明子它都是炒过的，
0: 熟的，
1: 熟的啊。然后你自己不要，对，你自己不要去外面网上去买，一定要去药店或者去医院去开，这个是比较安全的啊。然后还有一个，您刚刚说吃了饭容易肚子胀，这个推荐您可以就是每天啊躺在床上的时候，用我们的手顺着我们的肚脐眼顺时针的去摩腹按摩个100下200下，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的肠道来蠕动，然后来改善您这个腹胀的这样一种情况。哎，可以晚上在躺床上的时候可以来磨一下肚子，就是揉，就是顺着我们的顺时针这样的来揉。哎，
0: 好不好？您可以先试试。
2: 我跟你说，刚才肯定那个你理解错了。我说的宵夜都是吃晚饭。
1: 我以为您说的宵夜是吃完晚饭之后还要再去吃夜宵。
0: 晚饭咱们还是要正常吃啊，要是觉得这个消化不太好，晚饭可以少吃点。
1: 对，少吃一点。
2: 不吃肯定还不健康是吧？
1: 不吃肯定不行的，因为你本来就有那个您刚说的胃肠道本来就不好，如果说长时间的胃是空的话，那胃酸分泌过多，您会觉得甚至口干这种情况会更加严重。可以少吃一点，少吃点主食，然后吃点蔬菜呀、吃点哪怕吃点瘦肉啊，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吃太特别肥甘厚腻的啊，像肥肉啊、五花肉啊、粉蒸肉啊，这样的晚上就尽量少吃啊。
0: 对，不要吃太油。
2: 我把中午的这个量分成两份，中午吃点晚上
0: 也
1: 可以，也可以。
0: 行，我建议您先试一试咱们刚才鲍主任给您推荐的这个白菊花决明子的这个方子，试个两天看看有没有拉肚子的情况啊。如果有，咱们赶紧停下来到当地的医院还是找医生辩证一下啊。如果觉得可以的话，咱们可以继续。
1: 对，
0: 好不好？
2: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鲍主任。
0: 不客气，感谢您的参与。
2: 好，
0: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继续来请进一位胡先生的热线。胡先生您好。
3: 鲍主任您
0: 好，久等了。
1: 你好。
3: 因为我前几个月长得有点胖，然后呢自己轻额开合跳加一定的节食了，我瘦了10来斤了。
1: 那很不错。
3: 我想结合这个中医养生的办法，像他秋季的运动的话，如果结合中医一般进行哪些运动？
0: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啊，咱们秋天要讲收那运动是不是也要收着点？
1: 是的，您刚刚讲您前段时间开合跳，这个其实我们跳的时候跳过的人都知道啊，会大汗淋漓， 对吧？这个会非常耗我们的
0: 精气，高强度的一种运动了。
1: 对，那我们秋季的话讲收，一定要不要再做剧烈的运动，可以做一下，我们早起可以做一下太极拳呀、八段锦呀，这样一些五禽戏啊，这样一些比较轻柔的动作，包括慢走，或者是你稍微加点速度慢跑，甚至登山骑车这都可以，但是呢一定要有个度，就是微微发汗就要停下来，不能说我们搞得大汗淋漓啊，这样我们的阳气会还有我们的精气都会通过这个汗液流出去，那这样的话你运动过后会觉得特别的疲惫，那就是得不偿失。虽然您是有减肥这个需求，但是也不推荐您在秋季的时候去做一些剧烈的会出很多汗的这样一些运动。
0: 暴汗不推荐啊，毕竟咱们秋天要讲收着点。
1: 对。
3: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
0: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热线02785811046参与进来。我感觉咱们的听友啊，都是还是比较有中医方面知识的啊，
1: 对，
0: 知道问什么样的问题，知道怎么样去明确的描述自己的这个需求。
1: 是的。
0: 就拿我们刚刚最后这一位听友，他说在秋季我们这个运动，我也觉得这个问题是除了吃之外，大家最关注的一个。刚刚推荐的秋季，比如说太极啊、八段锦啊，有的朋友说我不会怎么办？我还有没有更简单的办法？
1: 不会，那就走路。
0: 走路，
1: 但是走路了，我们推荐是在早上走啊。早上我们起床了之后，我们阳气生发的时候，7点钟、7、8点钟左右来去我们户外、室外空气清新的地方去走一走、动一动，然后可以做一下就是我们刚刚说扩胸运动，这个其实对我们的肺是非常好的。扩胸运动去做一做，做一做。但是呢，做之前呢，比如说你如果说想去走路的话，一定要做一下热身，比如说我们的手啊、脚啊拉伸一下，因为现在天气慢慢的变凉之后，我们的肌肉、韧带它的柔韧性会下降。 向，所以说很容易拉伤。那走路的时候一定要先把手脚都

0: 活动开，然后再去走路，走到还是刚刚讲的微微发汗，然后我们就要停下来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秋天不是风比较大吗？
1: 对，
0: 一定要注意，不要就是衣服汗湿了，我在那个风底下还是一直站着，
1: 一吹就散汗了。
0: 对对，那就容易我们的寒气就会通过我们的毛孔就进到我们人体里面，会出现咳嗽啊，会出现感冒啊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早上运动是非常好的，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出太多的汗，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出汗了之后一定要把汗擦干，然后尽量的到没有风的地方去。去再去活动都可以的。
1: 嗯，除了走路之外呢，大家也可以进行一点像室内的轻柔的跳跳操啊。如果像年轻人他不会打太极八段锦，可以去练操房跳跳操。
0: 嗯
1: 啊，哪怕自己在家里啊，你跟着这个电视
0: 视频
1: 你转个呼啦圈什么的都可以啊。
0: 其实现在网上很多那种八段锦的那种教学，其实我有时候会跟练8分钟10分钟就做完了，做完之后人真的会全身都感觉气血都活起来了。我其实平常会做一下，做了之后就8分钟的时间微微发汗，然后人一整天都会非常的精神，不会觉得老是想睡觉啊这样的。
1: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早上大家可能没有办法用很多很多的时间，但是8分钟10分钟这个时间我们可能还是有的。
0: 是的是的。
1: 最后有一个问题也是大家一直很困扰的，我们讲春捂秋冻啊，现在刚好就到了要秋冻的这个时候了，我们到底要把自己冻成什么样？
0: 是这样，我们春捂呢其实是帮助我们阳气的一个生发，那秋冻呢是帮助我们阳气的一个收敛。那秋天在初秋的时候其实可以适当的冻一下，但是呢它冻的前提一定是不要让人瑟瑟发抖了，那受寒了肯定是不行的。这我们动的话其实可以动我们的头颈上半身可以动下，但是我们的腹部包括我们的腰部还有我们的脚踝那里是不能动的，因为寒从下起嘛。然后我们在初秋的时候可以动下，然后到了到霜降到后面就是温度比较低了，包括15度10度以下那就不要再动了。而且像老人本来就有些手脚冰凉啊，脾胃虚寒呀，包括一些小孩子抵抗力比较差的，那是他本来就阳气比较弱，所以这种是绝对不推荐去动的，因为没有动的资本。所以说在该冷的该加衣的时候，觉得凉的时候就一定要把衣服穿上了。
1: 我觉得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别我日常生活当中接触比较有意思的啊，这两天因为不是突然的这个气温断崖式下跌嘛，我就让我们家小朋友穿袜子了。
0: 对，
1: 因为他一夏天都不爱穿袜子，经常也是穿个凉鞋也不用穿袜子。但这两天我就让他一定要把袜子穿上。
0: 对，
1: 这个节点穿袜子是合适了，
0: 非常好。您这个做法非常好，因为我们都说寒从脚起嘛，一定要把我们的下半身护住。因为你如果我们也是推荐病人，如果说你觉得凉的话，先从厚袜子秋裤开始穿起，因为妈妈叫你穿秋裤了。确实这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我们下半身如果说你的凉气太就是受凉受冻的话，我们的气血就会运行不畅，会出现你像老寒腿呀、腿疼啊、膝盖疼呀这样一些情况。然后我们上半身头颈部可以稍微的动一动，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的毛孔来收缩，来更好的抵御我们秋天的这样一个寒冷。
1: 因为现在啊省内特别是武汉啊气温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这两天这个气温降的可能只有20出头，但是可能再过一段时间秋老虎又发威了，可能又会恢复到30多度。这个时候大家穿衣啊要洋葱式的穿啊，早晚带个外套，随时根据体感来调整。
0: 对
1: 啊，但是这个袜子穿上了尽量还是不要再脱了。
0: 是的是的是的，一定要把，而且穿袜子一定要把脚踝护住，不能说我只穿个船袜那也不行，一定要把我们的脚踝我们三阴交这一块，就我们一个穴位叫三阴交，要把它护住，然后的话让我们的寒气不要从脚里面来进到我们的体内。
1: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提醒。最后一点点时间，也想请鲍主任跟大家教几个咱们日常养生的小动作。我们前面不是教了大家这个搓腰眼，然后还有一个推膝盖，还有没有什么小动作？比如说揉一揉，搓一搓哪儿？
0: 两个吧。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不是教师啊，包括说话说的比较多的嗓子干嘛，其实可以按下我们的天突穴。
1: 天突穴在哪？
0: 天突穴就在我们的胸骨上方，不是一个凹陷，两个锁骨中间有个凹陷，可以顺时针的揉36下，然后逆时针的揉36下，然后配合着吞咽口水，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的嗓子会得到一定的滋润。
1: 这样啊，
0: 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以我们搓耳朵。
1: 搓耳朵？
0: 对，
1: 耳垂吗？
0: 耳朵，整个耳朵，
1: 整个耳朵。
0: 对，因为我们耳朵就是在我们中医讲是要一个全息疗法，它其实有很多我们内脏的一个反应区，不是有个耳穴吗？所以说我们搓的话也是把我们的那个从我们耳垂下面往上搓到耳尖，然后再慢慢顺势往下一拉，然后在搓的时候往上搓的时候我们就吸气，往下拉的时候就我们就呼气，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的肺气来进行一个宣发速降，同时呢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就是把气归到我们肾里面，这样的话也可以同时起到一个又补肺又补肾，就是一举两得的这样一个动作。
1: 好像讲这个耳朵上有全身的

0: 对应
1: 全
0: 身
1: 的
0: 经络，
1: 是吧？对对对，
0: 所以有事没事揉一揉自己的耳朵，是一个又简单又很容易
1: 操作
0: 的好
1: 的
0: 一个事情啊。
1: 每次搓个三五分钟，包括有些很多人失眠，我们前段时间去做教师节的一个义诊嘛，很多老师一来就是我睡不好，我焦虑，我确实睡不着，那我们就推荐他把耳朵揉一揉，我们还会给他贴一下耳穴，可以按一按。然后除了贴耳穴啊，还有一个睡不着的啊，真的睡不着的，我们可以睡觉之前用一点艾草，用一点花椒，泡一下脚，泡也是泡到微微发汗，泡个15分钟、20分钟左右，微微发汗之后，然后把脚擦干，然后再按一下我们的涌泉穴，涌泉穴就在我们的脚的最中间的地方，就是蜷起来最中间那个涌泉穴，按一下，可以引火归元，让我们能睡得更好，睡得更香。
0: 嗯，这些小妙招呢，一会儿我们都会在这个节目之外给大家录成视频，现场这个视频教学，大家可以关注湖北之声的官方的微信号来学习。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1: 现在是每周三全天。
0: 每周三全天在东西湖区人民医院中医科找到鲍婉婷主任。
1: 嗯，
0: 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节目，谢谢。
1: 谢谢主持人。
0: 好，我们下面还要进一段广告。
2: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听众。为了能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面向湖北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名额限制，50岁以上听众只要现在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订购不光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额外还送3重大礼，先打先得。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生活处处受影响。建议您用善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草本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好，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由邦华导医继续来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4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心碎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取到了，即使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了。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2: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帮华导医》节目。

0: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1: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是请到的专家团队成员，来自武汉中西结合骨科医院甲乳外科的黄璇主任，给您解答和科普一下甲状腺如何保守治疗。如果已经有甲状腺结节这方面情况的患者，可以在节目的后半段向我还有黄璇主任来询问，也可以提前啊通过微信。

0: 信的方式，把你们的问题在微信上发过来。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有甲状腺检查的结果的啊，或者说您说不清楚的，可以提前啊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洗澡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缓解疲劳，但是也会触发身体的清醒机制，从而降低睡眠的质量。热水刺激能够使血管扩张，血液集中流向皮肤，会导致核心体温不降反升。体温升高啊，会干扰下丘脑的体温调节中枢，抑制大脑褪黑素的分泌。环境温暖，它会激活大脑的奖赏系统，可能会让神经更加的兴奋。在睡前一个小时或者更早洗澡其实是更好一些的，睡前不要洗澡。那么下班回家就洗澡，它能够清除身上的汗液和污垢，有助于减压。从心理角度来讲，不少人呢就是睡前洗澡，它有这样一个拖延症，往往就是下班回家先洗个澡，不仅可以减轻这种焦虑拖延的心理，还可以把自己从疲惫的状态释放出来，和白天上班的状态做一个切割，提升幸福感。洗澡的时候呢，人处在一个温暖狭小又安全的环境当中，压力也会随之而去，大脑会释放多巴胺，让心情更加的愉悦。洗一个热水澡还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加强人体的新陈代谢，让人更加的惬意。很多人喜欢等到睡觉前一刻再去刷牙，这个习惯对于入睡困难的人来说呢，并不友好。刷牙这个动作以及牙膏里面的一些薄荷成分会刺激大脑，会让它变得活跃，赶走好不容易积累下来的困倦。所以建议大家晚饭之后半小时到一小时刷牙，这样可以营造进入夜晚的一种仪式感，让身心放松下来。要注意睡前不要再吃东西以及喝甜饮料了。同时刚刚已经说到了，洗澡的时间也不要太晚，不然的话会触发身体的清醒机制。本来就睡眠不好或者睡眠质量比较差的人，一定要注意生活当中的这些细节。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带解惑。也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有甲状腺方面问题的听众，我可以在微信上提前发过来咨询啊。好，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我的心脏啊，我心脏话什么从1000多年的疼起，就是话有的小块，有的什么硬币的那块疼，每天上午话疼个两次，我前面锤子好大，锤到我10月份给经常检查，给我们县医院检查个，他检查不出来，搞个 CT 检查不出来，检查不出来，他又搞了心电图啊，查血呀、啊，这没得问题，没得问题，找我回来了，回来了，嚯、哦，疼了两天他不疼了，又不疼了，但是过了一年他又开始疼，又开始疼的，但是人家疼的这个，特别是我今年的8月29号疼的心脏，
0: 好，知道了，
2: 心不在乎疼就很厉害了，
0: 好，知道了。你要到你们当地大一点的医院看心内科，到你们当地大一点的医院看心内科啊，可能要做冠心病的筛查。
2: 哦，
0: 这个要住院检查。
2: 我是今天刚刚从我们镇医院的回来的话，做五天医院看不好。
0: 要到大一点的医院去。
2: 看不好。
0: 不要反复唠叨这个事情啊！不要反复唠叨这个事情。
2: 我知道。可都可以，你看某科的，
0: 看心内科。
2: 哦，
0: 排除冠心病，要住院检查，跟家属、跟子女们要说一声，可能要住院。
2: 哦，
0: 这个检查不是去了就能回来的，这个检查要住院检查啊！你这个心痛症、胸痛症 要排除冠心病了啊。
2: 它是外面疼，它不是里面疼的。
0: 好，我说完了。嗯。
2: 哦，谢谢。
0: 这个听众朋友他刚才讲的就是用锤啊，用锤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一般来说呢，他当时如果偶尔堵一下啊，你锤一锤，可能暂时让你舒服一点，但是它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啊，不能靠锤来缓解的啊。所以这个听众朋友一定要小心，因为年纪大的人啊，我们最主要担心就是心脏病、心梗，它会危及生命的。心脏病它比脑病危及生命的可能性是要更大一些的，是吧？还有就是年纪比较大的人，有时候你解恨是吧，有的人是脑痒的话抠出血才解恨，有的人是疼的要锤的不舒服是吧，痛风发作的时候哪个地方疼痛的时候靠锤啊，这不行呢。万一要骨质疏松，你要是锤出问题来了，骨折了怎么办呢，是吧？这个都是不可取的一些歪招啊，不可取的。好，我们请进的是二号九等的听众，小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二号听众你好，请讲。
3: 啊，大爷你好。
0: 好，您说。嗯，
3: 我咨询我孙子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孙子他的烧酒就是有七针子下来都痒，痒了我在那个武汉第一医院皮肤科这里看那里，他就是开的那个茶流和溪流。他说他查了也好，但也过两个月他要开始要发了。
0: 我们很多听众和患者啊，老是喜欢说症状，看了病你就要说医生说您是什么病，给你开的什么药，不要老是说啊开了莫有啊，然后换家子，感觉就是好像没看病一样。看过病首先要说医生是怎么说您是什么病的，您不是跑到我这里来看病，我没有看到人，我是怎么看病呢？所以你看了你要告诉我你的诊断，不要来考我，非要等我嘴巴里面说出来验证你那个地方的问题跟医院说的是一样的，那么就说明我的水平很高。这是一个潜意识的一个不好的习惯，可能并不是主动的去什么要考我，但是就是忘记说了啊。还有就是开的什么药要说出来啊，开的什么药要说出来。嗯，好，
3: 开这个药他没有，那
0: 是医院自己做的药吗？
3: 自己配的，对，自己配的。
0: 自己配的药也有药名。
3: 他怎么这个名字？
0: 不可能啊，这位听众，哎，别瞎说啊，他们医院的药，自制药，
3: 哎，
0: 自制的药都有药名的啊。嗯，好，然后医生说是什么病呢？
3: 他是汗疹啊。
0: 哦，汗疹，不出汗就完了呗，不出汗就好了呀。
3: 他就说免疫功能下降，
0: 嗯，
3: 免疫功能不行。
0: 那也不用着急啊，嗯，那又没什么。
3: 就是每两个月就是发一次，就是
0: 不出汗不就完了吗？
3: 换不了个。哦。
0: 哎，你减少他出汗，或者说他只要出汗了，你就给他把汗给他控干。小孩嘛，他的这个长得发育的过程当中，他的皮肤的屏障比较弱，汗液，我当时原来。这个东西我原来也在节目里面科普过，我们汗液当中有一些蛋白酶，那么这个蛋白酶它可能对皮肤有一个刺激，所以引起汗疱疹啊，或者是过敏的一些个问题，包括我们的胰腺胆碱一下子就分泌出来，导致我们的这个瘙痒的问题。那第一个就不要出那么多汗啊，在学校里面可能没有办法避免，那就跟孩子说一下啊，出汗赶紧把它控干啊。再就是穿的衣服呢一定要棉质，还有就是医生会开一些刷的药啊，止痒的药。您看昨天我们是有批评有一个听众，他不是带状疱疹刷那个炉甘石吗？后来我再讲，就是这个是止痒的，是吧？这个如果是一般性的痒的话，刷一下炉甘石，它也没什么副作用，是吧？它也是个比较简单的安全的药，是吧？止个痒就完了。还有就是夏天呢，别的什么季节啊，出汗。还可以用点痱子粉，因为这样的孩子在发育过程当中，他的皮肤的免疫屏障比较弱啊。好，这是你自己说的汗疹。那么我还要讲一讲，有没有可能是荨麻疹的问题？这又是另说，因为你只看了一次病，一次病不能说医生一定就判断的比较准确，也有可能是荨麻疹。有一种问题叫做运动型的荨麻疹， 就是孩子保持静止的时候没什么事儿，但是一运动啊，一疯闹，那么身上就容易痒啊。然后呢，他你不擦什么药呢，他也能自己慢慢好。那么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容易混淆的啊，和一些皮肤病是容易混淆的，自己注意鉴别一下。总的来讲，刚才我们不管是说到的汗疹也好啊，还是说到了刚才提到的运动型的荨麻疹也好，都不会危及生命啊，也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一些疾病，它都是孩子生长发育过程当中免疫功能没有完全健全的一个正常的表现，好吧。嗯，就这个了。嗯，好，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啊。我们的听众朋友没有医学知识啊，或者表达能力方面比较差，其实这些都是不要紧的。你要想，我在工作20-30年了，天天跟老百姓打交道，有的人会表达，有的人不会表达，是吧？有的人懂点医学知识，有的人完全不懂，这些都不重要。重要就是你听了我这么长时间的节目，你要学会说哪几个事儿，你就把那哪几个事儿说清楚就行了。我是不是经常说，你看过病，你就要把医生的诊断，不管是中医也好，还是西医，它都有诊断。西医他可能就是说你是汗疹，那么中医他可能就说你什么风热症，他有个症型，他都会有名字的，对吧？好，然后呢，看完病医生开了药没有呢？什么药啊？有的听众，哎呀，开了一个括括啊，起了一个某蓝颜色的胶囊，是吧？有的患者说，哎呦，开的中药，中药是水剂，嗯，反正活了几天，我是什么药不知道。哪怕是医院的自制剂啊，自制的药，它都是有药名的，要认真看一下。医院自制剂它有自制的这个批号的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发来的问题。嗯，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嗯，好，首先通过一下听众朋友的微信啊，微信通过了之后，您就直接的咨询，不要打招呼啊！好多人还是不懂我们的规矩啊！你通过了微信之后就直接咨询，不要打招呼，不要等着我在那里说个什么。还有就是，您发了检查报告，不要在那里干等着。我不知道你干等啥，要把问题说出来啊！要把问题说出来啊！还有这个微信啊，它有一个语音转文字的功能啊，我们不听语音的，但是呢，微信它本身就有一个语音转文字的功能，就在上面啊，就在上面啊，有一个麦克风那样的一个标志，你把它按着啊，然后你说完，它就会自动把你的语音变成文字，我看得到啊。这些要会用啊，我们听众朋友要会用，你这些工具不是我们湖北台研发的，我不可能去讲这些工具怎么去用，是吧？有的是听用什么什么听的一些软件啊，包括微信这些东西，你包括电话，你不可能也叫让我教你用吧，是吧？这哪是我的事儿呢？你不会，你问一下身边会的人啊，或者年轻人啊，他们都会的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嗯，姓刘的一位听众朋友他问到的问题啊，他的这个说到的是眼底黄斑变性，目前的视力是0.01，还有一只眼睛是0.3，哦，那就是两只眼睛的这个视力不平衡啊。目前呢，在医院里面打了5天的雷珠单抗，效果不是很好，想问一下啊，应该下一步怎么治疗？现在很担心视力会完全消失。嗯，没有关系啊，黄斑变性它有很多类型啊，包括黄斑水肿、黄斑劈裂、黄斑裂孔啊，有很多类型。那么这些不同的类型，如果你看的是西医医生给你打的这些针，如果有效果也还好，如果没有效果不要放弃。有些西医医生啊，他的眼界比较窄，他就会跟患者说啊，就这么些了啊，你就不要再去看了，并不是，我们还有中医的治疗啊，我们还有中医的治疗， 比如我们爱心团队中医眼底病的治疗专家啊，谢天志主任啊，谢天志主任，他的电话呢是027，记一下啊，8232-2028啊，027-8232-2028。嗯，好，就这个啊，你到时候呢跟医生联系，看怎么去加您的微信，把您的检查结果发给医生看一看啊。如果谢主任接诊了之后啊，说你这个还有的治啊，还有希望啊，一般医生就会给你开药了。如果医生没给你开药，哦，那就很糟糕了，那就很糟糕了，好吧？所以一定要在最快的时间找医生啊，在最快的时间找医生。好，我们看到有一位叫连的听众啊，好，你发的是甲状腺的问题。甲状腺的问题呢，到时候呢我们请教一下黄璇主任来回答你啊，我们现在就不回答你的问题了。那么其他听众朋友也是这样的啊，你现在如果是发甲状腺的问题的话呢，我们等几分钟啊，等几分钟一并的到时候让黄璇主任来回复。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嗯，叫紫薇正红啊，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到的是治疗抑郁症哪个医院的医生比较好啊，我看看他是在哪里啊。嗯，啊，这个是贵州的一个检查结果啊，有很多都是在外地打工啊，然后出现了一些身体上的状况，然后呢想回来找医生治疗，心理状况得分不佳273啊，这个确实很低啊，全部都是中等的分数，不是高分。嗯，这个是有心理问题的啊，还有，嗯，看一下啊。好，我就有些我们就不在节目里面念了啊。哦，才22岁，可能还是有比较多的这个生活方面的一些压力，嗯，焦虑啊、压力啊，跟工作啊、跟学习啊有关的啊。因为22岁，这也不清楚到底是在读研呢，还是工作啊。这个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精神心理方面的专家张青主任啊，张青主任电话是027-8232-7009啊，027-8232-7009，可以找张青主任来询问一下啊，可以找张青主任来询问一下。嗯，好，我们请进的是5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4: 你好，
0: 嗯，您说。
4: 你好，方法多一。
0: 嗯。
4: 我在骑自行车的很熟悉的地方走着走着，突然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心里感到非常惶恐。
0: 啊，然后呢？
4: 然后要够10秒钟才能恢复。
0: 恢复了之后，你知道自己到哪里去了吗？
4: 知道。
0: 哦，那就行。
4: 但是这个现象不对头啊。
0: 好，那就行。开始以为呢是迷路啊，开始以为是迷路。然后呢你后来
4: 实际不是迷路。
0: 嗯，实际不是迷路啊，这个情况叫短暂地点定向障碍啊，短暂地点定向障碍，就是 说明你还是知道方向的，还是能够恢复的啊。这个呢到医院去看神经内科。
4: 神经内科，
0: 哎，是的，可能有脑萎缩或者脑部供血不足。
4: 我到20岁的时候就有这个现象。
0: 嗯，那就是先天脑部供血不足。
4: 哦，不是脑萎缩。
0: 我可没有说你不是脑萎缩，我明明说要到医院去排除一下有没有脑萎缩的问题。我在说话的时候，你压根没有认真听。
4: 哦，那还是到医院里去看一下。
0: 看神经内科，要检查脑部供血不足、脑萎缩、认知障碍、海马体有没有一些问题，这个都是要检查的。嗯。
4: 哦，好的，好的。
0: 嗯，
4: 好的。
0: 好，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刚才这个听众的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在节目当中很少听到，实际上在生活当中是非常常见的，尤其是高龄老人。我没有问他的年纪啊，一般70-80岁的人他是非常容易出现的。这个就是认知障碍了啊，这个就是属于认知障碍的一种类型啊。刚才我说到的就是短暂地点定向障碍，就是我们认知障碍啊、脑萎缩呀、老年痴呆啊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就这个方面的问题啊，就是 我们呢一定要在身上啊，一定要在身上挂一个地址牌啊，地址牌上要写上自己的经常联系的人啊，子女啊，老伴啊，或者是社区的工作人员啊，把他们的名字电话留在上面啊。有的人严重到啊，有的人严重到就是不知道怎么去自救啊，就是他能恢复，会看看刚才这位听众好像还好是吧，短暂之后呢恢复了，然后呢他还是能够知道回家的路啊，还是能够认得路的是吧。有的严重到是吧，有的我的钥匙放哪去了呀，我的手机放哪去了呀，我家在哪儿啊，我是哪里人呢是吧，他这些全部忘光了。那么你怎么办呢？身上一定要憋一个这种号码牌啊。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你听到了咱们这个，如果家里有这样的患者，你也要给他们身上要别一个这样的啊。甚至啊，我昨天刷手机的时候还看到一个非常便宜的简单的那种定位的东西啊，那个定位的东西是吧，它这个很方便啊，它这个很方便。你看呢，它有时候挂在手机上，放在这个钥匙包里头啊，有的时候放在这个老人的口袋里头，万一老人走丢了，哎，出门怎么今天一天没看到人呢，人跑哪去了呀，是不是走丢了呀，那么手机上它就有一个定位，它就可以通过丢在身上的那个定位的那个东西就可以把人给找到是吧。你包括你的钥匙包有时候不知道放哪去了是吧，也可以通过这种定位啊，钥匙丢哪去了一下不知道丢哪去掉哪去了是吧，通过这个定位可以把它找到啊。所以就是想办法啊，想办法，现在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是蛮先进的。嗯，好，这个叫长城的听众朋友说，灰指甲在哪里治？灰指甲只要是三甲医院的皮肤科都能治，无关就是说呢怎么能把它能够治愈能够断根啊，无非就是想问这个。我们很多人说话呀，他其实不想把它说清楚啊，总是很简单的打了几个字儿，是吧，你打了几个字儿，你到底是想什么呢是吧。皮肤灰指甲是看皮肤科的啊，灰指甲看皮肤科的，如果你问这个的话那很简单就回答了。如果你问哪里可以根治的是吧，现在街上有好多这种灰指甲的门店是吧，他们可能有自己的一些特效药啊，这个一般就是要把它磨掉啊，抗真菌治疗，磨掉以后抗真菌治疗，等着这个新甲把它长出来。但是手上一定要消毒，手脚不消毒，或者家里还有别的人得这个病，还会互相传染的啊，还会复发的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好，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发这个甲状腺的问题啊，我们待会儿也是跟啊，我们还是一会儿跟这个黄主任来回复一下啊。好，我们继续看看其他听众朋友的问题。嗯，这个叫什么真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今年72岁，最近20天总是感觉到肛门处有裂缝感，微微有点疼，晚上洗的时候还有肉坨往外凸吊着，疼痛加重，没有血，但是走路坐着也没什么。这种情况应该找爱心团队哪个医生看，望告知早上是否可以吃早点。这个跟吃早点没有什么关系啊，啊，痔疮啊，肛裂啊，他不要吃辣的东西，不要喝酒啊，不要刺激他就行了啊，注意这个方面的问题。还有就是你要找谁呢？就是我们的胃肠疾病的治疗专家刘忠祥主任啊，刘忠祥主任，电话是155-272-80363啊，打这个电话或者加微信预约挂号就可以了，155-272-80363啊。医生是男同志，但是呢检查是由女医生还有女护士来检查的啊，这个是不用担心的啊，不用担心的啊。我看这个头像应该是一个女同志，这些都不用操心的啊，哎，医院里面自然有这个医生来帮助大家的。嗯，好，但问耕耘他早上问到的孩子的这个过敏的问题，因为短信微信特别多啊，微信特别多啊，我就接着说一下啊。他早上问到孩子过敏的问题，我说这个过敏性鼻炎容易复发，他说有没有中药可以吃。中药是可以吃的啊，中药是可以吃的，也是能够控制的啊，也是能控制的。还有就是要不要伴随一生，这个不好说啊。有的呢孩子长大了成熟了，他这个过敏的问题就好很多啊，免疫功能增强了就好很多， 但是也有可能他就是先天的一个过敏体质，年年到了一定的季节。

0: 姐就要用药来控制。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6: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现在的时间，我们邀请到我们爱心团队甲状腺疾病的治疗专家黄璇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呢给大家聊一聊甲状腺结节啊，甲亢甲减该如何保守治疗。黄主任你好。
7: 你好，邦华老师。
0: 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完了，黄主任，你手机带进来了吧？
7: 带进来了。
0: 好，我现在发给您看一下啊。
7: 嗯，
0: 有一些听众朋友的这个咨询啊。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叫水岩的听众，他发的这个检查呢，甲状腺的大小正常，右腋里面有数个囊性回声区，较大者3×2毫米，边界清楚，形态规则。还有一些少量血流信号啊，左腋呢有5×3毫米啊，也是一个囊性的回声区。他的问题就是，这是去年做的，麻烦解答一下。那么去年我看一下时间，没有写时间啊，没有写时间。那么去年是什么时候呢？这个听众把它遮盖掉了啊。去年如果到现在有一年的时间，那么这个检查结果有可能有变化，是这样吗，黄主任？
7: 是的。它实际上这个两侧呀都是多发的那个狼氏结节啊。狼氏结节的话有实性部分也有狼性部分。狼性部分就是我们说的里面有水嘛，对吧？它如果说的话定期去观察它，没有去刺激这个问题的话呢，它可能结节就不会去长大，就相当于是比较安全。但是我们就比较担心这种狼性结节突然一下长大。突然一下里面充满了一下水啊。有些人熬夜啊，酗酒啊，抽烟啊，这类型啊，不良的生活习惯，还有些人比较喜欢吃那种生猛的海鲜，这类型问题啊，一下子破血了之后的话，结节一下突然变大，这种我们都是在临床上见到过的啊。
0: 这个是需要积极治疗的，对吧？
7: 至少是需要是定期去观察，
0: 要复查了啊。
7: 对。
0: 我刚才说了啊，去年不管你几月份，差不多快大半年了，一年了啊，那您这个是一定要重新复查的。而且囊性结节它生长的速度一般比实性结节要快的啊，可能今年就变大了，会有异物感了啊。你去年都差不多5毫米了，有一个大的是吧？那现在如果要接近1厘米，就要治疗了啊。好，我们来请进的是8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有甲状腺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参与进来。好，8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8: 啊，喂，你好，听得到吗？
0: 听得见，您说。
8: 是这样子的，我穿刺的是个恶性的，医生现在让我切除甲状腺，我现在压力很大，因为我今年才26岁，比较年轻，我不是很想切掉我的甲状腺。
0: 这个问题也问的比较简单了啊，就是确实遇到了有些听众朋友，他的这个检查结果不是特别好，那手术是不是首选的，黄主任？
7: 按道理就是如果说穿刺之后是恶性的话，手术肯定是首选啊。至于说手术的方式该怎么做，那是下一步该讲的事情。我方便问一下这个听众，您的结节是大概多大，是长在哪个地方呢？
8: 在峡部那个位置，0.5，然后当时面诊我的医生说长的位置不是很好，还是恶性的，所以说让我切除。
7: 好，这个听众这个结节啊非常特殊啊，峡部结节，因为峡部呢它刚好是起跨在这个甲状腺的正中央这个地方，如果这个恶性结节如果处理不好，它会两边跑。我们讲的如果对一个恶性结节的话，在单侧叶的话相对来说还安全一点，为什么呢？如果通过手术治疗之后的话，另外一侧还可以保住它的功能呢。如果是峡部结节，你处理不好的话呢，很有可能会把甲状腺全部切掉，那就相当于你终身就没有甲状腺激素 这个激素了啊，这个类分泌激素。好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患者他是0.5公分的这个恶性结节，是比较符合我们的消肿指征。可以再问一下你这个淋巴结没有转移吧？
8: 没有。
7: 哦，那这是非常好的效果啊。所以说淋巴结没有转移，又在0.5啊，是非常符合这个消肿指征，是可以考虑把甲状腺把它保下来，通过消肿来进行治疗的。
8: 那我可以找你去看病吗？
7: 嗯，可以的，可以的。
8: 您在哪个位置啊？我怎么去找你啊？
0: 好，您到时候记一下啊，我们黄轩主任的电话，这个可以呢提前预约挂号的，好不好？
8: 好的，好的。
0: 嗯，1532。
8: 1532。
0: 7303。
8: 1037。107。
0: 嗯，
8: 好的，好的。
0: 1532-7303-107，或者呢，到时候有的听众要直接找医生，也可以在。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上预约挂号啊，武汉中西结合骨科医院微信公众号上预约挂号也可以。好，我们请进的是9号9等的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9: 喂，您好。
0: 好，您说。
9: 是报告导医吧？
0: 是的。
9: 报告导医，您好。
0: 嗯。
9: 我是一直您的老听众，这个接近电话，我是真的蛮非常兴奋。
0: 嗯。
9: 我之前听您的节目，然后。这个认识了一个黄泉医生，
0: 嗯，
9: 然后就是把自己的爱人，然后就按照您说的那个，我就把孩子把老婆弄过去，黄泉医生去治疗了。
0: 嗯，当时什么问题呢？
9: 打过电话来，甲状腺结节，当时
0: 有多大呀？
9: 好像50多吧。
0: 哦，那有点大了呀。嗯，
9: 是吧？
0: 嗯。
9: 当时就是去黄泉医生那里，做了那个消融。
0: 嗯。
9: 然后今年差不多有10个月了吧？
0: 有10个月时间，嗯，复发了吗？
9: 没有，
0: 没有。
9: 上一次在6月份做了复检之后，然后给黄泉医生看了，黄泉医生说恢复的都挺好的。
0: 嗯，哦，那就放心了，那就把没有切甲状腺是吧？那就挺好的啊。
9: 没有，
0: 把这个定时炸弹给它摘掉了，那就相当于，
7: 嗯。
9: 啊，以前是肉眼都可以看得到2米远的距离，肉眼都可以看到那个地方有个鼓包。然后现在的话，目视压根就看不见了。
0: 他刚才说的好像是5厘米，那是相当大，确实肉眼可以看到，肉眼可见的。
7: 是的，是的，
0: 粗脖子，对，粗脖子。嗯，
7: 我好像看了那个消息在后台发过来，我看了一下啊，看了一下，他当时是在，实际上他这个病程比较长啊，在2024年的时候，他的结节只有将近3公分左右，那个时候已经进入到这个要治疗周期，但是可能当时还是考虑去观察，对吧？后来到了2025年的10月份的时候，11月份的时候，结节一下子突破到5厘米了，所以这个速度长得是很快的，对吧？然后当时在其他的医院，我看了一下彩超上面显示是一个4类的结节。说实话，如果这个4类就很恐怖了，那个恶性度就很高了。但是好在是他做了2次穿刺，前后做了2次穿刺都是良性的，所以这个情况下我们就把它安排来进行消融了。然后我看了一下是在。我把整个报告回溯了一下啊，到了6月份，也就是去年12月份做的手术，6月份将近半年的时间的话，结节从5公分一下子降到了3公分。
0: 嗯，
7: 我刚才测算了一下那个比例啊，因为我们有专门一个测算比例一个公式，消融率达到了60%。
0: 嗯，
7: 这个速度就已经很快了。
0: 对，
7: 因为对于4公分以内的结节，在消融是可以一次性做到的，超过4公分到5公分，实际上是有难度的。
0: 他运气还蛮好，那看来是个良性的是吧？还不是恶性的。
7: 对对，一个是良性，而且他的配合蛮好，因为他一打电话听声音我就听出来记得了啊。然后他的老婆配合的蛮好的，因为我当时跟他说，我说，4公分以上我可能要消融2次，但是我可以去尝试跟你一次消融干净啊。他也配合的蛮好的，是东西蛮那个的啊。基本上一次性给它消干净了。
0: 哎呦，
7: 所以他运气比较好，运
0: 气
7: 比较
0: 好
7: 啊。
0: 好。
9: 其实是这样的。这个方法导演，就是我说这个运气好啊。首先第一个是认识了你，这个运气比较好。然后就通过你，然后又认识了一个黄泉医生，也是运气比较好。然后现在的话，黄泉医生这一块的话，就对我们这一块来说，对患者来说是非常的这个尽心尽力，
0: 是，
9: 然后认真负责。然后我们每次去复检的话，然后黄泉医生都是，提前来跟我们做好安排，这块非常感谢。
0: 很方便，对吧？医院的规模也比较大，但是也没有感觉到就是心里特别大的压力，因为医生对你们都特别的关注，是不是？
9: 像朋友一样的
0: 啊。是的是的是的，

0: 患者本身就是带着非常忐忑的心到医院里面去，是吧？然后的那颗心悬着在，因为这么大，估计很多院都是直接要把甲状腺给他切掉的。你不用你说，我都知道，因为我们太了解了。你这么大，绝对是一刀子下去了，那就什么都不谈了，是吧？现在能够把功能保住，是吧？这个你老婆现在应该整个状态啊，内分泌啊，包括心情，就和完应该是判若两人。
1: 以前都不敢穿高领的，穿那个低领的衣服，现在都敢穿那个低领的衣服。压根就看不见了呗。
0: 夏天怎么穿高领的衣服啊，老天爷，是不是啊？那肯定。
1: 那我说他以前他都不敢，
0: 是啊，
1: 穿那个低领的，因为他那大包。嗯，挺好，挺好，挺好，挺好。这个就是，然后就是非常感谢您，因为我现在就说您可能不听不到我的声音，估计您不熟悉，因为我没跟您打过电话。
0: 嗯嗯。
1: 然后就是我现在就是。
0: 家里的基本上的，就是说一些这个孩子啊、老婆呀、老人呐，他们的一些生病的情况，我其实我都在网上，在那个微信里面来征求您的意见，向您咨询。哦，你哪一个？你是哪一位啊？微信里面叫什么名字？
1: 羽绒共舞。
0: 哦，看过这个名字，看过这个名字，嗯，看过这个名字。
1: <笑>好，谢谢你，谢谢你跟我的互动。好，谢谢你。好，以后有什么事再说。嗯，好好，谢谢谢谢。嗯，
0: 是的，有的听众朋友他一直是胆子比较小，他只听节目，他也不打电话，但是他听到了呢，他非常认真的按照我的这个指点的方向去做，然后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还有人呢，他就只在你的微信朋友圈里面点赞啊、互动啊、咨询啊。 他也没在直播间里面参与过节目，因为每个人的性格这个是决定了的。
2: 嗯，
0: 但是你对于健康的这个重视，以及呢，你要学会理解和变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多人就是被某个医生的一句话，可能就把他锁死了。
2: 嗯，
0: 他就没想到，哎，还有别的方式可以治疗啊。这个医生说这个要动手术，你就听进去了。 然后，哎呀，一说话核磁，你不做手术以后问过别人，那拿以后转钻移啊，一听到吓死了，那是赶紧去做了。他就没想到，哎，其实不用啊，你再看一个医生不行吗？是吧？你再听听别的医生也是一样的，同样是这个临床工作经验非常重要这个多年的专家，你为什么只听这个不听别人呢？尤其是跟您听众说了好多回啊，尤其是涉及到。 切除身体的一个部分，一个组织，一个器官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它不是很急，不是今天不弄明天就马上怎么怎么着了的啊。
2: 对对对对，
0: 多问一下，多看一下，莫慌啊，不要慌，是吧？我是不是还说过骨科的问题啊？是吧？你像我们这个骨科医院的，还有这个朱林主任是吧？有的医生他并不是非要去马上给你动个大手术，微创啊也行啊，是吧？一步步的来，先别慌啊。你看这个听众听话。 他就得了好处了，是吧？这个身体状况也好了，甲状腺也保住了，是吧？
2: 对，
0: 家庭说个实话，甲状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尤其是对于女同志，才多大年纪我不知道啊。嗯，听声音应该不年纪不大，是吧？你后面还有夫妻生活，还有很长时在一起，还有很长时间呢。
2: 对对。
0: 如果把内分泌搞坏了的话，就很麻烦啊。好，十号听众久等了，请说您的问题。
3: 嗯，不好意思，你好。
0: 嗯，好，您说。
3: 我就是。
2: 脸，防微镜的那一个。
3: 你刚刚发的吗？
2: 脸，哎，对，
0: 脸。
3: 好，
0: 黄主任，您黄主任，您看看。
3: 好，我看一下。
0: 看有没有一个叫脸的？哎，有一个，我发给你了。
2: 看到了，嗯。
3: 好，您说，嗯。
2: 我的甲状腺自己就很长时间的，我以前大概二十多岁的时候就是甲亢吧，
0: 嗯，
2: 后来，整个在湖北中医学院。 反正后来就转倾向这样，甲亢倒是好了，
0: 嗯，
2: 这个就是这甲状腺结节，好多年，因为我姐姐就是甲状腺结节在同济做的手术了，所以没做，做的不好，是她终身吃药，所以我就不想做手术，很多医院里都建议我做手术，我一直拖。
0: 您这个说话说清楚啊，不是说什么普通手术。 你说您姐姐做的到那个医院做的手术，应该是全切了吧？
2: 哎，对，
0: 对呀，您得这个说清楚啊，因为黄主任他也是做手术，人家可不是全切，人家那个是微创消融，只把甲状腺结节破坏掉，他不动你的甲状腺的。

0: 告。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呢，它是有个本的问题。什么叫本呢？就是桥本甲状腺炎。
1: 对。
0: 所以甲状腺的质地不好。
1: 嗯。
0: 所以甲状腺呢，质地不好就容易长这个甲状腺结节。其中是在那个右侧这个地方呢，有个一公分左右的一个实性结节是4A。
1: 嗯。
0: 是考虑是有恶性倾向的啊。
1: 嗯。
0: 然后其他的地方的话，也是大概将近一公分左右啊，有0.9的、0.5的、1.5的这种良性的。我们叫结节性甲状腺肿啊，这种病啊，阿姨你别担心这个问题啊。首先第一个的话，我们可以先通过一个穿刺定性，如果它是良性的话呢，甚至那种微小的是乳的状癌的话呢，它是可以经通过消融把甲状腺保下来的啊。
2: 哦，这是2024年做的，
0: 嗯，
2: 我这2年因为家庭的原因。
1: 那您这个就不对了，那您这个就不对了，那您还是得要复查一下，嗯，要复查一下，因为你
2: 这之后我过了一阵，这是4月份，四 A 是4月份做的，后来8月份又做了一个，
0: 嗯，
1: 现在我们担心的就是这个四 A， 其他的都还好，就怕四 A 变成了4B、4C， 那就不好了。但是就如果还是四 A 的话，如果您运气好还是四 A 的话。那可能就没
2: 有8月份做的，他还只评论区那个结果好像是3类吧。
1: 今年吗？今年吗？
2: 早的啊？
1: 是不是今年？
2: 嗯，不是。
1: 不行，你再说别的就没什么意义了。我要说今年的检查。
2: 哦，你要做今年的检查。
1: 对，因为我们的就担心你这个四 A， 因为老师刚才一开始就说了，你有一个桥本甲状腺炎，这是你的本。这个东西在那里刺激它，你这个四 A 刺激了2年，它有没有会变成4B和4C？ 目前是不知道的。
0: 对，
1: 光你24年这个检查结果，我说还好，我只能针对于你这个24年的检查结果，我可不知道你今年模样了，你2年了呀，婆婆。
0: 嗯，对。
2: 我反正这2年好像没什么症状。
1: 啊，那没有症状，你到了就是到了癌症期，它也没有那么明显的症状。
0: 对，
1: 那你不能这样去靠症状来的，我明确告诉你，好不好？
2: 哦，好好，
1: 嗯，
2: 那我再做检查。
1: 电话你有没有？电话你有没有？1532。
2: 有，我留着，我也是老听众，我就是没时间，因为我是为了家庭的原因。
1: 很多地方都直接把甲状腺给你切了，所以您要是想保甲状腺，您就直接找黄主任给您做检查，到他们医院去做检查，好不好？
2: 好，
1: 嗯。黄主任这个拿捏也比较准，我话也不跟那个说得很绝对啊，就是因为你这是24年的，如果你26年，就是你最近再去查，如果变化了，
0: 嗯，
1: 那就另说，好不好？
0: 嗯，对，
1: 嗯，这个话跟你讲，如果就说很简单，就如果是个癌症的话，那就不是说什么保甲状腺了，因为你拖的这么久了，好不好？嗯，
2: 好，
1: 嗯，咱们只能是好。我们也只能是往好的方向，是吧？唯愿大家好，唯愿大家平平安安的。
0: 对 对, 对。
1: 但是你不能说你24年，你说今年怎么还是要这个，我不能保证了啊，因为
0: 不能保证，
1: 不能保证。
0: 对。
1: 请进的是11号久等的听众，你好，请讲。
3: 喂。
1: 哎，你好，对，是您的电话，请说。
3: 就说黄主任，黄老大爷。
1: 哎，你好。
3: 甲状腺的彩超的两清二刷，超声那个就这个彩超，这个他超声呐，描述我个这么啊，甲状腺不也三甲金38叶母吧，成和金10个叶母，多也金11叶母，右也三甲金35，成和金11叶母。左右近视额叶膜，下部后额叶膜这形态上薄膜观诊，右眼扩见大小有五，第三这个叶膜啊，那个蓝丝性回声团，鼻丝之回声均匀，未见明显异常血流信号。他头上诊断是甲状腺右叶蓝丝性结节之一啊，甚至53类之余量，这是个什么情况？
0: 嗯，那个三类这个蓝丝。

0: 星姐姐是多大呀？能够再说一遍吗？
1: 他说的是哪？他就是说的什么呀？
0: 我知道，您在彩超描述中说了一个大小的，不是前面那几个，是后面有
1: 再
0: 一个，
1: 说，
0: 有个狼石姐姐的一个描述大小。
1: 五指山吧，大约五指山的，那是新会展团。
0: 哦，好，我大概知道了。这个结节啊，就跟我们刚才那个进电话的那个患者的结节一样大，5.3公分的结节。
2: 好
0: 这个
2: 的，
0: 结节啊，你应该是差不多，也是从2米开外应该看到脖子上有个包吧？
2: 然后您就直接说吧，他可能很难的交流。
0: 这个结节要处理，这个结节要处理，太大了啊，太大了，好不好？
1: 他这个主要是个花的，他这个五指山木是，狼
2: 好，爹
1: 是
2: 爹，您这个包是不是已经很明显了？外面可以看得出来，你脖子鼓了一块出来了。
1: 我说没有啊，我就有咽喉炎，这
2: 吞咽
1: 个
2: 困难吧？有吞咽困难吧？有吞咽有异物感吧？
1: 对，那就你我有吞咽困难部分呢，那就是像我有咽喉炎，有咽喉炎。
2: 是这样啊，您要在这里降，您说你这都是咽喉炎造成的，咱们就不聊了，您就找耳鼻喉科的医生给您看就可以了，好不好？不浪费时间，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听众啊，就给您讲清楚。如果我们再给你解释您的甲状腺的问题，你还在扯你的咽喉炎，你认为是咽喉炎，那我们就不聊了，您就找耳鼻喉科的医生看。医生已经跟你说了，你这个比较大，你这个要治疗，他会有感觉，包括我刚才都跟你讲了，这个是应该有异物感的。
0: 对，肯定有异物
2: 哎，
0: 感
2: 你
0: 啊。
2: 要是这也不承认，那也不承认，咱们就不在这里纠结这些事情了，就没意义了，好不
1: 他这
2: 好？
1: 个还没有疼，可能。
2: 他本来就不疼，甲状腺炎才疼，甲状腺结节、囊肿它也不疼，它就是个异物感，影响美观，而且会影响到你身体的功能，好不好？手脚怕冷啊，掉头发呀，睡眠呐、失眠呐，这些东西它都会有影响，会影响到你甲状腺功能，激素水平就会乱。好，您到底想干嘛？这位听众，您到底想干嘛？今天打这个电话。
1: 黄壮，我是不是就先打给那个小？
0: 好，你这样吧，找时间到我这边看一下，好不好？
2: 黄主任的电话是1532-7303107啊，1532-7303107。您到时候可以到武汉来找黄主任看，也可以在你们当地先问一问你们当地甲乳专家怎么看这个事儿。如果他要给你把甲状腺全切，那你就赶紧到武汉找黄主任，他不切的，好不好？好，简单说，不墨迹啊，因为我们天天跟老百姓打交道，有的时候特别墨迹一个简单事情，还在这里裹金，就医生已经明确诊断你这个什么了，你还在这那这的，那就没意思了。那你自己想清楚再说，好吧？你自己想清楚。12号听众你好，请讲。
3: 黄主任你好，
0: 你
3: 就是
0: 好。
3: 我这边上次体检查出来一个结节是单内的，然后医生他就让我定期观察，说长大的时候再去切掉。这个三类的要切吗？然后切除跟消融的区别是什么呀？
0: 好，这个问的比较清晰啊。我想问一下，当时这个结节大小多少呢？
3: 没有很大，好像是不超过1厘米的，几毫米吧。
0: 哦，不超过1厘米的。这种结节的话呢，我们首先建议第一个啊，动态的观察，不要着急的去切，也不要着急去消融，这是第一个啊，因为它很小，三类的结节啊，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消融和切这个区别就很大了，一个是把甲状腺保下来，像正常人一样去生活；第二个切掉，那就是要终身服药，这是面临的第一个困境。第二个困境呢，你后面产生了一系列并发症，心脏的问题啊，骨质疏松的问题啊，一些脂肪肝呐、脂类代谢的问题都会跟着水肿而来。所以说呢，我们对于良性结节的话呢，首先进行观察，它如果一旦有长大的趋势，长得比较大，2公分呐、3公分，我们就要早点去干预。通过消融来进行治疗，这相对就比较安全一些。如果到后期很大，我们也遇到过7、8公分的这类型的话，那是我们消融我们是肯定不会去干了，那肯定都去开刀去切去了。
2: 对，
0: 哎，对，那这种切了就，其实并发症是很多的啊，我们已经遇到过了。切掉之后的话，有些人终身的声音的嘶哑的人，大部分都在存在
2: 因为他切的时候，有时候没有办法避免他的这个
0: 对，喉
2: 喉
0: 管
2: 返神
0: 神经
2: 经。
0: 损伤，对，因为太大了，太大了啊。好。
2: 好，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啊，这位听众，好，我们来赶紧回复一下，我们微信上有很多听众的咨询，这个叫枫叶的听众已经 不停的在问了。好，您看一下啊。
0: 好，
2: 他整理了七年在某两家大医院的体检的甲状腺的检查结果，还有甲状腺结节。
0: 嗯，
2: 包括有个大医院说他桥本甲减还没有到需要吃药的地步，他的结节他后来补充到了他是个三 A 类的。
0: 嗯
2: 嗯，他还是个桥本甲状腺炎吧？他这个还是啊？
0: 对，他这个是这个叫枫叶这个患者的话是个桥本甲状腺炎呢，但是他这个抗体呢？还好，不算很高，
2: 嗯，
0: 不算很高，
2: 嗯，
0: 它这个是实际上是可以去观察的，
2: 嗯，
0: 我们对桥本甲状腺炎的治疗的话呢，一般分为几类人群，第一个就是你有甲亢、甲减，这已经有症状的了啊，
2: 嗯，
0: 抗体很高，甚至到1000以上这类型的话，我们要去考虑去治疗，这第一个，
2: 嗯，
0: 第二个的话，它并发有结节，
2: 嗯，
0: 有结节的患者，如果有结节的患者的话呢，并发甲状腺炎的话呢，它有时候很容易产生癌症，
2: 嗯，
0: 所以像这种情况又要去处理。第三个特殊人群，像母婴啊、女性的、儿童的，他们这个就要去进行处理。
2: 嗯嗯，好，你这个也可以到时候找黄主任给你开点中药调一调，好吧？
0: 对对对，
2: 光西药也不一定，就你看的全都是西医，他们又不是中西结合的，对吧？
0: 对，
2: 你要是效果不好，觉得控制不好，长期用激素，你又怕激素有什么问题，你到时候也可以找黄主任给你开点中药调一调，好不好？因为你用的药你也没说，反正我猜的啊，反正你看你自己的。
0: 嗯嗯，
2: 好，这位姓关的听众朋友，
0: 嗯，
2: 这是他八月份的一个体检结果，请老师看一下。
0: 嗯，
2: 三类啊，双侧甲状腺囊性结节三类，然后右边呢有一个胶质囊肿二类，其实这个还好，其实是吧？
0: 对，这个彩刀看的其实还好啊，就是跟我们前面那个有个女士打进电话一样的，
2: 嗯，
0: 是个比较小的三类结节。
2: 嗯，
0: 首先第一个不要焦虑。半年到一年你复查一次彩刀就可以了。
2: 嗯，
0: 它如果没有明显长大的话，你可以去不管它。
2: 嗯，
0: 当然如果你熟悉想去调理啊，用中药去调理那没问题，也可以过来找我们去跟你去把把脉调理一下。
2: 嗯，
0: 延缓这个结节的生长。如果它后期长得比较快，往2公分去冲，那我们就可以早去通过消融去干预它。
2: 嗯啊，嗯嗯嗯，因为你这个在变化当中啊，你这个是在变化当中。
0: 对，
2: 你看医生也看得到，你上面写的描述的很清楚啊。
0: 嗯，
2: 它长得都比较大了啊，都是，有一个都是往这个1厘米上面去冲了啊。
0: 嗯，
2: 还有个就是在5毫米左右啊，5毫米左右，这个反正怎么说呢？就是你要是怕它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又没有什么感觉呢？你也可以提前的找医生给你开点中药调一调，说不定吃中药慢慢就让它消消也说不准的。
0: 嗯嗯，
2: 是吧？有软件散结的。
0: 嗯，
2: 但如果你吃中药要是效果不好啊，不，黄主任也不会说来了就一定要给你做手术。
0: 嗯，
2: 如果吃中药效果不好还在长，压不住，
0: 嗯，
2: 对吧？因为黄主任这里的方子他的一些剂型也都是几辈人的传承的经验的总结啊，这个按理来讲应该是有效果的。如果这些几辈人经验下来的一些方子中药你都压不住，那说明他还是有一些恶变的倾向的，就不要再耽误了，是吧？
0: 嗯，
2: 因为我看到您以前的一些咨询啊，就是体质有的时候不太好啊，有人体质不是特别好，你看你原来咨询过，你有甘油三酯比较高，就是你肝功能也不好。我们解毒啊，我们人体要解毒啊，要消散身体上包括我们身上长什么脂肪瘤啊，这些其实都是跟你的肝功能有关的啊，肝郁气滞啊，
0: 嗯，
2: 是吧？这个都有关。如果你整个体质不好，那你很容易长这些东西，而且长这些东西也特别容易恶变，好不好？哎，就是总的来讲，就你可以先找中医医生给你调一调。黄主任他是中西结合啊，黄主任是中西结合医院的专家。
0: 嗯 嗯,
2: 嗯，好，节目后面大家还是把我们的黄主任的电话记一下啊，时间快到了啊，1532-7303-107，1532-7303-107，或者直接呢就是挂医院的号啊，就是武汉中西结合骨科医院啊，在这个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5: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4: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抿。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7: 为健康，所以快乐。

0: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1: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0: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4: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2: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5: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6: 李老师啊，你好，咨询你个事啊。
5: 好，
6: 我吃多菇多宝液吃了1个月了，什么吃饭、睡觉，精神各方面都挺好，这个胆囊的部位呢也比较舒服，人家没得哪里不舒服，都觉得很好啊。
5: 老大哥，你说你吃了1个月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现在吃饭、睡觉、精神状态都很好，胆囊这个部位也很舒服。人没有感觉到哪不舒服，感觉都很好。恭喜你，老大哥！你原来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6: 原来就是有糖尿病，有胆结石，我以前咨询你过。再就是有这个老年性的便秘。
5: 你有糖尿病、胆结石，还有便秘，老大哥呀！糖尿病啊，是营养消耗性疾病啊，最容易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低下呀。胆结石引起的发炎就是免疫功能低下造成的呀，糖尿病啊最容易导致便秘了。
6: 你说大概这是最后一条路，我才选择这个路。
5: 是的，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低下，多菇多宝液是最好的选择。
6: 我就是有个糖尿病，有25年了，我的这个现在还没有什么并发症，口服血糖都挺好的，就是餐后2小时的血糖呢。有时间是11点几、12点几。
5: 你都25年的糖尿病了，但是你还非常不错啊，没有出现糖尿病的并发症。餐后血糖11点、12点，稍微的偏高，但是也说得过去，还是不错的。
6: 大病解不出来，我有点不高兴。
5: 便秘啊，排便困难，就会让人不舒服的。而且咱们年纪大了，在排便的时候啊，还不能拼气用力。这样还容易诱发突发性的心脑血管疾病。老大哥呀，你才刚刚吃了1个月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你现在吃饭、睡觉、精神状态各方面都很好，而且身上没有感到哪不舒服。这个便秘问题啊，不是1个月就可以康复的，便秘也是个疑难杂症啊，虽然与糖尿病有关系，但是也与肺气不足有关系啊。你坚持用1到3个月福和寿复合益生菌的，一天吃3袋，多菇多宝液前3个月一天吃2瓶，这样啊，你随时可以大便通畅的，不用着急啊。
6: 我会坚持吃。
5: 好的，就应该有这种精神，因为你根本也没有吃到位。咱们生命细胞3个月一个周期，你刚刚吃了1个月，有这么大的变化，给你增加了强大的信心。你放心去吃，你越吃身体越好。那你这1个月下来血糖有没有什么变化呀？
6: 现在我天天都检查，我的血糖都挺好的。
5: 哦，血糖也是很好的。
6: 是多个多个爷还是很好的一个产品，我信得过。
5: 老大哥呀，糖尿病啊，血糖可以用药来控制，但是糖尿病的并发症是药无法控制的。通过吃多菇多宝液让你身体强壮，这样就更加能够预防糖尿病心脑肾并发症的发生。3个月以后啊，你再减量，一天喝1瓶。
6: 哦，现在第1个月我还是吃2瓶是吧？
5: 对。
6: 好的好的，感谢你感谢你，李教授。
5: 老大哥，谢谢你送来好消息，祝福你早日康复，天天快乐，再见。
6: 啊，谢谢，再见。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

0: 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 福和寿多沟多宝业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2: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3: 你这里是调节身体的营养细胞的是吧？
2: 是的，福和寿多菇多宝液。
3: 我想问一下，就是家里老人的话，眼睛不好，就是有白内障、有眼症，然后呢身体有高血压，这个是也可以吃你这个吗？
2: 可以啊，老人有高血压，他这个眼睛的问题应该是高血压的一个并发症啊，这说明老人家免疫功能低下来呀、啊、吃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可以恢复细胞的生理活性，除了自我的调节血压、血脂、血糖之外，可以强壮身体，增强机体抗病能力，这样它的并发症就可以得到控制啊。
3: 它是中药性质的还是什么样的呢？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不是中药，也不是西药，也不是保健品，它是细胞营养液，是从各类名贵的菇里边提取的真菌多糖营养精华。我们人体的最小生命单位是细胞，我们的内脏器官就是有无数个细胞组成一个组织，再有无数个组织形成一个器官。那我们细胞功能恢复了，我们身体的各种慢性疾病啊就可以达到自愈。所以说多菇多宝液它就是养你细胞，提升你五脏脏腑机能，增强你人体的抗病能力。慢性疾病啊一定要遵循老祖宗的教导，三分药七分养。药是缓解疾病症状，减轻人体痛苦的，只有营养细胞扶正固本，才能够达到慢性疾病的一个自我康复，让人想吃饭吃饭香，睡觉好，精力充沛。细胞在营养充足的情况下，生理活性都恢复了，血压呀可以自我调节，这样他的血压就稳定在正常状态。我们的眼睛啊受血而视，而且眼睛啊都是微循环，只要你细胞营养充足，新生细胞量多，眼睛是越亮的。
3: 武昌哪个地方卖的？
2: 武昌你可以到汉口来，也可以享受送货到家里去，需要帮助了随时打电话。祝老人家早日康复啊，再见。
4: 福和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这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5: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400-877-6669，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4: 拜拜。
0: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1: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1: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0: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1: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6: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古人怎么说话系列节目，由重庆大学万曼路副教授带我们穿越时空，一览语言的历史变迁。那今天的主题啊，是三个争议了近千年的字，莫须有。
1: 一书一世界。
3: 说起莫须有这三个字啊，所有人可能会想到岳飞，想到秦桧，想到风波亭的千古冤案。一句莫须有坐实了莫须有的罪名，也成了后世口中凭空捏造的代名词。可很少有人深究这三个字啊，在南宋当时真的是我们今天理解的意思吗？莫须有到底是有还是无？一个短短三字短语，为什么能引发后世这么多的分歧和探讨呢？
4: 有人说呢，这可能是宋史啊写了错别字，应该是必须有。在历史上，这个观点被很多人赞同。清代主持《明史》编纂的徐谦学，他在《资治通鉴后编》里边就说，这是把必须有错为了莫须有。后来编续《资治通鉴》的毕沅也支持这个说法。但是啊，首先这个必和莫两个字，他们不管是从字形还是读音都相差很远，而含义呢又是相反的。如果要说它是字写错了，我们就很难找到一个合理的原因说明它为什么会这样错。其次，如果秦桧说的真的是其事体必须有，这是一个决断的表达，这个事儿当然有，确实有。那么韩世忠的指责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它就成了必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那这就讲不通了。既然是真实存在的，确定存在的，那还怕什么不能服天下呢？或者我们把必须有理解成虽然我没有证据，但是我主观认为必须有，那就跟没有一样了，也是承认自己在捏造了。所以啊，必须有也讲不通。还有人更有意思，说你们读不懂是因为没断句。莫须有它不是连起来的，而应该断开，是莫须有。比如说清代的于正燮，他在《鬼寺存稿》里边就这样认为，他说莫表示秦桧说这话的时候他有点迟疑，稍等了一下。莫是一个语气词，须有呢就是必须有。那不管秦桧有没有迟疑吧，必须有的语气和含义我们已经指出了，它在这个语境之下是不合适的。所以莫须有这样的断句和解释也是不可行的。这样的争议还有很多很多。如果我们去翻一翻权威的字词典，会看到字词典当中他把秦桧所说的莫须有解释为也许有吧，而后来呢逐渐他用来表示凭空捏造的意思。也许有吧，我们把这个含义放回到原来的语境当中，秦桧说虽然我找不到谋反信了，没有确凿的证据了，但是这事儿也许是有的。那韩世忠就进而愤怒地指责他，也许有这三个字怎么能服天下呢？你想用可能也许的事情来给岳飞定罪，这罪能定得下来吗？能让天下心服口服吗？这样一解释啊，不管是秦桧的话还是韩世忠的话就都讲得通了。实际上莫须有这样的表达

0: 它在宋代不是个例。莫须它作为一个词，除了秦桧用过，还有很多人都用过。比如说，就在这件事情之前，宋高宗和大臣们商量怎么来跟金国议和的时候，当时的谏议大夫李毅他就说，此事莫须召三大将来与之商议，取其稳当乃可。三大将就是岳飞、韩世忠、张俊这三员抗金的大将。李毅在这里呢，他是在提建议，怎么来跟金国议和这件事儿啊？莫须把岳飞他们三人召来，一起商议出一个稳当的处理方式才行吧。这李毅大致上没有完全的站在主和派的一边，他认为呢，我们需要跟这三位大将去商量，但是他又不敢直接的触怒龙颜，所以他说话的逻辑肯定不是不需召三位大将来，而是要跟他们商量，但是语气呢，不会是非常强硬的必须召他们三人来。在皇帝面前强硬地提出召三个主战派来，这是诚心要跟主和的皇帝过不去啊，所以他不会说必须召他们来，而是呢有一点小心地提个建议，是不是请他们三人来商量一下才好呢？当然最后高宗也没有同意他的建议。这里的莫须，如果我们要翻译的话，可以翻译成要不把他们三人召来，我们一起商量出一个稳妥之策。所以这里的莫须和秦桧说的莫须有的莫须是有区别的，这里是建议，而莫须有呢，它是推测。
1: 从秦桧口中的其事体莫须有，到李毅建议的此事莫须召三大将来，莫须一词在不同情境下的表达大相径庭，如同古代千千万万个词汇一样，莫须截然不同的用法，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语境中互相交织，共同构筑了这一词汇的丰富内涵。那么莫须的含义用法在此后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它又如何在语言中发挥妙用呢？
0: 表示建议的时候，莫须有时还会和句末的否一起构成一个更加明显的询问。比如南宋朱辩的笔记就记录说，王安石变法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抨击新法，被批评的多了，神宗皇帝也有点动摇了，王安石呢因此就非常的生气，称病告假不上班了。就在这个期间呢，又有朝中重臣写奏札来批评新法，剩下的这些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才好。于是当时的参知政事赵辩就说，莫须待介甫参告否？要不我们还是请王安石来临时处理吧。介甫是王安石的字，参告就是官员在休假的期间来临时处理政事。赵辩这句话他用了一个莫须否这样一个框架，中间加上他的建议，这样就更加明确地凸显了莫须是表示建议这样的一个用法。所以有人就说啊，这个莫须到底是什么含义呢？你一会儿说它表示推测，莫须有是推测，一会儿又说它表示建议，那一个词的含义如果是非常模糊的，在不同的语境可以随文释义，带有很强的随意性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认为这种解释通常是错误的。那是不是我们前面对莫须有的解释错了呢？
2: 其实在两宋的文献里，莫须是一个特别常用的口语词，不是什么书面雅言，就是当时人日常说话的口气，它更像是一种揣度的语气，带着点大概、恐怕、该不会是的试探感，不是完全肯定，也不是完全否定。
0: 南宋啊，是很喜欢说莫须的，这是一个非常口语化的词，所以我们在比较正式的文言文当中见到的不多。比如刚才我们看到的《宋史》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啊，都比较的零星，这也就造成了我们对莫须有这个词啊比较的陌生，也会造成各种的争议。 可是在那些大量的记录口语的文本当中，默虚其实出现的是比较多的。如果从现有的文本来看，最喜欢说默虚的恐怕要数南宋大儒朱熹。朱熹的《朱子语类》因为是记录了他和学生之间的问答，都是口语，所以这里边大量的出现了默虚这个词。比如说有一次朱熹和学生一起讨论国家的治理，他们谈到春秋时期齐国鲁国这两个大国的情况，以及他们理想当中国家治理的情况。朱熹就说啊，这个齐国呢毛病比较多，要把各种的问题各种毛病给改了，那这样差不多就能达到鲁国的程度了。而鲁国呢，只需要把那些已经废坠了的事情重新的实施起来，就可以恢复周公之道，达到理想的国家治理程度。所以朱熹的学生就问他说，我们要改掉齐国的毛病要从哪里去开始呢？如果让孔子他去治理齐国，孔子首先会从什么方面下手？那朱熹就回答说，默虚先从风俗上理会去。这里的默虚翻译成什么呢？就翻译成可能、也许，表示推测。朱熹推测啊，如果孔子去治理齐国，他可能会先从齐国风俗的方面去入手来进行治理。这里的默虚就跟默虚有一样，含义和用法都一样，表示推测。
1: 当我们审视词汇的演变历程时，古人的智慧与情感就蕴藏其中。汉字与词语如同化石般记录着古代的文人典故、风土人情。默虚有这一词汇的演变流传，不仅反映了语言的发展轨迹，更揭示了古代社会的价值取向与道德准则。那么默虚二字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它被哪些词替代了？在后世又是如何被传承的呢？
0: 比如说《后汉书》曾经记载说，孔融小的时候被别人夸很聪明，但是呢他遇到了一个小心眼的大人，听到别人夸他聪明，心里边过不去，就要讽刺他说，夫人小而聪了，大未必齐。就是说小时候聪明的孩子啊，长大了他就不一定优秀了，可能会发生像商仲永这样的悲剧。面对这个大人的讽刺挑衅，孔融应声而答，他说，官君所言将不早会乎？这么说你小时候恐怕就是早会的孩子了。言下之意就是，你就是那种小时候聪明现在长大了很不怎么样的人，以彼之道还治彼身。将不在这里它就是一个推测的词，可能你就是早会的吧。南北朝的文学家余逊的《哀江南赋》呢，则用将非来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在这首赋的序里边说，江南曾经也是可以凭借很少的兵力就割据一方，跟中原等地能够分庭抗礼鼎足而立的，但是现在呢，江非江表王气终于300年乎？江南的帝王气象恐怕就在这300年间就要结束了。300年它指的是江南经历了东吴、东晋、南朝的宋、齐，再到他所处的南朝梁，这300年啊，江南可以说是日益的衰落。余逊他本是南朝梁的人，当时梁发生了侯景之乱，在国将不国之际，余逊奉命出使北方的西魏，却在他出使期间因为金陵陷落无法归国了。被留在长安的他写下了这一首极尽亡国之哀的《哀江南赋》。后来余逊就一直生活在北朝，先是西魏，后来进入到北周，直到隋朝建立之后，他老死于北方。江非这一句的推测似乎也预示着余逊终将无法回到江南，他的身世之悲。

0: 古人还有一个和莫须很像的说法叫姜无，比如说魏晋名士常说的姜无同，就是难道不一样吗？大概没什么不同吧，也是带着商量揣度的语气，不把话说死，留着分寸和余地。这是古人说话的一种智慧，也是当时口语的普遍特色。很多我们今天看着像歧义的地方，在当时的语境里啊，其实就是人人都懂的日常表达，只是时过境迁，口语变了，语境没了，后人再回头读呢，就容易生出各种分歧。
1: 姜无、姜不、姜非这兄弟几个啊，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用来表示推测的，而姜无用的最多，并且它还跟莫须一样，也可以用来表示建议。同样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世说新语》里边记载说，东晋的宰相谢安，他在隐居在东山的时候呢，有一次他的朋友们王羲之啊、孙绰等人来找他玩，他们就一起乘船出海欣赏海上的风光，结果那一天海上的风浪特别大，小船啊被打的是东摇西晃，颠簸得特别的厉害，那坐在船里的朋友们就一个个都吓得面色发白了，纷纷叫嚷说快回去快回去。可是回头一看呢，主人谢安他兴致勃勃地就在这风浪之中在高歌吟唱，甚至还吹起了口哨。船夫看到这主人都是神色高昂，面对风浪是太

0: 泰然自若，他就不想扫他的兴，继续往风浪更大的海中央行驶过去。过了一会儿啊，这风更急了，浪也更猛了，其他的人都喧动不安，坐不住了。谢安这个时候才缓缓开口，他说：“如此将无归。”大家等他这句话已经等太久了，终于听到他说回去归，大家立刻响应，快回去快回去，马上就掉头往回走了。谢安这句话里也用了将无，但是将无归它不是一个推测，不是说可能回去吧，而是一个建议，要不我们就回去吧。哎，这个用法跟李益的莫须召三大将来，这个莫须也是完全一样的。谢安经过这一件事儿啊，他得到了大家的刮目相待，沈其亮足以镇安朝野。他面对危难表现出来的那种气定神闲，那种沉稳，那种从容，他是可以镇住朝野内外的。当时的谢安他是隐居在东山，他的为政水平怎么样其实大家都不清楚，正是借着像这次出海这样的机会，他把自己的才干和气量风度展现在了大家的面前，逐渐的就形成了非常好的口碑，甚至大家认为啊，说是安时不肯出，将如苍生何。如果谢安他不出来主持朝政，那天下苍生就快要没救了。在这舆论的呼声之下，谢安最终不得不停止在东山的隐居，出来做官。这就是历史典故东山再起。东山再起之后的谢安最终成为了东晋的名相。如果说阮瞻他凭借江无桐三语为愿的话，那么谢安我们也几乎可以说他凭借着将无归这三语为相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魏晋的将无跟宋代的莫须，他们无论是结构还是用法意义都极为相似，表示推测和表示建议确实是可以相通的。其实今天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当中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们经常使用的一个词应该，它就既可以表示推测也可以表达建议。现在我们了解了魏晋的江无桐，了解了宋代的莫须有，还了解了今天与之有联系的应该，我们还会产生另一个疑惑，那就是不同的时代它使用不同的词，难道就不能持续地使用同一个词吗？语言的交替更新很多时候它不是在我们使用者的主观掌控之内的。不过啊，被使用过的江无和莫须虽然它没有大范围的保存下来继续使用，但是也并不就是在历史当中消失了。就拿莫须来说，今天在江苏的徐州话里边还把也许可能的意思叫做莫须。比如我问你，你有没有笔可以借我用用啊？哎，你要表示好像有，我找找看啊。那徐州话就可以说莫须有，我找找看。这啊，就是莫须有在今天的方言里的痕迹。而在元明以后，在更广泛的范围之内，莫须它逐渐的消失，不再使用。而莫须有呢，它从岳飞的冤案中生发出了新的含义，就是凭空捏造，子虚乌有。它甚至不再充当动词，而成了一个形容词。我们会说莫须有的罪名，莫须有的事情，哎，这样的用法从元明以后一直沿用到了现在。它就像化石一样，提醒着一代又一代的人那一段荒唐的历史和跳梁的小丑，也记录着永远不会被荒谬所淹没的铮铮铁骨。
1: 今天我们说谁被安了莫须有的罪名，就是说他被凭空诬陷，完全是无中生有，语气呢是肯定的，指向是明确的，和当年秦桧那句模棱两可的莫须有其实已经不是一个味道了。一个词从历史公案里走出来，走进了日常用语， 意思呢慢慢沉淀，慢慢演变，最终呢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样子。三字莫须有背后是一桩千年公案，也是一段语言的变迁史，有历史的波澜，有文字的门道，值得我们细细读，慢慢品。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爸爸，那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成功学童书霸榜，这到底是谁的成功？说个心里话，总靠暴食购物填补空白，怎么才能好好爱自己？解忧杂货铺，警惕成为职场刺猬。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今天咱们聊聊孩子，聊聊孩子们的书架。最近有一份榜单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布的2025年童书销售榜单里，排在前面的不是我们熟悉的格林童话小王子，也不是窗边的小豆豆夏洛的网，榜单前列赫然写着成大事者我命由我不由天，狼之道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赢在破局思维。你没有听错，这是童书榜单。打开手机 APP 搜一下儿童读物，现在满屏都是改变孩子命运的顶尖思维，博弈论让孩子有点心机，自律改变命运。在直播间里有主播眼含热泪说，四月份之后这套图书就彻底绝版了，想买也买不到了。还有主播声嘶力竭地喊，今天我要介绍的不是普通的漫画书，而是一套能让你热血沸腾，激发孩子内在的狼性精神的书。还有主播呢，用鼓励性的话语说，如果你的孩子非常懒，做什么事儿都很磨蹭，一定要给他看这本书。一套定价几十元的漫画书，在电商平台只卖几块钱，几块钱呢，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买回家的到底是能让孩子成功的智慧，还是一碗披着童书外衣的毒鸡汤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成功学童书霸榜到底是谁的成功。
6: 一份行业机构发布的2025年童书销售榜单让很多人倒吸一口凉气。成大事者我命由我不由天，狼知道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这些名字听着像什么？像机场书店里摆在最显眼位置的成功学专著，像写字楼电梯间里循环播放的职场厚黑学，但他们确实出现在了童书销售榜的前列。数据不会说谎，2023年到2025年，成功学类童书在少儿市场的食羊占比从3.07%涨到了7.56%，2026年上半年已经到了9.12%至24%。在少儿图书 TOP100 里，这类书的上榜数量从2023年的7本猛增到2025年的34本至24。与此同时，曾经占据童书市场半壁江山的儿童文学读物市场占有率从45%跌到了16.78%。一升一降之间是一个让人不安的信号，我们孩子的书架正在被一种叫做成功学的东西占领。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郑重说了一句话，让人心里很不是滋味。 这样的现状让人不禁为孩子们的阅读生态捏一把汗。孩子们可能还不知道什么是成功，但大人们已经在替他们规划成功的路径了。只是这条路径真的是通往成功，还是通往别的地方？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成功学童书霸榜，这到底是谁的成功？
5: 今年春天，杭州有一位妈妈在直播间里花了9.9元买了一本书，叫做《让孩子长点心眼》。书到手之后，她翻了翻，发现里面全部都是漫画，教孩子怎么读懂他人眼色，怎么高情商做人。有一页呢，画着一个小孩在课堂上举手，旁边的文字写着：有时候知道答案也不一定要说出来，看看别人的反应再说。这位妈妈当时就愣住了，这教的到底是啥呢？是教孩子察言观色、见风使舵吗？这位妈妈的困惑不是个例，有记者在电商平台上买了将近10本这类童书，每本实付4块钱到13块钱不等。翻开一看呢，有的教孩子没有伞的孩子必须要努力奔跑，有的说不吃学习的苦，将来就要吃生活的苦，有的甚至教孩子点燃极度的驱动力。中山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丁如一对此的评价很直接，他说，细看这些童书的内容会发现，他们都是利己主义导向的，比如教孩子不要耿直，要学会拐弯抹角，把嫉妒当作动力替自己说话。他还说呢，我们对孩子的教育本来应该是向着真善美去引导的，那就是团结友爱、助人为乐、真诚善良，这些才是童书应该向孩子宣扬的品质，但现实是，这些东西在童书榜单上正在逐渐消失。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学院教授夏德元给这类图书下了一个定义，叫做伪童书。他说，伪童书主要不是指盗版书或者是非法出版物，而是那些在装帧、语言和营销上以儿童和家长为目标，却把成人世界的权谋逻辑、厚黑哲学和功利成功学包装成了成长智慧、高情商教育这类的童书。什么意思呢？就是用孩子的皮装上了大人的酒。你想想看，一个7-8岁的孩子刚刚才学会认字，人生最大的烦恼可能是同桌今天不跟他分享一块橡皮了，而这个时候你塞给他一本博弈论，让孩子有点心机，并且告诉他做人呢不能太耿直，要学会拐弯抹角，孩子能看懂吗？他需要看懂吗？有专家就分析说，这类童书之所以能够卖出去，是因为它精准戳中了一个东西，那就是现代家长的焦虑。每个家长都望子成龙，都不希望孩子比别人落后。在这种心态之下，阅读被迅速纳入到一个功利的框架，那就是这本书对孩子有用吗？有用成了很多家长选择图书的唯一标准。什么是有用呢？能考出高分是有用的，能赢过别人是有用的，能不吃亏是有用的。至于下路的网那种讲友谊和生命的书有用吗？好像没什么用，又不能直接帮孩子提分，对不对？但恰恰是那些没用的书，才真正塑造了一个孩子内心的世界。下路的网没有说教你要忠诚，但威尔伯和夏洛的故事让几代孩子理解了什么是友谊。小王子呢，没有训诫你要用心看世界，但狐狸的那句真正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牢牢扎在了无数人的心底。而那些有用的成功学图书呢，他们教给孩子的是一个社会很残酷，你要学会算计，你要时刻准备赢的概念。一个从小被灌输这些的孩子，还没有学会怎么去爱，怎么去感受美，就先学会了怎么防备，怎么利己，这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心理学里有个概念叫做情绪性购买，人呢在焦虑的时候会通过买东西来缓解焦虑。直播间里主播声嘶力竭地喊4月后彻底绝版，激发孩子内在狼性，精准戳中了家长怕孩子吃亏、怕孩子落后的担忧。家长一慌，手指一点下单了，阅读就这样异化成了一剂缓解焦虑的安慰剂。但问题是，这类安慰剂治标不治本，买完了书焦虑暂时缓解了，书到了孩子不爱看，焦虑又回来了，于是继续买下一本，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而在这个恶性循环里，真正被挤掉的是那些本应该陪伴孩子成长的好书啊。
6: 你有没有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突然刷到一本书的推荐？主播情绪饱满，背景音乐激昂，文案写着这套书再不买就绝版了，孩子看完之后变了一个人。你点进去一看，价格便宜的吓人，3.4、4.9、9.9，几十页的彩色漫画，铜版纸印刷，包邮到家，几块钱买不了吃亏。但你有没有想过，这几块钱的背后是一条什么样的生产线？有记者发现，好几本不同书名、不同封面的书，作者是同一个人，施鲁贝尔，出版社也是同一家。内容呢？大同小异，换汤不换药。今天教让孩子长点心眼，明天教让孩子有点心机，后天教杨某处事之道，套路高度雷同，制造焦虑，贩卖焦虑，用焦虑换订单。更值得关注的是他们的流通方式。2025年，实体书店在图书零售市场的占比已经不足4%，90%童书是家长在线上替孩子买的。以前，孩子可以在书店里随手翻一翻，跟一本好书不期而遇。现在推荐书的是算法，是投流，是直播间里声嘶力竭的主播，流量成本占到了图书总成本的70%到80%。这就意味着出版社花在内容创作和编辑上的钱越来越少，花在买流量上的钱越来越多。谁投的钱多，谁就能出现在你的手机屏幕上，谁出现在你的手机屏幕上，谁就能卖出去，谁卖得好，算法就继续推谁。这是一个完美的闭环，但这个闭环里没有孩子。一个几块钱的东西到底是怎么爬上畅销榜的？平台的算法又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成功学童书霸榜，这到底是谁的成功？
5: 咱们再来讲一个故事。今年年初，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郑重有一段演讲视频在网上走红。他在台上列了一份2025年少儿图书销量榜，榜单前列是《成大事者》《我命由我不由天》《赢在破局思维》《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这些书，而曾经长期霸榜的儿童文学作品已经退到了第50名开外。郑重说了一句话。只有功利化阅读的童书才能获得流量，形成极快的销售转换。说到底是流量绑定了销量，进而加剧了童书的功利化。这句话点出了一个核心问题，这些书不是孩子选出来的，是流量选出来的。咱们来看看这些书是怎么被生产出来的。南方日报的记者做了一次调查，他呢在电商平台上买了近10本这类童书，每本实付4到13块钱，名字分别是《让孩子长点心眼》《让孩子有点心机》《杨某处事之道》《蓝鸟效应》，出版社都显示为四川教育出版社，作者呢都叫施鲁贝尔。记者打电话到出版社核实，对方确认了这些书都是由他们出版的，但是。同一个作者，同一家出版社，换了几个书名，出一套内容差不多的书，这是什么？这是流水线作业。翻开这些书的内容，套路就更加明显了。有的贩卖焦虑，比如没有伞的孩子必须努力奔跑，不吃学习的苦，将来就要吃生活的苦，请不要假装努力，因为结果不会陪你演戏。有的教逆向思维，点燃极度的驱动力，过于耿直可能是思维不拐弯，为对方着想，替自己说话。还有的堆砌很多概念，比如墨菲定律、艾森豪威尔法则、布里斯定律，一股脑的往里边塞。一本书几十页到100多页，大量彩色插图配简短文字，成本极低，售价极低，但定价呢一般标得非常高，比如29块钱到59块钱，然后在电商平台上打个骨折价，3.4、4.9、9.9包邮，低价引流，这才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投流了。这些书的商家在短视频平台和电商平台大量投放广告，算法会根据用户的浏览习惯和购买记录，把广告精准推送到潜在的买家面前。你前两天才搜索过儿童读物，今天呢就能刷到孩子不努力怎么办，给他看这本书。你刚在家长群里吐槽孩子写作业太磨蹭了，明天就能看到懒孩子必看的推荐榜单。第三步是情绪化。 在直播间里，主播用夸张的语气和表情制造紧迫感，比如四月份之后这道书就绝版了，再不买就没了，制造了稀缺感。再比如你的孩子这么懒你还不着急吗，用来制造焦虑。然后呢，还有这样的说辞，看完这本书你的孩子就能拥有狼性，用来制造希望。焦虑的家长在情绪驱动下点击购买，销量上涨。销量上涨之后，算法认为这本书是受欢迎的，继续加大了推荐权重。推荐越多，销量越高，销量越高，销量越高，推荐也就越多。一个畅销的泡沫就这样被吹了起来。有业内人士指出，这类书呢，在线下实体店几乎看不到的。记者探访了几家实体书店，都没有找到这类成功学的童书。书店老板翻来覆去也只找到一些给家长看的育儿书，顺带说了一句，孩子看成功学能看懂吗？能看懂吗？这个问题问得极好，但更值得问的是，这些书真的是卖给孩子们看的吗？不，它是卖给焦虑的家长的。买回去之后呢，孩子大概率是不会看的，或者看了也看不懂，但家长的心里得到了满足，他们会认为我给孩子买了书，我尽到了责任。这就是这类生意最精妙的地方，他买的从来都不是书，而是一种心理安慰，几块钱买了一个我在为孩子努力的安心感。
6: 说到底，这些书能卖出去是因为有人在买，买的人是谁？是家长，是那个深夜还在加班担心自己被淘汰的家长，是那个看到别人家孩子报了五个辅导班自己家孩子只报了三个的家长，是那个在家长群里看到别人晒娃考了第一名自己孩子只考了第十五名的家长。这些家长做错了什么吗？没有，他们只是在用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爱孩子。有一篇文章说得很直白，成功学童书霸榜症结还在家长的焦虑，这些书戳中的是家长怕孩子吃亏怕孩子落后的担忧。每个家长都望子成龙，都不希望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在这种心态下，任何号称能让孩子变强变聪明变成功的东西都可能被家长照单全收。但问题是，孩子真的需要这些吗？有专家指出，这类书畅销反映出的是一种教育理念的偏差。在一些成功学童书宣扬下，有的家长觉得社会很残酷，生怕孩子吃亏，所以就希望给孩子灌输一些权谋算计的思想。这样的教育对孩子成长是很不利的，竞争压力的代际传递，生存焦虑的层层下移，使得一些父母在教育子女时本能地选择了看似最稳妥的路径，把成人世界的丛林生存法则提前教给孩子。可是童年之所以是童年，不正是因为它可以不用那么丛林吗？把焦虑从家长身上松绑，比清理书架上那些成功学童书更重要。因为只要焦虑还在，今天清理了这一批，明天还会有下一批。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成功学童书霸榜，这到底是谁的成功？
5: 最后一个故事，关于一位父亲，他在网络上看到一条评论，说自己给孩子买了一本《狼之道》，孩子看完之后问他，爸爸，我们班的同学是不是都是我的竞争对手？我是不是不能和他们交朋友？这位父亲当时就后悔了，这就是成功学童书真正可怕的地方。他不是在教孩子怎么变强，而是在教孩子怎么把别人当成敌人。他把人际关系简化成了博弈，把真诚相处变成了利益算计。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本应该学着怎么分享，怎么合作，怎么交朋友，结果被塞了一脑袋的狼性、心机、厚黑。有专家说呢，这类童书最让人担心的是他对儿童精神世界的侵蚀。当阅读只剩下了工具属性，童年往往失去了本该拥有的辽阔与从容。功利导向会破坏深度阅读的习惯，让孩子凡事追问有什么用处呢，这样就丢失了阅读本身带来的精神愉悦。而更糟糕的是，过早地把厚黑、博弈、输赢至上的成人逻辑灌输给孩子，会扭曲他们对人际交往的理解。一个从小被权谋喂养大的孩子，如何成为一个胸怀坦荡的人呢？一个只知道迎合算计的孩子，又如何懂得团队协作和社会共情？这些问题值得每一个买书的家长问一问自己。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首先，家长得从成功学的叙事里自己走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别再相信看完这本书你的孩子就能成功这种鬼话了。成长不是做菜放对调料就能出味儿的，阅读也不是吃药吃对了方子就能治病。一个孩子的成长需要时间，需要空间，需要试错，需要那些看起来没什么用的东西，比如幻想，比如游戏，比如发呆。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的研究表明，非功利化阅读能让孩子更富有同理心和创造力。那些看似没用的阅读，比如在童话里想象一个世界，在小说里体验一种人生，在诗歌里感受一种情绪，恰恰是构建孩子内心世界的基石。其次，家长们要学会辨别什么是真正的好的童书。真正的好童书呢，是不会告诉你要成功的，而是让你在故事里感受到勇气、善良、坚持这些品质力量。夏洛的网里没有一句说教，但读完呢，每个孩子都懂得了什么是友谊。小王子里没有一句训诫，但每个读完的大人都会重新思考什么是最重要的。有出版人就建议，与其买十几本几块钱的成功学漫画，不如买一本经典童书陪伴孩子一起来阅读。不是说经典就一定是非常好的，但至少那些经过了时间考验的书不会教孩子把嫉妒当作动力。第三，平台和监管部门也要负担起责任。电商平台和短视频平台是这类图书的主要推手。有专家就指出，平台重转化、重流量的算法机制让师范童书更容易出圈，挤压了优质儿童文学的生存空间。平台需要优化算法推荐，不能为流量为销量。监管部门也需要加大对童书市场的巡查力度，建立科学的分级阅读体系。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请把童年还给孩子。在相关评论里有一句话让我非常深刻，是这样说的，在不能输的起跑线这种心理驱动之下，阅读被迅速纳入功利的学习体系，成年人的生存焦虑和优绩主义通过选书行为被放大并且传递给孩子。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大人的焦虑正在通过一本本书传递到孩子身上，可是呢，孩子不应该为大人的焦虑而买单。一个孩子应该有权利在放学之后读一本所谓没用的书，做一个没用的梦，过一个没用的下午。那些没用的东西才是童年最珍贵的部分。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书架上只剩下了成大事者我命由我不由天，狼之道，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那到底是谁的成功呢？反正不是孩子的。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成功学童书霸榜，这到底是谁的成功？接下来是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0: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1: 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必须要重视起来。现在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活动时限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

0: 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 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成功学童书霸榜到底是谁的成功。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奥特他说，这也太荒谬了啊，我小时候最大的乐趣就是去新华书店看一下闲书。小人他说啊，真正有智慧的家长自然而然会回避这些，但也要客观地看见很多家长还是喜欢这些书籍的，不矛盾。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总靠暴食购物填补空白，怎么才能好好爱自己？解忧早货铺，警惕成为职场刺猬。同时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1: 这位网友的问题是这样的，他问，独处时总靠暴食购物来填补空白，怎么才能好好爱自己，充实自己呢？
2: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状态。在家里的时候，我能感受到被爱，有人照顾我的生活，关心我的一切，哪怕家人的关心有些笨拙，我也能接住这份笨拙背后的暖意。所以在家里我什么都不想做，也没有强烈的购物欲望。但到了公司独居的时候，状态就不对了，待不了多久我就会冒出强烈的购物欲，总想买新衣服，饭量也会变大，还是不想学习，不想看书，但我能安安稳稳整理一整天房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该怎么调整这种状态呢？我希望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也能好好照顾自己，不用靠暴饮暴食疯狂购物来填补空缺。一个人的时候到底要怎么好好爱自己，充实自己？
1: 我们来看老师的回复。从你的描述里，我能感受到你在家里和公司独处时最大的区别就是内心有没有感受到被关爱。在家里你能明确接收到爱意，独处时内心会觉得空落落的，所以才会无意识地用物质来填补这种空缺。你自己已经觉察到了，要打破这个模式，就要学会独处时好好爱自己，充实自己。我觉得这本质上是让内心变得充盈，当内心足够满了，自然就不需要通过外界的食物或者其他物质来填补缺口。那么我的建议是，结合心理学的冰山理论，去看见自己行为背后的需求、想法和渴望，你会更加理解自己，最终也能实现自我成长。其实我们外在的行为只是表象，暴饮暴食和疯狂购物一定是满足了你内在的深层次的需求和渴望，背后有需要我们去觉察的心理动力。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想要改变外在的行为，还得深入内在，看见行为背后的需求。真正了解自己，满足内在的深层次需求之后，外在的行为自然就会发生改变。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在公司独处时没有在家里那种被关爱的感觉，这其实就是你的深层次的需求。如果想要确认是否还有其他未被发现的需求和渴望，我们可以从想法层面做一些觉察。比如当你萌生了暴饮暴食或者购物的念头，想要靠这些让自己舒服一点的时候，不妨先停下来问问自己，我这么做是为了满足自己什么样的需求，看看头脑里会浮现什么想法，这里面就藏着帮你理解自己的线索了。当然你还可以进一步追问自己，我能不能用其他方式来满足这部分的需求。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慢慢理清内在动力。之前你可能是无意识地做出这些行为，之后就逐渐能够拿回生活的自主权。主动选择更有益于身心健康，用这种方式来满足自己。毕竟对于我们来说，满足深层次需求

0: 才是最终的目的，满足需求的途径本来就是可以选择的。就像这位朋友所说的，独处时不想学习，不想看书，但能踏踏实实地整理一天的房间，这说明看书学习没有办法给你带来满足和充实，整理房间却可以。那我们就多重复这种能够给自己带来的充实感和陪伴感又有益身心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一种爱自己的方式。或许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获得充实感受到被爱的方式也是各不相同，这也需要我们回到自身去认识和了解自己，筛选出适合自己的方式。还记得查理芒格说过一句话，一辈子做对两件事情就可以很富有，寻找什么是有效的，重复它，发现什么是无效的，规避它。我想这里的富有也包括心理上的富足，放在爱自己这件事情上同样也是适用的，我们才是自己最了解自己的人。既然暴饮暴食和疯狂购物没办法真正满足我们，那么我们就可以试着慢慢规避。整理房间是有效的，那就多重复。之后呢，还可以依然保持自己的好奇和觉察，觉得那些适合自己的，能够帮助我们充实自我、关爱自我的方式，尽量的去避开那些没办法给到我们充实和关爱的事情，这就已经走在好好爱自己的路上了。第二，改变是一个过程，爱自己本身就是一段需要不断实践的旅程，咱们要试着慢慢来，循序渐进。另外结合我个人的经验来看，改变确实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也需要一个循环渐进的过程。哪怕你可能会反反复复，有时候依然控制不住要去暴饮暴食、疯狂购物，那个时候告诉自己，这些行为呢，在某种程度上也满足了我的一些需求，我们在这个时候不需要因此责备自己，在接纳和理解的基础上再鼓励自己慢慢做出调整就好了。其实老师自己之前也经历过你的这个阶段，而且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所以你并不孤单，大家都是这么走过来的。那么老师在主持聊天室的时候也听过很多小伙伴分享过类似的故事，最后大家都是通过觉察、理解、接纳、成长、改变的步骤，慢慢学会了用更加适合自己的方式爱自己，那么你也一定能够做到。我们的心理老师也分享了自己的一段经历啊，他说，我也有整整两年疯狂的购买衣服，买到衣柜全部塞满了还是控制不住，没有人陪伴也会暴饮暴食，直到喉咙发撑才会停下来。后来才慢慢觉察到，这些行为背后其实是他的心理需求，渴望被看见、被认可、被关爱，之后就慢慢找到了新的更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替代方式来满足自己，比如通过运动获得及时正向的反馈，通过创作心理学相关内容来满足被看见的需求，通过自我关怀满足被关爱的需求。就这样不断的练习，旧的行为模式渐渐被替代，新的习惯也逐渐养成，这个过程前后花了3-4年的时间。所以说呢，改变真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只要在这个过程中保持对自己的包容和接纳就好了。继续来看到提问，这位网友问，我是大一新生，没办法和室友好好相处，还很容易被这种关系所影响，该怎么办呢？
1: 我刚进入大学住宿舍，就感觉和室友合不来，大家生活习惯差别很大。上星期大家都忙着军训，还没爆发争吵，这周开始正常上课之后，我们就吵了一架，谁都不愿意迁就对方。
0: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的建议。老师说啊，从你的描述里，我能感受到你现在的困扰。一群原本不相识的年轻人刚刚聚到一块儿，关系本来就充满了未知，那我们就一起聊聊该怎么和室友相处吧。首先第一点，对抗、回避、僵持与一致性沟通。相处不来，习惯不合，爆发争吵，互不迁就，这些矛盾里最为常见的应对模式有三类，打，也就是吵架、反驳、指责对方，除此之外呢，还有逃，也就是回避问题，还有僵住，也就是冷战，绝大多数的应对方式都可以归纳到这三大类里。而面对冲突更加健康的方式是一致性的沟通。 你可以先说出自己的感受，比如生气、着急、愤怒、无助等等，再说出自己的需求，比如被看见、被听见、被尊重、被接纳、被平等相处等等。同时试着去识别对方的感受和需求，如果能够做到彼此的需求都能被看见、被满足，大家自然就能和平共处了。所以你也可以尝试着回到吵架的场景里想一想，当时你和对方各自的需求和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些需求有没有被清晰地说出来，还是说你们只是单纯的对抗、发泄情绪，只想赢过对方，根本没有停下来想过自己的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互相猜忌、争执不休都是无效交流，也会让关系越来越不健康。只要能够觉察到这一点，及时止损就好了。第二，吵架行为背后的动机是恐惧。换个角度来看，如果一个人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那可以从他的内心害怕什么来出发，分析他吵架的动机是什么。比如有人害怕被忽视，害怕被评判，害怕自己在集体里没有位置，害怕不证明自己就没有价值。一旦感受到这些让自己不安的情绪，就会开启防御机制，和别人发起冲突。那么应该怎么面对呢？首先要做好自我觉察，你可以告诉自己，你不需要通过吵架来证明自己，你本身就足够好，也值得被爱。你完全可以平静地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和感受，不管对方会不会配合，先坦诚地表达出你真实的内心就好。坦诚的力量远比争执大得多。当你能识别对方在害怕什么，通常也就更容易理解和包容对方了，就能够在满足自己需求的同时不去攻击对方，还能给对方留出时间和空间来消化处理自己的情绪，这就是所谓的爱满自溢。如果对方冷静下来了，必要的时候你也可以说一句，你还好吗？就这样一句简单的关心，就能打开对方的心房，让对方放下防御。当彼此都能感受到安全，建立信任，所有的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另外，你也得记住，一定要先照顾好自己。如果你连自己的内心都充满了匮乏，你给出的就不是爱，而是控制和牺牲了。第三点，经营关系呢，是一门人生的功课，值得用心探索。想想我们的人生的各种关系，亲子关系、朋友关系、室友关系、兄弟姐妹关系、未来伴侣关系、同事关系等等，哪一种关系让你觉得最舒服？那段关系里你做对了什么，才能让彼此都感觉到很自在？比如认真的倾听、主动道歉、主动沟通等等。这些成功的相处经验能不能用到现在和室友的相处当中呢？其实最好的解决方法一直都在你自己手里。不健康的关系里是没有赢家的，学会处理关系，读懂自己内心，用心表达沟通，是我们需要用一生去练习的功课，值得好好探索，也会让我们终生受益。这就是我们想分享的内容，祝你一切顺利，也祝愿你和室友都能度过一段美好的大学时光。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我今年沉迷短剧已经严重影响到休息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从2026年开始，我对短剧的痴迷连我自己都觉得疯狂，周末休息的时候，一天24小时，差不多有20小时都在刷短剧，工作日也经常熬到凌晨2-3点，已经严重打乱了我的作息，但只要一闲下来，我就忍不住一直刷，我到底是怎么了？
0: 老师的回复是这样的，老师说，其实我自己也曾经有些沉迷短剧，这并不是因为意志力薄弱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短剧的产品逻辑从设计之初就是为了牢牢抓住我们的注意力，剧情节奏飞快，反转一个接着一个，不断给大脑输送及时的正向反馈，刺激多巴胺的分泌，让我们呢持续感受到兴奋、好奇与满足。追求及时奖励是人类进化留下来的本能，在毫无觉察的状态之下，我们很容易顺着本能掉进这套快感奖励机制当中，越刷越停不下来。很多娱乐活动，像是刷短剧、打游戏、读网络的爽文，背后都是相同的心理机制，它们可以瞬间带给我们短暂的快感，却很难带来长久的发自内心的充实，也无法在现实世界当中为我们创造价值，甚至不断侵占我们的休息时间。 我们如此被短剧所吸引，是因为它恰恰填补了我们内心某些渴望。短剧当中呢，常常会出现近乎完美的主角，男主角温柔体贴，危难时刻永远挺身而出。从心理学角度，这是一种理想化力量的投射。现实生活里很难遇见这般完美的伴侣，但是短剧可以轻而易举地给到我们。

0: 真正长久的成长，是我们内心建立属于自己的支撑，学着做自己的依靠，自己来安抚内心的情绪。当我们内心空缺被填满，不再向外渴求幻想出来的保护，自然就不容易被这类内容所裹挟。还有一点值得觉察，最开始点开短剧，你的初衷或许是想要放松解压，但是无休止的熬夜刷剧，精神持续接收高密度的刺激，不仅没有得到休息，反而身心俱疲，完全背离了放松的初衷。觉察本身呢，就是拿回生活的主动权的开始。真正的放松，恰恰是让大脑持续的离开强刺激，把注意力拉回到我们的身体。呼吸练习、简单的冥想、舒缓的拉伸瑜伽都是很好的选择。那你可以切身对比两种状态，刷完短剧之后是什么感受，做完身体的放松练习之后又是什么感受。当你清晰地分辨两者差别，就可以提醒自己，我真正想要的是休息，而不是短暂的亢奋之后的耗竭。那么第二，可以利用心理学的20秒法则，人为提高诱惑的启动门槛，保护睡眠。心理学发现，如果一件事开始的阻力超过了20秒，大部分的人呢就会放弃行动。放到刷短剧这件事上，就是人为制造一些麻烦。入睡前把手机放在远离床铺的位置，关机，甚至临时卸载短剧的 APP。半夜如果还想看剧，就需要起床开机重新下载，冲动就会慢慢消散。躺下来之后呢，配合呼吸放松训练，帮助自己平稳入睡。第三点，要学会接纳自己，不必追求一下子彻底就戒断短剧。追剧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它可以给我们情绪愉悦，偶尔看一看没有问题。千万不要因为忍不住的刷剧就自我攻击，这份严厉的自我批判只会带来巨大的精神内耗，让情绪更加低落。想要发生改变，靠强行禁止自我批判往往会适得其反，更好的路径呢是接纳现状，循序渐进。那你可以给自己设立明确的时间边界，比如每天最晚观看到午夜12点，时间一到就立刻把手机放到远处，做到了就肯定自己的努力，同时也认可追剧带来的情绪价值，不必全盘否定。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再逐步往前调整截止的时间，比如调整到11点半，这样就可以一点点的往前推进。我们的目标不是永远不看短剧了，而是把它变回我们生活的调剂，让短剧服务于我们，而不是由它掌控我们的作息和情绪。继续来看到下一位朋友的留言提问，他问，父母总拿琐事烦我，我对他们既感恩又讨厌，该怎么和这种情绪来自洽呢？
1: 为什么我和父母一点都不亲近，甚至会讨厌他们？看到他们打电话过来，我就莫名烦躁，找我又是要我帮忙处理小事，这些都是花1-2秒动个手就能解决的事，只要调到对应位置就好。但他们就是弄不明白，做事很机械，也不肯自己想办法解决，一定要来找我。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觉得他们很笨，很没用，特别烦，特别讨厌他们找我。好像在我心里根本没有父母的位置，我的世界里只有我自己，这种疏离感也越来越强。平心而论，我也能理解他们年纪大了，对这些现代电器来说，这些东西就像新玩意一样，肯定不会操作。可我没办法理解怎么会笨到这个地步。我心里本来就和他们有隔阂，不想被他们打乱自己平静的生活，一听到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还要来找我，就特别生气，也特别烦恼。可日子还是要过，随着我慢慢长大，以后各种各样的事肯定都会来找我。我对他们发脾气，凶他们，他们心里肯定也不好受，但最后我还是得去处理这件事，我自己心里也堵得难受。我从小到大生活的家，日常就是充满语言暴力，我一听到他们的声音就烦，内心明明渴望好好说话，拥有和谐温暖的家庭氛围，但现实里我一开口就忍不住气不打一处来。可能是因为我过去太懂事，一直操心太多本该他们自己解决的事，操心过度了，现在我身心的力气都快耗尽了，已经承受不住了。可我也清楚，我现在拥有的一切物质条件都是他们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累死累活攒下来的钱给我的，我心里真的很感恩他们给我的一切。可日常里那些明明自己就能想办法解决的琐事也要来找我，又让我特别无奈。我给他们贴上讨厌、笨、没用的标签，是心理投射吗？我该怎么和这种纠结、无奈

0: 矛盾的情绪自洽。
1: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先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讨厌、笨、没用的标签到底是不是心理投射？你其实想问的是，你是不是把对自己过分懂事和过度操心的情绪投射到了父母身上，所以看不惯他们学不会新东西的笨拙样子。其实这算是一种反向认同，你过早承担了成年人的责任，一直没有其他人可以依赖，也不允许自己犯错，所以当你看到父母连一个很简单的动作都不愿意尝试的时候，潜意识里那个不允许对外展示软弱的自己就被激怒了。你其实是心疼那个在成长路上没有保护伞，一直在兜底的自己。那么我反倒认为，长期生活在充满语言暴力的家庭里，长期被鸡毛蒜皮的琐事消耗，这才是你产生负面情绪的主要原因。你的烦躁、无奈、厌恶和矛盾都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你的理智告诉你应该要感恩，毕竟父母奉献了一生，把最好的都给了你。但情感上，你却非常反感，他们不仅对你实施了语言暴力，还过度依赖你，所以你才会产生想要逃离的想法。这种不断左右拉扯的矛盾心理才会让你陷入无休止的内耗当中。你说身心力气都不够，承载不了，这种表现在心理学里叫做情绪耗竭。你一直在家里是问题解决者和情绪容器，当你的能量快见底的时候，哪怕只是一件小事儿，都会变成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你会愤怒，本质上是你的内心防御机制发出了警报，你的心里在告诉自己，我的能量已经见底了。你最后问我该如何自洽，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来想啊，首先得划清边界。阿德勒心理学提出的课题分离的概念很多人都了解，那么用在你身上可以这样来理解，父母遇事不肯动脑，不会用电器，这是他们的课题，你要不要立刻放下自己的事情去帮助他们，这是你的课题。所以下次他们找你，不用着急马上赶过去帮忙，要让他们知道你有自己的时间安排，不是随叫随到的帮手，等你的精力允许有空的时候再过去处理就好了。第二，接受父母是上一代人也是普通人，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本来就很有限，不要用当下这个时代的标准去要求他们。另外，他们的语言暴力习惯已经保持了一辈子了，现在想要让他们去改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既然改变不了他们，那就主动放下改变对方的期待，没有期待自然而然就不会失望和愤怒了。第三，面对日常的语言暴力，最好的办法就是物理隔离，暂时离开让你不舒服的环境。如果正在和他们通电话，那可以先挂断，等情绪平复之后再沟通，优先保护好你自己的能量和情绪。第四，如果内心积攒了很多委屈，想要骂人，想要发泄，那就把情绪转移到纸上，用笔把所有的不满都写下来，写完之后撕掉或烧掉就好。然后你得告诉自己，不用勉强自己做一个温和完美的人，也不用按照世俗的标准来表现孝顺，要允许自己有脾气，永远要先爱自己。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解答。节目的最后，为你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工作中被领导批评，心里觉得憋屈，情急之下怼了回去，结果让自己与重要的工作机会失之交臂，和同事意见不合，或为了彰显自己的能力常常抬杠，结果让同事关系变得十分紧张。职场中这类人被称为职场刺猬，他们使用着不成熟的沟通与相处方式， 一面宣泄着不良情绪，一面又让自己在职场中寸步难行。心理专家吴海分析，带刺的行为模式看似是保护自己，实际上却是缺乏心理能力的表现。他们控制不住情绪，又无法保持合理的心理距离，长此以往，不仅会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固定思维中，更会影响心理健康，时常陷入脆弱敏感、孤立无援、暴躁易怒的心理状态中。
0: 寒冷的天气中，两只刺猬在一起为了取暖，不得不靠得很近，但是彼此会被刺到，太远呢又不能抱团取暖，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一个密者疏之、疏者密之的关系。心理学家詹姆斯·威德曾对上班族调查发现，超过50%的人承认在办公室中爆发过愤怒情绪，而谈到这种情绪压抑在心里的感受时，他们都感叹到，那是一种很可怕的感觉，郁闷、焦躁，继而厌倦工作。这些人呢，被称之为职场刺猬。职场刺猬都有哪些特征？那从心理上讲，怨气十足，情绪波动大，容易发脾气，时而焦虑和抑郁。那从行为上说呢，很多都会是自命不凡和能力不足。由于理想和现实相悖，就常常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和行为，而又喜欢反复证明自己的正确等等行为表现。那从社会功能上讲，这类人通常与人相处的不好，自己也感觉总是不合群，周围的人会认为他们戒备心十足，防御性和攻击性强，特别矫情等等。为什么有人会变成职场刺猬？它有内在的原因，就是心态不稳定，心智不够成熟，容易被情绪所左右，存在过度攀比心理等。那从外在原因上说呢，人际关系复杂，社会层次关系杂乱无序，如何避免成为职场刺猬？俗话说，距离产生了美，关系存在着界限，无论是上下级关系、同级关系、朋友关系、客户关系等等，都是需要紧密，但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和边界感，不能混为一谈。那这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心理距离，通常体现以下四种。一呢，你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差距，也叫社会距离。二是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差距，叫时间距离。三，你的物理位置和远处的差距，这叫空间距离。四是想象模式与现实真实体验的差距，这叫经验距离。那有效控制了这四种距离，也就掌握了成功的秘籍。另外几点呢也很重要，首先讲出事实并伴有佐证再表明看法，其次呢是选准了时机，抓住了机会表达建议和意见或者不满和怨言等，再有啊就是控制情绪，忍住火气，才能让对方也平静下来，耐心倾听。最后呢就是给出建议，解决问题，才使得这样的交流更有价值，而不是一味的贬损和指责对方。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为了能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面向湖北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名额限制，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只要现在拨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订购不光多送78元的加强版眼贴，额外还送3重大礼，先打先得。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

0: 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生活处处受影响。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眼贴，再给您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草本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领取，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吹拉弹唱，
2: 才艺担当，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快乐老年擂台赛，
1: 一起嗨起来。
0: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快乐老年擂台赛，我是主持人林月。我们现场的两部参与热线此时此刻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号码是027-8581-1046和83931046。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唱歌、唱戏、演奏、朗诵等多种方式来秀出我们中老年朋友的风采，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呢结识到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那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电话还是忙线，您可以在我们群里边呢参与我们的这个互动啊，可以给大家这个点点赞呐、加加油啊，都是可以的。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请到的是武汉的龙先生，今天呢要为大家来用口琴演奏一曲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一起来有请他。你好龙先生。
3: 你好明月老师。你好。
0: 嗯，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而且群里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教师节，祝你们，祝大家节日快乐，祝全省的老师们节日快乐啊，心想事成，身体健康。我今天进口群，就是进口群、用口群有这一首宋祖英的词歌曲《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啊。
0: 好，有请。
3: 嗯。

0: 结束完毕。
1: 好的，谢谢龙先生带来这首口琴的演奏，再见。下面呢，我们有请到的是黑龙江省鸡西市的郭先生和他的朋友们，要带来一首《爱在天地间》。你好，郭先生。
2: 谢老师，导播老师，下午好，祝你们节日快乐。
1: 谢谢大家。
2: 也祝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
1: 好。
2: 给那个龙先生点一赞。
1: 嗯。OK，
2: 我和我的搭档金枝组合唱一首《爱在天地间》。
1: 好，我们有请。
2: 情未了，像春风骤来；爱无言，像雪花。

0: 老师。
1: 好的，也谢谢两位今天带来的合唱《爱在天地间》，感谢你们的参与啊，再见。好，下面有请到的是武汉的彭先生，今天呢要为大家唱一首歌《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您好，彭先生。
2: 林月老师节日快乐。
1: 谢谢大家的祝福，跟着老师们过一把这个教师节啊，谢谢大家，也祝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
2: 对对对对，好，我唱五指山。
1: 好，我们有请。

我爱万绝河的清泉水，无心怎有何水。

0: 好的，谢谢彭先生带来这首《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再见。下面有请到的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陈先生，今天呢，他要朗诵的是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长沙》。你好，陈先生。
1: 李老师，你好。
0: 嗯，你好，欢迎您。
1: 哎，今天是教师节，祝林月老师和导播老师节日快乐。
0: 谢谢大家啊，称呼老师我们真的是不敢当啊，大家可以称呼我们的名字，我觉得会更亲切哈。不过还是要谢谢大家的祝福。今天陈先生是朗诵是吧？
1: 对，朗诵一首诗词，毛主席诗词。
0: 好的，那我们准备一下开始好吗？
1: 好，我先给彭某生大哥、窦桂芝大姐、郭敬明老弟，还有龙永明先生一块点赞啊！
0: 好嘞，
1: 现在我开始朗诵。
0: 嗯，有请。
1: 沁园春·长沙，独立寒秋湘江北去，举子洲头看万山红遍，成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千里，万类霜天竞自由。怅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成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论图当年万户侯，成绩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谢谢李月老师。
0: 好的，也谢谢陈先生带来的这首激情澎湃的一首毛主席的诗词。好，感谢您的参与啊，也谢谢您的祝福。好，再见，陈先生。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进行的快乐老年擂台赛，我们两部热线正在开通，02785811046和83931046。下面有请到的是武汉的李先生，我们有请他的电话。您好。
2: 喂，李燕老师，节目快乐。
0: 您好，欢迎您，谢谢。
2: 这歌手点赞。
0: 嗯，
2: 唱一首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0: 好，我们有请。
2: 清唱啊。
0: 好嘞。
2: 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边区的太阳红又红，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山川万里齐相信，五谷生长绿茵茵，来了咱们的毛主席，来了咱们的毛主席，挖掉了苦根，翻了身，翻了身，自力更生闹革命，开展了生产大运动，为了革命得胜利，为了革命得胜利，跟着咱领袖毛泽东，毛泽东，跟着咱领袖毛泽东，毛泽东。演唱完毕。
0: 好，谢谢李先生。嗯，唱得非常不错啊，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有请到的是孝感的张先生，今天呢他要用八乌来演奏一首非常熟悉的曲子哈，牧羊曲。您好，张先生。
3: 喂。
0: 哎，你好，欢迎您。
3: 李燕老师 你好，
0: 哎，欢迎，
3: 教师节快乐，
0: 谢谢，谢谢大家，
3: 教师节快乐，大家都好，我也想点赞，
0: 嗯，
3: 今天来一场牧羊曲吧，
0: 好，一首牧羊曲，有请。

0: 好的，谢谢张先生的演奏，再见。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有请到的是荆州的吴先生。今天要给大家唱一首歌《毛主席是灿烂的太阳》，我们有请他。你好，吴先生。
1: 好，你好，那个林老师。
0: 哎，欢迎您。
1: 我先听到今天老林红点赞。
0: 哎，谢谢您的点赞。
1: 我今天是第一次。
0: 哦，呵呵，今天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节目是吧？
1: 哦，
0: 欢迎您，欢迎您！今年已经85岁了，是不是？啊，真的是高龄老人，但是呢，依然听您的声音啊，感觉是非常非常的精气神十足的哈啊！那现在我们准备一下，就可以开始唱了，好吗？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好，我们有请。
1: 毛主席呀，您是灿烂的太阳，我们像葵花，在您的阳光下幸福的开放。你是光辉的北斗，我们是群星，紧紧地围绕在您的身旁。你的思想是春天的雨露，我们在你的抚育下

0: 天上的星星呀，云烟朝北斗；地下的葵花呀，云烟像太阳。我们前面黄河万平歌声，走远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走远毛主席万寿无疆。好，谢谢。
1: 好的，也谢谢吴先生的演唱，再见。好，也谢谢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啊。下面有请到的是武汉的徐女士啊，我们有请她演唱的是一首《雪地野草》，我的故乡。您好，
2: 女儿老师你好，
1: 您好，欢迎您。
2: 声音怎么样啊？我
1: 现
2: 觉
1: 在，
2: 得家我不老是干，我的信号不好。
1: 哦，现在听您的声音是可以的。
2: 哦，就是看唱的时候怎么样，是吧？
1: 好，嗯。对，
2: 小度小度，在呢，继续。
1: 好，我们准备一下伴奏的音响，开始啊。

0: 好的，谢谢徐女士啊，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快乐老年擂台赛，接下来呢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哈，在广告之后呢。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鱼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北京时间15: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为了能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面向湖北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名额限制，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只要现在拨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订购不光多送78元的加强版眼贴，额外还送3重大礼，先打先得。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生活处处受影响。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眼贴，再给您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草本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领取，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7: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8: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0: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都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只要8.8元，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了。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好，这里是快乐老年擂台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后面这几位呢久等的听众朋友啊。下面我们赶紧有请到的是安徽芜湖的刘先生，今天呢要用笛子演奏一首《大海呀、啊、故乡》。你好，刘先生。
9: 李燕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9: 好嘞，好嘞，好嘞。
0: 久等了，久等了，哎。
9: 没事，没事，没事。
0: 好，我们准备一下，开始啊。

0: 好的，谢谢刘先生带来的笛子的演奏，再见。好，下面有请到的是孝感的吴女士，今天呢，我们来，她要给大家演唱的是首歌曲啊，我们有请她的电话。你好，吴女士。
1: 你好，李万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我唱一首《孝敬爸妈，你还等个啥》。
0: 好，有请。

0: 一身汗，一。
1: 我们鼓励一下，还能不能继续？还继续唱吗，吴女士？
0: 你们老师，我可不可以重复来一次啊？
1: 好，那您抓紧时间。
0: 世上最舍不得吃。

妈甚至已不在天吧，他们双眼也已经变得昏花。小剑爸妈，你还等个啥？如今他们老了，时光不多了，还记得常回家，多打打电话。今生欠下的我们难以报答，世上最无私的爱都。

悔，付出八日牵挂，一辈子操劳好煎熬，青春年华，孝敬爸妈，你还等个啥？咋你也成家他们？

0: 甚至也不再甜吧。他们双眼也已经变得昏花。小贱爸妈，你还等个啥？如今他们老了，时光不多了，还记得常回家，多打打电话。今生欠下的我们，难以报答，难以报答。谢谢你们。
1: 好的，感谢吴女士的演唱。接下来有请到的是武汉的孙女士，是一首自编的节目，是吧？你好，孙女士，你好。
2: 你好，你也老师你好，
1: 哎，欢迎您。
2: 我跟着手机去了，
1: 嗯。
2: 因为我从那个就那个腰骨折以后啊，一年都就跟咱们老人家一打电话，
1: 嗯。
2: 田老师啊，邓英老师啊，李岩老师啊，那个包布老师都给我支持，给我帮手，就让我现在这恢复的早就跑早就走路了，
1: 啊。
2: 所以我就蛮感激咱们老人家理解嘛，因为
1: 啊。
2: 他。那个老师，你们都给我成绩都比较特别好，还有那个金鱼，那个我同学金鱼老师也教我特别好。我
1: 啊，
2: 总是蛮想报答你，都不想么子，我想唱两句，唱的不好你不笑。
1: 啊，好的，唱几句可以，有请啊，有请孙女士，您好。
2: 多谢呀，多谢陈老师、林老师和金鱼老师、张波老师。给我的帮助支持，那我现在能早起跑，早起走，就唱了两句，散了，好吧？
1: 没事儿，没事儿，主要是表达您的一份心意。好的，我们也谢谢您，祝您健康长寿啊！好，再见。好，下面呢，我们来有请久等的玉先生啊，来自荆州的朋友啊，朗诵一首《老师，我想你了》。我们有请。你好，玉先生，久等了。
3: 啊，明月，你们好，
1: 哎，你
3: 祝
1: 好。
3: 你们节日快乐，祝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啊！
1: 好。
3: 今天我来朗诵一篇《老师你好》，因为我的嗓音呢唱不好，不能唱歌了，因为我的淋巴结发炎。
1: 哦，好。好，我们准备一下啊。
3: 诗歌朗诵，老师，我想你了。作者：一抹清新。是谁呕心沥血，灌溉桃李芬芳？是谁打造国之重器？是谁引以学者以苦为舟，使用知识的海洋引出助力攀登灵魂的天梯？是你，我信赖的老师。有人说你是北斗，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也有人说你是茂盛的叶子，为花蕾亮，还有人说你是烛光，燃烧自己，照亮他人。而我想说，你更像一只蝴蝶，你曾是沧桑中奔跑，在阳春白雪里飘荡，你总是默默耕耘，播撒智慧的种子，你总是昂首挺立，支撑起未来的梦想与希望，鹤发银丝映日月，丹心热血莫花朵。老师，我想对你说。

0: 是拼搏三强，是炎黄子孙傲立于世界的东方。老师，我想对你说，假如我能翱翔蓝天，是你给了我心，是你给了我腾飞的翅膀。假如我是激荡的勇士，是你给了我弄潮的力量。假如我是搏命的火炬，是你给了我青春光亮。老师，我想你了，即使多年以后我也两鬓斑白，我依然会呼唤你老师，因为这是一个神圣而崇高的名字，这是一个充满父爱充满母爱的名字。春天的花开了，夏天的蝉叫了，秋天的果熟了，冬天的雪飘了，走过循环往复的四季，我看到你慈祥的脸上荡漾着笑意，我看到一个轻松般的身影耸立在大地，穿越人生的悲欢离合。老师，我想你了，想你是我最美好的记忆。此刻我在江南正风华，你在塞北里沧桑，我把思念折叠成船，驶进你干涉的眼眸，游进你清澈的心湖，让它带去我诚挚的祝福。老师啊，老师，你永远是我最美好的记忆。老师，我想你了。老师，我想你了。谢谢。
1: 好的，也谢谢易先生的深情演绎，送给老师的一首诗歌，祝福他们节日快乐。有请到的是丁先生，来自潜江的朋友啊，要演唱一首歌曲。你好，丁先生。
2: 你好。
1: 哎，欢迎您。
2: 叶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今天唱我就不耽误时间了，还有没有后头？
1: 好，那您抓紧时间。
2: 后面还有没有人了？
1: 后面还有一位呢，您抓紧时间唱吧。
2: 好了，我去唱，我唱，我唱。
1: 好。
2: 金平市的小山，山中水南北有时，美丽的风景够我留恋。闽金市的西海，海中水南北有龙，碧绿的海水够我喜欢。北京城里的毛主席，虽然没有见过你，你对我的恩情永远只在心。北京城里的毛主席，虽然没有见过你，你对我的恩情永远在我身边。谢谢，唱的。
1: 好的，谢谢您，丁先生，健康长寿啊！再见。有请今天节目最后一位听众，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刘女士，有请。你好，刘女士。
3: 林月老师，教师节快乐！
1: 谢谢您的祝福，欢迎大家。
3: 弟兄姐妹们，教师节快乐！我唱一首《毛主席派人来》，
1: 有请。

我们高举红旗火把哟，哈的身上带，到北京献给毛主席。哎，感谢他给我们带来幸福，带来幸福来，带来幸福。

0: 感谢他给我们带来幸福，带来幸福来，带来幸福来。答案，老师，谢谢您，老师，我唱。
1: 好的，也谢谢刘女士，再见，也感谢今天所有参与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以及呢就是在收音机前守候和群里边互动的所有听众朋友，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和对我们节目的喜爱与支持。那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节目的重播，记住我们的重播时间 FM104.6 AM774 湖北之声早上的重播时间呢是5点钟，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早上的重播时间是4点钟。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还是电视画面，总觉着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以上这些症状，必须要重视起来。现在26年护眼老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的效果，眼前的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活动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再播报一遍400-706-1900。

0: 我叫甄好骗，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1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骗。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那接下来呢，为大家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听众。为了能够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面向湖北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名额限制，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现在拨打400-706-1900都能够领补贴。订购呢，不光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额外呀、还送3重大礼，先打先得。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呢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的看不清，生活处处受影响，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草本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的听众领取，限时呢是10分钟的时间，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0: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欢迎大家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茹。今天节目啊，我们请大家一起来欣赏第十二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的名家名段演唱会。这场名家名段演唱会呢，是在黄冈黄梅戏大剧院户外的舞台上上演的，晚风作幕，现场乐队伴奏啊，没有在剧场里和舞台的距离感，把黄梅戏送到了广大戏迷的身边，集结了咱们湖北还有安徽两地的戏曲力量。五朵梅花奖得主领衔，省市院团、戏曲院校还有基层的民营剧团是共同演唱，老中青三代黄梅戏人士齐聚一堂，带来了一台浓缩黄梅戏百年风貌的视听盛宴。整场晚会是分为三大篇章，正声源远流长，新韵百舸争流，大观万籁和鸣。首先呢，我们进入到的是第一篇章，正声源远流长。回望黄梅戏的传统根脉，演绎代代流传的骨子老戏，我们可以欣赏到梅艳菁、潘宁静带来的汤显祖的翠云环，还有小瓷殿两段经典的选段，朱小欢演唱的《花开花放》，以及李文杰演绎了《老妈妈悔不该》，家喻户晓的《女驸马》选段，还有由毛楠楠倾情演绎的，以及《牛郎织女》《春香传》啊，这些深入人心的经典剧目，傅群琼、苏坤、梅琴等青年演员是依次登台，原汁原味儿，声声入耳。可以说是把戏迷记忆里的熟悉的黄梅腔调啊，再次唱响在黄冈的夜空。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第一篇章，
1: 梨园星火，诗者传韵。首先登场的是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一级演员梅艳菁老师。
2: 梅艳菁老师将携黄冈师范学院二级教授潘宁静为大家带来汤显祖选段《翠云环》，掌声欢迎。
1: 有请。

0: 思至远，察至响，临至海。
1: 记得当年办修，你还做过不良县信作。

0: 谢谢两位老师的精彩演唱，谢谢。接下来有请湖北省黄梅戏剧院优秀青年演员朱小欢带来小词店选段《花开花放》。
1: 优秀青年演员毛楠楠为大家带来女驸马选段，民女名叫冯素贞。
0: 优秀青年演员傅群琼为大家带来牛郎织女选段，到底人间欢乐多。
1: 掌声有请。

知细思忖，无聊公知罪该死，念我就非偏心，公知让我父亲瞑目出望，你的恩你撒下甘露沾苦也，显得方明天下问，倘若公知不肯让我的境界领罪行，吃死受人心无缘，祈求放我父君之要。

一曲爱歌，情意绵绵。接下来请欣赏由蕲春县黄梅戏剧团的优秀青年演员苏坤梅琴带来的黄梅戏经典对唱爱歌，有请。

谢谢二位的精彩演唱。老妈妈一番肺腑，声声叩击人心。接下来有请黄冈百越黄梅戏剧团团长李文杰带来小词店选段《老妈妈悔不该》，掌声有请。

0: 江丰镇。
1: 好的，艺台晚会呢，既是两省的戏曲艺术交流的一个对话，也是一次完整的人才展示。稍后呢，我们将继续请大家来欣赏第10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的名家名段演唱会。稍后再见。
2: 我们常被说太过张扬。
3: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4: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之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接下来呢，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啊，再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了。如果您啊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呢，只要8块8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啊，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节目结束之前呢，只要8块8，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啊，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呢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啊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呢，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的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梦多，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啊，活动最晚是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3: 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6: 你好，刚刚是看演出，挺感人的。
7: 爷你好，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8: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3: 转身走进后台，
9: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10: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3: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11: 快到了时了，衣裳还穿了。
3: 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12: 妙语千行，我这一唱，
10: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3: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最爱的戏曲。

0: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绘本说戏》，我是静茹。今天呢，我们一同重温的是第12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的名家名段演唱会。传统经典是留住黄梅的底色，而新创剧目拓展黄梅的边界。露天的舞台，现场的伴奏，台上台下戏迷共情，这就是属于黄梅戏最鲜活的烟火气息。如果说啊，第一篇章呢是回望来时的路，那么第二篇章星韵百舸争流，就是展现黄梅戏蓬勃的当代创作活力。我们可以欣赏到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带来的风尘女画家，还有孔雀东南飞，以及梅花奖演员孙娟、赵媛媛用细腻的唱腔来演绎新编剧作里的人物悲欢，还有我们湖北本土佳作是集中亮相，比方说梅城烟雨啊，还有大别山母亲，桂王杰、黄维、陈燕等演员是登台演出，把黄冈本土故事写进了黄梅戏的唱腔当中。传统城市不变，故事题材不断的拓展，也让古老的黄梅戏能够讲好新时代的故事。接下来啊，我们就来请大家欣赏晚会的第二篇章实况录音。
1: 下面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二篇章，新韵百舸争流。
2: 接下来为大家请出的是第三朵梅花，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一级演员孙娟老师带来的《风尘女画家》选段《我心中掀起狂风巨浪》，掌声欢迎。
3: 我可以回国啦。

0: 谢谢。
1: 好的，谢谢孙娟老师带来优美的演唱，时代新戏别有韵味。接下来请欣赏来自湖北省黄梅戏艺术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桂王杰、二级演员黄维带来《梅城烟雨》选段《连日愁云今朝散》，掌声欢迎。

谢谢二位的精彩演唱，老槐树见证峥嵘岁月。下面有请湖北省黄梅戏剧院一级演员陈燕带来《大别山母亲》选段《老槐树》，掌声欢迎。

人与满门忠烈十六方，想到此气血的心儿森力量，怎让他父子鲜血波流淌，纵然是全家都拼光。

笔墨活字，家国别离。接下来请欣赏由阴山县黄梅戏剧团的优秀青年演员胡伟翔、胡家亮为我们带来活字毕生选段《送夫别妻》，欢迎。

谢谢二位的精彩演唱。一曲《魂别》唱尽伶人悲欢，接下来有请湖北戏剧最高奖牡丹花大奖获得者王刚、二级演员江敏为大家带来名伶余三盛选段《魂别》，掌声有请。

0: 一代名家名段的演唱会，可以说是浓缩了黄梅戏的过去和现在啊。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继续来欣赏。听众朋友，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事务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
6: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鄂西北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西部19到25度，中东部25到29度，最低气温15到19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6: 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鄂西北21到26度，其他地区26到30度，最低气温16到20度，偏北风3级，阵风4级。
5: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银行、煤炭、石油、石化、保险等红利板块反复活跃 ，A 股风格近期再平衡特征明显。权威人士解读红利主线背后的三重逻辑：
6: 新职业、新赛道，第八批新职业清单出炉，晚高峰观察会带来哪些新机遇？
5: 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同比上涨0.8%。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6: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四大股指集体收跌，沪指跌0.43%，深成指跌0.77%，创业板指跌0.49%，科创综指跌1.12%。
5: 盘面上，富铜板还有电子部、存储板块表现活跃，银行股走高，农业、汽车、石化、医药板块调整。
6: 市场量能再度萎缩，沪深两市成交额仅1.65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2085亿，全市场近4500只个股下跌。
5: 上周的大盘是奋力冲击年线，结果呢成效不明显，本周开始退而求其次，冲击60天均线，但是依旧是乏力，而且板块轮动越来越频繁。在这种情形之下，后市大概会如何走，投资者又该注意什么？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股评嘉宾高乐的分析。
7: 当下啊，市场缺乏啊做多的意愿，或者说在这些事件没有落地之前，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去等待均线的粘合，然后呢，期待着更多的这个资金去形成行业的共识，形成主线的共识。在此之前呢，主持人刚才也介绍，就是轮动的速度会比较快，因为缩量的背景必然就会轮动的速度比较快。那我个人觉得可能需要2周左右的一个时间啊，等到短期均线跟长期均线粘合之后啊，然后呢相关的一些啊加息的预期啊，下周这个超级央行周也过去了啊，还有呢就是关于啊经贸上面的啊，包括中美的经贸关系啊，未来呢可能也会有更多的这个指引性的情况落地，那我觉得这块呢时间上边空间上大概就差不多了。在此之前呢，整体市场可能就是缺乏主线的不断的这种缩量啊，然后呢持续的进行一个盘整的一个过程啊，这个过程中啊建议大家不要去追高，因为一旦追高有可能不是第二天低开的问题，可能早盘的时候表现比较好，尾盘的时候可能就下去了啊，这种交易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另外呢，就是由于业绩现在处于从中报到三季报的空窗期，也没有什么基本面的一个支撑啊，反而是一些过去没有业绩的啊，比如说最近表现比较好的像小微盘股啊，可能阶段性的受这个资金的一个主导，比如说像散户啊，包括像这个游资呀，还有一些小的私募啊，可能风险偏好相对较高啊，这个可能会影响到一些大盘。我觉得这块呢并不是普通散户能够参与的啊，这块呢还是以降低风险偏好或者说保持相对低的仓位，等待两个星期均线粘合之后啊，等到市场出现主线之后，可能才是大家做多的一个机会。主持人。
6: 好的，感谢高乐。新闻网高峰也提醒大家，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进入到九月， A 股风格再平衡特征明显，科技成长震荡调整，资金持续转向低估值高股息的方向，银行、煤炭、石油、石化、保险等红利板块反复活跃。
6: 那昨天煤炭领涨两市多股涨停，此前银行股集体走强，多家国有大行续创历史新高，上证红利指数自六月底以来累计涨幅超过16%。
5: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支撑红利行情的除防御需求和利率下行预期之外，还有密集落地的中期分红，应该如何看待这些变化吗？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8: 万德数据显示，截至八月末，已有867家公司推出中期现金分红方案，累计拟派现超过7100亿元，家数创历史同期新高。在中期分红密集落地的背景下，资金为何在这个阶段转向高股息和周期板块？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从市场层面做了解读。
9: 一个方面呢，是因为长时间的科技单边强势之后，红利板块大多数呢在调整中处于估值的低位，即使银行等板块股价并未下跌，但高股息的这个现金价值也具备足够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呢，则是之前的这个交易集中度过高，大量资金有风格再平衡的需求，此时呢像估值便宜处于低配状态的红利板块，在科技股的调整当中是承接了相当多机构资金的流入。
8: 资金转向的背后是红利资产实打实的现金回报，衡量红利股的性价比，罗峰算了一笔账。
9: 当前六大行的这个中期股息率普遍在3.6%到4.6%的区间，那么与之相对的是，目前国有大行一年期定期存款的挂牌利率已经降到了0.95%，三年

0: 前期整存整取的挂牌利率约为1.25%。那么即使是股息率最低的国有大行，其股息率也是三年期定存挂牌利率的近3倍。今年上半年理财产品的这个平均年化收益率在2.05%左右，大行的股息率也显著的高于这一数值。
1: 专业人士还表示，衡量性价比离不开股息率与无风险收益的对比。另外，市场对红利板块的估值锚正从成长性切换为确定性的现金回报。这种固收类属性使常态化高分红企业具备中长期的配置价值。不过，即便如此，相关人士也给出了重要提醒。
2: 确定性的现金回报让常态化高分红企业具备了中长期配置价值。不过，中长期看好是否等于短期会持续上涨？行情节奏又该如何把握？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顾问卢钊给出了判断。
3: 因为整个的红利板块它都是属于一个波动率比较低的，如果说某一个时间点它涨得非常快的话，那证明它其实不是一个配置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机。整体上来看的话，中长期是一个配置的主线，但不是一个短期暴涨的主线。那这种超额收益不会一直持续下去，然后震荡分化可能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主基调。
2: 什么样的市场环境更适合配置红利？又该如何避开表面高股息的陷阱？罗峰给出了建议。
0: 对于投资者而言，布局红利资产，一个是要关注市场的一个风格切换，在整体风险偏好较低、风格相对平衡的震荡阶段可能更合适一些。另外呢，就是要避免高股息陷阱，只有那些行业经营稳定、现金流长期平稳、分红适中的企业才更符合真红利的标准。而刚经历了股价大幅下跌、处于周期性景气高点、高负债却高分红、经营性现金流跟不上利润等情况，即使当下的股息率很高，也往往会带来相关的风险。
2: 在具体操作层面，仓位该怎么安排？什么时点介入？不同细分赛道又有何差异？卢钊给出了更细的配置思路。
3: 整个的红利板块实际上是适合这种分批布局的，并且在你的这个仓位里边适合就是一种配置的角度，比如说占个30%到50%就可以作为一个底仓。那有比较好的这个红利窗口呢，就是比如说它分红出权之后，或者是说市场上短期这个风险偏好抬升，那在这种情况下红利板块一般都有回调，这种比较好的时候你再去做布局是比较好的一个时间节点。然后从细分那个赛道上来看呢，比如说像银行啊，这种通信的运营商啊，这种行业它的资本开支比较稳定，然后分红又是刚性的，它就比较适合长期持有去吃红利。那再比如说像这种煤炭啊，或者是说石化这种，它的波动率还是比较大的，适合做一些波段的操作。
4: 我们再来看外汇黄金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的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是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升幅为0.57%，黄金储备达到7673万盎司，连续22个月增加。
1: 我国连续22个月增持黄金，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北京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叶宁瑶分析，这说明我国国际储备管理正在更加重视资产多元化和风险分散。
4: 黄金本身是一种非主权信用资产，因此在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部分国家财政风险增加的背景之下，黄金在国际储备中的战略价值在上升，这其实也是全球趋势。有机构预计，未来一年全球央行购金行为仍将持续。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继续关注热搜新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公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6: 那么这些新公布的新职业新工种具体干点啥，又藏着哪些新的机遇呢？我们通过央视报道一起来了解。
7: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8: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7: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8: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

0: 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1: 那为什么偏偏是低空经济、 AI 智能体、数字孪生这些领域会率先催生一批新职业和新工种呢？这一现象又预示未来怎样的发展趋势？我们继续来听央视的分析报道。
2: 数字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数字经济相关的产业的发展越来越旺盛，无论是我们相关的投资还是我们的这种政策的关注都是在持续的加强，所以产生的这样一些新的职业、新的工种也越来越多。你像刚才张老师谈到，我们从2019年发布了8批次的新的职业，总共121个，那其中有58个是跟数字相关的职业，那个占比已经接近一半。所以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数字经济相关的新的职业、新的工种是越来越多。这里面有几个原因，我觉得是可以分析的。首先，其实就是在这个方面的需求比较旺盛，它和这种传统的产业是不太一样。这些新的产业往往都会带来这样一些新的发展可能性，因为我们讲的这个数字孪生、具身智能、低空经济。那其次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方面的供给又是不足的，供需的缺口就进一步的催生这样一些新的职业和新的工种。包括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方面，我就注意到我们现在出的这些新的职业、新的工种，它的名称都很长，多则十几个字，基本上的组合就是场景加技术加应用。那这里面就反映出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数字经济相关的新的职业和工种，基本上都是一种很强的这种组合性，而且细分比较明显，包括你可以看到这些工作之间有很强的迁移性，就是你在这个场景用这个技术，换了一个场景可能也可以用这个技术，包括这种应用的可能性也会不同。所以我觉得这些都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这些新的领域需求越来越强，供给在持续的加力，那未来的话这样一些新的职业还会不断的增加。
3: 云听财经，
4: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扩大至3.8%。
1: 据中国海油昨天消息，随着恩平24-2油田第一口扩容调整井顺利投产，我国首个百米水深级油气原位扩容平台正式投入使用，为海上老油田挖潜增效开辟了新路径。
4: 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新增项目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涉及电机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
1: 昨天，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联合长江水系14省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湖北武汉成立长江航运数据联盟，以打破壁垒，促进数据资源共享共用，进一步夯实长江航运数字底座。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为105点，环比回落0.23%，同比回落0.08%，受季节性因素影响，运价指数环比小幅回落。
1: 9号晚间，上交所向星宇股份下发监管工作函，处理事由为就公司相关事项明确监管要求，涉及对象为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
4: 当地时间8号，白宫网站发布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将从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机动车辆和乳制品。
1: 韩国当地时间8号发布相关数据显示，该国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6%，与7月公布的初步核算数据持平。
4: 南非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第二季度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2%，在连续6个季度保持增长之后，首次出现萎缩。
1: 阿根廷总统米莱当地时间8号宣布，对15个涉嫌在阿大陆架非法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企业及其高管启动制裁程序。
5: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4: 这里是新网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2026无网公开赛正式开票，世界排名前十球员将齐聚相城，赛事总奖金408万美元创新高。
1: 豆包上岗湖北省博物馆，方言互动 AI 讲解员解锁智慧观展新体验，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充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升空。
1: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

0: 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1: 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2: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3: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1: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4: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5: 爷爷，
4: 哎，
5: 我发工资了
4: 哟，
5: 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4: 哎，我要听新闻。
6: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7: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4: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5: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8: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9: 一个月走了20000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0000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始至寻根，薪火相传。
10: 北京时间17:30，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0: 爱是信号满格，告别卡顿等待；爱是画面清晰，思念随时相见。科技的温度尽在烟火日常。
8: 中国移动爱家光网全屋信号满格，老人用爱家灵犀屏追剧， AI 智能看护孩子和萌宠，家中实况尽在掌握。
10: 全家享套餐升级，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出门带上 AI 手机、眼镜、耳机、灵犀助手，时刻随行。学习用移动云盘，上传下载更畅快。办公选云电脑，算力加持更高效。
8: 闲暇打开咪咕视频，沉浸式观赛，放松心情。移动爱购商城，一站配齐数字好物。家宝宝一张保单守护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服务更省心。
10: 焦点时刻伴您享受智慧生活。
8: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12: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卓刀泉南路，从洛榆路到南湖北路北向南；第二位是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三位是洛榆路辅路，从洛榆路到洛施路东向西；第四位是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到龙阳大道南向北；第五位是虎泉街，从卓刀泉南路到光谷环岛西向东。
11: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了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群星城、武汉汇聚中心、肖品茂以及光谷天地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0: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新闻网高峰。这时段首先聊到的是网球。昨天，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正式开票。今年的武网公开赛定于10月10号至10月18号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赛事的单打、双打冠军都可以斩获1000积分，赛事奖金也再创新高，总奖金高达408万美元。详细情况，我们首先通过 AI 来梳理一下。
2: 好的，主持人。作为全球 WTA 1000赛事年度收官之战，本届赛事星光璀璨，约120名世界顶尖女子网球选手齐聚江城，世界排名前10的球员将悉数登场。本届赛事资格赛、正赛共计106场，资格赛将于10月10日、11日率先开打，正赛于10月12日全面展开，10月18日迎来冠军争夺赛。本届武网赛事由中央球场、C1 球场独立售票，中央球场分 SVIP 票、VIP 票及 ABCD 4档看台票，看台票从100元到1080元不等 ，VIP 票从380元到1880元不等 ，SVIP 票从500元到2080元不等，分为日场和晚场。半决赛及决赛不分场， SVIP 票可专享中央球场前排对角线席位，近距离观看球员入场，更有机会获得签名或合影。另有 C1 球场欢享票80元。本届赛事凡持有中央球场、C1 球场门票的观众，可进入 C2、C3、C4 比赛场观赛。同时，即日起至9月11日，早鸟票限量发售。票务优惠方面，单票享8折优惠，家庭套票享7折优惠，全程套票可观看10月12日至18日中央球场全部赛事场次，享6折优惠。此外，今年组委会增设单日通票，可观看中央球场日晚场赛事，购票享受8折优惠，售完即止。球迷可通过官方指定票务平台大麦网、猫眼、票星球、携程、金楚赛事、汉运动工厂、探个比赛、武汉文旅码等平台购票。
3: 据了解，今年的武网呢将会迎来全新的3片室外网球场，新增约1500个观众席位，赛事首次开通观众百度接驳环线。每日开赛之前，组委会还会为现场的观众提供饮用水限时赠送的福利。
1: 另外，武网宠粉卡全面升级到了2.0版本，创新推出专属球星卡，深受球迷喜爱的签名岛专属通道抽奖、一日无网体验官等活动也将精彩延续。
3: 9月到10月，武汉万象城、延庆里、咸安坊、六六公园等地还将会设置互动打卡的装置，打造无网沉浸式体验场景。那今年呢，无网还携手新锐潮玩推出了2款无网专属的限定联名潮玩，计划会在10月1号全球开售。
1: 金秋时节，湖北网坛好戏两台连台，9月26号至10月4号 WTA 125赛事和男子职业网球选手协会，也就是 ATP 100赛事京山网球公开赛，将在享有中国网球之乡美誉的京山举行。130多名全球顶尖职业选手将在京山上演122场对决，票价最低9.9元。
3: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的精彩。对着展会里的古董文物用武汉话发问， AI 就能够用地道的本土方言娓娓道来文物故事。9月8号的下午，豆包正式成为湖北省博物馆官方 AI 讲解员，在博物馆展厅给观众带来一场充满趣味的智慧看展体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长江云新闻的报道。
4: 走进湖北省博物馆，要想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直接扫码打开豆包视频，仿佛带上了一位智能讲解员，跟着游客随时互动解说。
5: 这次的 AI 讲解啊，还配备了世界各国的语言和武汉各地的方言，咱们现在就用武汉话来试一下。豆包，这是一件什么文物？请用武汉话给我讲解一下。
6: 这就是17世纪上半叶我国的聚焦观。
7: 它的自主性非常强，我看到什么东西感兴趣，拍照识别，我们共同去探索每一个宝贝背后的故事，挺有意思的。
4: 这场有趣的方言交互体验，来自产品端的专项技术迭代升级。豆包逛展项目负责人李若轩介绍，本次合作主要完成2大板块的升级。方言能力之外，全新音视频联合全双工模型解决了博物馆嘈杂环境下的识别难题。
8: 这次豆包也支持了12种方言，我们更多可能提供的是差异化的，有的是家长带孩子来，他希望讲得更加通俗易懂一些，讲得更加清晰，对于专业的人士，他想了解更多的文物背后的专业的知识，那豆包也可以给你更深入的一些讲解。
4: 如今 AI 技术走进博物馆，不再是简单的科技噱头，让每一位参观者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个性化观展旅程。科技正为荆楚文博传播注入全新活力。
9: 这个人工智能加是能够扩大展览的影响力，普及相关的文化。
1: 同样是在9月8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总部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显示，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武汉集群全球排名从2025年的第18位升至第17位，位列全国第6位。
3: 据了解，近5年间，武汉创新集群累计产出7049件 PCT 专利申请，122556篇科技论文，同时完成了730笔风险投资交易。武汉创新集群的 PCT 专利申请当中呢，有7%是与集群之外的其他发明人合作提交的。深圳、香港、广州、上海、苏州、北京是排名前3的核心合作区域。武汉产出的科技论文当中，有68%是与集群之外的其他机构合作发表的。排名前3的合作区域同样是北京、深圳、香港、广州，还有上海、苏州。
1: 另据新华社消息，中国上榜集群数量连续4年位居世界第一。按照集群规模排名，中国3大集群进入前10榜单，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2年名列榜首，北京集群名列第5位，上海、苏州集群名列第6位，东京横滨集群、圣何塞旧金山集群、首尔集群位居第2至第4位。
3: 记者查阅2026百强创新集群简报了解到，进入到前20榜单的中国创新集群呢，还包括杭州集群名列第13位，南京集群名列第15位，武汉集群名列第17位。与2025年的榜单相比，武汉集群位次呢是上升了一位，中国其他创新集群位次不变。
1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

0: 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清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1: 我是金门台记者甜甜。昨天上午10点，在金门石化厂区，汽笛长鸣，装载航空煤油的专列缓缓启动。金门市3000吨保税航空煤油经过金门海关检验合格，从中国石化金门石化公司铁路专运线顺利发运，驶向成都天府机场保税航空煤油仓库，标志着金门市在保税航空煤油领域实现零的突破，成为湖北和华中地区高端航煤产品出口的先行者。
2: 我是早阳台记者杜天然。9月9号，农业农村部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将于9月23号农历秋分在早阳市环城街道东郊村举办。早阳市欢迎各界朋友来早阳东郊村共享丰收的喜悦。
3: 我是咸宁台记者郭鹏。9月9号，咸宁市2026年网络安全宣传周暨网络文明宣传月启动仪式举行。仪式现场，正能量网络大 V、湖北好网民今年网民代表分享网络文明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活动发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主题曲《校园往事、少年心事》和全市网络违法典型案例，为网络安全应急技术支撑单位授牌，为网络文明之星颁发聘书。
4: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9月9号，蓝金关长江大桥北岸沉台浇筑顺利完成，标志着大桥建设迈入新节点，全面转向主墩施工。此次浇筑的北岸左幅沉台两层，混凝土设计方量为2724立方米，采用分层浇筑、分区整导的施工工艺，精准把控了混凝土配比、浇筑速度与震导密度。
5: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近日，国家卫健委卫生健康工作交流第65期刊发专题文章《湖北省实验室完善机制，数智赋能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重点推介实验室医改工作创新举措、特色做法与典型成效。
6: 我是贺峰台记者向上。近日，贺峰县太平镇湖北千主传媒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发现一只野生猪颈斑鸠被困办公室角落，状态虚弱。工作人员随即用纸箱搭建临时安置点，做好补水、喂食等保护性照料，尽量减少人为惊扰，并第一时间联系林业部门到场处置。经核查，这只猪颈斑鸠属国家三有保护动物，体表未见外伤，因体力不支误入室内。
7: 我是黄石台记者王丽亚。近日，记者从国家统计局黄石调查队获悉，2026年黄石早稻生产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其中面积3.89万亩，同比增长3.6%，单产每亩396.27公斤，增长0.5%，总产1.54万吨，增长4.1%。
8: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9月9号，位于黄冈市黄梅县亭前镇的英黄高速全线首座隧道——谷角隧道左洞顺利贯通。该隧道为小径距浅埋短隧道，左洞全长392米，地质条件复杂，浅埋段施工风险突出。自2025年12月2号进洞施工以来，项目团队不断优化掘进方案，成功攻克浅埋段施工难题，为项目建设提速打下坚实基础。
9: 打造航运中心，建设水运强省，黄金水道带你游水运，认识湖北。
10: 进入湖北之声与湖北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联合制作的广播专栏《黄金水道》节目。日前，省政府印发《湖北省港口与航道布局规划》2035年，为全省港航长远发展划定顶层蓝图。规划提出构建双通道引领、四轴辐射、三群协同、多枢纽支撑

0: 航运服务提升五大工程，优化集装箱、能源、粮食、汽车等专业化运输体系，强化港产城融合，同时要求严守生态保护底线，落实各项生态防护修复措施，各地结合实际抓好规划落地实施。9月5号，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临时码头陆域主体结构完工，基本具备为后续船闸拆除、航道扩挖及新闸全面建设提供物料运输保障的能力。据了解，葛洲坝临时码头位于宜昌市西陵区上岛堤路长江西大桥下游约200米处，码头前沿共布置3个泊位，主要承担项目建设期间气渣运输、钢材、砂石、大型施工设备等大宗物资装卸、转运及船舶停靠任务，是保障工程高效有序施工的生命线工程。葛洲坝临时码头主体完工，标志着两座临时码头与祠堂湾渣厂组成的物流转运体系基本形成，建材进厂和气土外运两大通道被打通，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后续施工提供必要的物资转运条件。日前，交通运输部批复同意国际航行船舶临时进出荆州港盐卡港区，期限自批复之日起6个月。这是交通运输部第3次批复荆州港盐卡港区临时开放。临时开放资质的顺利续期，为荆州持续开行国际货运航线、加快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吃下定心丸。据了解，今年上半年盐卡港区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表现亮眼，累计完成11142标箱，同比增长41.32%，其中进口集装箱3247标箱，同比增长24.22%，出口集装箱7895标箱，同比增长49.81%，出口增长势头强劲。近日，省交通运输厅印发湖北省水运发展15-5规划，为湖北水运高质量发展绘就蓝图。规划以建设水运上的湖北为主线，聚焦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主攻方向，部署7大重点任务。规划明确，到2030年，加快构建一横一纵一网多支高等级航道网与5主10重港口集群，基本建成现代化内河航运体系，实现设施能级、一体融合、安全能力、数字赋能、绿色发展5大提升。将推进三峡水运新通道、汉湘桂水运大通道湖北段建设，优化港口功能布局，完善多式联运体系，发展智慧绿色航运，推动港产城水运文旅深度融合。到2035年，我省将实现由水运大省向水运强省的转变。感谢收听今天的黄金水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黄金水道栏目由湖北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联合制作播出，更多水运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北水运。
0: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块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只要8.8块，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
2: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时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
0: 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块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块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

0: 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2: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0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东方妆容爆火海外，惊艳的不只是颜值，更是文化的托底。
0: 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今天开标，本轮集采聚焦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
2: 日美澳联合演习在日本多地启动，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他们常年穿梭在城市之中，在一些街头巷尾默默忙碌。泰康人寿两思两元公益行动，送清凉，送保障，送健康，送科普，致敬每一位城市摆渡人。泰康三十年，让商业向善被看见。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泰康三十年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雅婷。
0: 我是主持人何山。
1: 刚刚过去的八月，武汉的暑气还未散尽，有一群人顶着烈日走进了京东快递的站点，不是去寄件，是去送东西，送凉茶，送冰袖，送绿通卡，送意外保障。
0: 这是泰康人寿湖北分公司在八月做的一件事，两思两元公益行动。两思两元是快递员、外卖骑手、货运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维系这座城市的摆渡人。他们习惯了被需要，却很少被关照。他们为千家万户送去生活所需，自己却常常顾不上吃一口热饭，歇一歇脚。
1: 泰康看见的正是这些被忽略的角落。八月二十五号到二十七号，泰康人寿湖北分公司后援助理总经理秦峰带队走进京东快递武汉多个站点，志愿者们把凉茶、饮用水、防晒冰袖送到快递小哥手上，还帮他们开通了泰医生就医绿通权益，一对一讲解线上问诊怎么用，健康服务怎么领，利用分解间隙，用真实案例拆解刷单返利、冒充客服退款这些套路，帮小哥们守好钱袋子。
0: 同样的场景也在恩施荆门十堰发生。泰康十堰中支送出上百份意外险，恩施中支联合当地交通运输执法大队和快递行业协会，向中通、运达、申通、顺丰等企业的一线人员发放了110份清凉物资。泰康荆门中支为快递小哥配备了线上门诊绿通卡。
1: 从武汉到全省，泰康把送清凉、送保障、送健康、送科普送到了一线劳动者手中。一瓶凉茶、一句问候、一份保障，改变不了整个世界，但至少能让一个在烈日下奔跑了整日的人，在某个片刻感受到有人记得你，有人在乎你。
0: 泰康贯彻商业向善，从来不在口号里，而在每一个被看见、被关照的普通人身上。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愿意弯下腰，给每一个为生活奔跑的人送上一瓶水，撑一把伞，道一声辛苦了。
1: 感谢您的收听，致敬泰康三十周年，我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鱼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5: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地之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晚高峰，我是雅婷。
7: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青龙路，从青龙南路到纸坊大街南向北；第二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三位是民主路，从广场环路到临江大道东向西；第四位是光谷二路，从东园南路到新五环立交桥南向北；第五位是东湖隧道，从团山路到东湖通道南向北。
6: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呢出现了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呢，分别是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光谷天地和群星城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5: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7: 新闻晚高峰继续关注热搜新闻。这时段首先带大家认识一个人。在前段时间，咱们国内有一位95后的美妆博主，名字叫宽宽，他发布了一条90秒的中式卡点变装的短视频，原本只是普通的国风妆造的分享，没想到直接火遍了海内外。
6: 这条视频在国内播放破亿，点赞超700万，博主随手转发到海外平台之后呢，更是直接引爆外网，斩获560多万的播放，60多万点赞，是近期现象级出圈的中式妆容视频。
7: 视频没有夸张的浓妆特效，主打适配方圆脸的中式古装的古相的妆容，清透的原生底妆，舒展自然的远山眉，低饱和的温润纯色，靠极致干净，自带留白气韵的东方妆感，狠狠地戳中了海外的网友。
6: 无数的海外素人、专业美妆博主纷纷刷屏留言，清一色地求完整教程、仿妆参数。很多的外国网友直言，看惯了厚重立体的西式妆容，第一次发现妆容可以这么干净、温柔又高级。
7: 大量海外博主主动翻拍复刻这条中式的变装视频，一时间各大海外的社交平台全是外国人沉浸式解锁中式国风妆的画面，直接掀起了全网的跟风热潮。
6: 其实这条爆火的视频只是东方妆容出海的一个缩影，当下全球审美正在发生颠覆性的变化，曾经风靡全球的欧美浓颜妆、韩式水光妆热度呢持续回落，而我们温柔雅致、主打气韵留白的东方妆容、中式美学正在强势逆袭，火遍海外，成为了全球年轻人追捧的全新的审美风向标。那么中式妆容到底有多惊艳，又是如何实现逆袭的呢？我们来听听编辑黄文的梳理。
8: 好的，主持人，首先大家能直观感受到，现在海外最火的妆容模板其实是一套中式审美逻辑。以前欧美妆追求的是极致立体、高光拉满、轮廓锋利，主打一个强势张扬，但现在海外流行的新妆容核心全是清透、留白、氛围感。海外博主还总结出了中式妆容核心公式：低对比配色加干净底妆加舒展眉眼加氛围感留白，彻底告别厚重假面妆。海外美妆教程学的是我们的低饱和豆沙唇、野生舒展眉、消肿淡眼妆， 还有我们最擅长的骨相修容，不再一味堆色彩，而是靠光影修饰脸型，温柔又高级，这也是它能够圈粉全球年轻人的关键。中式妆容能够风靡全球，社交媒体是助推审美逆袭的关键力量。2025年初开始， TikTok 上大量涌现抖音妆容妆教视频，东南亚、欧洲、北美各地用户纷纷主动学习复刻中式妆容。比如海外知名美妆博主 Hills 专门在小红书钻研中式美妆手法后，在 TikTok 连发两条中式妆容教程，直接拿下60多万点赞，500多万次播放。现在海外社交媒体上 See Beauty 这个专属中国美妆的标签已经彻底刷屏，成为全球年轻人的美妆新顶流。中式妆容的经验带来的是国货彩妆品牌的集体出海，站稳高端市场。花西子成功入驻巴黎高端百货商场，把中式彩妆送进世界时尚核心地带。花知晓出海首年，欧美市场销售额直接破亿。花西子东京银座全球首家海外旗舰店开业后，常年客流爆满，彻底打破了过去国货美妆只能平价出海的刻板印象。主持人，
7: 其实大家很好奇啊，为什么偏偏是现在东方妆容能够彻底逆袭？以前我们总觉得西式审美是主流，现在完全反过来了。
8: 其实核心就是审美疲劳加文化自信双重叠加。首先，欧美浓妆、韩系水光妆流行多年，全球年轻人早就审美疲劳了。而中式美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包容、克制、留白，不追求千篇一律的完美皮相，主打气韵加氛围感，刚好戳中当下 Z 时代追求自然、拒绝容貌焦虑的心态。而且我们的妆容逻辑真的更加的适配普通人。欧美妆对五官立体度要求极高，普通人化容易显脏突兀，但是呢，中式妆容讲究扬长避短，扁平脸淡五官也能画出通透高级感，容错率超高，这也是它能够全球普及的核心原因。更关键的是，它已经不只是产品出海，而是实打实的文化审美出海。现在很多海外消费者早已不把国货美妆当成普通彩妆，而是当成中国文化纪念品。大家吹捧的不只是颜色和质地，更是产品背后的雕花工艺、山水纹样、非遗底蕴，主动追问设计灵感，探寻东方文化故事，让美妆成为中国文化输出的全新窗口。而且我们的东方妆容审美早就渗透到日常生活和文旅场景，形成了完整的国风审美氛围。最近两年去过国内各大景区的朋友应该都能发现，西安大唐不夜城、北京故宫、苏州园林、上海豫园，随处可见坐着完整国风妆造、身着汉服打卡的年轻人。从汉服租赁到传统发髻，再到古典氛围感妆容，沉浸式国风旅拍已经成为新时尚。最动人的是，国风妆容还在不断联动传统非遗，让老文化焕发新生。之前呢，就有一位小红书博主以国家级非遗软木画为灵感，创作专属国风妆容，取材武则天时期的女性风貌，借软木画的山水意境还原东方女性的大气与雅致。这条内容出圈后，外国粉丝纷纷惊叹妆容精致，还主动追问背后的历史典故与非遗文化。国内网友则在评论区耐心科普，让中式妆造成为无声的文化传播。这位博主说，希望让更多人感受到国风妆造从不是浮夸的造型，而是藏着和谐、宁静、包容的东方意象。这也正是中式审美最核心的魅力。主持人，
6: 好的，感谢黄文的梳理。其实细细品味，我们就能发现，这一次不只是妆容技巧出圈，更是我们的审美理念、产品实力、文化底蕴的全方位输出，是产业链数字化、文化自信三重加持的结果。
7: 回望这十几年的审美变迁，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感慨啊！曾经我们也是疯狂的去追捧韩妆啊、日妆啊，去找代购、追教程，全力模仿海外的审美。但是现在风向彻底反转，全球消费者主动去搜索 C Beauty， 主动去学习中式的妆造。
6: 最让人感动的是，它重新定义了美，这美啊，不再是高鼻梁、深眼窝的统一模板。 淡颜平眉，温润气韵，独属于东方的舒展雅致，那也是顶级高级美。
7: 没错，从单一的产品出海变成成熟的中式审美体系出海，传统文化软实力的出海，这波国风美学的出圈，不仅让世界看到了东方妆容的高级感，更让千年沉淀的中式雅致文化以更年轻、更鲜活、更贴近大众的方式走向了世界。

0: 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新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我们常说外卖超时，可是您见过超时将近一年的奶茶吗？最近四川一位市民呢遇到了一件特别离奇的事儿，一杯消失了快一年的奶茶突然出现在家门口，而他的签收人竟然是楼道里的消火栓箱。
2: 哎，这听着像段子，但这是真实发生的事儿。这位市民回忆说，去年他下单的这杯奶茶外卖平台当时就显示已经送达了，可是他找遍家门口都没看见，一直以为是被别人拿走了，这件事儿他也就慢慢的忘了。谁能想到时隔快一年，物业在例行检查消火栓箱的时候，从箱子里面翻出了这杯早已过期的奶茶，顺手放到了他的家门口。
1: 原来呀，当时的外卖员图省事儿，直接把奶茶塞进了消火栓箱里就点了送达，这一放整整一年，当事人看到这杯奶茶都懵了，还开玩笑说怀疑是不是平行时空里送来的。这件事呢听着好笑，那背后是藏着不小的消防安全隐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消防部门专门做的对比试验。
3: 消防员先模拟在没有快递包裹占用消火栓时的情况。消防员迅速打开消火栓，取出里边的水袋和水枪灭火，时间为43秒。随后消防员模拟有快递包裹占用时使用消火栓。试验过程中，消防员先清理快递包裹，再拿出水袋和水枪灭火。尽管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操作，还是耗费了1分15秒的时间。记者了解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规定，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的，对单位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也就是说，将快递放进消火栓内违反了法律法规。
4: 如果是个人要求快递员将快递放入在消火栓处，那么个人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快递员明知将快递放入在消火栓处违反规定依然执行，也需要担责。快递公司若存在管理失职，对这种违规行为没有有效制止和监管，同样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3: 消防部门还提醒，作为快递员和居民都应提高安全意识，物业部门也应定期检查这些设施，确保没有快递包裹等可燃物，维护公共安全。
2: 其实这件事儿也暴露了小区物业巡查的短板，消火栓属于重点消防设施，需要定期巡检。一杯奶茶在箱子里藏了一整年才被发现，说明这日常检查根本就没有落到实处。
1: 在这呢也提醒大家，消火栓呢不是储物箱，不能够堆放外卖快递杂物。那如果外卖员提出要把餐品放到消火栓箱，咱们一定要拒绝。外卖快递行业呢也是需要规范配送存放行为，物业要坐实消防设施巡检，不要让消火栓变成危险的储物柜。
2: 一杯迟到一年的奶茶是一个非常生动的警示案例，消防安全没有小事，楼道里的这些不起眼的消防设施关键时刻就是救命的装备，千万不能占用遮挡。
5: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今天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将在天津开标，本轮集采聚焦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共纳入23个品种，覆盖肠胃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相关耗材，采购周期约为3年。据记者了解，今天上午首轮报价结束。
2: 昨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航程19800余海里，这是中国海警局连续第11年组织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6: 海警长山舰、五虎舰缓缓驶入码头，依次靠泊，圆满完成本次远海巡航执法任务。本次巡航累计航时2100余小时，巡航期间共观察记录各国渔船95艘，完成登临检查20艘，组织直升机公海飞行执法7架次。 今年编队巡航执法范围扩展，任务标准提升，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纬度范围由北纬35度向南调整至北纬29度。受显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任务海况复杂恶劣，全体执法员在多变复杂的海况下顺利完成微速并靠补给、执法艇调放等实操科目，有效锤炼了编队复杂环境下协同配合应急处置和远海持续执法能力。
7: 这次巡航，我们在海上经受了风浪考验，坚持日常训练，锤炼了战斗意志，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
6: 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是我国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举措。巡航期间，编队加强对公海作业渔船的执法监管，开展登临检查，严厉打击非法、不报告、无管制捕捞活动，有效维护了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7: 作为海洋渔业大国和公约成员国，下部我们将持续深入开展公海渔业执法巡航，积极履行公约义务，维护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1: 今天记者从广西海事局授权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9月15号起正式施行。来听央视的报道。
8: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内河与海上两套航行规则有机融合，平陆运河全域实行分道通航机制，统一执行靠右航行、左舷会船，在青年枢纽上下游分别明确上行让下行与逆流让顺流的避让要求。在青年枢纽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设置夜间静音区，平陆运河钦州市区段穿城而过，两岸居民集中。此举在保障航行安全的前提之下，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夜间休息的干扰。此外，规定还明确了并列行驶、底坡停泊、弯曲航段、追月躺航等6类禁止行为。
2: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据日本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以及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会持续到24号。日美澳共派出约3700人参加演习，规模为历届最大。来听央视的报道。
3: 据日媒报道，此次日美澳联合演习将以北海道的演习场为中心，开展联合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从陆屋的基地与北海道的作战训练远程联动，低风可搭载战斧巡航导弹。去年9月，美军将低风临时部署在山口县的美军岩国基地，在日本国内为首次部署。美军今年6月将低风和海马斯部署至陆屋航空基地，按计划演习结束后，低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赤旗报刊文说，低风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在发展为永久部署的风险。朝中社8号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者正在掀起制造战争国家、复辟侵略国家的狂澜，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环境正滑向越来越危险的局面。文章指出，近年来日本挥霍巨额军费，疯狂推进远程打击手段实战部署，现在又勾结美国等国家执意推进双边及多边联合军演，完全出自妄图提升实战能力来对付朝鲜等周边国家的阴险居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扎哈罗娃指出，当前日本政府仍顽固拒绝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其再军事化政策和试图掩盖侵略罪行的做法日益引起邻国和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忧虑。扎哈罗娃再次呼吁日本当局回归其和平宪法立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当天，特朗普在准备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前，对媒体称，选举一结束，战争就会立即停止。
2: 而在回答是否会恢复同伊朗的谈判时，特朗普说，他曾想过达成协议，但是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他同时又说，谈判或许有可能发生，只不过这并非目前所考虑的事情。
5: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湖北省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多云，晚上十堰西部、恩施西部局地有零星小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2到26度，其他地区26到30度，最低气温15到19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2: 明天到后天全省多云见晴天，其中十堰西部、黄冈东部局地有零星小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3到27度，其他地区27到32度，最低气温15到20度，偏北风2到3级。
1: 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17到28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到后天多云见晴天，19到29度，偏北风2到3级。
2: 今天的新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何山，
1: 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是8点30分，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2: 再会。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曲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

0: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1: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6: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7: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2: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8: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 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9: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0: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11: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10: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12: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13: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怡斐：
14: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13: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15: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16: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15: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17: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1: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8: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9: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8: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20: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8: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21: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8: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15-5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3: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产业改革，不断健全

0: 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3: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2: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5。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4: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2: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5届气象经济论坛等6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5: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1555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7: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6: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7: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6: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1555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1: 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西蒙、贾丽良报道。
8: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石、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3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9: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7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8: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 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

0: 定临床的使用。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3: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2: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3: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2: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4: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5: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6: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7: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6: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5: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1: 今天17时0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轻巡天项目。

0: 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1: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3: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十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十一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九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九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九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0: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九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1: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九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0: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九号进一步上涨。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九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
1: 据英国广播公司九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八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美国总统称，美伊战事将在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伊朗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

0: 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2: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3: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教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程上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4: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1: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出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精辟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强教必先强师到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殷殷嘱托，情深意长，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让好老师不断涌现，离不开持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培计划推动建立起五年一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10000名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项项务实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70.30%提高到85.30%，初中阶段达到95.51%，普通高中达到99.47%。以教育家精神强师铸魂，离不开榜样的力量。新时代以来，我国已为10多位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颁授党和国家荣誉奖励。截至2025年底，累计评选表彰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超过50000名。教育家精神宣讲团开展全国巡回宣讲，激励更多教师把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
5: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期许，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扎根讲台，潜心教书，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1: 让好老师安心从教，离不开全社会的尊师重教。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改善教师待遇作为优先性和基础性工作，不断创新举措。从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惠及超120万名教师，从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到进一步加强教师住房保障，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事关教师的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
6: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被放在心上的温暖。这份关怀我们会铭刻在心里，更会化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深耕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把这份关爱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学生的成长进步来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尊重与期待。
1: 新征程上1870万名教师正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托举起2.8亿多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8: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围绕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9份行动方案，重点任务包括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建设开放包容的金融市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分类分级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重点支持“十五五”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夯实稳的基础，提升监管效能，加强法治保障，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国家外汇局将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提高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开放发展。
0: 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8: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9: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8: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10: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11: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8: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
12: 我们正在江苏南京建设一个传动产品超级工厂，这是我们在中国推进的重大扩建项目。我认为中国市场蕴藏着大量机遇。
11: 今年我们在中国将有2个超大型项目准备投产，另一个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这一系列项目正在持续推进，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
8: 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跟踪项目实施进度，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13项具体指标。同时，规划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作出具体部署。针对新技术布局，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适时启动 6G 商用，并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针对电信普遍服务，将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向双千兆升级，基本实现乡乡通千兆、村村通 5G， 加快宽带边疆、宽带林草建设，提升边疆、海岛、近海海域、森林和草原牧区等移动网络覆盖水平。
7: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16.4%。指数涵盖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等4个指标体系，全方位展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发展成就。
8: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燕峰、四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今天，国家文物局在江西赣州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自2019年开展片区建设以来，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1300个主题 纪念馆举办超2000个革命文物主题展览，5亿人次观众瞻仰先辈伟绩，感受红色精神。
7: 长城不仅承载着千百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河北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隔河守望600年。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
8: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2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13: 像这种蒿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8: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14: 每个角落边边卡卡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刚上边得抢修。
8: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9宫格布局。明代的关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15: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8: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灰瓦凹面朝上，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在北京成立。作为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重要成果，该中心将打造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新平台，与上合组织国家开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等。9月9号，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期间，青年代表将通过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主题研讨等形式，感悟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298项国家标准，涉及机动车运行、汽车外扩尺寸、交通运输北斗增强服务、大型焰火燃放安全等。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0: 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6月至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1成。今天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碳汇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今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公布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共有全球11位科学家获奖。今年还首次设立青年科学家奖，奖项聚焦基础科学前沿突破、颠覆性技术变革等。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罪行。
1: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还称，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另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白宫高级官员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伊朗凭借自身地理和军事能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着有效控制。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9号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等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称将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称，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塔伊兹省多地发动了数10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公然侵犯叙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在叙利亚南部大片区域实现绝对控制。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102.0，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指数101.7。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保持。

0: 是韧性，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持续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欧盟委员会9号决定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约合 8.9 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以帮助西班牙应对其飞地休达持续的移民危机。援助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以及遣返工作等。今年七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3: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4: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半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6: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秋分将至，五谷丰，又是一年丰收节。今年的丰收节怎么过呢？今天的三农关注，我们聚焦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亮点，抢先看。三秋看三农，今天我们关注晴好抢收，南漳清河万亩水稻首轮收割全面启动。丰收开镰，荆州农机秋收作业迈向绿色规范。收集零工求职信息，点对点帮助村民实现零工就业，让群众实现顾家就业两不误。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到宜昌听听那里的就业服务站的故事。家门口就业站赋能群众就业，当阳乡村手工编织包走出国门。
1: 关注三农最新动态，聚焦三农热点话题，三农关注。
6: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再过十多天就是农历秋分，我们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昨天9月9号，农业农村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丰收节活动的总体安排相关情况。今年会有什么新亮点呢？我们请记者文心给您画画重点。
7: 好的，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活动布局分为两大块，一是由组委会牵头组织的全国性重点活动，概括为一加 N。一指的是全国主场活动，地点在咱们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环城街道东郊村。目前当地的筹备工作已全面铺开，静等丰收节当天迎接四方客。N 是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17个组委会成员单位组织开展的46项重点活动，涵盖农技科普、普法宣传、便民义诊、乡村文体等多个领域。二是全国各地组织开展的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丰收实际是稳稳的底子，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收，秋粮基础也不错，优质农产品越来越多，老百姓餐桌更丰富了。办丰收节就是要把这些稳当的底气传递出去，举办丰收节重心放在为农民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儿上，推出一批惠农措施，让乡亲们看得见政策，想得到服务，摸得着实惠。要办出文化底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千年农耕智慧中融进移风易俗、孝老爱亲、邻里和睦、诚信重义等新时代乡风文明内容，让丰收节既有乡土气息，又有时代新风。促消费以金秋消费季为核心，把丰收市集、乡村游、农事体验串起来，吸引大家走进乡村，看看丰收的样子，尝尝丰收的味道，也让乡村更有活力。 春种秋收，丰收不仅是瓜果飘香、粮食满仓，更是人心安稳、家国安宁。一粒粮食连着万家灯火，一季收成牵着民生底气。所以越是岁岁如常办丰收节，就是让大家懂得这份收获来之不易。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丰收节既是一场欢庆丰收的相聚，更是凝聚力量、接续奋斗的集结号。庆祝丰收是分享亿万农民的喜悦，也是汇聚全社会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合力，更是要把一件件惠农实事送到田间地头，办到老乡心坎上。这个秋天，我们邀您走进乡间，一同见证丰收。九月二十三号，让我们共赴这场丰收之约。
8: 逐梦沃野丰收季，喜看稻蔬满仓。三秋三秋看三看三农。
6: 金秋乞怜，稻谷飘香。眼下襄阳市南庄县清河管理区的水稻陆续成熟，趁着连日晴好天气，清河管理区正式开启2026年水稻首轮收割，万亩稻田机械化作业全线开动。来听南庄台记者徐雅茹、雷雨汉的报道。
9: 在清河管理区金黄的稻田里，随着首台联合收割机缓缓驶入田间，平稳作业，今年辖区水稻秋收工作正式开镰启动。沉甸甸的稻穗颗粒饱满，长势喜人，机器轰鸣穿梭田间，收割、脱粒、清选、秸秆还田一次性完成。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运粮车，现场一派开机即丰收的火热景象。襄阳市南庄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五组农机手鲍光存：
10: 今儿我们清河水稻开始收割了，一大早趁露水一干，老百姓喊来收割，收割水稻，趁着天气。现在我们的机器也比较先进，一天能收五六十亩，节省人工，然后节省时间，增加效率，让老百姓多收。
9: 作为南庄县核心粮食主产区，清河管理区今年共种植优质水稻18840亩。前期通过精细化田间管护、病虫害绿色防控、科学水肥管理，叠加适宜的气候条件，辖区水稻整体长势均衡，丰产态势突出，为稳产增收打下坚实基础。襄阳市南庄县清河管理区三分厂五队赵昭竹：
11: 我今儿的开始第一天过，我总共有十亩地，亩产活1500多斤儿。今年子种品种好，可年成也还好，籽粒饱满。今年丰收了，我很开心。
9: 经测产，今年清河管理区水稻亩增产20斤，全区18840亩水稻，总产量预计达到1.3万吨。为保障首轮秋收顺利，清河管理区农机站提前完成农机检修和机手培训，科学划分作业片区，统筹调度农机。收割期间，工作人员下沉田间，跟踪指导作业，排查安全隐患，监测天气变化。

0: 变化，确保收割安全有序。
1: 在荆州，水稻也迎来了丰收季。荆州市农机秋收作业全面有效铺开，为规范农机作业，围绕低茬收割、秸秆综合利用等重点工作，荆州市农业农村部门引导全市农机作业向标准化、绿色化、规模化升级。来听荆州台记者王道宪的报道。
2: 在松滋市直场河镇的中稻田里，两台联合收割机轰鸣穿梭，在稻田匀速推进。机器驶过，稻谷归仓，田间的稻谷秸秆被粉碎归田，全程机械化作业高效快捷。田边，松滋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仔细查看农机作业，严格把控秸秆流茬高度。松滋市农业农村局一级主任科员杨书红：
3: 我们的水稻收割的标准在20公分以下，然后我们的玉米是在25公分以下，粉碎的长度是在10公分以下，就这个刚性标准。
2: 今年秋收期间，荆州市县两级农业农村部门组建专项技术服务专班，下沉田间一线，指导农机手调试设备，规范操作流程。杨书红：
3: 全市成立了20个专班，在各个乡镇里进行巡查。如果发现这个高差收割，就及时要进行劝阻，搞好巡查整改；如果发现高差的话，及时要进行灭查整改。
2: 在严格落实低茬收割标准化作业的基础上，农业部门持续做好秸秆综合利用文章，让昔日的田间废弃物变身增收宝贝。在松滋市直场河镇另一处稻田，打捆机沿着田垄匀速前行，收拢散落在田间的稻草，转瞬之间，蓬松的秸秆变成一个个规整紧实、大小均匀的圆形秸秆包。松滋市直场河镇人大副主席郑伟：
4: 全镇目前有6家收储主体，有6个村居自行购买的打捆设备，有1家本地的秸秆加工处理的企业，日处理能力达到100吨。今年我们预计比往年的犁田率从20%可以提高到40%，我们秸秆综合应用率从80%提高到95%，全镇的秸秆综合利用的面积接近6万亩。
2: 今年以来，荆州通过市县镇村4级联动，畅通秸秆犁田加工利用全链条，打通秸秆资源化利用最后1公里。松滋市农业农村局一级主任科员杨书红：
3: 我们松滋市全市培育了秸秆综合利用有主体有191家，其中1吨以上的利用主体有7家，1000吨以上的有59家。我们全市的犁田利用率可以达到40%以上，而且我们的收储能力已经达到50吨以上。
1: 在恩施贺丰县，无人机正在成为田间地头的新农具。当地用大型无人机为高山萝卜等作物飞防施肥，机械化、智能化管护模式省时又省力，让高山蔬菜丰收更有底气。来听贺丰台记者侯永浪、向申荣的报道。
5: 走进海拔1200米的贺丰县石门村高山萝卜基地，无人机在飞手古城鳄的精准操控下平稳升空。机身下方雾化后的水溶性亚磷酸钾肥液如细雨般均匀洒落，不到10分钟便高效完成了10多亩田块的施肥作业。贺丰玉凯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荣美基地负责人古成鳄：
6: 我们这个基地规划总面积有500多亩，目前已经开垦出来的有100多亩用于红皮萝卜种植。今天是第二季萝卜幼苗出头后的第一次施肥，用无人机大约1天时间就能全部打完。
5: 今年已是该基地引入无人机飞防技术的第2年，从播种、施肥到病虫害防治，机械化作业已贯穿红皮萝卜生产的各个环节。基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不仅大大节省了人力成本，还带动了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增收。贺丰玉凯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荣美基地负责人古成鳄：
6: 我们从根基播种到打药采收，大部分环节都实现了机械化。目前我公司已经累计带动7个村300多户农户种植高山蔬菜1200多亩，平均每户直接增收2万多元。
5: 据了解， 这是该基地今年种植的第二季红皮萝卜，第一季萝卜已于七月初完成采收，日采量达20余吨，撬销北京、深圳、香港、澳门等地。眼下第二季幼苗长势喜人，预计在十月初即可抢先上市。鹤峰玉凯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荣美基地负责人古成鄂：
6: 我们利用石门村海拔1200米的地理优势，通过错季种植实现两季采收，鲜活供应，周期大大延长。中银基地的萝卜收完，这边基地刚好成熟，能继续给市场供货。第一季萝卜长势还不错，所以我们后期管理管护都要跟上，产品和质量才会有保障。
5: 近年来，鹤峰县充分依托高山冷凉气候和良好生态环境，大力发展以红皮萝卜为代表的高山蔬菜产业。目前全县高山、二高山蔬菜播种总面积约8万亩，萝卜产业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柱。随着无人机飞房、智能农机等现代化手段的广泛推广，山区农业生产正逐渐告别肩挑背扛的传统模式，一幅智慧农业的崭新图景正在武陵山深处徐徐展开。
7: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1: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宜昌当阳草布湖镇依托家门口就业服务站，组织居民学习手工编织技艺，一针一线编织而成的特色手作包，凭借着独特的手工质感，收获了海外订单，成功走出国门。除了编织培训之外呢，站点还开设多项技能课程，带动更多群众就近就业。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李欣怡、王雅文的报道。
8: 走进当阳市草布湖镇就业服务站内，各式各样的编织包在展厅整齐排列，旁边的小屋内几位村民围坐在桌前，手指翻飞。家住附近的杜婷婷也是其中的一员，她是一位宝妈，孩子4岁，丈夫在宜昌工作，2024年便开始在这里工作。当阳市草布湖镇居民杜婷婷：
9: 空闲时间呢，一天大概有2个小时啊3个小时都有。如果是大概小型的包的话，一般1到2天可以做成一个，一个月的话可以赚个1到1500。
8: 手工编织入门容易，做精难。编织包以田字格为核心基础针法，一只成品包需要数千个基础格拼接而成，全程手工制作，耗时费力。也正是这份独有的手作温度，让产品具有了差异化特色。据了解，当阳市草布湖镇家门口就业服务站成立于2024年6月，成立初期通过本地群发布就业信息，招募首批学员，邀请资深手工艺老师现场授课。经过系统培训，学员作品日渐成熟，而一次偶然的机会让这些乡村手作走出了国门。当阳市草布湖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王正燕：
10: 当时有游客过来在这边打卡嘛，就发现我们这个手工包很有特色，然后他们也是有朋友在海外做这个手工电商的一个渠道，就相互接洽了一下，目前已经就是有海外的游客已经订单了，下单成功。
8: 经过2个多月的磨合对接，服务站顺利交付首批外销订单，本土手作编织包成功销往美国市场。服务站所在的农垦网式街区由当地青年创业者盘活旧厂房、老仓库改造而成，主打农垦文化、怀旧场景与文创消费，年均接待游客8万人次。依托街区文旅流量优势，服务站逐步构建起多元销售体系。王正燕：
10: 我们线下的就是在我们这个就业服务站，游客上门购买。我们第二种销售模式就是订单式，我们之前有一个专门在我们这儿下了一个80个包包的一个订单，我们当时有10多个学员赶制了将近10天的时间完成了这笔订单，销售的话达到了将近10000块钱。三种模式就是私人定制，我们经常会接到游客电话或者是朋友宣传我们这儿来 定制他自己喜欢的款式或者颜色。

0: 展，走出了一条产业提质、乡村增美、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实践之路。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英山台记者周玉新的报道。
1: 在英山孔家坊乡新浦村神峰山庄酱菜厂，千余个陶制酱坛整齐排列，棕红油亮的豆瓣酱在阳光下散发出诱人的光泽。这里不仅是酱菜的生产车间，更是游客感受英山味道的打卡地。英山神峰山庄蔬菜基地负责人刘强：
2: 我们不光把农产品带到城里，同时也把城里的游客请进来感受英山的家乡美，让游客在这里了解制酱的过程。
1: 酱菜厂是英山县乡村振兴三产融合的重要环节，其原材料源自山庄万余亩种养基地。一瓶小小的酱菜串联起生态种植、精深加工和康养旅游，这是企业的成长，更是乡村振兴的鲜活样本。温泉镇大脑寨村作为四季花海水韵茶乡和美乡村样板带重要节点，在以特色种植产业筑牢根基的同时，同步升级人居环境，昔日的普通山村正焕发出崭新的容颜。英山县温泉镇大脑寨村党总支书记严佑先：
3: 盘湖先知变故地，宝草未经管，完善便民小微基础设施，同时注重产业发展，增大了村基地，富了村民。
1: 近年来，英山县锚定一年强基础、两年显成效、三年树标杆目标，四季花海水韵茶乡样板带入选全省20条建设成熟样板带。同时，依托白莲河、百里四季画廊，英山已构建起四季赏花旅游线，及温泉康养度假、红色文化教育、农耕文化体验等，总面积27.14平方公里，辐射带动示范带沿线2000余户群众增收。英山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吴桐：
4: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茶叶、中药材等优势农业产业，演练补练强练，推动传统农业向规模化、品牌化、现代化转型，稳步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的红利。
0: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1: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0: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3: 真的是这样吗？

0: 好想出去看看。
1: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2: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1: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节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以及轻松固力健等多重大礼。
3: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873389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和我们收听《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话题。您好，唐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听众朋友们，今年呢，双节，也就是迎中秋、庆国庆，双节超大型的优惠活动呢，已经正式开始了啊！全省各地啊，很多朋友纷纷打来电话，在详细的咨询活动的赠送内容。有很多朋友也在问自己的病情到底该需要选择哪一款产品。你像我们的原黄金，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尤其是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功效啊，非常全面。另外，你像我们的活力滋养宝，像强肾健腰，还有改善胃肠功能，抗菌抗炎抗突变抗肿瘤，还有抑智慧抗痴呆，对我们中老年整体全面的康复啊，效果非常广泛。另外，你像我们轻松固力健，针对各类骨关节疾病的修复，补充钙，补充骨胶原蛋白，应该说功效非常突出。包括千里眼明目眼贴，在这个秋季天气干燥，眼睛干涩，迎风流泪，眼睛模糊，视力下降，每天贴一贴，眼睛又清爽又明亮，甚至头脑都清醒。所以很多朋友纷纷打来电话啊，在详细的询问这个活动的具体内容，也准备参加活动。甚至有很多老用户呢，也在询问，既要购买原黄金，又要购买活力资源宝，同时购买几款产品啊。所以我希望朋友们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还是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啊，选产品呢，大家要擦亮眼睛，因为现在健康产品太多了，很多老慢病的患者走了很多弯路，一定要选择真正高科技大品牌的健康方法，要经得起时间和市场的考验。我们的系列产品呢，在我们荆楚大地，在全国已经行销了20多年，而且呢，都是我们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关键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强调的健康抓源头。为什么大家听到很多老用户说，我用了原黄金或者用了活力滋养宝以后，哎，吃也好了，睡也好了，排也好了，血压也降了，血糖也稳了，头脑也清醒了，心脏也平稳了，关节也灵活了，人也有精神了，好像一下子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因为我们抓住的是源头，无论是从中医还是西医两个角度，既能够提高免疫力，又能够扶助正气，又能够让您的气血更足，而且还能够让您的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的数量保持恒定，就是保持稳定。另外关键是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的功能都能同步的调养，所以抓住滋养骨髓这个源头，才能够实现全面的康复啊！所以原黄金活力滋养宝特别适合收音机前广大的一体多病，哪怕您现在没有什么病，但是身体衰老很快的中老年慢性病的朋友，来调养和恢复您的健康。 所以希望大家呢，也是借助我们今年双节这个超大型的活动吧，感受一下我们系列产品的真功实相。这个双节的活动可以说对我们绝大多数老用户来讲也是期盼已久的啊，大家都等着这个活动，因为赠送的力度非常大，希望朋友们相互转告，把握住机会。
5: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6: 喂，你好，这朋友。
7: 哦，唐军。
6: 哎，你好，老人家。
7: 唐军，你好，你好，辛苦了。
6: 哎，好。
7: 我是杨楼，姓张。
6: 哦，杨楼的张爹爹。
7: 今年85岁，农民，农民。自从听了你的讲座和病友的反馈，
6: 嗯，
7: 遵守计划，收100元。
6: 嗯，
7: 唐军，我的医生劳力奔波，家里面不好，
6: 哦，
7: 病酒浇愁，带来了大把的血，造成的病魔缠身。
6: 嗯，
7: 高血压，慢性病。已经昏厥，
6: 就是昏倒了。
7: 我那昏着多次。
6: 哎呦，那就很严重，经常晕倒了。
7: 哎，经常晕倒，要等死了。反正各种仪器我都买，都用过。
6: 哦，
7: 是用了你的介绍的十万宝以后，就是转为安了。
6: 哦，那太好了。
7: 现在我已经起床了，
6: 能够正常的行动了。
7: 哎，正常行动了。我每天都是坚持早三里晚三里，这个病友啊，都是从坚持得到胜利。
6: 是的，是。
7: 所以我是起下来了，高血压也根本都稳定了。
6: 嗯，
7: 基本是125/3，低的75/80。
6: 哦，好。
7: 啊，这乖乖也丢了啊。
6: 哎呦，哈哈哈哈，您看，
7: 五年的拐棍丢了，现在没是冠心病了，这没是这一切都改善了，
6: 嗯，
7: 药的都没去了。说前天呢，我打了电话，这浦西的杨女士她送来了轻松护理间，为了加强巩固嘛。
6: 是的，是的。
7: 听你的话，是不是？花钱又不多，效果确实也很好，我去了，已经去了一个月了，也很好。反正千言万语一句话，只要每天好，这也应该的用上。国力十万宝，
6: 嗯，
7: 五一天一天比一天更好。
6: 你说的好，
7: 所以我只好喝一天，都应该把它吃下去。
6: 好，吃下去身体就越好。
7: 哎，
6: 不错不错，您看您呐，刚才您说您是一个农民，年轻的时候长期的劳累啊，这身体就问题很多。但是咱们找到好方法了，尤其心脑血管疾病这块了，大家还真是要重视啊，因为这个心脑血管病呐，说个严重的话，那都是要命的病呐。
7: 是的，是的，是的。
6: 哎，您这坚持下来的，坚持的好。您要是当时要是放弃了啊，这我说个严重的话，您也许现在就不在了。
7: 是的，钱一下子我的俺们超市多都买，都是要你骗小杨就送的了。
6: 嗯，
7: 我瞒着他们，现在已经公开了。
6: 啊，都支持您了，因为用的好啊。
7: 哎，是的，是的。
6: 那您当时这个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呢？
7: 原来叫180/200，
6: 太高了，太高了。
7: 90/100都高的皮皮。
6: 那是太高了。
7: 那是90年的高血压了。
6: 嗯。
7: 现在毛几万，一毛几万的话，还俺们的钱不多。
6: 所以您看，您现在说话了，就感觉您中气足，精神好。
7: 还可以，可以，可以。
6: 青春固力健刚刚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7: 哎，现在我。更有劲了，
6: 更有劲了。
7: 我骨质疏松是不是？
6: 嗯，
7: 是不是？现在更有劲了。
6: 所以您现在呢，身体越好，人呢心情越好，而且又能够正常的行走、正常的活动，这样就越来越好了。
7: 对对，我现在生活自理了嘛。
6: 那就好，祝贺您啊，张爹爹。
7: 也。
6: 哎，以后有好消息多跟我们多分享，多帮助大家。
7: 好，我还找麻烦
6: 呢。哎呀，不客气，因为您呢，作为一个85岁高龄的老人呢，这个精力啊，您有发言权。行，那就保重好身体，感谢您参与节目，再见啊。
7: 再见，再见，再见。
6: 喂，您好，老人家。
8: 哎，唐总，你好，你好。
6: 哎，您好，您好，您好，欢迎您啊。好好好。
8: 我感谢这个护理节目和这个叶黄金呐。
6: 哦。
8: 我。

0: 孩子欠3年，我吃了3年，我老板才相信这个事，老板也去又介入，我们这又欠3年的。
1: 哦，
0: 我又欠起码有5、6年的。
1: 等于说您比老伴多用了3年。
0: 对，
1: 那就说刚开始老伴还是不大相信的。
0: 我开始我一个人欠3年，
1: 您一个人吃了3年。哦，
0: 我一个人，我们这有些都有欠欠，我一共欠有5、6年的。
1: 哦，那好。
0: 我把我的病说个唐主任听呐。
1: 好。
0: 我也有高血压，有糖尿病。
1: 哦。
0: 我还有这个心脏被24小时活背出来的，还有心脏早搏。
1: 哦，就是监测24小时才检查出来。
0: 哎，我检查什么都没检查出来，是背24小时活都背出来的。
1: 那您平时怎么不舒服呢？
0: 他就是有时候兴奋呐，有火气大。
1: 哦，火气大。
0: 火气大。
1: 嗯，
0: 我这个血糖呢，我做的饭后给检查出来是8.2，他测这个血糖人说，他说本来你的糖尿病就不算高，他说你正常的。
1: 哦，就是餐后2个小时。
0: 哎，对，
1: 那还可以。原来是多少啊？原来就是高的时候。
0: 那个疫情那年，我开始打的胰岛素。
1: 嗯。
0: 我疫情之前呢，我前两把三年那个后那个小口碗。小伙伴呢？那个搞疫情的，我住院去的。他说：“你干脆打胰岛素。”我就打的胰岛素。打胰岛素，我单位打也不是嘛太多，早晨打16个，晚上打10个，一天打26个。
1: 哦，可以，您自己再把饮食控制好。
0: 我打完老板还打呢，就我老板今年73。
1: 哦。
0: 我今年都满74，75的。
1: 哦。
0: 我都75的。
1: 75岁。
0: 还可以，
1: 还可以。
0: 还可以。我感谢这个。唐主任的国的质量包和这个眼黄金，眼黄金我们从7年才开始吃。
1: 哦，
0: 我老板说，我老板亲家的这个讲课的说的，早晨吃国的质量包，晚上吃眼黄金。
1: 是。
0: 我们是2种搭配的吃的。
1: 可以，特别是这个病比较多、比较杂的朋友啊，这样组合起来比较好。当然，如果要是单纯的，比方说只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话，那就只用原黄金就可以了。我问一下啊，您老刚才说就是还有高血压对吧？
0: 对，
1: 血压现在控制的怎么样呢？
0: 我的血压现在控制的跟老伴差不多，一波是80多。
1: 然后刚才您说那个糖尿病啊，就是现在餐后2个小时是8点多了，
0: 8.2。
1: 那您当时糖尿病发现的时候血糖是多高呢？
0: 当时我给住院给高20几个。
1: 20几个。哎呦，
0: 我现在控制还可以了。
1: 那是可以了，您这8.2了，原来20多。
0: 我就是吃了或者碘包跟这个叶黄金。
1: 是的，还这样祝贺您。现在心脏怎么样呢？
0: 现在心脏心率它不发闷的。
1: 哦，
0: 不发火的。
1: 现在白天出门啊，走路啊，活动啊，都怎么样？锻炼身体怎么样？
0: 这我跟我老板一起啊，我老板是个盲人呐，眼睛是个瞎子啊。
1: 哦，
0: 我跟我老板一起啊。
1: 哦，跟老板一起。
0: 我们8点钟吧才回来，我们都锻炼做运动啊。
1: 哦。
0: 就不往小时回来呀、啊。
1: 哦。
0: 晚上喝的，我们吃完饭出个夜宿，7点钟出门，8点多钟回来呀、啊，搞1个多小时。
1: 哦，那就好。
0: 每天，每天要达到2公多里路啊。
1: 那真不错啊，您这等于说跟老板一起早晚出去活动活动。
0: 我跟老板一起啊，我什么时候出门跟我老板在一起啊。
1: 哦，那是他眼睛不好，那就您就是他的拐杖了。
0: 对，他也是个盲人，他是全盲。
1: 那得要陪着，可以，老两口都健健康康的是最幸福的啊，确实也替你们高兴，尤其您呢也是高血压糖尿病。这个血压也正常，血糖呢也控制的还可以，自己都平时也注意一下饮食啊，然后呢现在早晚活动活动就比较好。那行，那我就祝贺您老人家了啊。
0: 好。
1: 哎，您老贵姓呢？
0: 我姓柯，一个木字这边说可以的。
1: 哦，一个木一个可。好，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0: 中山。
1: 好了，那就多保重身体啊，祝您跟您老伴更加健康啊。
0: 好，再见。
1: 好，再见了啊。
0: 好。
2: 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寿星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本次的活动也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欢迎广的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主任你好。
1: 您是哪里的朋友？
3: 我是武汉的，我是把我在用啊。这个可以。我们体会到的话呢，我不是。

0: 吃了很长时间，晓得吧？
1: 嗯，
0: 这个效果还好，主要是这个减少并发症呐，或这个提高免疫力比较好。
1: 嗯，
0: 因为我们年纪大呢，有糖尿病呢，有高血压呢，
1: 嗯，
0: 平常吃蛮多药，因为这些药的话呢，对肝肾呢都有影响，有的就发生了这方面的病。但是我们那个检查身体的时候呢，这个肝肾呢都还蛮好。
1: 哦，那就好。
0: 所以证明这个鱼的话呢，会减少这个副作用，减少这个并发症，是这个问题，我总可能还好。
1: 对，等于说您原来有糖尿病。
0: 糖尿病、高血压都有。
1: 哦。
0: 老板，我跟老板都在吃的。
1: 是的，是的，这两个病呢，就怕并发症。
0: 哎，
1: 这并发症一多了，那问题就严重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等于说这几年服用以后，血糖、血压都稳定。
0: 现在一方面吃药，一方面也吃这个，
1: 嗯，
0: 所以血糖就比较控制了，是吧？
1: 好，嗯，
0: 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我一直在吃，就没有单。
1: 嗯，
0: 我就去问你这个问题啊，我们早上吃三个，晚上吃三个，吃多喝行不行呢？
1: 就是早上晚上呢，就是这样用啊。
0: 说一下哈。
1: 嗯，
0: 那好的，好的。
1: 好，祝您健康啊，老人家。
0: 哦，谢谢啊。
1: 好。喂，你好，这朋友，
2: 唐老师好。
1: 哎，好好好，
2: 我是杨环境的受益者。
1: 好好好，
2: 我跟你说啊，唐老师，
1: 嗯，
2: 我的基础疾病就是类风湿关节炎，
1: 这是个难治的病呐、
2: 啊。有三年了，检查出来，我现在是吃了这个杨环境以后呢，我这个手指啊，可以捏筷子，原来捏筷子捏不好。
1: 就是原来手指有变形了吗？
2: 还好，就是它捏不拢，伸不出。
1: 哦，就有点僵了。
2: 对对，扭毛巾也不会扭，在这个肩膀啊，不能穿衣服，不能往上伸，只能往下。
1: 哦、
2: 我的脑梗呢，现在的头不昏了。
1: 哦，您还有脑梗？
2: 这个流口水，这个舌头麻，嘴唇。失去指甲了，闲话口齿不清楚。
1: 那您这还是要说，原来这后遗症还是蛮严重的啊。
2: 哎，严重严重，这个吃饭呢、啊
1: 嗯，
2: 这个牙齿，这个舌头啊，非常之麻。他不会咀嚼，就是每天喝点粥，喝点牛奶，这个人瘦了，体重瘦了47斤。
1: 您这脑梗到现在有几年了？
2: 两年。
1: 两年。
2: 哎。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得的脑梗都不知道，后来脸麻才知道，在医院里去检查、
1: 哦。原来有没有什么血压啦、血脂啊这些异常的情况呢？
2: 血压一直没有，就是这三年以来得了脑梗以后啊，血压每天到晚上7、8点钟左右就升高170。160、
1: 哦、
2: 以前都一直很好。
1: 您原来量过血压吗？
2: 一直在量。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67岁。
1: 哦，您用我们的原黄金用了多长时间呢？
2: 用了1年差1个月。
1: 哦，那就说快一年的时间了。
2: 哦，
1: 那目前的状况啊，目前您刚才说的这些问题到底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2: 就是十个手可以伸起或捏筷子、
1: 嗯、就是手僵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恢复了。
2: 这个头痛好些了。
1: 头不疼了。
2: 原来头一直是昏昏沉沉。
1: 哦，那就是现在头脑比以前要清醒了，是吧？
2: 对，清醒多了，这个人精神要强些了。
1: 你看，这就是在向好的方向在发展，说明您的脑供血在恢复了。
2: 对对对对对。
1: 走路怎么样啊？
2: 走路还可以。
1: 走路还可以。原来中风的时候脑梗，以后走路有没有后遗症呢？
2: 没有。
1: 哦，那还好啊。
2: 就是没有感觉，这才后来发现脑过程也麻，才到医院里去做。CT 说我有脑梗。
1: 哦，就这样发现，然后呢就头晕啦、啊、嘴巴麻了、流口水呀、啊、说话也说不清楚了、
2: 哎、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您看，这都是要求我们一定要重视。人到老年呐、啊，血压的不稳定、动脉硬化、血脂增高，甚至有的人颈椎引起的脑供血不足，都会引起现在就是脑梗，就是血管堵了。您现在等于说第一个现在说话啊，基本上能够说清楚了。
2: 对对对，这我跟你说了，唐局呢，收音机都听坏了以后，今年夏天了，又给我在网上买了一个。我听你讲多了，玉梅了，教了我很多知识，真的。
1: 因为我们节目呢，每天都是直播。每天会跟大家带来不同的一些健康话题，这都是大家所关注的。
2: 我每天都听到早上4点半、6点、8点，一早都把收音机带在我的身边的。
1: 可以可以，反正您自己也保重好。行，
2: 我反正我儿子说了、你坚持吃这个，我听了你讲过说这个心血管疾病呢、 吃这个洋花菌，我这坚持吃洋花菌。这儿子上个月六号，又买了洋花菌，又买了青色菇的菌。我准备你们在这商节活动，我又去买。
1: 可以，可以，可以。那您是哪里啊？
2: 我是蔡甸区的。
1: 哦，蔡甸，行。那这样，老林家，我就祝贺您了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今天只能跟您说到这里，后面还有好多电话。您老了，自己也保重好啊！平时活动活动，锻炼锻炼。
2: 我接着去哦，接着去，去得老。
1: 可以，刚好现在我们双节的活动，中秋国庆这个双节活动啊，是从9月6号就正式开始了。
2: 好，我知道，我去买，叫儿子买，儿子在菜店，两个儿子在菜店。
1: 好好好，那行。
2: 我就感谢你啊，唐主任。
1: 不客气，您贵姓呐？
2: 我姓郭。
1: 好的，那您自己保重啊。
2: 好，自己工作顺利啊。
1: 好。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助您恢复年轻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周朋友。
4: 唐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4: 嗯，好，你好，我这是活力资源宝老用户。嗯，用了这几年了，
1: 用了好几年了。
4: 我一买都是买的多呀，我一买都买几个疗程的，眼睛看不到，自己不能去拿，要人家给送的。
1: 您是属于哪里啊？
4: 我是沈阳房县的。
1: 哦，房县的，哦，等于说是眼睛看不见是吧？
4: 双眼失灵嘛。
1: 哦，那是不方便。我们现在邮寄啊，都是可以直接到家的，这个顺丰快递直接到家了。这次您是准备再参加活动吗？
4: 这次我参加活动买了的那个活力资源宝。
1: 嗯，可以可以。
4: 活力资源宝还可以，嗯。
1: 哦，那您这几年用下来，主要是解决哪些问题了？
4: 哎呀，这问题也多
1: 啊，
4: 都是小毛病，一个是晕难，说起来的有钱人都不是小毛病，
1: 嗯，
4: 都是个大毛病。
1: 嗯，
4: 头晕，血压高，
1: 哦，
4: 鞋子臭，
1: 哎呦，
4: 嗯，都是我那。2014年我在那个武汉检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看得到，检查是脑萎缩，
1: 哦，
4: 赶紧住院，住了我大半个月的院，
1: 嗯，
4: 好到现在了，最后又吃你们这活力资源宝原黄金，吃了这2年了，吃了还好，
1: 哦，那就好，
4: 血压也降下来了，血压。原来我好晕的很呐，经常晕，毫无拉扯的说晕，且都晕，晕到都恍惚的，危险。怎么的了？喝了这个洋黄金，活力资源宝，喝了，都晕的抢血，血压降下来了。
1: 血压现在是多少啊？
4: 现在量的是130
1: 啊，
4: 90，原来都180-200，我拿人到实验科眼睛做手术，都降不下来，都200了，
1: 哎、
4: 降不下来呀。
1: 那很危险，那
4: 眼压也高。
1: 对呀、啊，对眼睛的伤害很大，而且对您大脑的影响也很严重，长期头晕。那您要是出现脑溢血了，就很危
4: 险。几个监控后头，我们住到这后几个监控后头，我们住到这后头的屋里也装的是监控。
1: 哦，
4: 我爸就想着我一个在屋里不方便。
1: 那是那是那是，您这一个人本身眼睛也看不见，那真是很担心您了，是不是？
4: 一点点都不透亮嘛。
1: 哦，可惜了，等于说当时是什么？是高血压引起的眼睛的病变吗？是青光眼还是什么？
4: 当时都是我是年轻的都是高度近视，引起了眼压高，
1: 眼压高，哦，
4: 眼压高嘞，这眼病叫我一个害了，
1: 哎，
4: 啥也都在我身上，
1: 真是
4: 眼压高，后来又是视网膜脱落，眼底出血，
1: 哎呦，
4: 视神经萎缩，哎呀，那些我
1: 那真是没办法，所以很多时候眼病呐、还是要从年轻的时候就要重视。但这个到现在那就没办法了。您现在血压是正常的，那就头就不怎么晕了，是吧？
4: 不晕了。
1: 那个大脑，您刚说是前几年检查还有脑萎缩。
4: 4年了
1: 啊，嗯。哦，那平时现在头脑感觉怎么样了？记忆力啊，思维能力啊，都怎么样？
4: 这我吃了这个活力资源宝原黄金还可以，按照你们讲的，早晨3粒活力资源宝，晚上3粒原黄金
1: 啊，对，
4: 轻松过的简单，
1: 嗯，
4: 早一颗晚一颗。
1: 现在能整体来讲走路怎么样啊？
4: 走路腿更走的多了哇、
1: 啊。哦，那还是很有劲了、啊。
4: 嗯，
1: 可以可以啊。
4: 这个腿比以前好多了，
1: 那就行。
4: 血压来讲的，我原来血压，都是低压110，最多还110多，高压都是180。那年在实验住院，在那配合的住院都是220都降不下来。
1: 哎呀。
4: 几天都降，要做手术几天都降不下来，都高到那。
1: 那就不能做手术啊，那么高的血压很危险的。
4: 嗯，咱们亲人在这照顾我们。
1: 现在的话就是血压基本上正常了，头脑也清醒了，腿脚关节也还行。 血脂正常的吗？检查过没有？

0: 没用，我可也不愿意。
1: 哦，
0: 都是个媳妇都有事。我这要是念了这个城管医院下来检查时，跟在老年检查时的时候，我检查了，还好了。
1: 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0: 今年73。
1: 哎呀，真是不容易啊。
0: 嗯，马上就74了。嗯。
1: 说真心话啊，幸亏您现在了能够把我们这几个产品都用起来，而且还用得很好，血压啦，包括就是整个的关节啦，整体来讲人还是比较稳定的。
0: 嗯嗯，稳定，这都还好，这几个产品用了都好。
1: 平时心脏还好吧？
0: 心脏我都是早几年都夜里3点钟的时候，那个时候都在手量好了，灯还掉下去了，这吃了这个圆环锦都不了。
1: 就是原来晚上的时候，您是说心脏突然怎么了？
0: 突然都是嘛，好跳。
1: 哦，突然扑通扑通的跳得很厉害的感觉。
0: 嗯，跳到最后一下子的，扑通哈跟掉下去了。
1: 哎呦，那人那不慌得很呐、啊，是不是？
0: 嗯。
1: 现在吃了圆环锦以后，现在这个现象再没有了。
0: 没得，这个症状没得了。
1: 好好好，
0: 反正是还怪挺稳的。
1: 那就好，那就好，确实不容易啊！您这也73、74了、到这个年纪能够有这个状况、而且本身一个人生活，眼睛又看不见，真是不容易。一定要好好巩固。
0: 好好，谢谢唐老师。
1: 行行行，您贵姓呢？
0: 我姓魏。
1: 姓魏啊，等于说这次活动您参加了啊。
0: 嗯，参加了。
1: 好，行，那您就坚持用，然后呢，后续有什么情况多电话联系。
0: 好好好，谢谢唐老师。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保重好身体，再见啊。
0: 啊，再见再见。嗯，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特别注意了，健康服务组将从12号开始来到大家的身边。1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圆环锦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1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圆环锦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泵站路29号。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好礼，重重的优惠，欢迎广大朋友及时享受。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圆环锦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4: 圆环锦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圆环锦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建立新沟圆环锦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圆环锦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圆环锦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圆环锦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圆环锦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圆环锦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圆环锦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圆环锦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圆环锦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

0: 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1: 团风团风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0: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2: 北京时间20: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风雪时与您同行，
5: 坎坷时相伴左右，
4: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5: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6: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玉飞。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进行回听。那以下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3: 星光引路，人生起航，爱心驿站。

0: 周四的爱心驿站是读书单元，让我们一起走进残疾人作家的佳作世界，探寻他们的力量与光芒。首先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是一篇游记散文，作者呢是杨红娟，她是视力障碍，她这个接下来的这样的一篇文章是她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去到婺源游玩，然后她所写下的一篇文章。那接下来这篇文章的朗诵呢是红娟，我们一起来听游记散文《婺源之行》。
1: 八月暑气漫过山野，蝉鸣揉碎漫天霞光。恰好拾一份清闲，和女儿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旅行。8月9日上午，我带着女儿坐上 C5114自动车，从上饶出发前往婺源。列车缓缓驶出站台，窗外的城市楼宇渐渐远去，取而代之的是成片翠绿的山林和乡间田野。女儿时不时指着窗外的溪流村落同我分享所见。车厢里安静闲适，短短20多分钟的路程，满心皆是对婺源白墙黛瓦、小桥流水的向往。一场亲子短途旅行就此启程。11点48分，我们顺利抵达婺源高铁站，走出车站，顺手预约了网约车，乘车前往咸高古城。沿途满眼葱郁草木，徽派民居错落分布，一路满怀期待，迫不及待走进古城街巷，打卡独有的古朴景致。婺源古城位于江西省婺源县紫阳镇，始建于唐开元28年，公元740年，初名清华镇，后迁至咸高今紫阳镇，为徽州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其为南宋理学家朱熹、近代铁路工程专家詹天佑故里。城内留存大量徽派建筑古迹，包括紫阳书院、红井、莲泉及明清时期的官邸、祠堂等。婺源自建县至清末隶属徽州，1949年划归江西省。古城经历扩建与损毁，2005年起实施保护性开发，修复老街、孔庙、牌坊等，并在现存护城河遗址经新疆建设文化广场。莲泉古迹于清代迁建文庙旁，现存遗址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古城现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融合徽州建筑、理学文化及自然景观。走进咸高，最先撞入眼帘的便是正统的徽派风貌。层层错落的马头墙昂首而立，素白墙面衬着青黑黛瓦，像极了宣纸上晕开的水墨画卷。悠长的街道由青石板铺就，历经岁月打磨，路面温润光滑。两侧老宅的门窗刻满徽州三雕，木雕花鸟、砖雕典故，藏着旧时匠人巧思，细细打量，满是韵味。走到西湖荡湖畔，一池碧水静静环绕古城，垂柳轻垂水面，锦鲤成群穿梭游动，白墙古宅倒影在清波之上，水与屋相融，静美动人。陪着女儿沿着古街慢慢闲逛， 触摸斑驳老墙，静看流水游鱼，浮躁的心慢慢沉静下来。这座古城一边守着千年文脉底蕴，一边拥抱鲜活的人间烟火，既有历史沉淀的厚重，又有轻松自在的烟火气息。在这里，不仅领略了徽州文化之美，更寻得了一份难得的松弛。这样动静相宜的体验，是别处很难遇见的珍贵收获。走出喧嚣的街巷，奔赴新疆河畔的月亮湾，才算邂逅了赣地最写意的山水。一汪新疆河顺势弯折，勾勒出月牙一般的轮廓，月亮湾也因此得名。两岸层叠青山，郁郁苍苍，碧水澄澈，明镜如镜。我和女儿坐上竹筏，竹筏轻轻一荡，便破开了镜面一般的河水。撑筏大爷缓缓挥动竹篙，篙头扎进水里，漾起一圈圈温柔的涟漪。女儿好奇地俯身望向水面，伸手感受拂面的凉风，鼻尖萦绕草木与河水清新的气息，整个人沉浸又放松。从前只在书本里品读，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今天亲临月亮湾，才算真切体会这句诗的意境。我牵着女儿并肩踏入雾女洲，奔赴这场心心念念的夜景之约。裹挟着湖面湿润水汽的晚风款款拂面，白日赶路积攒的燥热与疲累，此刻间消散得无影无踪。环湖林立的徽派楼阁，次第点亮灯火，温润柔光漫过白墙黛瓦，灯火映在澄澈湖面上，被徐徐晚风

0: 揉碎，漾成一池摇曳浮动的碎星。耳畔时而传来摇橹船破开碧波的矮奶清响，远处古戏台悠悠传来婉转唱腔，伴着游人轻声笑语，烟火暖意萦绕周身。除了沉醉江南水岸的夜景，最期待的便是非遗打铁花表演。一声巨响震撼全场，滚烫铁花骤然炸裂于沉沉夜幕，亿万星火凌空盛放，漫天金雨簌簌倾落，霎时间全场屏息，只剩满心震撼。耳畔接连响起游人阵阵惊叹，一旁楼阁缠绕着冷冽幽蓝灯带，冷调光影衬得漫天金花愈发璀璨夺目。千度铁水相撞，迸发万千精力，层层翻滚，四下纷飞，灼灼金光铺满眼底，星火坠地转瞬消散，冷暖光影相撞，勾勒独属于中式浪漫的惊艳模样。此次婺源之行充实了我的人生阅历，走入古村，细品古韵悠长，静看漫天铁花，领略非遗浪漫，陪着女儿一路看山看水，每一幕风景都化作沉甸甸的美好收获。
1: 游记散文《婺源之行》是杨红娟的作品，她是上饶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盲人协会文学委员会会员、中国志愿者协会会员。《婺源之行》呢，是一篇清新优美的游记散文，作者是以亲子旅行为线索，移步幻景，由昼入夜，有序记录婺源古城、月亮湾、婺女洲的风光，融山水、古建、文脉与非遗于一体，画面灵动，意境悠远。文章开篇写动车旅途景致，绿意绵延，村落清新，铺垫满心期待的出游心境。走进咸高古城，白墙黛瓦，码头错落，青石板古巷温润古朴，徽州三雕也是精巧雅致。作者结合史料介绍婺源的千年文脉、名人故里与古建筑的底蕴，让自然风光兼具厚重的文化气息。随后呢，作者移步月亮湾，碧水环山，竹筏轻荡，真切体会了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诗意意境。山水清幽，治愈人心。夜幕降临，婺女洲灯光璀璨，水光灯影交相辉映，古戏婉转，晚风温柔，烟火气息浓郁，盛大的非遗打铁花凌空绽放，星火漫天，璀璨震撼，尽显中式浪漫与传统技艺之美。整篇文章呢，层次是非常的清晰，而且会让我们感觉到情景交融，在游览山水、感受古韵、欣赏非遗的过程当中，收获松弛和治愈，既赞美婺源山水人文之盛，也记录温馨的亲子时光，读来让人心生向往，余韵悠长。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散文《绿化工的夏季》，作者是赵新放，朗诵马月峰，我们一起来听。
2: 我家所在小区，十余栋高楼错落林立，居住着5000多户人家，小区的花园雅致，步道蜿蜒，是钢筋水泥丛林中最温柔的底色。花园里面和步道两侧，黄葛树枝繁叶茂，柳树柔枝轻垂，银杏绿意盎然，高矮粗细的林木撑起连片清凉。树下花草间，三角梅热烈绽放， 桂花暗韵芬芳，兰花清雅脱俗，麦门冬铺成柔软绿毯，四时常青装点着小区的春夏秋冬。我晨起散步时爱观察绿植的生长情况，咨询培育绿植的方法，因此和小区绿化工们逐渐熟悉。他们劳作在树木花草间，不张扬，不喧哗，日复一日，让我领悟到了平凡劳动中的最真诚的初心。树木花草的欣欣向荣，从来都离不开他们的悉心呵护。枝叶徒长遮挡步道时，他们便持剪细细修整，梳理出整齐雅致。某处花草枯萎了，他们便及时清理补种，让绿意接续绵延。杂草丛生抢夺养分时，他们便俯身逐一拔除。这些细碎活路看似微不足道，少有人留意关注，但你可知道，这却最费时间，最耗耐力。每每望见他们躬身劳作的模样，我心底总会涌起深深的敬意。满园美景皆是他们默默付出的成果。夏季是绿化工一年中最繁忙辛劳的季节，我们小区的花园及步道建在地下车库顶层，上面堆积的土层比较浅薄且蓄水能力差，远不及自然土地厚实温润。盛夏烈日灼灼，气温骤升，水分蒸腾极快，需水量大幅激增，一旦积水不足，树木花草便会逐渐枯萎，满园绿意化为凋零。特殊的生长环境使得夏日绿植养护成为不容懈怠的坚守。每年六月底七月初，盛夏正式登场，晨间浇灌变成了绿化工日复一日的重头戏。晨曦初露，城市尚且沉寂，园区路灯未熄，他们便扛起工具，拉起长长的输水管子，开启一天的劳作。夏日清晨虽无白日阳光暴晒，气温却也不低，热气扑面而来，让人身燥发闷，劳作起来也颇为辛苦。在盛夏清晨散步时，我都能看见他们弓着腰，步履沉稳地在步道与绿化带间，有时矗立浇灌，有时拖拽着数十米长且注满水后十分沉重的输水管子前行。他们黝黑的面庞上总是带着细腻的汗珠，衣衫总是湿透。给树木花草浇水看似简单，实则藏着专业知识与实际经验。盛夏浇水极讲究时辰，高温烈日下浇水会造成水分瞬间蒸腾，极易导致绿植热死，唯有清晨微凉时分浇灌，才能温润根系，滋养绿植。因此绿化工从不贪恋清晨安逸，牢牢抢抓最佳浇灌时段，不敢有丝毫延误。为完成整个园区的浇灌，他们常常顾不上安稳吃一顿早饭就忙碌起来，只是在期间抽个空子简单买点糕点充饥。浇灌不能吃大锅饭，讲究开小灶，大树需吃饱浸透，正常花草需细水浇灌，刚入新苗则需轻轻滴润。他们凭借经验精准把控每一处的浇水量，用心守护每一处的树木花草。看着他们来回奔波辛苦劳作的模样，我心底满是

0: 平时留意收集园区内的可用的废旧零件，自购必需的配件，亲手组装调试，自制了数套极易实用的自动喷淋装置，用以减轻劳作负担，提升浇灌效率。这些打造的喷淋装置安装到了几段步道两侧的绿化带中，清晨伊始，细密水雾缓缓洒落，温柔滋养树木花草根系，省去了部分繁重的体力劳作。普通的材料，极易的装置，藏着劳动人最动人的务实与智慧，让枯燥繁重的夏日浇灌多了几分创意。夏日园区一早就热闹起来，上班的成人，上学的孩童，外出买食材的主妇，晨练的老人，在步道上来来往往，络绎不绝，这让绿化工们多了不少小心。长长的水管宛如长蛇在步道中游走，极易绊倒行人，飞溅的水珠稍不留意便会淋湿过往行人之身。因此他们一边用心把控水量进行浇灌，一边时刻留意往来人流，遇见行人靠近便及时调整喷头方向，亲身提醒注意安全。他们既要保证完成养护任务，又要全力守护居民出行安全。晨光里他们俯身劳作，不时抬眼观察的情景成为一幅生动温馨的画面。我常常驻足凝望他们忙碌的身影，心中满是感慨，世人偏爱歌颂远方盛景的璀璨，却常常忽略身边最平凡的景象。小区绿化工没有耀眼的光环，日复一日做着修剪、浇灌、补种、除草的繁琐工作，在无人关注中默默付出，倾尽汗水守护家园绿意。在灼灼的夏日，满园绿意与悠悠清香浸润着绿化工的汗水与初心。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也是最忠诚的家园守护人，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却以经年不息的坚守，淳朴纯粹的本心，用枯燥的劳作酿成满园温柔，让寻常的烟火小区常年生机盎然。今年的夏天酷热起来迅猛，如今气象台已发过数次高温预警，清晨散步遇到他们时，我笑道，今年这个夏天你们要流更多的汗水哟。他们边忙碌边轻松地回答，没啥，早已习惯了。朴实的回答使我深受感动，愿我们都心怀感恩，致敬为守护我们度过炎炎夏日的绿化工们。
1: 赵新放的这一篇《绿化工的夏季》是一篇赞美基层劳动者的温情散文。文章呢是以小区夏日景致为背景，聚焦默默无闻的绿化工，细致地描摹他们盛夏辛苦的日常，语言质朴清新，情感真挚动人，歌颂平凡岗位的坚守和担当。作者先是描绘了小区四季常青、花木繁盛的优美环境，点明了满园绿意来之不易。夏季土层浅薄，高温蒸腾，绿植养护任务繁重，成为了绿化工最辛苦的季节。他们趁着晨曦早起劳作，抢抓最佳的浇水时机，不辞酷暑，不畏辛劳，精准区分草木浇灌方式，用心来呵护每一片绿意。劳作繁重却不减匠心，工人们自制喷淋装置，巧用智慧减负提效，尽显劳动者务实创新的品质。工作当中呢，

他们会细心地避让行人，会温柔地提醒，兼顾责任与善意，平凡举动格外温暖。整篇文章以小见大，避开了宏大的叙事，而是聚焦清晨浇灌、修剪补种、贴心守护等细碎的日常，赞美绿化工默默奉献、任劳任怨、朴实担当的美好品质。盛夏满园生机，皆浸润着普通人的汗水与初心，让我们在烟火日常当中读懂劳动之美，心生敬畏与感恩。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始至寻根，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冯保要给皇上做龙袍，他得跟手下这2条走狗商量商量，他就把孙龙和吴和找来了。在找吴和之前，冯保就对吴和产生了一些不好的想法。这吴和每当给他送一笔钱，他就心里边多了一点警觉，这吴和哪来这么多钱呢？再说吴和置了一个很大的家宅，冯保听说了，更主要的是吴和背着冯保养了一个对神儿，把一个宫女经常搂在怀里。要知道那可是犯大忌讳啊，因为你是太监呐。那么今天冯保当吴和的面就把这件事给挑开了。你是不是养个对神啊？
2: 哎，干爹，这对神我早就想跟您说，他叫小凤，我挺喜欢他，我就把他你那不是耽误小凤的前程吗？你跟小凤也不能生儿育女，你能对得起人家小凤吗？吴和呀，这件事儿现在我知道就算拉倒，如果要是太后知道，非得扒你的皮。这下子把吴和给吓坏了。哎呀，干爹，这件事儿您可一定在太后面前给我保密呀。那就看你的造化了。一旦太后的耳朵根子要听到风声，就好不了你。反正啊，到我这儿就算拉倒，今后做什么事儿跟我先打个招呼。
3: 干爹，谢谢干爹，谢谢干爹。
2: 孙龙啊，哎，主子，你马上领人到工部跟朱恒客气一点，把皇上龙袍这件事儿办了。
3: 啊，是主子。
2: 孙龙领命，然后领着几个太监就来到了工部。到了工部，见到了老朱恒。
4: 我说朱大人，我们冯公公打发我们俩到你们工部来，为了皇上龙袍这件事儿。说话之间，他就把他们算计好那个表递上去了。朱大人，您看看。这就是我们列的表格，您呐再核对一下。一般的情况下，小的工程有那些主事就可以直接办理，但是这是皇上龙袍的大事，必须由工部的堂管亲自来把关。好吧，给我递上来。那个叫当差的
1: 就把这个工程计算表，也就是内工打造这个表，递给了朱恒。朱恒接过来仔细一看，嗯，前朝几任皇帝做那龙袍造价都在他肚子里面放着呢，他是了如指掌。对这个业务朱恒是特别的熟悉，他心里就琢磨上了，隆庆皇帝、嘉靖皇帝身高都是在6尺到7尺之间，可是这个小万历皇上4尺来高，要是按现在的尺码也就是1米40左右，这哪能用这么多的造价呀？他越看心里边越不舒服，虽然花的不是他的钱，但是这个耿直的官员眼睛里边可不揉沙子。二位公公啊，你们详细的核对核对，咱们的小万岁爷今年才12三岁，身高也就是40左右，怎么能花费这么多的银两啊？你们呢，再拿回去重新算一算，是不是计算差了？老朱恒平时是非常的耿直，但是人家是内宫来的公公，他呀把话就留了一半，态度还算不错，他就把这个工程造价表给驳回去了，让内宫重新计算。孙龙让人家给卷回来了，他领着2名太监急冲冲的就回到了司礼监。冯宝还挺高兴，这么快就回来了，哎呀冯公公麻烦了，这个老朱恒啊他审的还挺严，说是小皇上才4尺左右，用不了这么多的造价呀，给驳回来了。我一看呢也别跟他争，这个老倔头子他横草不过，我就回来跟您汇报汇报，咱们下一步都怎么办呢？冯宝一听这脸当时就变色了，哼，他妈的这个老倔头子，我看他是不想好，就是当朝的大宰相都得给我冯宝面子，真不是个东西，我非得找个机会啊收拾收拾他。冯宝说的这句话呀是句气话，也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孙龙和吴和这两个人就记在心里了。他俩就琢磨，好，既然咱们的主子要收拾收拾这个朱恒，咱俩合计合计，他们两个正要下去合计合计用什么方法来治一治这个朱恒。可是这功夫啊徐觉来了，冯宝知道徐觉一来保证有事儿，就把孙龙和吴和打发走了。徐觉有事儿吗？
5: 老爷，有个人要见您。
1: 谁？
5: 您看看就知道了。说话之间徐觉就把这人领进来了。冯宝一看认识，这位就是京城首富郝一彪。
1: 哦，郝老爷，
5: 嗯，哪阵风把您给吹来了？
6: 冯公公，我早就想见见您，可是一直没到出机会，再说您这衙门门槛太高，我一般的时候不敢迈进来，今天是徐觉领我进来，没有徐觉我还进不来呢。
5: 说着客气话，他进来之后

0: 坐下了，然后徐觉给他倒了一杯茶水，把门带上。这关起门之后，屋子里边就剩下他们三位了，没外人。冯宝看了看郝一彪，郝老爷，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是不是有事儿啊？哎呀，冯公公，确实有事儿，这件事儿还必须得您帮忙。你说吧，我最近又搞了点私货，想运到北京来。哎，不对呀，那年首府张居正给你放了一把绿灯，收了你一批税银，放了你好几条船啊。这事儿我早就知道，你找张大人去比找我强多了。郝一彪一听，冯宝这是挑理了。我说冯公公，我是可以找张阁老，不过我也不能总找他。再说这个张阁老是个铁面的宰相，那手也挺黑，每次派船都狠狠地收一大笔税银。我想您最好亲自出面，再给我弄几条官船。放心吧，冯公公，我不会让您吃亏。这回我要是能把税银省下来，剩下的这笔钱就归冯公公您了。冯宝是无力不起早，他听明白了，如果再给他派几条官船，税收这一块都进他自己的腰包了。可是现在的漕运总督是王传，这个王传是首府张居正的心腹之人，看来要想让王传派船，必须得张居正开口。可是张居正这口好开吗？他能不能给我冯宝面子？这个事儿他不能马上答应，因为现在涉及到皇上造龙袍这件事儿，这里边他能捞点油水。先把这件事办完了，然后再办郝一彪这件事儿。好吧，徐觉啊，你先领郝老爷回去。郝一彪跟徐觉走了之后，冯宝在那儿就合计上了。哎，他忽然想起来了，工部朱衡这一关还没过呀。他马上又把孙龙和吴和喊过来了。孙龙和吴和这两人就明白了，就想出一个点子，要整治一下工部的老尚书朱衡。再说北京的二月，马上就应该要春暖花开了。可是这天赶上一个倒春寒，呵，这天晚上日头一落，这北风就起来了。俗话说得好，日落北风起。这风刮到半夜的时候，就加劲儿了。朱衡67岁的老人正在家里边小热炕头睡觉呢，也就是啊，正做着美梦呢。梆梆梆，这大门就响了。这守门的赶快就把门开开了，一看是内宫里边两位公公。哎呀，两位公公有何贵干呢？
1: 我们是内宫里边的太监，皇上今天半夜要召见朱大人，让朱大人备好了轿，到左院门等候皇上的召见。这皇宫里边分左院门右院门，既然是皇上的旨意，这看门的赶快进去向老朱衡禀告。那么这功夫啊，这俩太监顶着北风就回内宫里边去了。老朱衡一听说皇上有旨，也顾不得多想，他以为皇上是为杭州织造局用银的事要当面询问询问，连忙更衣蹬着轿就奔左院门去了。
0: 那正是天黑地暗，小北风刮得又硬。这五凤楼，你看那八个大灯笼，被那风刮得摇摇晃晃。他坐着轿来到了左爷门，轿夫上前，梆梆梆，敲了敲门。这功夫，就听守门那些禁军在里边喊了一声：“什么事啊？深更半夜的。”
1: 啊，我们朱大人已经来了，皇上有旨要召见他，请您方便一下开个门。
2: 等着吧，圣旨还没到呢。
1: 朱恒一听说圣旨没到，没办法，站在门口就等着吧。单说这永乐十四年建成这座皇城，
0: 虽然它是南京皇城的仿制品，但是它的主体规模比南京可庄严多了。
1: 这座皇城的外围墙高足有七丈，
0: 整个的城墙周长是3125丈，9尺4寸，
1: 不多一丁也不少一点儿。
0: 一共有六座城门，分别为大明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东安门、西安门、北安门。皇城之内还有一座城中城，就是老百姓说的紫禁城。皇极、中极、建极三大殿以及乾清宫、坤宁宫都在紫禁城内。这内城墙南北236丈2尺，东西长202丈9尺5寸，高呢还是7丈高。进紫禁城一共有8座门，分别是承天门、瑞门、午门，就是老百姓说的五凤楼。午门之东为左爷门，西为右爷门，再往东是东华门，再往西是西华门，向北就是元武门。除了列朝的时候，皇上平时接见大臣，有时候选在文华殿，有的时候就选在云台。一般大臣接到圣旨之后，首先来到左爷门等着。再说今天深更半夜，朱恒来到左爷门不长时间，这时候五凤楼敲响了五更鼓。
1: 这鼓声过去之后，这北风刮得可更硬了。
0: 这小北风要是刮在脸上，就像刮了一把沙子。可是今天这左爷门比别的地方更冷，因为这端门和午门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广场，四周城墙是高高的立起来，中间空空荡荡，连个遮风物都没有。这寒风吹过来，这风就加劲儿喽。这风一加劲儿，格外的冷。朱恒是60、70岁的人了，在这站了不长时间，就快冻成冰棍了。
1: 大伙一听就糊涂了，怎么不找个地方避风？那哪成啊？皇上召见，你找地方避风，皇上要是知道，那就是犯罪。别说找地方避风，就是那轿都不能进去。在这等圣旨，好召见。这朱恒在这直挺挺的就等上了。
0: 再说手下这些班头和抬轿的轿夫一看老爷冻这样，心里就不好受了。
1: 老爷，左爷门旁边不是专给候旨的官员准备个直房吗？您进去等一会儿啊，这多冷啊。
0: 朱恒冻得都说不出话来了。哎呀，你们快去叫他们开门。这功夫抬轿的轿夫和那几个班头上去就敲门，梆梆梆梆梆梆，
1: 敲了半天，里边有动静了。
0: 谁呀？
1: 我说门君呐，我们朱大人都快70岁了，能不能让我们朱大人到官员候旨的直房避避风啊？
0: 直房是有，但是现在深更半夜找不到管直房的小太监，
2: 圣旨马上就下来了，再等一会儿吧。
0: 哎呀，大人呐，俺们老爷已经受不了了，在外边待半个时辰了，你看这外边风多大呀，都快冻硬了。
1: 哎呀，谁让你们家老爷赶到今儿这日子，皇上召见他，该着他点儿力，让他忍忍等一等吧。
0: 反正今儿个不管这些班头怎么求告，守职的这些禁军就是不开门，朱恒在外边实在可受不了了。可是这位老官员有个犟劲儿，你不开那我就站着等。他这等又等了一会儿，这北风是继续的刮，皇上那旨意还没下来，这可怎么办呢？这些抬轿的班头一琢磨，老爷您不行回去吧。朱恒摇了摇头，不能啊，这是皇上召见，我能动吗？
1: 这回朱恒心里边明白了，
0: 今天这些守门的禁军为什么不买他的账，就是这位朱恒过于耿直。朝廷的官员在左爷门后皇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多多少少得拿出点银两打点打点，那年头这叫买路钱。不管你是多大的官员，只要在这等皇上，你就得按这个不成文的规矩办，没钱你就别进守职的职房。朱恒这人倔，他什么时候也不买这个门票，反正啊，皇上见就见，不见我就等。今天可吃了大亏喽。今天朱恒心里明白了，这帮小子狗日的，他要教训教训我老朱，我今天呐还真就不能毁了我的一世英名。这老头更倔了，把这胡须一捋，站在那儿还真就来了精神头了。可是手下的这些人可受不了，一看他们的老大人冻得这样，还在那寒风中站着，赶紧呐，你拿一件外套，我拿一件皮裳，就给老朱恒包裹上了。可是十成单抵不上一成棉，他们披的这些东西啊都很薄，再说不能再披了，再披他们身上也没穿的了。那他们上轿里，他们更不敢了，朱恒都不敢进轿里等，他们敢进吗？这些人站呢就得陪着，最后这几个形成了一个小围墙，就把朱恒围在当中了，这样还真就好点儿。可是朱恒动着动着就想起一件事儿，前朝有一位知县要在左爷门觐见皇上，随身带了40两银子，守门的这些官员就欺负他这个乡巴佬，是连哄带唬，过了4道门带的银子被敲诈得一干二净，到了第5道门的时候，这买路钱没了，守门的官道义官是咔一下子，你不拿钱我就给你来个损招，然后故意就把这路指错了，让这位县太爷走进了一位贵妃住的院子。可怜这位县太爷擅闯进宫，这下子可犯了天条，很多官员上折子挽救他，可是这位县太爷照样受了廷杖。这还不算，还被打断了一条腿，然后被革职回籍，永不叙用。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自从这件事发生之后，大小的官员在这候旨，兜里边都得准备点银两，好买路票。带足了买路钱，你就少遭不少罪。所以这个风一直到今天是越染越烈啊。这个老倔头今儿个
1: 算是倒了霉喽。他哪儿知道，这是内宫里边这几个太监的一场阴谋。

0: 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0: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呢，我们也都会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好，我们有请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也希望大家通过广播这个平台啊，了解相关的一些医学跟科学知识，让我们的一些慢性疾病呢来获得健康。
2: 对，陈主任，说起中医中药啊，都是特别的自豪。
3: 是的，是的，我们中医中药啊，有5000年的一个药用历史。
2: 中医中药呢有很多种，每一种啊，它侧重的疾病不一样，讲究一个科学的配伍。那在我的印象当中，中医中药为代表的，你像灵芝啊、人参呐、这都是名贵的中药。
3: 对，你像我们灵芝啊，最有代表性。
2: 嗯，
3: 在民间呢、大家称赞灵芝呀为百药之王，仙草仙药。
2: 对，
3: 你像灵芝啊，对我们最为常见的一些慢性病，像高血压的病人、糖尿病的病人，灵芝它可以上向你调节血压，上向你调节血糖。这对我们高血压的朋友以及糖尿病的朋友，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另外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出现意外的，你像中风偏瘫的，你服上灵芝，它来修复神经，对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后期的康复啊，反应也是非常不错的。另外灵芝啊，它对我们肝脏不好的，以及我们睡眠不好的，以及咳痰喘的，消化不良的病症呢、反应也是非常不错的。
2: 对，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除了这个灵芝之外呢，还有黄芪、人参、何首乌等等这样的一些中药，这一些呢也都是名贵的中药材。
3: 是的，你像我们黄芪跟人参，这也是比较好的一个中药材。它的作用呢，你像黄芪、人参呢、大补人体的元气，还有丹参跟三七，它能起到一个进发血液、远发血管，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呢，反应效果也是不错的。另外还有桑寄生跟银杨藿，它能祛风湿、强筋骨，对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反应也是不错的。另外还有五味子，五味子啊，对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修复大脑的神经，反应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讲究的是一个配方和配伍。
2: 对，
3: 一种中药它的产生的作用啊不一样，两种三种中药配伍在一起，它产生的一个功能功效又不一样。
2: 对，那在节目当中我们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银杨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的中药材，通过科学的配伍以及临床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这个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20043034。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失眠、便秘、各种肠胃疾病的慢性病友，希望我们这档健康广播给您带来帮助。
3: 好，接下来我们给更多的时间呢，还是留给听众朋友吧。
2: 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喂，我是吃了灵芝益寿胶囊
3: 啊，
4: 我吃了有10个疗程
3: 啊，
4: 吃了以后有很多地方的身上的疼痛啊都好了。
3: 好，
4: 以前这个高血压、这个脑梗发了以后，这个脑梗呢也不像采棉花了，也好了。
3: 哦，原来的高血压、脑梗走路像踩棉花一样，现在没有了。
4: 对对对，都好了。
3: 好，那就好，那就好。
4: 我还准备继续吃，一直吃下去。
5: 好好好，你多大年龄呢？
4: 我今年71岁。
5: 哦，听你这个声音很有劲儿啊，不像70多岁的老人呐、
4: 啊。嗯，是的，是的，很好，很好的。
5: 好，不错不错。你原来有高血压呀？
4: 是的，高血压、脑梗、糖尿病。
5: 哦，你还有糖尿病？
4: 对对对对对。
5: 你原来高血压高到多少啊？
4: 原来就是160吧，160、170。
5: 哎呦，那个血压高了。
4: 嗯嗯，对对对，现在一般都是130吧，130的这个80。
5: 现在血压130的80，这个很好啊。
4: 嗯，对对对对对。
5: 160、170就形成了脑梗啊，中风了。
4: 嗯，对对对对对。
5: 好好好，你现在那个中风的后遗症，现在走路啊没有问题吧？
4: 差不多跟正常人一样的。
5: 哦，现在走路跟正常人差不多是一样。
4: 对对对对对。
5: 好好好好，那就好那就好。我
4: 自己在家里能够做事，能够打扫卫生啦、啊，做饭啦、
5: 啊。好好好，现在做一些家务事儿、啊、啦，做卫生啦、啊，做饭啦、啊，干什么事儿都没有问题。
4: 哎，是的，是的。嗯、
5: 好好好，你这个治疗的很及时啊，很明智啊。
4: 嗯、好，谢谢孙主任。
5: 好，不客气不客气。现在血糖怎么样啊？
4: 现在血糖是5.8。
5: 哦，5.8，这个血糖很好啊，餐前、嗯。
4: 对对对对对。
5: 好，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感觉到高兴。你是哪里的朋友？
4: 我是天门的，这个新城。
5: 哦，天门城区的是吗？
4: 啊、嗯，对对对对对。
5: 好好好，你贵姓呢、啊，婆婆？
4: 我叫余文珍。
5: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你婆婆。
4: 13979186554。
5: 好，就这么说。
4: 好，谢谢。
5: 好，再见。
4: 好，谢谢，谢谢孙主任。
2: 好，天门的倪婆婆打来电话报喜，以前的高血压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是130的80，糖尿病的血糖啊是5.8，也很好，并且脑梗中风现在啊说能够做家务事儿了，祝贺天门的倪婆婆。灵芝益寿胶囊在天门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6: 陈主任。
5: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6: 啊，是陈主任。
5: 对，我是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啊，我已经歇了6个疗程，歇了6个疗程，现在这软了都有3天、4天都见一次手。
5: 嗯，
6: 现在是1天1次。
5: 哦，原来是30天1次排便是吧？
6: 哎、对对对。
5: 现在这个便秘恢复的比较好，1天1次排便。
6: 现在1天1次。
5: 他现在啊，就是补充身体的元气。跟你消化系统修复的比较好、
6: 哦、
5: 你现在的排便啊、都恢复正常了。
6: 对对对。
5: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排便恢复的比较好，还有哪一方面反应的比较好啊？
6: 高血压的现在蛮好。
5: 你血压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爹爹
6: 血压高是170、180。
5: 哎呦，那你的血压相当高了呀。
6: 对对对。
5: 那你搞不好血压一高，有的是脑梗，有的严重的脑溢血了，说走人都要走人的。
6: 对对对。
5: 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
6: 现在血压蛮好。
5: 现在血压是多少呢？查过没呢？
6: 现在120的80，现在蛮好。
5: 低压呢？
6: 低压是85。
5: 哦，低压是85。
6: 对对对。
5: 那你现在血压恢复的比较好啊，都正常了呀？
6: 都要正常了。
5: 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6: 73。
5: 现在73，一个呢，咱排便正常。血压正常是不是？
6: 是。
5: 这就是健康老人的一个最好标准，知道吧？
6: 是是是是。
5: 当初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啊，就是解决你便秘和高血压的问题，是不是？
6: 是是是。
5: 好好好，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6: 满意满意，你蛮好，好很。
5: 好的很，蛮好。好好好。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6: 我是孟县村边。
5: 你是云梦县真店镇？
6: 哎，真的真，新旺村。
5: 你叫什么呀、啊，爹爹？
6: 我叫王叶平。
5: 你电话记不记得呀、啊，王爹爹？
6: 我电话记得。
5: 嗯，
6: 15072673339。
5: 好，王爹爹，对于你取得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
6: 啊，好好。
5: 有时间打进电话
6: 谢谢
5: 参与我们的广播，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6: 好好，谢谢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7: 哦，陈主任你好。
5: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7: 哦，
5: 哎，
7: 我是潜江周记农场的。
5: 你是潜江市周记农场的人？
7: 哦
5: 哦，什么情况啊，老人家？
7: 我今年75岁了，我还有那个冠心病，还有那个腰椎椎间盘突出风突。
5: 哦，有腰椎间盘突出，还有冠心病。哎呦，那你这个一体多病啊，老人家。
7: 还有那个经常那个耳朵嗡嗡响啊。
5: 哦，有耳鸣的现象。
7: 有耳鸣现象，无意中听到你那个讲座呀。
5: 嗯。
7: 我就买那个5个疗程。
5: 嗯。
7: 现在那个冠心病嘞，也基本上好的差不多，吃那个退也有劲了。
5: 啊。
7: 这个腰嘞也控制住了腰。
5: 哦，不错不错，现在你服灵芝益寿胶囊，那个冠心病恢复的比较好，那个腿也有劲了，是不是啊？
7: 主要他身上有劲，吃着。
5: 不错不错，现在腰椎间盘突出的疾病呢，反应的也比较好。
7: 腰现在不疼了，反正。
5: 哦，腰椎这个地方不疼痛了。
7: 耳朵不明了。
5: 哦，耳朵不明了，就是你的肾气啊，给你补充充盈了，知道吧？
7: 哦。现在那个睡觉的能睡着觉啊。
5: 夜晚现在睡眠比较好，
7: 对，
5: 好好好，夜晚啊，他能睡着觉，你的体质啊，他能恢复的比较好，知道吧？
7: 对，我现在每天还要清早起来跑个半个钟头，在门口。
5: 你现在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啊，还在你那个距离那个门口啊跑个半个小时？
7: 对对对，都在门口走。我这个以后还需要吃。
5: 你这个后期还要服一段时间，因为你这个一体多病呢，你现在恢复的比较好，还要巩固一段时间，好不好？
7: 好好，我准备这次发了工资，还准备来个5个疗程的。
5: 对对对，这个药呢也不是太贵，咱们那个老百姓呢都能消费得起，是不是啊？
7: 对对，可以消费起。原来我那个腿脚啊，那这个小腿都麻，现在吃那个麻的现象也治住了。
5: 好。原来小腿麻呀，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了神经。现在的那个经络通了，血液循环通了，那个腿它就不麻了，知道吧？
7: 对对。
5: 不错不错，你对那个疗效满不满意啊，爹爹？
7: 满意很了。
5: 满意的很，是不是啊？
7: 哦。
5: 好，你服的好啊，也跟咱们潜江的一些街坊邻居讲一讲灵芝益寿胶囊，好吧？
7: 是的，跟他们讲了，他们有几个都买了。
5: 哦，你那个街坊邻居买了服了，有没有效果啊，老人家？
7: 都有效果。
5: 好好好，你是周记农场哪个队的呀？
7: 前进分厂四队。
5: 你全名叫什么呀？
7: 我姓马，叫马春台。
5: 哦，你个电话留给我，马爹爹。
7: 我的1369736169。
5: 不错不错，咱给慢性病调理好啊，咱帮一百次来努力，好吧？
7: 啊好，陈主任，感谢你啊。
5: 啊，老人家你客气了，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7: 好好，谢谢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公安县斗市镇德义荡村五组高秀芳大姐的家里。高大姐啊，她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有一型糖尿病，还有高血压，空腹血糖高到17，有时候达到20多，血压也高到150的170，还有肠胃疾病、甲亢、胆结石、严重的腹泻。糖尿病的并发症啊都出现了。高大姐说，在55岁的时候啊就倒床，生活不能自理，是老伴啊给她买了一台收音机，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她的实话实说。
8: 你们这房子搞得蛮气派的。好，我们今天就是专门来看看您啊，然后了解您这个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的情况啊。
9: 坐，干嘛好？
8: 干嘛好？是谁在服用啊？
9: 我干娘在服用。
8: 好，阿姨呢，您再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10: 我是35岁就得糖尿病。
8: 35岁就糖尿病了
10: 啊？一型糖尿病。
8: 哦，血糖是多少啊？
10: 血糖有时间其他就58，大部分都是17的。
8: 餐后血糖是吧？
10: 空腹血糖。
8: 空腹血糖都17点多呀？
10: 啊，对，其他之后。就血糖高，就头晕啦、头疼啦。
8: 啊！
10: 我就折磨到现在，我今年57岁。
8: 哦，您才57岁啊！
10: 啊！55岁的时候就住到院，住到四道院。
8: 啊！
10: 这是在镇里，在我们公安县镇里住院，还有一挂起就呕就疼，再就喊救命的人就蛮不舒服。
8: 哦。
10: 再就是呢，两边呢、啊、就疼得那个筋呢、啊、就丝丝拉拉的疼，有甲亢。
8: 还有甲亢啊？
10: 又在人民医院整的，整他的给我开的药，吃不好，又把我的胃又气坏了，肠胃又拉稀。
8: 哦。
10: 就拉了三年，就兜里尿不湿在床上。
8: 哎呦。
10: 55岁的时候就倒床的。
8: 嗯。
10: 又一去检查的，又有肝胆管结石，又有肝硬化，又贫血，我的人就到了55岁的时候就折磨的倒床了，
8: 嗯，
10: 就撑不起来了，
8: 嗯嗯，
10: 我的屋里就钱都被我整光了，
8: 哦，
10: 我的媳妇跟我洗衣裳，跟我弄饭吃，
8: 哦，
10: 就在床上睡的，这个睡的我，你看见五方六院，我这个屁股啊，就啊，它这个腿子啊，
8: 哦，
10: 就包疼的我真的难受，我是生不如死。
8: 是啊，你一说起来，你看你的身体的底子也比较差啊。
10: 再就是两个眼睛捏的都流着血，那血丝啊，有一黄的，看一下的就捏黑坨坨，
8: 嗯，
10: 就人看不清。
8: 嗯、
10: 再就后脑壳疼呐、啊，颈椎疼呐、啊，再就是心慌啊，的心就是那抬头就像鼓出气，
8: 嗯，
10: 有时就像针灸，
8: 哦，
10: 蛮疼就要不得，
8: 嗯，
10: 我没想到啊，我真的睡着。我就哭的一颗石头里，我的金银东西呢就都给我儿子媳妇整不好了，医生说我是疑心糖尿病，
8: 哦，
10: 又是加葡萄糖，又是胰岛素，
8: 嗯，
10: 整了没有办法了，我说我的人就整不好，他说拿个酒零瓜的，那是疑心糖尿病，病情太多了。
8: 哦，你看你就是心脏又有问题，肝胆又有问题，然后又是糖尿病的，都是一些并发症都出来了啊。
10: 就是那个人就没得免疫能力，就过去到达57岁就哈出来了。
8: 哦，
10: 反正真的医生不收，也就是转到人民医院住两道，中医院，中医院住两道，人民医院住两道，我那57岁就。哦，真不如死的，
8: 都是到县里面的医院是吧？
10: 啊，就整不好。
8: 嗯，
10: 我老公就给我买了收音机听。
8: 嗯，
10: 听了就说呢，那个林子胶囊啊，有好多其他的人好。
8: 嗯，
10: 可把那钱把他给我去买，我说你给我买了去，我是他，你知道你给我买了副棺材了，我说呢，我的是最后一个要求，我说你要跟我整的，我去了我死了，我没得遗憾。我说我非得要给我买点药去，我老公就给我去买了3个疗程。
8: 嗯，
10: 我就回来，我就找伤口，中午也是伤口，晚上也是伤口。
8: 嗯，
10: 把这3个疗程吃了好以后，我这人就站起来了。
8: 哦，
10: 就爬起来了。我
8: 原来是要倒床的啊，现在3个疗程之后就可以起来了。
10: 嗯，没想到遇到这么好的药，你知交了。
8: 哦，
10: 吃了我就爬起来，又洗衣裳，又弄饭去。哎呦。
8: 哦，
10: 就好了，到了8个月以后，我就不拉稀了。
8: 哦，
10: 就不拉稀了。
8: 嗯，
10: 后来还有
8: 肠胃也给你改善了啊。
10: 后来还有个有血尿，
8: 嗯，
10: 又还大便出血。
8: 嗯，
10: 吃了8个月之后，就这个人就好了，好了我就被锁头。总之嘛，我还种点田呐、
8: 哦，
10: 我们是哪不种点田的，是不是、
8: 嗯、
10: 要生活了？又去薅黄豆草，又种，又薅芝麻草。就渐渐的，今年还捡了别人的田，3亩多田。
8: 哦，你还不仅种自己的田，还种别人的田啊？
10: 我今年呢收的芝麻呀、黄豆，我都买1-2000多块钱。
8: 嗯、
10: 我今年又把别人，人家看我有病了，是不是的？
8: 嗯，
10: 就说这田荒起就荒起，就把我种。
8: 啊、哦，
10: 我明年我还种3亩田，我还捡田种。
8: 嗯，
10: 就感谢这个灵芝胶囊啊，确实对我的第二道生命。
8: 嗯。
10: 感谢
8: 你，是不是也没有想到能够给你恢复成这个样子啊？
10: 啊，我就是现在我是40岁的年龄了，就达到我40岁年龄了。
8: 嗯、感觉到你现在恢复到了40岁的年龄了啊！
10: 啊，我就走出去，人家说，高大姐呀、啊，你怎么这么的气色好啊？你怎么还天天都在干活呀？搞得有气有力呀、啊
8: 嗯！哦，
10: 我就真正得了个灵芝胶囊，得了那么的厂家，感谢你们。
8: 您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
10: 我血压是120/80。
8: 120/80啊，非常好的血压了啊。原来呢？
10: 原来的血压是150几，有时170。
8: 哦，那是血压是高了呀，高血压。
10: 高血压。
8: 哦，现在的血压恢复的比较好，血糖呢？
10: 血糖呢？5.7。5.7。
8: 5.7。
10: 5.1。 我们经常到了这么多站，我们家里有个血糖计
8: 啊，
10: 就这恢复的这么好，
8: 血糖也恢复的比较好了啊。嗯，浑身疼痛的，现在这也不疼了是吧？
10: 那个就湿湿拉拉的疼，也不疼了。
8: 不疼

0: 没关系，这睡眠感觉蛮好，
1: 睡眠好一些，
0: 睡眠也能睡不出，一夜打针睡不出，哦，睡眠也睡得蛮好。
1: 刚才阿姨说呀，她55岁的时候就倒床了，是吧？
0: 干是准备后事的，
1: 都准备后事了，
0: 准备的就心里有那个打算的。啊，医院里到了真医院跟。他的医主任还说、嗯、他说你那你那个病人快死的，两把手机来的。哦，那医他那个主任说，那医生到县医院呢，中院怎么好？我们说皇家医院到人民到县人民医院去，你合作医疗的门诊刷卡已经刷完了，刷不好的门诊报不销的。嗯，他说拿个屋里个保养去。
1: 哦，是让你回去，意思就是这我这儿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是吧？
0: 他这个人这个专门不想想。嗯。
1: 您贵姓啊？
0: 我姓陈。
1: 姓陈。
0: 嗯，叫陈登华。
1: 这个阿姨她贵姓啊？
0: 她姓高，叫高小芳。啊。
1: 你们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住的地方是公安县斗市镇德义当村五座。嗯。门牌号码11号。
1: 好好、嗯，那也特别感谢你们的实话实说啊。嗯，好好，行，
2: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3: 陈主任，哎，都说这个糖尿病啊是百病之源。这位公安县斗市镇57岁的高秀芳大姐，她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而且这个并发症啊特别多。
4: 对对对，她这个典型的是糖尿病引起的一系列的并发症。嗯，给她这个身体啊，就像说了，慢慢拖垮了。
3: 对对对，
4: 因为她这个疾病呢、啊、比较严重，比较复杂。嗯，小医院呢、啊、都不接收了。
3: 对对对，
4: 到人民医院了、啊、也是啊，没有很好的办法。嗯。哎，在无意当中啊，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是不是啊？嗯。选择林志一瘦胶囊啊，现在高大姐啊，身体恢复的、啊、都比较好。
3: 对。
4: 哎，家里的农活呀、啊，洗衣做饭都没有问题。嗯。在农村呐、啊，田地活啊，都可以耕种了呀。
3: 对对对。
4: 所以高大姐啊，一个积极的选择，正确的服用，现在身体啊，恢复的都比较好。
3: 对。
4: 所以听到高大姐啊。他这种喜悦的心情呢、啊、可以说是溢于言表的。
3: 对对对，
4: 在这里啊，应该给高大姐的一家呀鼓鼓掌。
3: 嗯，好，也祝贺高大姐的一家。国药准字号的林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5: 喂，
4: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呐。
5: 哎，好好好。哎，我刚说我们吃了2年多这个益寿胶囊啊。
4: 你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是吧？
5: 是啊。
4: 好好好。
5: 但是呢，
4: 什么
5: 我们老头子这个吃了你这个药以后呢，嗯，哪点好处呢？嗯，脑壳不疼了、啊，不昏。
4: 以前
5: 他脑袋蛮清醒。
4: 哦，以前是那个头昏头疼是吧？
5: 哎，对，这个东西他治的蛮好。
4: 好好好。
5: 这个他非要吃你那个益寿胶囊。
4: 他现在服林芝益寿胶囊，头昏头疼没有了，因为咱这里边呢有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补充身体元气的药，咱这个大脑供血供氧充足了，他这个头昏头疼呢就没有了，知道吧？
5: 哎，对对对对对。他治的蛮好，他80岁了。
4: 哦，不错不错不错。其他方面哪些有好转呢？
5: 精神好一些。
4: 哦，人的精气神好一些。
5: 哎，精气神好一些，不像先头。我还是第5个疗程。
4: 可以，那你跟爹爹啊，都给身体调理好，好不好？
5: 好好好好。
4: 现在80岁了，我们现在经济条件好，医学条件好，是吧？给身体保护好，人活百岁也不是梦啊，婆婆。
5: 是的，是的，可以，可以，我们保护的蛮好。
4: 哎，婆婆，你服过林芝益寿胶囊没有？
5: 我在服，我两脑口都在服。
4: 你也在服林芝益寿胶囊是吧？
5: 哎，我是高血压，他是低血压。
4: 好，你现在服的情况怎么样啊，婆婆？
5: 我现在服的蛮好。
4: 你的血压是多少啊？现在服林芝益寿胶囊？
5: 我现在血压吧，130的80多。
4: 那你现在这个血压很好啊，130的80多。
5: 哎，对对对对对。
4: 以前血压高的时候有多少啊？
5: 我高的时候是180哎，180、190啊。
4: 哎呦，好高啊，180、190。
5: 那对，蛮高的。再一个，我这个心脏啊不好。嗯。心脏怎么不好呢？哎。慌。嗯。跳得蛮快，咚咚咚咚的响。
4: 哦，心脏检查过没有？是不是那个冠心病？
5: 我没有大检查，但是我吃了你这个 一收胶囊以后呢，觉得心脏蛮平稳。
4: 那个跳得快的情况、

0: 现在没有了。
1: 对，治的蛮好。
0: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武汉人呐、我住在青山。
0: 哦，武汉是青山区的。
1: 哎，对对对对对，青山区的。
0: 你叫什么啊，伯伯？
1: 我叫胡玉香。
0: 你的电话是多少？
1: 我的电话是15624804865。
0: 好，你二老爷保重身体，好不好？
1: 好好好好。
0: 好，
1: 你及时通知我要把货送来的，我只剩死活了。
0: 好，
1: 这货讲得好哎。
0: 好，老人家，谢谢你的鼓励，好吧？
1: 好，
0: 你二老保重啊。
1: 哎，行行行行行。
0: 哎，不谢，好，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
2: 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不负面，不回家，感动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冯保要给皇上做龙袍，他得跟手下这两条走狗商量商量，他就把孙龙和吴和找来了。在找吴和之前，冯保就对吴和产生了一些不好的想法。这吴和每当给他送一笔钱，他就心里边多了一点警觉，这吴和哪来这么多钱呢？再说吴和置了一个很大的家宅，冯保听说了，更主要的是吴和背着冯保养了一个对神儿，把一个宫女经常搂在怀里。要知道那可是犯大忌讳啊，因为你是太监呐。那么今天冯保当吴和的面就把这件事儿给挑开了。你是不是养个对神啊？
9: 哎，干爹，这对神我早就想跟您说，他叫小凤，我挺喜欢他，我就把他你那不是耽误小凤的前程吗？你跟小凤也不能生儿育女，你能对得起人家小凤吗？吴和呀，这件事儿现在我知道就算拉倒，如果要是太后知道，非得扒你的皮。这下子把吴和给吓坏了。哎呀，干爹，这件事儿您可一定在太后面前给我保密呀。
8: 那就看你的造化了，一旦太后的耳朵根子要听到风声，就好不了你。反正啊，到我这儿就算拉倒，今后做什么事儿跟我先打个招呼。
9: 干爹，谢谢干爹，谢谢干爹。
8: 孙龙啊，哎，主子，你马上领人到工部，跟朱恒客气一点，把皇上龙袍这件事儿办了。
9: 啊，是主子。
8: 孙龙领命，然后领着几个太监就来到了工部。到了工部，见到了老朱恒。
10: 我说朱大人，我们冯公公打发我们俩到你们工部来，为了皇上龙袍这件事儿。说话之间，他就把他们算计好那个表递上去了。朱大人您看看，这就是我们列的表格，您呐再核对一下。一般的情况下，小的工程有那些主事就可以直接办理，但是这是皇上龙袍的大事，必须由工部的堂管亲自来把关。好吧，给我递上来。那个小当差的
8: 就把这个工程计算表，也就是内工打造这个表，递给了朱恒。朱恒接过来仔细一看，嗯，前朝几任皇帝做那龙袍造价都在他肚子里面放着呢，他是了如指掌。对这个业务朱恒是特别的熟悉，他心里就琢磨上了，隆庆皇帝、嘉靖皇帝身高都是在6尺到7尺之间，可是这个小万历皇上4尺来高，要是按现在的尺码也就是1米40左右，这哪能用这么多的造价呀？他越看心里边越不舒服，虽然花的不是他的钱，但是这个耿直的官员眼睛里边可不揉沙子。二位公公啊，你们详细的核对核对，咱们的小万岁爷今年才12岁，身高也就是40左右，怎么能花费这么多的银两啊？你们呐，再拿回去重新算一算，是不是计算差了？老朱恒平时是非常的耿直，但是人家是内宫来的公公，他呀把话就留了一半，态度还算不错，他就把这个工程造价表给驳回去了，让内宫重新计算。孙龙让人家给卷回来了，他领着2名太监急冲冲的就回到了司礼监。冯宝还挺高兴，这么快就回来了，哎呀冯公公麻烦了，这个老朱恒啊他审的还挺严，说是小皇上才4尺左右，用不了这么多的造价呀，给驳回来了。我一看呢也别跟他争，这个老倔头子他横草不过，我就回来跟您汇报汇报，咱们下一步都怎么办呢？冯宝一听这脸当时就变色了，哼，他妈的这个老倔头子，我看他是不想好，就是当朝的大宰相都得给我冯宝面子，真不是个东西，我非得找个机会啊收拾收拾他。冯宝说的这句话呀是句气话，也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孙龙和吴和这两个人就记在心里了。他俩就琢磨，好，既然咱们的主子要收拾收拾这个朱恒，咱俩合计合计，他们两个正要下去合计合计用什么方法来治一治这个朱恒，可是这功夫啊徐觉来了。冯宝知道徐觉一来保证有事儿，就把孙龙和吴和打发走了。徐觉有事儿吗？
11: 老爷，有个人要见您。
8: 谁？
11: 您看看就知道了。说话之间徐觉就把这人领进来了。冯宝一看认识，这位就是京城首富郝一彪。
8: 哦，郝老爷，
11: 嗯，哪阵风把您给吹来了？
8: 冯公公，我早就想见见您，可是一直没到出机会，再说您这衙门门槛太高，我一般的时候不敢迈进来，今天是徐觉领我进来，没有徐觉我还进不来呢。说着客气话，他进来之后就坐下了，然后徐觉给他倒了一杯茶水，把门带上。这关起门之后，屋子里边就剩下他们三位了，没外人。冯宝看了看郝一彪，
11: 郝老爷，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是不是有事儿啊？
8: 哎呀，冯公公，确实有事儿，这件事儿还必须得您帮忙。你说吧，
11: 我最

0: 姐姐又搞了点私货，想运到北京来。哎，不对呀、啊，那年首府张居正给你放了一把绿灯，收了你一批税银，放了你好几条船啊。这事儿我早就知道，你找张大人去，比找我强多了。郝一彪一听，冯宝这是挑理了。我说冯公公，我是可以找张阁老，不过我也不能总找他。再说这个张阁老是个铁面的宰相，那手也挺黑，每次派船都狠狠地收一大笔税银。我想，您最好亲自出面，再给我弄几条官船。放心吧，冯公公，我不会让您吃亏。这回，我要是能把税银省下来，剩下的这笔钱就归冯公公您了。冯宝是无利不起早，他听明白了，如果再给他派几条官船，税收这一块都进他自己的腰包了。可是现在的漕运总督是王传，这个王传是首辅张居正的心腹之人，看来要想让王传派船，必须得张居正开口。可是张居正这口好开吗？他能不能给我冯宝面子？这个事儿他不能马上答应，因为现在涉及到皇上造龙袍这件事儿，这里边他能捞点油水，先把这件事办完了，然后再办郝一彪这件事儿。好吧，徐爵啊，你先领郝老爷回去。郝一彪跟徐爵走了之后，冯宝在那儿就合计上了。哎，他忽然想起来了，工部朱衡这一关还没过呀。他马上又把孙龙和吴和喊过来了。孙龙和吴和这两人就明白了，就想出一个点子，要整治一下工部的老尚书朱衡。再说北京的二月，马上就应该要春暖花开了，可是这天赶上一个倒春寒，呵，这天晚上日头一落，这北风就起来了。俗话说得好，日落北风起。这风刮到半夜的时候，就加劲儿了。朱衡67岁的老人正在家里边小热炕头睡觉呢，也就是啊，正做着美梦呢。梆梆梆，这大门就响了。这守门的赶快就把门开开了，一看是内宫里边两位公公。哎呀，两位公公有何贵干呢？
1: 我们是内宫里边的太监，皇上今天半夜要召见朱大人，让朱大人备好了轿，到左院门等候皇上的召见。这皇宫里边分左院门右院门，既然是皇上的旨意，这看门的赶快进去向老朱衡禀告。那么这功夫啊，这俩太监顶着北风就回内宫里边去了。老朱衡一听说皇上有旨，也顾不得多想，他以为皇上是为杭州制造局用银的事要当面询问询问，连忙更衣蹬着轿就奔左院门去了。那正是天黑地暗，小北风刮得又硬，这五凤楼你看那八个大灯笼被那风刮得摇摇晃晃。他坐着轿来到了左院门，轿夫上前梆梆梆敲了敲门。这功夫就听守门那些禁军在里边喊了一声：什么事啊，深更半夜的？
0: 啊，我们朱大人
1: 已经来了，皇上有旨要召见他，请您方便一下开个门。
0: 等着吧，圣旨还没到呢。
1: 朱恒一听说圣旨没到，没办法，站在门口就等着吧。单说这永乐十四年建成这座皇城，虽然它是南京皇城的仿制品，但是它的主体规模比南京可庄严多了。这座皇城的外围墙高足有七丈，整个的城墙周长是3125丈，9尺4寸，不多一丁也不少一点儿。一共有6座城门，分别为大明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东安门、西安门、北安门。皇城之内还有一座城中城，就是老百姓说的紫禁城。皇极、中极、建极三大殿以及乾清宫、坤宁宫都在紫禁城内。这内城墙南北236丈2尺，东西长202丈9尺5寸，高呢还是7丈高。进紫禁城一共有8座门，分别是承天门、瑞门、午门，就是老百姓说的五凤楼。午门之东为左掖门，西为右掖门，再往东是东华门，再往西是西华门，向北就是元武门。除了列朝的时候，皇上平时接见大臣，有时候选在文华殿，有的时候就选在云台。一般大臣接到圣旨之后，首先来到左掖门等着。再说今天深更半夜，朱恒来到左掖门不长时间，这时候五凤楼敲响了5更鼓。这鼓声过去之后，这北风刮得可更硬了。这小北风要是刮在脸上，就像刮了一把沙子。可是今天这左掖门比别的地方更冷，因为这端门和午门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广场，四周城墙是高高的立起来，中间空空荡荡，连个遮风物都没有。这寒风吹过来，这风就加劲儿喽。这风一加劲儿，格外的冷。朱恒是60、70岁的人了，在这站了不长时间，就快冻成冰棍了。大伙一听就糊涂了，怎么不找个地方避风？那哪成啊？皇上召见，你找地方避风，皇上要是知道，那就是犯罪。别说找地方避风，就是那轿都不能进去。在这等圣旨，好召见。这朱恒在这直挺挺的就等上了。再说手下这些班头和抬轿的轿夫一看老爷冻这样，心里就不好受了。老爷，左掖门旁边不是专给候旨的官员准备个直房吗？您进去等一会儿啊，这多冷啊。朱恒冻得都说不出话来了。哎呀，你们快去叫他们开门。这功夫抬轿的轿夫和那几个班头上去就敲门，梆梆梆梆梆梆，敲了半天，里边有动静了。谁呀？我说门君呐，我们朱大人都快70岁了，能不能让我们朱大人到官员候旨的直房避避风啊？直房是有，但是现在深更半夜找不到管直房的小太监，圣旨马上就下来了，再等一会儿吧。哎呀，大人呐，俺们老爷已经受不了了，在外边待半个时辰了，你看这外边风多大呀，都快冻硬了。哎呀，谁让你们家老爷赶到今儿这日子，皇上召见他，该着他点儿低，让他忍忍等一等吧。反正今儿个不管这些班头怎么求告， 守职的这些禁军就是不开门。
0: 朱恒在外边实在可受不了了，可是这位老官员有个犟劲儿，你不开那我就站着等。他这等又等了一会儿，这北风是继续的刮，皇上那旨意还没下来，这可怎么办呢？这些抬轿的班头一琢磨，老爷您不行回去吧。朱恒摇了摇头，不能啊，这是皇上召见，我能动吗？这回朱恒心里边明白了，今天这些守门的禁军为什么不买他的账，就是这位朱恒过于耿直。朝廷的官员在左爷门后皇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多多少少得拿出点银两打点打点，那年头这叫买路钱。不管你是多大的官员，只要在这等皇上，你就得按这个不成文的规矩办，没钱你就别进守职的职房。朱恒这人倔，他什么时候也不买这个门票，反正啊，皇上见就见，不见我就等。今天可吃了大亏喽。今天朱恒心里明白了，这帮小子狗日的，他要教训教训我老朱，我今天呐还真就不能毁了我的一世英名。这老头更倔了，把这胡须一捋，站在那儿还真就来了精神头了。可是手下的这些人可受不了，一看他们的老大人冻得这样还在那寒风中站着，赶紧呐，你拿一件外套，我拿一件皮裳，就给老朱恒包裹上了。可是十成单抵不上一成棉，他们披的这些东西啊都很薄，再说不能再披了，再披他们身上也没穿的了。那他们上轿里，他们更不敢了，朱恒都不敢进轿里等，他们敢进吗？这些人站着就得陪着，最后这几个形成了一个小围墙，就把朱恒围在当中了，这样还真就好点儿。可是朱恒动着动着就想起一件事儿，前朝有一位知县要在左爷门觐见皇上，随身带了40两银子，守门的这些官员就欺负他这个乡巴佬，是连哄带唬，过了4道门带的银子被敲诈得一干二净，到了第5道门的时候，这买路钱没了，守门的官道义官是咔一下子，你不拿钱我就给你来个损招，然后故意就把这路指错了，让这位县太爷走进了一位贵妃住的院子。可怜这位县太爷擅闯进宫，这下子可犯了天条，很多官员上折子挽救他，可是这位县太爷照样受了廷杖。这还不算，还被打断了一条腿，然后被革职回籍，永不叙用。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自从这件事发生之后，大小的官员在这候旨，兜里边都得准备点银两，好买路票。带足了买路钱，你就少遭不少罪。所以这个风一直到今天是越染越烈啊。这个老倔头今儿个算是倒了霉喽，他哪儿知道这是内宫里边这几个太监的一场阴谋。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

0: 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大地的眷恋》，请听第一集。
2: 新当选马家庄村长的马大地从城里的汽车站接回了出去旅游的媳妇儿，两人正高高兴兴地开着自家的小四轮拖拉机往家走。
3: 马大地，你开了也腿慢了点吧。
4: 咋，出去转一圈回来你劫财救了乞丐，你高兴了发傻了吧你？
3: 你呀你就可能认吧你。人家回去都是坐汽车，你用这个破拖拉机来接我。
4: 懂了吧？我这不是到县城里拉点东西，这不是搂草打兔子带勺了吗？
3: 咦，我就知道你不是真心了，也是个孙悟空憋出个猴来了吧？
4: 那还用说？哎，说咱这孟楠啊，就说咱这梅梨。腌萝卜拌黄瓜那都闲着了，还不憋坏了？
3: 滚你了吧马大弟。哎，你跟我说，是不是头嘴吃了？
4: 肉骨头老了锅肯定了。
3: 还肯定？啃你自己的腚吧，借你几个胆儿，你也是有那贼心没那贼胆儿。
4: 看你说了这没成灾。
3: 咋啦？你还想咋样呢？哎，我跟你说啊，俺这第三批出去旅游的人都在夸你嘞。
4: 听他们说了，他们不都是看着你是俺媳妇儿，说给你听了你还当真了？哎呀，
3: 真的真的。你知道大家说啥？
4: 啥呀？
3: 人家说呀，别的村儿出去旅游都是自己掏一半的钱，咱们村儿啊是村委会全掏，还说你当选这新村长就有新气象。参加旅游的人每人发一套统一服装，一顶小红帽，大老远一看可整齐了，能够代表咱马家村的形象。
4: 对，这咱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整整齐齐了，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开开眼长长见识啊。你知道我这是为啥？我这就是为了收容人呐。120个人的队伍，那应该有咱自己的标志不是？
3: 嗯，那些老婆们啊老头们都夸你心真细，给每个人都备齐了面包、火腿肠、鸡蛋还有矿泉水。哎，我跟你说呀，这上火车没一会儿啊就有人开始吃了。你别说，那大脚爷呀吃完就在那火车厢里乱窜。哎
4: 呀，老爷子活了70多年了，是头一回坐火车呀。
3: 嗯，从山东南山村参观回来这一路上啊，他一句都没吭。老爷子啊动心思了。
4: 哎，我就是让你都看看，不都是想过好日子吗？哎，女娃，坐飞机你坐晕了吗？
3: 你说坐你这小四轮我都没事儿，咋坐嫩好的飞机会晕呢？幸亏人家那空中服务员呀。
4: 哎，你懂球啥服务员啊？叫空中小姐。
3: 就你招来多啊，我知道那是空中小姐。你说恁漂亮的闺女咋态度恁好嘞？那几个大老爷们儿啊眼都看直了，找着茬儿跟人家套近乎。你说说我当时我都吐到人家身上了，可人家啊一点埋怨的话都没说。
4: 嗨，埋怨了吧？谁不你呀，跟这个老虎呀。
3: 你才是母老虎嘞，是开眼了可也丢丑了呀。呀，那青岛真好啊，在那儿我都不想回来了。你说说那3星级的宾馆开锁就用一个卡片儿。哎，你是不着呀，我跟你说那开锁可有学问了，把那小卡片儿插上去，噔一下一个小绿灯就亮了，门才能开。进了门呢还得把那卡片儿啊插到那墙上的插座里，屋里的灯才能亮嘞。那些老人们呀觉得可新奇了可好玩，然后啊就跟小孩一样反复的摆弄。咦，大家都 说，真不知道这外面的世界呀咋真精彩真奇妙了呀。
4: 啥了吧你，别着急啊，跟咱们村那个居民三合院改好了，咱都给他安上星级宾馆装备，那个时候马家庄三岁的小孩都会玩那个傻茶门。
3: 你就吹吧你，嫁到恁村啊算是倒了八辈子邪霉了。
4: 哎金勇，你不信是吧？你要不信你就等着看吧。别了咱不敢说，在我马大弟当村长期间，只要是城里有了，我马家庄就要有；城里没有了，我马家庄也要有。还是那句话，如果我做不到，我主动辞职。
3: 你吹牛吧你。哎，我说你开快点中不中？
4: 哎呀，要想快，收了秋买汽车。
3: 放屁，存了钱是给孩儿在城里买房的钱。哎，我跟你说啊，你少打这主意。马大弟，你现在已经没有几亩地了，没有庄稼，你种个球吧你。
4: 怕了就是没有耕地呀、啊。你倒好，在咱村口开了一个小杂货铺，我来。哎，没当村长之前，那我啥糗事没有啊，就跟个流浪鬼一样。我呀，我啥都不怕，我就怕没地种。
3: 你呀，你就是种地的命，当了村长还跟土坷垃打交道，哎，跟住你算是倒霉了，一辈子都得吃黄土。
4: 哎，名言说了好啊，嫁鸡随鸡，
3: 嫁狗随狗，你就是那喂不熟的狗。
4: 哎，你
3: 别不服气。哎，我跟你说大弟，我还真不想一辈子是玩土坷垃的命。你瞧瞧人家，人家那日子过了多拽。
4: 中中中中中中中，你逛了一圈你就是城里人了。哎，城里人都下岗了啊，能有咱的饭碗？老老实实了给他马家庄种地吧。你
3: 种地？咱村的地都快堆光了，在恁娘炕头种吧。你种地亏了本，哭都哭不出来。
4: 俺想再攒点钱，到村西土院开一片荒地，活人还能让尿憋死？
3: 你敢？俺要在城里买楼房，进了城开店铺再挣钱，对咱对娘对孩儿都好。
4: 咦，那买了楼房，那你就是城里人了？你一脑袋高粱花子还没抖落干净吧你？
3: 滚！你这土命脑袋！你看看你看看，咱家的地都成了荒草滩了。哎，马上到家了，停车干啥嘞？
4: 金云，你等我会儿啊，我去地里尿泡尿。
3: 路边尿吧你那家伙又不是金家伙。
2: 马大弟没理他媳妇儿，倔倔地朝那片荒土地走去。他缓缓蹲了下去，抓一把干土放在手中揉搓。那土壤不是像细沙一样迅速流逝，而是有大量整块的颗粒，这说明土质肥沃。

0: 哎，什么？哦，刘主任啊，安给贾了呀？啥？明天天朝集团来人？啊，那中，那你来吧。
1: 孩儿，咋了？哎，你咋不吭气儿了？
0: 啊，娘啊，天朝集团公司明天来人，看咱村里的土地来。
1: 来看咱的地了？
0: 是啊，他们看上了咱村西北的地了啊。
1: 那700亩地？
0: 不止，听刘主任说啊，将近有1800亩，除了700亩耕地，还有一部分是干涸了核桃和半山坡荒地。
1: 他们买那荒地弄啥了？
0: 说是建个啥球场，啊，高尔夫球场。他们看上那块地呀，说那是天然的球场。
1: 啥？啥浮球？那你也要买地啊？他们给咱多少钱？
0: 行了，娘，你就别跟这儿绕了。听说开价2600万吧？
1: 2600万？
2: 2600万元，这的确是个很诱人的数字。马家庄没富裕到跟钱有仇的地步。可是马大帝是怎么想

0: 的呢？第二天，在村办公室，马大帝和县政府负责这项工作的刘主任在讨论着这个问题。
1: 我说不中就是不中。
2: 我了刘主任呐、这2600万现在看着是多，那以后俺村的人咋办？
3: 你说为啥不中？你这可是招商引资。
2: 我跟你说，刘主任，这1800亩地里头，有700亩已经承包给人个人了呀。有了人家种了果树，有了人家种了庄稼。你让我把承包出去的地再从人家手里收回来，这工作我没法做啊。还有，除了村南的1500亩果园，加上搞房地产的地，俺村民手里就这么点地了。
3: 我知道，我知道。
2: 说实话啊，我马大帝心里真是有点舍不得呀。
3: 大帝，俩月前天朝集团的金总就来了，2500万你不同意，人家走了，现在金总又来了。可见人家是有诚意了，现在人家给2600万，2600万，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这事要是搞成了，一定能够促进马家庄招商引资。
2: 老刘，我都明白，但我就是怕老百姓想不通啊。
3: 恐怕你这儿先通不过吧。
2: 说实话啊，我心里是有些顾虑，但是你把地都卖了，承包人会不会怨我们？马家庄的子孙后代将来会不会骂俺？
3: 你想没有想过，你错过了跟马家庄招商引资发财致富的机会，老百姓同样会怨你骂你。况且你那个前任把马家庄临着公路的地卖了搞房地产，不也没人骂没人告吗？
2: 可是我现在这样干就会有人骂呀。你看房地产没有搞成，那地荒都成啥了。
3: 我看你就是思想保守，回避矛盾，怕见马家庄的老百姓。
2: 你放你的屁。哎，我从小生在马家庄，活在马家庄，我活了都40多了，我啥时候怕见过马家庄的老百姓了？
3: 放着大好的商机你不抓，你就是亏心。
2: 我
3: 你呀、你是怕乡亲们骂你是败家子儿啊？
2: 我就是不亏心。
1: 好好好，
2: 你小子，你和我是一个锅的咬马勺，从小是一块长大的。你还别讲我，我跟你说，这地能不能卖我心里有数。我要让你看看我马大帝是不是怕面对马家庄的老百姓。我跟你说，只要条件合适，哪个王八蛋跟钱有仇。
0: 决心倒是下了，但是心里还是矛盾啊。虽然没有进入实质性的谈判，马大帝中午没顾上吃饭，就到那1800亩地里走了一遭，看了村民承包的地，看了河套，看了山坡，然后一个人坐在山坡上，出神地审视着脚下的土地。
4: 大帝，看你那熊样啊，大中午跑这儿当啥野火啊？
5: 大脚爷，又往山上送土了？
4: 不上山干啥啊？地都给堆光了，你没忘这地和你小子的名字是咋来的吗？当年我和你爹带着全村人开荒，我们学愚公发誓要铲平村南的那座土山，可干到半截啊，人们都累稀了，胆怯了。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你小子出生了，你爹抱着你就来到工地，对着大家都喊呐：“乡亲们，这是俺的儿子，咱们造田就是为他们呐，懂吗？”两个月不到的功夫，那座土山就被垫进山沟子里了，就变成眼下的这片耕地。就是因为这，才给你起名马大帝。
2: 我没有啊。大脚爷，恁都跟我说了50遍了，你说你天天牵着那老牛，背着那土筐，把村西土山上的泥土背到村北那赤山上
4: 啊，
2: 雨水季节那些泥土又被冲下来了，又在赤山脚下堆积了一个新的土山。今年雨水稀，老天爷的脸说变就变了，你就瞎做活吧。
4: 大弟，那娘身子骨还好吧？
2: 啊，还好还好
4: 好 好好孝顺那老娘吧，我走了啊。
6: 达弟哥，你干啥了？
5: 耶，福红，你咋搁这儿了？
7: 哎，福红，我问你啊，听说你现在给乡里混了？哎，
6: 打咋嘞？不比你这大村长？
7: 咦，就那吧，福红。听说你在乡里管土地呀？哎，俺有个事儿问问你。哎呀，
6: 达弟哥，说吧。
7: 哎，福红妹子，话说出去不怕你笑话。俺在想咱庄上的地嘞。
6: 地？
7: 庄稼旱，除了摆弄那庄稼土里刨食外，那啥也不会啊。
6: 恁家的小卖部挺红火，金月嫂子又漂亮又能干，咋着又想种地？种地多累呀。
7: 耶，你看你说了，自己不知道自己咋回事儿
6: 啊？
7: 做小买卖纯属是逼上梁山，你说我这铺子那是萤火虫的屁股，没多大量。哎，俺天生啊就是玩锄头的命，站在地笼里俺才觉得踏实舒坦。
6: 达弟哥，你的心情俺懂。
7: 俺不懂啥大道理，哎，只知道没地不大粮食。
6: 俺爷也是这腔调，他都这把年纪了还往北山上背土。大弟哥，俺这次回村啊，找你和万支书就是商量耕地的事儿，上级领导挺重视嘞。
7: 哎，有啥心情什么？这许仙碰着白娘子，天降良缘呐。
6: 哎，说真了啊，眼下是调查，会下来新政策嘞。
7: 你可别糊弄啊，你一杆子给俺指了老远，俺整天都是为地发愁了。吴红，你是乡里的干部啊，跟俺说说县里的新精神。
6: 这地呀，不归村里，归乡里统一规划。听乡开发区刘主任说，要卖给天朝集团了。
7: 淑红，咱俩这老关系的面上，你哥了解一下情况呗。
6: 别把我扯进去，我现在啊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啊，别自作多情。再说俺没那么大权力。
7: 哎，我叔，
6: 我得给俺爷做饭去了。
8: 爷，马大弟，你不嫌热呀？咋，旧情难忘啊？啊，你也不怕嫂子看见？
7: 滚去了！哎，狗剩，我就是说来找你了啊。
8: 找我了？咋，啥事儿？
7: 我跟你说个实话吧。
8: 嗯。
7: 这一年种的八亩地，你能收多少钱？
8: 耶。你看你这当村长的，你还不清楚，也就是3000多块钱吧。
7: 你别给我弄那，我问你，你要是加上你的养鸡场，一年收多少？
8: 也没多少，也就是7000-8000块钱吧。哎，咋了？是不是农业税又要涨了？
7: 你看你，我不早跟你说了，现在是免征农业税，实行零税率。
8: 那今年的皇粮国税没有收，你后悔了？不会吧，
7: 我后悔啥？这是国家定的。
9: 耶，都几点了，你咋还在办公室嘞？你这是算啥？
7: 哎呀，明天就要谈判了，我睡不着呀。
9: 我也睡不着呀，就知道啊，你准在这里。
7: 哎呀，万支书啊，我这头疼啊。咱所卖了1800亩地中，出去130多户承包人呢，占咱马家庄1/4还要多呀。少了承包几亩，多了承包几十亩。你说这些承包家庭都是靠土地吃饭，收了土地等于剥夺了他们的饭碗呢。所以咱应该给予他们超出土地产出效益的回报啊。
9: 那你是咋想的？
7: 我是这样想的，我想按承包期的年限，每亩以产出量的80%支付赔偿款，一次性付清现金，不打一张白条。你这样算下来，有了承包户一次性就可以拿到赔偿款10几万呢。这个数字是土里刨食远远产生不出来的呀。
9: 你不是都征求承包户的意见了吗？
7: 哎呀，
2: 那是打多

0: 锦宗啊，我就是有点不明白，啊，恁是咋看上俺这块地来？
1: 马村长，是这样的，从国际惯例来说，一般网球场离城市的路程大约是40分钟左右。我们在周围看了很多的地方，总的感觉你们这里还不错啦，是天然的山地球场。这里地势纵横起伏，虽然还达不到群山叠翠，可是那些柿子树也是蛮招人喜欢的啦。
2: 大弟，命说了吧，2600万行不行？
3: 不行。刘主任，我要3000万。
2: 啥玩意儿？3000万？你疯了吧你？
1: 3000万呐、啊！哎呀，马村长啊，你这是狮子大张口嘛！
0: 哎，锦宗，我可没跟你开玩笑啊。我实话跟你说吧，我说了这个数，是我经过多方论证得出来的，不是瞎说了啊。
1: 哎呀，马村长，你要价要的也太高了。这样吧，我出2700万。
0: 锦宗，我要2900万，少一分也不中。那要是不同意啊，那咱就算了。
1: 哎呀，马村长，我们再商量一下嘛。我觉得你的要价太高了。这样吧，2850万，行不行？
0: 不中。2900万，少一分也不中。我跟你说啊，我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可这不是我个人的地呀、啊，这关系到马家庄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呀、啊。我是村里的村长，我必须寸步不让地维护他们的权利。
1: 那好吧，2900万就2900万，但是，我有个要求，要分期付款才行。
0: 别慌，锦宗，我要在这合同上加一条。
1: 哎呀，你还有什么条件啊？
0: 这一条就是保证马家庄100人的就业，每月工资不得少于500块。
1: 哎呦，村长啊，你好麻烦啊，这人也太多了些了吧？
0: 100人，多一个我不会，少一个也不行。地都让恁给弄走了，俺那人总不能喝西北风吧？
1: 那好吧，不过25岁以下的我才可以考虑的啦。
0: 哎呀，你放心吧，超过30岁我都不会让他来。这样，25岁以下，包括25岁了啊。
1: 等一下，那个25岁的有多少个人呢？
0: 18个。
1: 他们全都是男的吧？
0: 对半。
1: 哎呀，这样的呀。
0: 哎呀，锦宗，你这都不明白？你想想，这都是俺村里的人啊，你只需要管吃，不需要管住啊，不会给你增加啥负担，还会给你减轻负担呢。
1: 那好吧，就这样啦，就这样说定了。我帮你安置人员100个，我的2900万要分4期付。第一期我先付1200万。马村长啊，你可真够精明的，把我的血都快挤出来了。村长啊，那你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先草签一个合同，10天以后再签正式合同？
0: 哎呀，好啊，锦宗啊，真是爽快人呐。不过我还有一个要求。
1: 哎呀，你还有要求啊？哎呀，村长啊，你真是够麻烦的了。
2: 大弟呀、啊，你那事可真多。说吧说吧。
0: 锦宗，你看再过个把月，这地里的庄稼都要收了。那能不能等到俺把庄稼给收了以后，恁再开工？
1: 哎呀，马村长啊，你就只看到你的地里的庄稼了，可是你没有看到我们的资金像流水一样流到你这里，拖后一天，我们要少赚很多。

0: 钱的啦。
1: 哎呀，我说马大弟，你就这吧，这地里这庄稼才能值几个钱，你为了这点庄稼耽误了人家球场的建设，那就是当了人家赚钱的漏啊，这是个小农，你这
2: 那地里的庄稼都快熟了，
1: 你就是一个高粱花脑袋，一点都不开窍，拿了那么多钱还放不下这点小芝麻，
2: 糟蹋粮食多可惜呀。
0: 哎呀，马村长啊，现在你看着是糟蹋了些粮食，可是我们的工期提前一天完成，你那里的村民可就提前一天领到工资啊。
1: 我说兄弟，人家金总说的对，你能不能也来个胳膊浪里吹利索点
2: 儿？可是好几百亩了庄稼，我心疼啊。
0: 哎呀，这就对了嘛。
1: 马大弟，这下你们那些村民的后顾之忧都没有了，你可是为招商引资立了大功了。
2: 呀，中了中了中了，别给我弄那一事了。中，我说话算数，一言就定，就这么定了。
3: 今天的广播剧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成功学童书霸榜，这到底是谁的成功？说个心里话，总靠暴食购物填补空白，怎么才能好好爱自己？解忧杂货铺，警惕成为职场刺猬。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新看热榜。
0: 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今天咱们聊聊孩子，聊聊孩子们的书架。最近有一份榜单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布的2025年童书销售榜单里，排在前面的不是我们熟悉的格林童话小王子，也不是窗边的小豆豆夏洛的网，榜单前列赫然写着成大事者我命由我不由天，狼之道，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赢在破局思维。你没有听错，这是童书榜单。打开手机 APP 搜一下儿童读物，现在满屏都是改变孩子命运的顶尖思维，博弈论让孩子有点心机，自律改变命运。在直播间里有主播眼含热泪说，四月份之后这套图书就彻底绝版了，想买也买不到了。还有主播声嘶力竭地喊，今天我要介绍的不是普通的漫画书，而是一套能让你热血沸腾，激发孩子内在的狼性精神的书。还有主播呢，用鼓励性的话语说，如果你的孩子非常懒，做什么事儿都很磨蹭，一定要给他看这本书。一套定价几十元的漫画书，在电商平台只卖几块钱，几块钱呢，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买回家的到底是能让孩子成功的智慧，还是一碗披着童书外衣的毒鸡汤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成功学童书霸榜到底是谁的成功。
6: 一份行业机构发布的2025年童书销售榜单让很多人倒吸一口凉气，成大事者我命由我不由天，狼知道，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这些名字听着像什么？像机场书店里摆在最显眼位置的成功学专著，像写字楼电梯间里循环播放的职场厚黑学，但他们确实出现在了童书销售榜的前列。数据不会说谎，2023年到2025年成功学类童书在少儿市场的食羊占比从 3.07% 涨到了 7.56%， 2026年上半年已经到了 9.12%-24%。 在少儿图书 TOP100 里，这类书的上榜数量从2023年的7本猛增到2025年的34本至24。 与此同时，曾经占据童书市场半壁江山的儿童文学读物市场占有率从45%跌到了16.78%。一升一降之间是一个让人不安的信号，我们孩子的书架正在被一种叫做成功学的东西占领。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郑重说了一句话，让人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样的现状让人不禁为孩子们的阅读生态捏一把汗。孩子们可能还不知道什么是成功，但大人们已经在替他们规划成功的路径了。只是这条路径真的是通往成功，还是通往别的地方？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成功学童书霸榜，这到底是谁的成功？
5: 今年春天，杭州有一位妈妈在直播间里花了9.9元买了一本书，叫做《让孩子长点心眼》。书到手之后，他翻了翻，发现里面全部都是漫画，教孩子怎么读懂他人眼色，怎么高情商做人。有一页呢，画着一个小孩在课堂上举手，旁边的文字写着，有时候知道答案也不一定要说出来，看看别人的反应再说。这位妈妈当时就愣住了，这教的到底是啥呢？是教孩子察言观色，见风使舵吗？这位妈妈的困惑不是个例，有记者在电商平台上买了将近10本这类童书，每本实付4块钱到13块钱不等。翻开一看呢，有的教孩子没有伞的孩子必须要努力奔跑，有的说不吃学习的苦，将来就要吃生活的苦，有的甚至教孩子点燃极度的驱动力。中山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丁如一对此的评价很直接，他说，细看这些童书的内容会发现，他们都是利己主义导向的，比如教孩子不要耿直，要学会拐弯抹角，把嫉妒当作动力替自己说话。他还说呢，我们对孩子的教育本来应该是向着真善美去引导的，那就是团结友爱，助人为乐，真诚善良，这些才是童书应该向孩子宣扬的品质。但现实是，这些东西在童书榜单上正在逐渐消失。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学院教授夏德元给这类图书下了一个定义，叫做伪童书。他说，伪童书主要不是指盗版书或者是非法出版物，而是那些在装帧、语言和营销上以儿童和家长为目标，却把成人世界的权谋逻辑、厚黑哲学和功利成功学包装成了成长智慧、高情商教育这类的童书。什么意思呢？就是用孩子的皮装上了大人的酒。你想想看，一个7-8岁的孩子刚刚才学会认字，人生最大的烦恼可能是同桌今天不跟他分享一块橡皮了，而这个时候你塞给他一本博弈论，让孩子有点心机，并且告诉他做人呢不能太耿直，要学会拐弯抹角，孩子能看懂吗？他需要看懂吗？有专家就分析说，这类童书之所以能够卖出去，是因为它精准戳中了一个东西，那就是现代家长的焦虑。每个家长都望子成龙，都不希望孩子比别人落后。在这种心态之下，阅读被迅速纳入到一个功利的框架，那就是这本书对孩子有用吗？有用成了很多家长选择图书的唯一标准。什么是有用呢？能考出高分是有用的，能赢过别人是有用的，能不吃亏是有用的。至于夏洛的网那种讲友谊和生命的书有用吗？好像没什么用，又不能直接帮孩子提分，对不对？但恰恰是那些没用的书，才真正塑造了一个孩子内心的世界。夏洛的网没有说教你要忠诚，但威尔伯和夏洛的故事让几代孩子理解了什么是友谊。小王子呢，没有训诫你要用心看世界，但狐狸的那句真正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牢牢扎在了无数人的心底。而那些有用的成功学图书呢，他们教给孩子的是一个社会很残酷，你要学会算计，你要时刻准备赢的概念。一个从小被灌输这些的孩子，还没有学会怎么去爱，怎么去感受美，就先学会了怎么防备，怎么利己，这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心理学里有个概念叫做情绪性购买，人呢在焦虑的时候会通过买东西来缓解焦虑。直播间里主播声嘶力竭地喊四月后彻底绝版，激发孩子内在狼性，精准戳中了家长怕孩子吃亏、怕孩子落后的担忧。 家长一慌，手指一点，下单了，阅读就这样异化成了一剂缓解焦虑的安慰剂。但问题是，这类安慰剂治标不治本，买完了书，焦虑暂时缓解了，书到了，孩子不爱看，焦虑又回来了，于是继续买下一本，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而在这个恶性循环里，真正被挤掉的是那些本应该陪伴孩子成长的好书啊。
6: 你有没有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突然刷到一本书的推荐？主播情绪饱满，背景音乐激昂，文案写着这套书再不买就绝版了，孩子看完之后变了一个人。你点进去一看，价格便宜的吓人，3.4、4.9、9.9，几十页的彩色漫画，铜版纸印刷，包邮到家，几块钱买不了吃亏。但你有没有想过，这几块

0: 钱的背后是一条什么样的生产线？有记者发现，好几本不同书名、不同封面的书，作者是同一个人施鲁贝尔，出版社也是同一家。内容呢？大同小异，换汤不换药。今天教让孩子长点心眼，明天教让孩子有点心机，后天教杨某处事之道，套路高度雷同，制造焦虑，贩卖焦虑，用焦虑换订单。更值得关注的是他们的流通方式。2025年，实体书店在图书零售市场的占比已经不足4%，九成童书是家长在线上替孩子买的。以前，孩子可以在书店里随手翻一翻，跟一本好书不期而遇。现在，推荐书的是算法，是投流，是直播间里声嘶力竭的主播。流量成本占到了图书总成本的70%到80%。这就意味着出版社花在内容创作和编辑上的钱越来越少，花在买流量上的钱越来越多。谁投的钱多，谁就能出现在你的手机屏幕上。谁出现在你的手机屏幕上，谁就能卖出去。谁卖得好，算法就继续推谁。这是一个完美的闭环。但这个闭环里没有孩子。一个几块钱的东西到底是怎么爬上畅销榜的？平台的算法又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成功学童书霸榜，这到底是谁的成功？
1: 咱们再来讲一个故事。今年年初，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郑重有一段演讲视频在网上走红。他在台上列了一份2025年少儿图书销量榜，榜单前列是《成大事者》、《我命由我不由天》、《赢在破局思维》、《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这些书。而曾经长期霸榜的儿童文学作品已经退到了第50名开外。郑重说了一句话，只有功利化阅读的童书才能获得流量，形成极快的销售转换。说到底是流量绑定了销量，进而加剧了童书的功利化。这句话点出了一个核心问题，这些书不是孩子选出来的，是流量选出来的。咱们来看看这些书是怎么被生产出来的。南方日报的记者做了一次调查，他呢在电商平台上买了近10本这类童书，每本是付4到13块钱，名字分别是《让孩子长点心眼》、《让孩子有点心机》、《杨某处事之道》、《蓝鸟效应》，出版社都显示为四川教育出版社，作者呢都叫施鲁贝尔。记者打电话到出版社核实，对方确认了这些书都是由他们出版的。但是同一个作者，同一家出版社换了几个书名，出一套内容差不多的书，这是什么？这是流水线作业。翻开这些书的内容，套路就更加明显了。有的贩卖焦虑，比如没有伞的孩子必须努力奔跑，不吃学习的苦，将来就要吃生活的苦，请不要假装努力，因为结果不会陪你演戏。有的教逆向思维，点燃极度的驱动力，过于耿直可能是思维不拐弯，为对方着想，替自己说话。还有的堆砌很多概念，比如墨菲定律、艾森豪威尔法则、布里斯定律，一股脑的往里边塞。一本书几十页到100多页，大量彩色插图配简短文字，成本极低，售价极低，但定价呢一般标得非常高，比如29块钱到59块钱，然后在电商平台上打个骨折价，3块4、4块9、9块9包邮，低价引流，这才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投流了。这些书的商家在短视频平台和电商平台大量投放广告，算法会根据用户的浏览习惯和购买记录，把广告精准推送到潜在的买家面前。你前两天才搜索过儿童读物，今天呢就能刷到孩子不努力怎么办，给他看这本书。你刚在家长群里吐槽孩子写作业太磨蹭了，明天就能看到懒孩子必看的推荐榜单。第三步是情绪化。在直播间里，主播用夸张的语气和表情制造紧迫感，比如4月份之后这套书就绝版了，再不买就没了，制造了稀缺感。再比如你的孩子这么懒，你还不着急吗，用来制造焦虑。然后呢还有这样的说辞，看完这本书你的孩子就能拥有狼性，用来制造希望。焦虑的家长在情绪驱动下点击购买，销量上涨。销量上涨之后，算法认为这本书是受欢迎的，继续加大了推荐权重。 推荐越多，销量越高，销量越高，推荐也就越多，一个畅销的泡沫就这样被吹了起来。有业内人士指出，这类书呢，在线下实体店几乎看不到的。记者探访了几家实体书店，都没有找到这类成功学的童书。书店老板翻来覆去，也只找到一些给家长看的育儿书，顺带说了一句：“孩子看成功学，能看懂吗？”能看懂吗？这个问题问得极好，但更值得问的是，这些书真的是卖给孩子们看的吗？不，它是卖给焦虑的家长的。买回去之后呢，孩子大概率是不会看的，或者看了也看不懂，但家长的心里得到了满足，他们会认为我给孩子买了书，我尽到了责任。这就是这类生意最精妙的地方，他买的从来都不是书，而是一种心理安慰，几块钱买了一个我在为孩子努力的安心感。
0: 说到底，这些书能卖出去是因为有人在买，买的人是谁？是家长，是那个深夜还在加班担心自己被淘汰的家长，是那个看到别人家孩子报了五个辅导班，自己家孩子只报了三个的家长，是那个在家长群里看到别人晒娃考了第一名，自己孩子只考了第十五名的家长。这些家长做错了什么吗？没有，他们只是在用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爱孩子。有一篇文章说得很直白，成功学童书霸榜症结还在家长的焦虑，这些书戳中的是家长怕孩子吃亏、怕孩子落后的担忧。每个家长都望子成龙，都不希望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在这种心态下，任何号称能让孩子变强、变聪明、变成功的东西都可能被家长照单全收。但问题是，孩子真的需要这些吗？有专家指出，这类书畅销反映出的是一种教育理念的偏差。在一些成功学童书宣扬下，有的家长觉得社会很残酷，生怕孩子吃亏，所以就希望给孩子灌输一些权谋、算计的思想。这样的教育对孩子成长是很不利的。竞争压力的代际传递，生存焦虑的层层下移，使得一些父母在教育子女时本能地选择了看似最稳妥的路径，把成人世界的丛林生存法则提前教给孩子。可是童年之所以是童年，不正是因为它可以不用那么丛林吗？把焦虑从家长身上松绑，比清理书架上那些成功学童书更重要。因为只要焦虑还在，今天清理了这一批，明天还会有下一批。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成功学童书霸榜，这到底是谁的成功？
1: 最后一个故事，关于一位父亲，他在网络上看到一条评论，说自己给孩子买了一本《狼之道》，孩子看完之后问他：“爸爸，我们班的同学是不是都是我的竞争对手？我是不是不能和他们交朋友？”这位父亲当时就后悔了，这就是成功学童书真正可怕的地方。他不是在教孩子怎么变强，而是在教孩子怎么把别人当成敌人。他把人际关系简化成了博弈，把真诚相处变成了利益算计。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本应该学着怎么分享、怎么合作、怎么交朋友，结果被塞了一脑袋的狼性、心机、厚黑。有专家说呢，这类童书最让人担心的是他对儿童精神世界的侵蚀。当阅读只剩下了工具属性，童年往往失去了本该拥有的辽阔与从容。功利导向会破坏深度阅读的习惯，让孩子凡事追问有什么用处呢，这样就丢失了阅读本身带来的精神愉悦。而更糟糕的是，过早地把厚黑、博弈、输赢至上的成人逻辑灌输给孩子，会扭曲他们对人际交往的理解。一个从小被权谋喂养大的孩子，如何成为一个胸怀坦荡的人呢？一个只知道迎合算计的孩子，又如何懂得团队协作和社会共情？这些问题值得每一个买书的家长问一问自己。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首先，家长得从成功学的叙事里自己走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别再相信看完这本书你的孩子就能成功这种鬼话了。成长不是做菜放对调料就能出味儿的，阅读也不是吃药吃对了方子就能治病。一个孩子的成长需要时间，需要空间，需要试错，需要那些看起来没什么用的东西，比如幻想，比如游戏，比如发呆。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的研究表明，非功利化阅读能让孩子更富有同理心和创造力。那些看似没用的阅读，比如在童话里想象一个世界，在小说里体验一种人生，在诗歌里感受一种情绪，恰恰是构建孩子内心世界的基石。其次，家长们要学会辨别什么是真正的好的童书。真正的好童书呢，是不会告诉你要成功的，而是让你在故事里感受到勇气、善良、坚持这些品质力量。夏洛的网里没有一句说教，但读完呢，每个孩子都懂得了什么是友谊。小王子里没有一句训诫，但每个读完的大人都会重新思考什么是最重要的。有出版人就建议，与其买十几本几块钱的成功学漫画，不如买一本经典童书陪伴孩子一起来阅读。不是说经典就一定是非常好的，但至少那些经过了时间考验的书，不会叫孩子把嫉妒当作动力。第三，平台和监管部门也要负担起责任。电商平台和短视频平台是这类图书的主要推手。有专家就指出，平台重转化、重流量的算法机制，让师范童书更容易出圈，挤压了优质儿童文学的生存空间。平台需要优化算法推荐，不能为流量、为销量。监管部门也需要加大对童书市场的巡查力度，建立科学的分级阅读体系。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请把童年还给孩子。在相关评论里有一句话让我非常深刻，是这样说的，在不能输的起跑线这种心理驱动之下，阅读被迅速纳入功利的学习体系，成年人的生存焦虑和优绩主义通过选书行为被放大并且传递给孩子。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大人的焦虑正在通过一本本书传递到孩子身上，可是呢，孩子不应该为大人的焦虑而买单。一个孩子应该有权利在放学之后读一本所谓没用的书，做一个没用的梦，过一个没用的下午。那些没用的东西才是童年最珍贵的部分。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书架上只剩下了成大事者我命由我不由天，狼知道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那到底是谁的成功呢？反正不是孩子的。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成功学童书霸榜，这到底是谁的成功？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2: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升空。
3: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成功学童书霸榜到底是谁的成功。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奥特他说，这也太荒谬了啊！我小时候最大的乐趣就是去新华书店看一下闲书。小人他说啊，真正有智慧的家长自然而然会回避这些，但也要客观地看见很多家长还是喜欢这些书籍的，不矛盾。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总靠暴食购物填补空白，怎么才能好好爱自己？解忧早货铺，警惕成为职场刺猬。同时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这位网友的问题是这样的，他问，独处时总靠暴食购物来填补空白，怎么才能好好爱自己，充实自己呢？
3: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状态。在家里的时候，我能感受到被爱，有人照顾我的生活，关心我的一切，哪怕家人的关心有些笨拙，我也能接住这份笨拙背后的暖意。所以在家里我什么都不想做，也没有强烈的购物欲望。但到了公司独居的时候，状态就不对了，待不了多久，我就会冒出强烈的购物欲，总想买新衣服，饭量也会变大，还是不想学习，不想看书，但我能安安稳稳整理一整天房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该怎么调整这种状态呢？我希望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也能好好照顾自己，不用靠暴饮暴食、疯狂购物来填补空缺。一个人的时候，到底要怎么好好爱自己，充实自己？
2: 我们来看老师的回复。从你的描述里，我能感受到你在家里和公司独处时最大的区别就是内心有没有感受到被关爱。在家里你能明确接收到爱意，独处时内心会觉得空落落的，所以才会无意识地用物质来填补这种空缺。你自己已经觉察到了，要打破这个模式，就要学会独处时好好爱自己，充实自己。我觉得这本质上是让内心变得充盈，当内心足够满了，自然就不需要通过外界的食物或者其他物质来填补缺口。那么我的建议是，结合心理学的冰山理论，去看见自己行为背后的需求、想法和渴望，你会更加理解自己，最终也能实现自我成长。其实我们外在的行为只是表象，暴饮暴食和疯狂购物一定是满足了你内在的深层次的需求和渴望，背后有需要我们去觉察的心理动力。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想要改变外在的行为，还得深入内在，看见行为背后的需求。真正了解自己，满足内在的深层次需求之后，外在的行为自然就会发生改变。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在公司独处时没有在家里那种被关爱的感觉，这其实就是你的深层次的需求。如果想要确认是否还有其他未被发现的需求和渴望，我们可以从想法层面做一些觉察。比如当你萌生了暴饮暴食或者购物的念头，想要靠这些让自己舒服一点的时候，不妨先停下来问问自己，我这么做是为了满足自己什么样的需求？ 看看头脑里会浮现什么想法，这里面就藏着帮你理解自己的线索了。当然，你还可以进一步追问自己，我能不能用其他方式来满足这部分的需求？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慢慢理清内在动力。之前你可能是无意识地做出这些行为，之后就逐渐能够拿回生活的自主权。主动选择更有益于身心健康，用这种方式来满足自己。毕竟对于我们来说，满足深层次需求才是最终的目的，满足需求的途径本来就是可以选择的。就像这位朋友所说的，独处时不想学习，不想看书，但能踏踏实实地整理一天的房间。这说明看书学习没有办法给你带来满足和充实，整理房间却可以。那我们就多重复这种能够给自己带来的充实感和陪伴感又有益身心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一种爱自己的方式。或许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获得充实感受到被爱的方式也是各不相同，这也需要我们回到自身去认识和了解自己，筛选出适合自己的方式。还记得查理芒格说过一句话，一辈子做对两件事情就

0: 以很富有，寻找什么是有效的，重复它，发现什么是无效的，规避它。我想这里的富有也包括心理上的富足，放在爱自己这件事情上同样也是适用的，我们才是自己最了解自己的人。既然暴饮暴食和疯狂购物没办法真正满足我们，那么我们就可以试着慢慢规避。整理房间是有效的，那就多重复。之后呢，还可以依然保持自己的好奇和觉察，觉得那些适合自己的，能够帮助我们充实自我、关爱自我的方式，尽量的去避开那些没办法给到我们充实和关爱的事情，这就已经走在好好爱自己的路上了。第二，改变是一个过程，爱自己本身就是一段需要不断实践的旅程，咱们要试着慢慢来，循序渐进。另外，结合我个人的经验来看，改变确实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也需要一个循环渐进的过程。哪怕你可能会反反复复，有时候依然控制不住要去暴饮暴食、疯狂购物，那个时候告诉自己，这些行为呢，在某种程度上也满足了我的一些需求。我们在这个时候不需要因此责备自己，在接纳和理解的基础上，再鼓励自己慢慢做出调整就好了。其实老师自己之前也经历过你的这个阶段，而且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所以你并不孤单，大家都是这么走过来的。那么老师在主持聊天室的时候也听过很多小伙伴分享过类似的故事，最后大家都是通过觉察、理解、接纳、成长、改变的步骤，慢慢学会了用更加适合自己的方式爱自己，那么你也一定能够做到。我们的心理老师也分享了自己的一段经历啊，他说，我也有整整两年疯狂的购买衣服，买到衣柜全部塞满了，还是控制不住，没有人陪伴也会暴饮暴食，直到喉咙发撑才会停下来。后来才慢慢觉察到，这些行为背后其实是他的心理需求，渴望被看见、被认可、被关爱，之后就慢慢找到了新的更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替代方式来满足自己，比如通过运动获得及时正向的反馈，通过创作心理学相关内容来满足被看见的需求，通过自我关怀满足被关爱的需求。就这样不断的练习，旧的行为模式渐渐被替代，新的习惯也逐渐养成，这个过程前后花了三四年的时间。所以说呢，改变真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只要在这个过程中保持对自己的包容和接纳就好了。继续来看到提问，这位网友问，我是大一新生，没办法和室友好好相处，还很容易被这种关系所影响，该怎么办呢？
1: 我刚进入大学住宿舍，就感觉和室友合不来，大家生活习惯差别很大。上星期大家都忙着军训，还没爆发争吵，这周开始正常上课之后，我们就吵了一架，谁都不愿意迁就对方。
0: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的建议。老师说啊，从你的描述里，我能感受到你现在的困扰。一群原本不相识的年轻人刚刚聚到一块儿，关系本来就充满了未知，那我们就一起聊聊该怎么和室友相处吧。首先第一点，对抗回避僵持与一致性沟通。相处不来，习惯不合，爆发争吵，互不迁就，这些矛盾里最为常见的应对模式有三类。打，也就是吵架、反驳、指责对方。除此之外呢，还有逃，也就是回避问题，还有僵住，也就是冷战。绝大多数的应对方式都可以归纳到这三大类里。而面对冲突更加健康的方式是一致性的沟通。你可以先说出自己的感受，比如生气、着急、愤怒、无助等等，再说出自己的需求，比如被看见、被听见、被尊重、被接纳、被平等相处等等，同时试着去识别对方的感受和需求。如果能够做到彼此的需求都能被看见、被满足，大家自然就能和平共处了。所以你也可以尝试着回到吵架的场景里想一想，当时你和对方各自的需求和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些需求有没有被清晰地说出来，还是说你们只是单纯的对抗、发泄情绪，只想赢过对方，根本没有停下来想过自己的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互相猜忌、争执不休都是无效交流，也会让关系越来越不健康。只要能够觉察到这一点，及时止损就好了。第二，吵架行为背后的动机是恐惧。 换个角度来看，如果一个人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那可以从他的内心害怕什么来出发，分析他吵架的动机是什么。比如有人害怕被忽视，害怕被评判，害怕自己在集体里没有位置，害怕不证明自己就没有价值。一旦感受到这些让自己不安的情绪，就会开启防御机制，和别人发起冲突。那么应该怎么面对呢？首先要做好自我觉察，你可以告诉自己，你不需要通过吵架来证明自己，你本身就足够好，也值得被爱。你完全可以平静地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和感受，不管对方会不会配合，先坦诚地表达出你真实的内心就好。坦诚的力量远比争执大得多。当你能识别对方在害怕什么，通常也就更容易理解和包容对方了，就能够在满足自己需求的同时，不去攻击对方，还能给对方留出时间和空间来消化处理自己的情绪。这就是所谓的爱满自溢。如果对方冷静下来了，必要的时候你也可以说一句，你还好吗？就这样一句简单的关心，就能打开对方的心房，让对方放下防御。当彼此都能感受到安全，建立信任，所有的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另外，你也得记住，一定要先照顾好自己。如果你连自己的内心都充满了匮乏，你给出的就不是爱，而是控制和牺牲了。第三点，经营关系呢，是一门人生的功课，值得用心探索。想想我们的人生的各种关系，亲子关系、朋友关系、室友关系、兄弟姐妹关系、未来伴侣关系、同事关系等等，哪一种关系让你觉得最舒服？那段关系里你做对了什么，才能让彼此都感觉到很自在？比如认真的倾听、主动道歉、主动沟通等等。这些成功的相处经验能不能用到现在和室友的相处当中呢？其实最好的解决方法一直都在你自己手里。不健康的关系里是没有赢家的，学会处理关系，读懂自己内心，用心表达沟通，是我们需要用一生去练习的功课，值得好好探索，也会让我们终生受益。这就是我们想分享的内容，祝你一切顺利，也祝愿你和室友都能度过一段美好的大学时光。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我今年沉迷短剧已经严重影响到休息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从2026年开始，我对短剧的痴迷连我自己都觉得疯狂，周末休息的时候，一天24小时，差不多有20小时都在刷短剧，工作日也经常熬到凌晨2-3点，已经严重打乱了我的作息，但只要一闲下来，我就忍不住一直刷，我到底是怎么了？
0: 老师的回复是这样的，老师说，其实我自己也曾经有些沉迷短剧，这并不是因为意志力薄弱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短剧的产品逻辑从设计之初就是为了牢牢抓住我们的注意力，剧情节奏飞快，反转一个接着一个，不断给大脑输送及时的正向反馈，刺激多巴胺的分泌，让我们呢持续感受到兴奋、好奇与满足。追求及时奖励是人类进化留下来的本能，在毫无觉察的状态之下，我们很容易顺着本能掉进这套快感奖励机制当中，越刷越停不下来。很多娱乐活动，像是刷短剧、打游戏、读网络的爽文，背后都是相同的心理机制，它们可以瞬间带给我们短暂的快感，却很难带来长久的发自内心的充实，也无法在现实世界当中为我们创造价值，甚至不断侵占我们的休息时间。我们如此被短剧所吸引，是因为它恰恰填补了我们内心某些渴望。短剧当中呢，常常会出现近乎完美的主角，男主角温柔体贴，危难时刻永远挺身而出。从心理学角度，这是一种理想化力量的投射。现实生活里很难遇见这般完美的伴侣，但是短剧可以轻而易举地给到我们这份被呵护、被无条件偏爱的幻想。不可否认，沉浸式追短剧的时候，带入主角完全被全然接纳、被爱的体验，是存在一定情绪的疗愈作用的。但是幻想终究不能等同于现实，很多人刷完短剧之后呢，反而会陷入更深的失落，一边沉醉短剧的完美体系，一边对比现实，对真实的生活越发失望。 所以改变的第一步是保持觉察，停下来问自己，我不停地刷短剧究竟在追求什么，我内心的哪些需求希望被满足，除了刷剧还有没有更加健康的方式。真正长久的成长是我们内心建立属于自己的支撑，学着做自己的依靠，自己来安抚内心的情绪。当我们内心空缺被填满，不再向外渴求幻想出来的保护，自然就不容易被这类内容所裹挟。还有一点值得觉察，最开始点开短剧，你的初衷或许是想要放松解压，但是无休止的熬夜刷剧，精神持续接收高密度的刺激，不仅没有得到休息，反而身心俱疲，完全背离了放松的初衷。觉察本身呢，就是拿回生活的主动权的开始。真正的放松，恰恰是让大脑持续的离开强刺激，把注意力拉回到我们的身体。呼吸练习、简单的冥想、舒缓的拉伸瑜伽都是很好的选择。那你可以切身对比两种状态，刷完短剧之后是什么感受，做完身体的放松练习之后又是什么感受。当你清晰地分辨两者差别，就可以提醒自己，我真正想要的是休息，而不是短暂的亢奋之后的耗竭。那么第二，可以利用心理学的20秒法则，人为提高诱惑的启动门槛，保护睡眠。心理学发现，如果一件事开始的阻力超过了20秒，大部分的人呢就会放弃行动。放到刷短剧这件事上，就是人为制造一些麻烦。入睡前把手机放在远离床铺的位置，关机，甚至临时卸载短剧的 APP。半夜如果还想看剧，就需要起床开机重新下载，冲动就会慢慢消散。躺下来之后呢，配合呼吸放松训练，帮助自己平稳入睡。第三点，要学会接纳自己，不必追求一下子彻底就戒断短剧。追剧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它可以给我们情绪愉悦，偶尔看一看没有问题。千万不要因为忍不住的刷剧就自我攻击，这份严厉的自我批判只会带来巨大的精神内耗，让情绪更加低落。想要发生改变，靠强行禁止、自我批判往往会适得其反。更好的路径呢，是接纳现状，循序渐进。那你可以给自己设立明确的时间边界，比如每天最晚观看到午夜12点，时间一到就立刻把手机放到远处。做到了就肯定自己的努力，同时也认可追剧带来的情绪价值，不必全盘否定。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再逐步往前调整截止的时间，比如调整到11点半，这样就可以一点点的往前推进。我们的目标不是永远不看短剧了，而是把它变回我们生活的调剂，让短剧服务于我们，而不是由它掌控我们的作息和情绪。继续来看到下一位朋友的留言提问，他问，父母总拿琐事烦我，我对他们既感恩又讨厌，该怎么和这种情绪来自洽呢？
1: 为什么我和父母一点都不亲近，甚至会讨厌他们？看到他们打电话过来，我就莫名烦躁，找我又是要我帮忙处理小事，这些都是花1-2秒动个手就能解决的事，只要调到对应位置就好。但他们就是弄不明白，做事很机械，也不肯自己想办法解决，一定要来找我。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觉得他们很笨，很没用，特别烦，特别讨厌他们找我。好像在我心里根本没有父母的位置，我的世界里只有我自己，这种疏离感也越来越强。平心而论，我也能理解他们年纪大了，对这些现代电器来说，这些东西就像新玩意一样，肯定不会操作。可我没办法理解怎么会笨到这个地步，我心里本来就和他们有隔阂，不想被他们打乱自己平静的生活，一听到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还要来找我，就特别生气，也特别烦恼。可日子还是要过，随着我慢慢长大，以后各种各样的事肯定都会来找我。我对他们发脾气，凶他们，他们心里肯定也不好受，但最后我还是得去处理这件事，我自己心里也堵得难受。我从小到大生活的家，日常就是充满语言暴力，我一听到他们的声音就烦，内心明明渴望好好说话，拥有和谐温暖的家庭氛围，但现实里我一开口就忍不住气不打一处来。可能是因为我过去太懂事，一直操心太多本该他们自己解决的事，操心过度了，现在我身心的力气都快耗尽了，已经承受不住了。可我也清楚，我现在拥有的一切物质条件都是他们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累死累活攒下来的钱给我的，我心里真的很感恩他们给我的一切。
3: 可日常里那些明明自己就能想办法解决的琐事也要来找我，又让我特别无奈。我给他们贴上讨厌、笨、没用的标签，是心理投射吗？我该怎么和这种纠结、无奈、矛盾的情绪自洽？
0: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先回

0: 一直一直在兜底的自己。那么我反倒认为，长期生活在充满语言暴力的家庭里，长期被鸡毛蒜皮的琐事消耗，这才是你产生负面情绪的主要原因。你的烦躁、无奈、厌恶和矛盾都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你的理智告诉你应该要感恩，毕竟父母奉献了一生，把最好的都给了你。但情感上，你却非常反感，他们不仅对你实施了语言暴力，还过度依赖你，所以你才会产生想要逃离的想法。这种不断左右拉扯的矛盾心理，才会让你陷入无休止的内耗当中。你说身心力气都不够，承载不了，这种表现在心理学里叫做情绪耗竭。你一直在家里是问题解决者和情绪容器，当你的能量快见底的时候，哪怕只是一件小事儿，都会变成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你会愤怒，本质上是你的内心防御机制发出了警报，你的心里在告诉自己，我的能量已经见底了。你最后问我该如何自洽，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来想啊，首先得划清边界。阿德勒心理学提出的课题分离的概念很多人都了解，那么用在你身上可以这样来理解，父母遇事不肯动脑，不会用电器，这是他们的课题，你要不要立刻放下自己的事情去帮助他们，这是你的课题。所以下次他们找你，不用着急马上赶过去帮忙，要让他们知道你有自己的时间安排，不是随叫随到的帮手，等你的精力允许，有空的时候再过去处理就好了。第二，接受父母是上一代人，也是普通人，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本来就很有限，不要用当下这个时代的标准去要求他们。另外，他们的语言暴力习惯已经保持了一辈子了，现在想要让他们去改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既然改变不了他们，那就主动放下改变对方的期待，没有期待，自然而然就不会失望和愤怒了。第三，面对日常的语言暴力，最好的办法就是物理隔离，暂时离开让你不舒服的环境。如果正在和他们通电话，那可以先挂断，等情绪平复之后再沟通，优先保护好你自己的能量和情绪。第四，如果内心积攒了很多委屈，想要骂人，想要发泄，那就把情绪转移到纸上，用笔把所有的不满都写下来，写完之后撕掉或烧掉就好。然后你得告诉自己，不用勉强自己做一个温和完美的人，也不用按照世俗的标准来表现孝顺，要允许自己有脾气，永远要先爱自己。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解答。节目的最后为你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0: 工作中被领导批评，心里觉得憋屈，情急之下怼了回去，结果让自己与重要的工作机会失之交臂，和同事意见不合，或为了彰显自己的能力常常抬杠，结果让同事关系变得十分紧张。职场中这类人被称为职场刺猬，他们使用着不成熟的沟通与相处方式，一面宣泄着不良情绪，一面又让自己在职场中寸步难行。心理专家吴海分析，带刺的行为模式看似是保护自己，实际上却是缺乏心理能力的表现。他们控制不住情绪，又无法保持合理的心理距离，长此以往，不仅会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固定思维中，更会影响心理健康，时常陷入脆弱敏感、孤立无援、暴躁易怒的心理状态中。
2: 寒冷的天气中，两只刺猬在一起为了取暖，不得不靠得很近，但是彼此会被刺到，太远呢，又不能抱团取暖，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一个密者疏之、疏者密之的关系。心理学家詹姆斯·威德曾对上班族调查发现，

超过50%的人承认在办公室中爆发过愤怒情绪，而谈到这种情绪压抑在心里的感受时，他们都感叹到，那是一种很可怕的感觉，郁闷、焦躁，继而厌倦工作。这些人呢，被称之为职场刺猬。职场刺猬都有哪些特征？那从心理上讲，怨气十足，情绪波动大，容易发脾气，时而焦虑和抑郁。那从行为上说呢，很多都会是自命不凡和能力不足。由于理想和现实相悖，就常常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和行为，而又喜欢反复证明自己的正确等等行为表现。那从社会功能上讲，这类人通常与人相处的不好，自己也感觉总是不合群，周围的人会认为他们戒备心十足，防御性和攻击性强，特别矫情等等。为什么有人会变成职场刺猬？他有内在的原因，就是心态不稳定，心智不够成熟，容易被情绪所左右，存在过度攀比心理等。那从外在原因上说呢，人际关系复杂，社会层次关系杂乱无序。如何避免成为职场刺猬？俗话说，距离产生了美，关系存在着界限，无论是上下级关系、同级关系、朋友关系、客户关系等等，都是需要紧密，但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和边界感，不能混为一谈。那这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心理距离，通常体现以下四种。一呢，你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差距，也叫社会距离。二是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差距，叫时间距离。三，你的物理位置和远处的差距，这叫空间距离。四是想象模式与现实真实体验的差距，这叫经验距离。那有效控制了这四种距离，也就掌握了成功的秘籍。另外几点呢也很重要，首先讲出事实并伴有佐证再表明看法，其次呢是选准了时机，抓住了机会表达建议和意见或者不满和怨言等，再有啊，就是控制情绪，忍住火气，才能让对方也平静下来，耐心倾听。最后呢，就是给出建议，解决问题，才使得这样的交流更有价值，而不是一味的贬损和指责对方。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关注大家健康的栏目，每天啊和大家来聊一聊中医中药和各种慢性疾病的预防治疗。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就是健康，以及中医中药为代表的呀，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呢、灵芝益寿胶囊。
2: 对，
3: 灵芝益寿胶囊啊，它也是一个大种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我们不同的疾病。在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2: 灵芝啊，
3: 灵芝啊有几千年的一个药证历史。
2: 对，
3: 灵芝啊在我们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大量的记载，灵芝被称为啊百药之王。
2: 对，
3: 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功效啊非常广泛，像我们的三高人群是吧，最为常见的老年的一些慢性病，像高血压的，灵芝呢它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咱的血压一个是正常，第二个呢血压没什么波动，比较稳定，是不是？
2: 对对。
3: 所以我们高血压的病人呢、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还有啊，灵芝啊它可以双向的啊调节血糖。
2: 对，
3: 对于我们糖尿病的病人以及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这个在临床反应呢都是比较好。另外啊，灵芝的药性呢非常温和，你像我们失眠睡不着觉的病人，在临床上反应呢也是比较好。
2: 对，
3: 它能补充气血，镇静安神。另外还有我们冠心病的病人，心律不齐的，心脏早搏，它可以改善呢冠状动脉呀血流的通畅。
2: 对，
3: 修复啊心肌受损的一个细胞。服用一段时间呢，你会发现呢心突慌、心绞痛的一些不良症状慢慢就没有了。另外还有一些咳痰喘的病人，你像我们支气管炎的，有的支气管炎哮喘的，更为严重的啊肺气肿的病人，灵芝啊它可以起到一个止咳平喘、修复支气管和肺部的病灶，让我们支气管和肺部恢复一个正常的功能，不咳不喘了。
2: 对，
3: 我们咳痰喘的病人服上灵芝呀他就不咳不喘了。
2: 对对，
3: 并且呢我们也通过大量的临床，你像灵芝啊它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的作用，以及补肾健脑利尿、消去水肿的作用，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特别是很多中老年朋友体质差的，容易感冒的人群，你服上灵芝呀它能增强人的免疫力，增强人的体质，所以啊这个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人呢他就不容易感冒。
2: 对，
3: 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病毒细菌呢都侵害不了我们。
2: 对，
3: 现在呀医学研究发现灵芝的药物活性成分呢非常丰富，它可以滋润肌肤，养颜清肺，清除体内的毒素，
2: 对，
3: 增强细胞的活力，提高免疫力或人体的抗病能力。
2: 对，
3: 在我们神农本草经当中都有大量的记载。
2: 对对，
3: 灵芝久服啊能轻身延年，也就是说啊长期服用灵芝可以达到一个健康长寿的作用。
2: 对，
3: 灵芝的功能呢、也比较多，一时半会儿的你啊咱也说不完，是不是？
2: 是
3: 另外呢灵芝益寿胶囊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你像人参呐、三七啊、丹参呐、火首乌啊、桑寄生、五味子等等这些中药，它是个大组方的药，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对，
3: 所以说啊在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啊就是让一体多病的一些 老慢病的朋友，
2: 嗯，
3: 哎，在我们这个栏目当中学到啊慢性疾病的一个防治方法，
2: 对对。
3: 另外呢，也让林芝益寿胶囊这个菌字号的药啊，帮助咱们一体多病的朋友，哎，通过林芝益寿胶囊的服用，让大家身体啊获得健康。
2: 对，好，林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为了让大家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请进热线上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哎，你陈主任啊，你好，你好，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老师家。
4: 我每天晚上都听呐、啊，
3: 每天都听我的广播呀。
4: 啊，听了广播音呐、啊。
3: 听我的广播受益没有啊？
4: 受益了，受益了。
3: 哦，那受益就好。你是什么情况受益了？
4: 这个、我的老爸爸，
3: 嗯，
4: 这个手麻呀，
3: 嗯，
4: 好了，反正明天现在6.几，空腹5.几，餐后的7-8天。
3: 哦，老伴儿是糖尿病引起的手麻，现在手不麻了。
4: 手不麻了。
3: 另外呢，这个血糖也正常了，餐前是5.几。
4: 血糖餐前5.几。
3: 那个非常好，
4: 5.9、5.7。

0: 哎，那个太好了。
1: 现在大伙的开始有劲，
0: 腿子有劲了，
1: 开始有力呀、
0: 啊！哦，
1: 开始有力了，腿抽筋。
0: 哦，腿子有劲了，腿也不抽筋了，
1: 腿子也不抽筋了，
0: 嗯。哦，那太好了。
1: 嗯，太好了，太好了。我的腰疼，腰疼也好了。
0: 哦。
1: 也开始抽筋，现在都好了。
0: 哦，现在恢复了都比较好。
1: 对对对，我们买放四个疗程呢。
0: 你跟你老伴两个都在服，是不是啊？
1: 我买几次五个疗程，买五个疗程买。
0: 哦，你二老现在买了几次五个疗程的林志颖瘦胶囊，现在都受益了。
1: 对对，
0: 挺好的，挺好的。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1: 今年86，能走十。
0: 哦，
1: 还快走十啊！
0: 哦，还能做事，生活能自理都没问题。
1: 快走完了，快在屋里弄完，干么子？烧开水呀、啊，叠被子啊，洗衣服啊，都还可以。
0: 好好好，86岁，我们。给身体慢性病调理好，健健康康的，咱帮你百岁来努力啊，爹爹啊！
1: 哎，你多少岁？那这健康90岁就不错了。
0: 我跟你说啥？
1: 谢谢你啊，谢谢陈主任。
0: 好，你的谢谢收到了，老人家。
1: 哦、
0: 听到你跟老伴儿了、哦，身体都恢复的比较好，服林志颖瘦胶囊受益了。
1: 哎、
0: 我跟你谢谢。
1: 好了，真的精神好。
0: 人的精神、体质、免疫力都比较好，是不是？
1: 哎，没有，那干不过。
0: 这个太好了，因为林志颖瘦胶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你看第一味药就是林志，林志上向调节血压、啊、上向调节血糖，你老伴的血糖比较好、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讲得蛮好的。
0: 另外呢，防其人参大补元气，元气充盈呢、啊、就像咱们黄帝内经当中说的好，元气充盈百病不侵，知道吧？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现在你元气充盈呢、啊那个慢性疾病呢、啊嗯、都远离你而去，知道吧？
1: 对对对。
0: 挺好的。你是哪里的朋友啊、爹爹？
1: 我沙市的。
0: 你是荆州沙市区的？
1: 沙市区。
0: 你贵姓呢、啊、爹爹？
1: 我姓索，索龙双。
0: 好，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1: 13017780230。
0: 你的记忆力还蛮好啊。
1: 现在我精神好着。
0: 哎，好，精神好。
1: 现在不行，现在起来我精神就好。
0: 好，精神好，体质好。身体健健康康的啊，老人家啊！
1: 好好，谢谢谢谢。
0: 好，你的谢谢收到了、嗯，有时间咱们再聊，好不好？
1: 好好好，谢谢啊！
0: 好，就这么说，老人家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好，荆州沙市区的索爹爹啊，打电话感谢陈主任。婆婆的糖尿病现在血糖正常了，5.7，手不麻了，人也有劲儿了，还有啊，这个腿不抽筋了，爹爹的这个腰疼啊也没有。祝贺索爹二老。林志颖瘦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啊，你好，陈主任。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什么情况？
3: 我是糖尿病。
0: 啊，你有糖尿病？
3: 那血糖控制的不太稳定。
0: 哎，
3: 我这都是餐后比较高，餐前呢早上比较低。
0: 餐前是多少？
3: 餐前，有时候超着3.4、3.5，还低一点。
0: 哦，那你这个餐前稍微低一点也是正常的。
3: 对。
0: 餐后呢？
3: 餐后有的是10几。
0: 哦，10个。
3: 有的是8点多、9点多。
0: 啊、8点多都还可以。
3: 有的高的是11。
0: 啊、那稍微高一点点哈。
3: 是的。
0: 你是怎么治疗的呢？
3: 吃的中药，
0: 哦，吃的中药在治疗，
3: 中成药。你那个林志颖胶囊呢？我是早两粒，晚两粒。
0: 哦，林志颖瘦胶囊已经服上了是吧？
3: 对。
0: 好好好，你这个早两粒，晚两粒稍微量小了一些。
3: 我现在是想吃一个星期以后我再尝一尝。
0: 你给它量调一下，你早3粒，晚3粒来服用，好吧？
3: 好的，好的。
0: 林志颖瘦胶囊服了多长时间了？
3: 不到一个星期。
0: 不到一个星期。
3: 嗯，
0: 你这个血糖能达到这样的也不错，不过呢，你后期再观察一下，因为这个时间太短了，知道吧？
3: 对，是的。
0: 餐前的血糖还是正常，餐后呢、稍微高那么一点点，知道吧？
3: 是的，是的，是的。
0: 你这个用中药治疗糖尿病呢、啊，特别好。它跟西药呢好在哪里呢？它不会出现并发症，知道吧？
3: 是的，对对对。
0: 你吃西药来降糖，有的打胰岛素、来降糖啊，一个是忽高忽低，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你血糖高了之后啊，他这个并发症呢、眼底的供血不好啊，有的出现了心梗呐、脑梗呐、这帮大

0: 大理来说，那个就很危险了，知道吧？
1: 对对是
0: 哎，
1: 的。
0: 它影响肾功能的。
1: 陈主任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我这个袅袅的，里边泡沫啊，这个早上没带，这个中午晚上都有，是怎么回事？
0: 有点泡沫尿是吧？它这个还是跟你这个肾功能呢，包括你的血糖啊有关系，知道吧？泡沫尿这个服半个月到一个月，那个泡沫尿慢慢就会消失了。
1: 是这样的，好的。
0: 哎，我们临床上很多一些泡沫尿的，哎，通过磷脂抑制胶囊的治疗，半个月有的1-20天，那个现象就消失了。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你取了并发症有没有啊？糖尿病呢？
1: 我就是眼发涩，
0: 眼睛发涩。
1: 眼干涩，早上这个口干。
0: 哦，那还是说你这个眼底的一个微循环呐，小血管的供血不好，知道吧？好，你就按照这个治疗，你给量调一下，早3粒，晚3粒，好吧？
1: 好的，好的，
0: 服了10天半个月，给我来个电话，给你情况向我汇报一下，好吧？
1: 好的，谢谢啊。
0: 哎，不谢，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湖北随州。
0: 哦，湖北随州人是吧？好好好，那你就早3粒，晚3粒来治疗，好吧？
1: 谢谢啊。
0: 不谢不谢，今天
1: 好
0: 就
1: 的，
0: 交流到这里，好吧？
1: 好，再见。
2: 好，随州的朋友都可以到随州的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的光明药店购买磷脂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陈主任啊，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这是陈主任。
0: 哎，
3: 我这个磷脂胶囊的情况，我跟你交流哈。
0: 好好好，
3: 就是，
0: 你服过磷脂益寿胶囊是吧？
3: 我也来一下，我的老伴也来一起。
0: 哦，二老都在服用磷脂益寿胶囊。
3: 对对，我买了5个疗程，送了5个疗程，我服完了，服完了我又去买了3个疗程，那送了2个疗程。
0: 哦，
3: 2个疗程的那个现在的那服务员说，我说我想买5个疗程再送5个疗程呢，我钱不够说太傻了。服务员的态度那好。
0: 你身体是什么情况啊？服磷脂益寿胶囊？
3: 我是颈椎。胃病，我老伴是这个重度贫血，
0: 老伴是重度贫血，
3: 重度贫血就是起初是30四点的30四的血，14年就住了一整年的院，长期的输血，
0: 哎呦，
3: 长期的输血是啊，等于是啊，三十超过30次啊，万一是别给你血，
0: 老伴的疾病呢、比较复杂也比较严重。
3: 要个严重严重，死的就是呢。
0: 哎呦，你看你看。
3: 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手麻。这手啊，长期在原来啊，我们的就是原来搞集体的时候啊。他白天在集体参加采秧啊，就是啊，回来也给他搞了哭。那麻的那个手啊，没得办法，走到床上搬了。昨天的话在集体的上。这又不能找我的鞋。昨天的参加生产啊，夜晚就搞着我的哭。
0: 哦，你看你看。
3: 在他们一个中度贫血，是年龄在武汉检查，他说是一个就是您说白血病呐，白血病一步之遥啊，没达到还没达到这个标准。就是MES 啊，骨髓精神异常综合症，就是这个毛病。
0: 哎呦，他那个就是那个造血功能出现问题了。
3: 这次服用磷脂胶囊的是5个疗程。送到5个疗程，两个他们都在服用。两个他们都在服用呢。这服务完了，完了，那次又买了3个疗程，送了2个疗程，现在继续来服。
0: 对，
3: 所以这个情况呢，我汇报啊，我呢服用了以后啊，我的这个颈椎是长期走路啊，这个脚它不由人了，你这脚想得前到哪里，它偏偏在后在旁边去了，这人开摆也走路。
0: 就是说你这个颈椎病呐、影响你这个走路都出现问题了，
3: 那是蛮严重，
0: 那非常严重。
3: 咱现在通过这一段时间呢。我的脑壳昏了，基本上也不昏了。
0: 头不昏，那就是颈椎病现在恢复的不错。
3: 很有效。
0: 不错不错，那就是颈椎病呢、恢复的比较好了。
3: 我颈椎病跟原来好多了。
0: 那就好，那就好。
3: 我这个胃病呢，我是几十年，我原来在学校的小学读书啊。就有这个胃病，我今年74了。
0: 已经74了，爹爹。
3: 我长期有这个胃病，现在这个胃病呢。基本上就是饮食方面不屑大叫啊，对的，我的胃像猫的胃病了，胃病缓解好了。
0: 现在那个胃病啊，不良的症状现在没有了。
3: 对的，胃病缓解好了。
0: 那爹爹，你现在你的颈椎病、你的胃病啊，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
3: 这好好。
0: 那就好，那就好。
3: 我74斤75了，我也是73斤74了。
0: 嗯，
3: 现在我们是个农村的。
0: 嗯，
3: 农村的那个这个体力活蛮难，体会也蛮费力。
0: 嗯，
3: 这个林子啊，这个江南以后啊，我们这里是活了啊。
0: 嗯，
3: 我们73了，现在还在池子里啊，放在厕所上，好多人都不敢走。
0: 哦，
3: 他们一会这个兵的这个手麻，这个那个完全手麻，基本上在厕所上是没得感觉了。
0: 哦，
3: 原来是昨天的水凉啊，有点苦。
0: 嗯，
3: 现在厕所上是没得地感觉。
0: 现在就是说，婆婆那个手麻呀，恢复的也比较好。
3: 是吧？然后婆婆还有一个心脏病，一个心脏病是什么情况呢？
0: 嗯，
3: 他是啊，通过检查是啊，家就是这个主瓣膜啊和一瓣膜、二瓣膜，
0: 嗯，
3: 他就是开放啊，能给开也不能给关的。
0: 他这个就是心脏啊、瓣膜呀、关闭不全，知道吧？
3: 对，是的。
0: 他这个搞不好就要做手续，知道吧？
3: 医生说换新的药。
0: 医生建议他这个心脏呀要换瓣膜，是不是啊？
3: 要。
0: 哎呦，你看，有点严重了，严重的有的人呢、啊，他都要卡血，知道吗？
3: 是啊，
0: 他这个有点严重啊。
3: 严重的很了、啊，还买的长期的，买的那什么九溪园呐，什么那个桂日的啊、秋香的啊、赵木和云德干的似的，
0: 这
3: 些的准备急救。
0: 嗯，
3: 是吧？通过服用林子胶囊以后啊，
0: 嗯，
3: 他基本上啊，只是说对这个猫的生理元气好多了，就是反正体力劳动啊，他都还耐得活。
0: 哦，现在就是说他这个。心脏的问题啊，反应的也比较好，现在还能做一些体力劳劳动。
3: 我
0: 他已经73、74了，还在做什么体力劳动啊，爹爹？
3: 哎呀，也有农村的啊，这个经济方面的还困难了，那不搞又不行了。
0: 那也是的，我们身体好啊，来参加劳动，力所能及的做一做呢，能增加自己家庭的收入啊，我们生活啊也会过得好一些，是不是啊？
3: 是的，哥。
0: 不错不错，力所能及的做一做，给自己的身体养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的啊。
3: 是的，是吧？我们这个病场的人都说了，还得这个病呐、啊，是吧？这都说这病不能好的。哦，现在把这名字叫一服啊，然后呢，抽出来那个棒棒的抽的，抽的包括上也抽小子了，哪怕是特怕这病呢、啊，还来抽的
0: 是。就是你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啊，说你老伴啊身体比较差，已经都搞不长了的，是不是啊？
3: 是的。
0: 现在没想到服林子一兽胶囊啊，现在这个身体啊，恢复的比较好，还在做农活，别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是不是啊？
3: 是的，对。
0: 不错不错，我觉得你们获得的健康啊，爹爹，跟你们那个积极的一个状态所分不开的，知道吧？
3: 是的，哥，我们这市场这些人都说了，都在羡慕呢，
0: 都在羡慕你婆婆的身体状况跟你的身体状况，是不是啊？
3: 有。
0: 爹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呐、啊？
3: 我是仙桃盆场的。
0: 你是仙桃市盆场镇？
3: 盆场这一片，是不是？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3: 我叫袁金祥。
0: 哦，袁金祥，爹爹。
3: 对。
0: 你个电话留给我，袁爹爹。
3: 我电话是13129458064。
0: 嗯。
3: 华林楼市。
0: 好，袁爹爹，代我也向婆婆问个好，好吧？
3: 哎，好，谢谢。
0: 好，你二老爷保重身体啊。
3: 好，谢谢。
0: 咱们福林子一兽胶囊受益了呀。仙桃市盆场镇也街坊邻居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3: 对，好。
0: 好，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3: 好，
0: 二老保重啊。
3: 好，谢谢。
0: 哎，好，再见。
2: 好，仙桃盆场袁爹爹二老福林子一兽胶囊都恢复的比较好。爹爹自己呢有这个颈椎病，还有几十年的老胃病，现在呀、这个颈椎病头部昏了。原来这个颈椎病啊还影响到了走路，现在也都正常了。几十年的老胃病啊也恢复的比较好。那婆婆呢是有重度的贫血，心脏不好，手麻，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人也有劲儿了，手不麻了，还能够帮助爹爹干一些体力农活。祝贺袁爹爹二老。仙桃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咱们收音机前同样有各种慢性疾病的朋友，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4: 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好。
0: 哎，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银城。
0: 好。
4: 我来银城要3个疗程送2个疗程。
0: 啊。
4: 已经吃完了。
0: 哦，灵芝益寿胶囊买3个疗程送2个疗程，已经吃完了。
4: 是的，今天去买3个疗程送2个疗程。
0: 哎，你是治疗什么病呢？
4: 我是请我正逢去年拿了是在医院过年。
0: 哦，

0: 你是去年过年的时候中风的呀？
1: 是的，是的，是的，那个司机的，把整个手机的才出来。哎呀，我听到这是收音机上面起这个药有效，我买了个药，这个是反映高血压症患者，高血压患者没有疼，身体的话还可以。
0: 你现在血压正常了？
1: 哎，这现在正常，经常进行的130的90啊80几。
0: 现在血压的130的80几的90。
1: 对对对，
0: 那你现在血压是正常的了？
1: 血压正常。
0: 你中风偏瘫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啊？
1: 这倒比软件很有好些嘛。
0: 原来中风偏瘫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1: 左边身子不能动，胯子不能离，左边的手指不能打弯，像个叉子把手勾到。
0: 哦，原来左边的手啊不能打弯，都是勾着的，动不了。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你现在服了林志一手胶囊，现在能正常的活动了吗？
1: 现在我能干活了。
0: 现在你这个手啊、单腕呐、做事啊都没有问题了。
1: 这两个问题啊。
0: 那就是说你现在服了林志一手胶囊啊，改变了你生活的现状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效果好得很了。
0: 好，好，好，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1: 68岁。
0: 68岁，年龄不是太大呀。
1: 年纪不大也不小哦。
0: 你贵姓呢？
1: 我姓张呗，张寡妇。
0: 你个电话给我留一个。
1: 135-454-351。
0: 好，你是哪个地方的呀？
1: 盐城市政府办事处沈永村。
0: 哦，你叫张国富是吧？
1: 对。
0: 张爹爹。
1: 啊。
0: 你现在服林志一手胶囊，你的血压正常了，你的中风偏瘫了，以前不能单腕了，现在能单腕了，能干活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身边有一些高血压的、中风偏瘫的、糖尿病的患者，跟他们讲一讲，好不好？
1: 好。
0: 也现身说法，给林志一手胶囊这个国家准字号的药品呢、啊，让更多人来受益，好吧？
1: 好好，过
0: 好
1: 过。
0: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好
0: 好，再见哈！
1: 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林志一手胶囊，也可以办理送货上门、药到付款的服务，可以联系场外的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林志一手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林志一手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林志一手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林志一手胶囃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林志一手胶囊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林志一手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林志一手，让您健康长寿。林志一手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你好，我是陈巨人呐。
4: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可以。你这个药对我们有效。
0: 哦，林志一手胶囊你服了有效果啊？
4: 有效果，有效果。
0: 哦，那个不错不错。你这身体怎么不好啊，爹爹？
4: 我这是个肺气肿。
0: 有多少年了病史啊？
4: 我这有2年吧。
0: 有1-2年。
4: 这将近这7个月有效，我这7月有效，7月有效，我这7月的7月很快7了，也再搞我这7了，都七过来了，这你再把油买掉，七八过来有点。
0: 哦，服林志一手胶囊对你这个肺气肿啊有作用，有效果。
4: 对，我这是头里补补气血的时候啊，每天搞那个买那个安慕希林呐，加那个活的那个药啦，那个一锅的要打一回针。我知道他在我在西藏帮我打针呢，这个伤不些难的呢，有师傅能伤害。
0: 哦，现在没有吃那个安慕希林，没有打那个头孢，是不是啊？
4: 对，我在七天这忙搞那点，我站七天，你这现场的七天天的有效的，我都这里站七天才对，现在。
0: 我跟你讲噻，他这个头孢消炎呐、啊，他只能说是控制跟缓解，知道吧？
4: 对，
0: 它这个中药呢，它从本源上来，针对性，这个反应的不错。
4: 对对，这药是好呢。
0: 这个药你也比较认可，你也觉得它好，是不是啊？
4: 对。
0: 在林子益寿胶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另外呢，咱这个药呢，它是个大组方的药，知道吧？
4: 对。
0: 你像我们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林子。林子在民间呢，大家称之为百药之王、仙草仙药，是不是啊？
4: 对。
0: 它对你这个肺部的病灶、支气管的病灶，它来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知道吧？
4: 姐们，我在听呢。
0: 啊，
4: 真的，我在听。我现在吃这个药了，可以看得出来，抽的看不出来。
0: 嗓子啊，里边的黏痰呐、啊，能卡得出来，是不是啊？
4: 对。
0: 以前那个痰呐、啊，卡不出来。
4: 卡不出来，吓得人就不舒服。
0: 那是的，你这个肺气肿啊，它就是你这个支气管、肺部的啊，都出现病灶，有的严重的，你呼吸都困难，知道吧？
4: 对对，是软的，呼吸困难，我们是软的。
0: 对对对，你呼吸困难，有的用那个安茶碱这个西药，它是临时救急，知道吧？
4: 对。
0: 哎，这个西药呢，所以说它救急可以，但是你治病呢、啊，还是要有针对性，知道吧？
4: 对对，
0: 就是说你在服林子益寿胶囊之前，就是一个是痰卡不出来，是不是？
4: 对。
0: 另外一个呢，发病的时候啊，这个呼吸都困难。
4: 对。
0: 你看，你看，你现在选对方了呀。这些问题啊，慢慢都迎刃而解了啊！
4: 哎，我现在感谢你，还要
0: 不感谢不感谢
4: 的
0: 呢？
4: 我天天也听你手机，听了我干事买的一锅料子八十四壶。
0: 嗯，
4: 这么着又叫我的姑娘子给我又去买一个料子去
0: 啊。
4: 其实我都药药吃完了，吃完了我昨天要打电话你们的总部里去走，叫他真的又给我药三个料子，感谢你们还送了个料子我来的，晓得吧？
0: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应该的爹爹。现在有活动啊，参加活动能省钱，知道吧？
4: 对，我这是两点三，我们要感谢你们，这个药对我们这个脑里面很有点那个，晓得？
0: 好好好，有作用啊！咱买林子益寿胶囊，就是让咱慢性病啊，慢慢的恢复健康，知道吧？
4: 对，我这两点三，我们这个农村的，不是这城市大部分人赚钱，我们这个农村的，还有就是都是靠姑娘把那个钱捐
0: 了。是的，是的，这个子女给点钱呢、啊，咱这个发那个钱一定要发在刀刃上，知道吧？
4: 对对对对，
0: 哎，不错不错，我觉得你这个子女还是比较孝顺的，知道吧？
4: 对对，他说我这会买羊毛，你那么晓得，晓得他找我的乖话，他那些钱帮我拿着用的，我这会毛通通在我把钱买药，晓得？
0: 但是我跟你讲噻，你这个买药针对于身体健康啊，这他也不会怪你，知道吧？
4: 对对对对，他跟我买，我不会，这会不会再买。他老要给我买，我不会的买。我说我因为我应当告我一干，他把你钱我应当买的。
0: 哦，就是说你子女还是很孝顺，主动要求给你买，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是的，我跟你讲啊，姐姐，你很幸福。
4: 对对对对对，我不要叫为什么少叫给我弄？哎，我真的知道吗？我是这个事，我也感谢你们，这真的是。
0: 不感谢，不感谢，姐姐，不感谢，不感谢啊！
4: 我这我跟你，我得先对了，我
0: 是的，
4: 是的，管的
0: 这，
4: 晓得。
0: 对对对，
4: 我听你们这个广播，我天天听的，我摸着我说这好看，我买这个药吃啊都，好，我说谢谢，这个买就行了。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4: 我70岁了。
0: 听着你这个说法很有劲啊，不像70岁的老人呐、啊
4: 哎。我这些这个药吃对我有好处，我讲实话，我这些那个喉咙的嘛，那个痰的看不出来的现象，晓得？
0: 对对对对，你呼吸道啊，它通畅了，知道吧？
4: 对对。
0: 哎，它这个肺气肿，有的哮喘，它就是。夫妻道啊，困难。
4: 对对对对，
0: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4: 我是汉川韩集乡叶山镇。
0: 哦，你是汉川市韩集乡的。
4: 对。
0: 好好，你叫什么呀、啊，爹爹？
4: 我叫叶成林。
0: 叶成林，爹爹。
4: 对。
0: 你个电话留给我，叶爹爹。
4: 啊，155-4958-6059。
0: 不错不错，咱个身体养好啊。咱往100岁来努力啊，叶爹爹啊！
4: 哎呀，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0: 不感谢，不感谢。今天就交流到这里，你老人家保重啊！
4: 啊，好好好。
0: 辅导好的也给咱们韩集乡的一些街坊邻居讲讲啊。
4: 我跟他们都是山脉，
0: 是吧？
4: 我们山东就都有些人给买去的，晓得？
0: 是的，是的，这个全国健康啊，咱们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
0: 有很多老年同志啊，他有慢性病，他找不对好药啊，他们也很着急，知道吗？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像有些老年同志，农村的条件不好，是吧？他有的买错了药，发了冤枉钱，是不是啊？心里很难受的。
4: 对对对对对，
0: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好，
4: 好好好，
0: 老人家你也保重，好吧？
4: 好好，感谢你们啊。
0: 好，不感谢，再见啊。
4: 啊好。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洪湖市新滩镇同进村74岁的杨成义爹爹。爹爹啊，是一位空巢老人，他自己呢又有高血压中风，中风之后呢走路都走不稳，还有静脉曲张、失眠、前列腺的问题。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杨爹爹给我们的介绍。
1: 您贵姓啊？
2: 我姓杨啊。
1: 姓杨？
2: 杨
1: 木易杨是吧？
2: 对
1: 啊，叫杨什么呀？
2: 杨成义。
1: 杨成义。
2: 对，
1: 成功的成。
2: 对啊，社会主义的义。
1: 社会主义的义是吧？杨成义啊。
2: 2015年我在田在梯地做农活，突然要是到田里倒的。
1: 哦，
2: 倒的说没得法子洗啊，他别个下好之后他看到我说十个人抬了屋来。
1: 哦，
2: 2015年2015年把我抬下来弄。
1: 当时是昏倒了。
2: 不行了，自己不行，算不出花出来。
1: 哦，是中风了还是怎么回事啊？
2: 中风了是吧？中风了。我说我有个侄子，就是这个姓王的，他打电话打了我的侄子，说把我搞了洪湖市去整。
1: 哦，
2: 整了我一个人了，在屋里总不是法子。我说疼的也不能，我说买那个灵芝胶囊啊，我说。切了买了三个疗程，当时买三个疗程，切了，咦，效果还可以的。去年呢，我说买了5个疗程，送了5个疗程。
1: 哦，
2: 我身体还是想保持到，我个人在家里，
1: 对，
2: 我个人在家里待到，我说反正呢没人照看，我一死的屋里行了找不到啥，我就急了又买了5个疗程。
1: 你看您是一个人在家里，而且如果是你突然发病的话，家里连个招呼的人都没有是吧？
2: 对，我没有买那个灵芝胶囊啊，我早晨夜里我起来盖手啊，都要扶着起来，没买那个灵芝胶囊，切个时间
1: 啊都要扶着起来。
2: 早晨扶着东西起来盖手，嘿
1: 啊，
2: 然后把一个灵把那个买那个三个流程的灵芝胶囊切了，他说落的时候不服起来解说，我说不服了
1: 是吧？
2: 不服起来。
1: 哦，就是原来这个腿脚还是不利索的是吧？
2: 对，他打不行，腿
1: 哦，大脑不行是吧？
2: 大脑不行。
1: 哦，
2: 对，
1: 中风啊，当时血压高，高了多少啊？
2: 总是你时间没检查，没后说是200，
1: 高了200。突然在地里面做活的时候就昏倒了是吧？就是完全没有知觉。
2: 我直接没知觉，有发不出音出来，
1: 说不出话来是吧？
2: 说不出话来。
1: 那幸好这个还是给你抢救的及时是不是啊？
2: 是
1: 发现的及时，给你送到了洪湖医院这个救治的是吧？
2: 对，买了3个疗程哦哟，这灵芝胶囊。切了我也瞧蛮有好转
1: 啊。有些什么样的好转呢？
2: 原来走路他走路撇撇了
1: 啊，
2: 只要是撇撇他是强些了
1: 啊。原来走路没有劲儿的是吧？
2: 没劲，他两边晃动啊。他晃动，他两边他不跟路，走路不跟路。
1: 哦，走路老晃就是没有劲儿是吧？
2: 他有时候离时间呢蛮严重。走路他不跟路，他两边晃动。还要包括出棍子，还要
1: 杵着棍子走的啊。
2: 没后呗。我的时间呢没得放，我还放了2天，喂了2天油噻，他不行了，他非要把自己人呢身体搞好啊。买了3个疗程，切了喂有好转了，我再买去年中买了5个疗程一行。
1: 哦，您的这个钱是怎么来的呢？
2: 我种了几亩田噻。
1: 种了几亩田就这点收入是吧？
2: 对，
1: 是
2: 我个人在家里大部分发展，我非要也把它整彻底，是不是啊？
1: 对，
2: 不整彻底我死的得的啊，都别人找不到。
1: 您的血压现在是多少啊？
2: 现在一个新的给省医院的检查是120到80
1: 啊，
2: 现在正常血压恢复了
1: 啊，120啊。好，头现在没有那么昏了吧？
2: 头都不昏了。现在头不昏了
1: 啊，因为血压降下来头就不昏了是吧？
2: 原来没吃那个灵芝胶囊啊，每天一晚上吃那么6-7次起夜。
1: 哦，起夜6-7次。
2: 现在基本上1到2次了。
1: 哦，爹爹您多大年纪啊？
2: 我有74岁。
1: 您74岁了啊。身体看着还不错啊。
2: 说是吃那个灵芝胶囊，吃了把身体吃好个。
1: 然后中风完了之后呢，这个身体还是走路是没有劲儿，一

0: 走一晃一走一晃的是吧？
1: 对，
0: 要杵着棍子走的，现在可以自己走路行动自如了是吧？
1: 对，
0: 然后呢就还有这个晚上起夜是吧，现在只有一两次了啊，
1: 一两次的，
0: 原来六七次的，
1: 对，基本上原来好严重啊，原来现在基本上差不多也好了
0: 啊，
1: 差不多了，
0: 哎，都蛮光滑了，原来蛮厉害的是吧？
1: 哎，原来鼓得蛮高，
0: 鼓得蛮高的。
1: 对，再就是睡不着觉。
0: 哦，睡不着。
1: 原来睡不着觉。
0: 哦，睡眠不好。
1: 睡眠不好。现在睡基本上恢复了。
0: 啊。
1: 晚上只有8点钟的时候睡。睡得到么11、12点钟的时候又起来解说我就醒了。挺好，有觉了可以睡得着了。
0: 哦。
1: 是的。不然我下尖锐去，我买这个林子机一手胶囊是吧？
0: 你也是听广播知道的是吧？
1: 对，我有收音机
0: 啊。
1: 我有收音机。
0: 现在一晚上可以睡几个小时啊？
1: 可能睡得7个小时有。
0: 可以睡7个小时了啊？你老伴呢？
1: 老伴40好几年了。
0: 哦，也没有子女啊？
1: 有子，他根本他管都不管，一年到头他不来回。
0: 几个子女啊？
1: 我一样一个。
0: 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1: 他管都不管我，他不管我了。
0: 为什么都不管你呢？
1: 他是顾他家，他
0: 平时就很少回来是吧？
1: 不回来，基本
0: 不回来，
1: 一年到头不回来，过年都不来呀。
0: 啊，他们给不给你钱呢？
1: 他是困难死，他
0: 他们也困难。
1: 他困难得很。
0: 哦，
1: 他们没钱给我。
0: 哦，
1: 我说
0: 全靠您自己啊。
1: 我也靠他几亩田的时候养活我生活。
0: 你还是一个人还是蛮不简单的呀？你都还自己还做哪些事儿啊？
1: 我
0: 就是几亩田。
1: 我现在田包出去的吧，
0: 田包出去了。
1: 还有两亩地自己种了在。
0: 哦，自己种了2亩地。包给别人的有多少地啊？
1: 包给别人有7-8亩。
0: 7-8亩地啊。
1: 7亩水田。
0: 哦，水田。
1: 我说是靠一个光生活。
0: 哦。
1: 那
0: 爹爹啊，全靠您自己啊，那您也是不简单呐。所以你要更要把身体搞好是吧？如果身体不好，没有这个来源，那怎么买药呢？那就相当于是身体就会越来越差是吧？
1: 是的。反正我现在能够吃能够走动是吧？
0: 您这个房子是年轻的时候盖的房子？
1: 对。
0: 哦。
1: 有10好几年了。
0: 你一直就是生活在这个村儿的？
1: 对。
0: 啊、哦，您这个位置叫什么地方啊？
1: 新滩镇新洲村。
0: 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1: 我电话是1377010172。
0: 我看您种的还种了2亩地，您自己都种的这些地啊是自己吃的菜啊？
1: 搞了亩棉花东西卖钱呢、啊。
0: 哦，还种的棉花？
1: 不是棉花地，南边棉花地。
0: 哦，那边种的都是您种的棉花是吧？
1: 对。
0: 看着还挖着这个红薯是吧？
1: 这
0: 都是要去卖钱的是吧？
1: 这红薯做客用粮。买粥自己吃
0: 哦，自己吃的是吧？
1: 对、
0: 哦，我还以为你要拿出去卖呢啊，
1: 不
0: 卖的是吧？
1: 不卖的，自己吃。
0: 好，爹爹，我刚才听您介绍啊，您的身体呢，就是一个是高血压中风啊，现在血压恢复的也比较好，是吧？血压是高压的123是吧？低压80。
1: 对。
0: 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静脉曲张啊，原来静脉曲张这个腿上就像蚯蚓一样的，现在也比较光滑了，是吧？
1: 对，基本上恢复了
0: 啊。然后还有这个起夜次数6-7次的，现在晚上就是1-2次，是吧？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睡觉的情况，原来是睡不着觉的，是吧？现在一晚上都睡得蛮好。啊，
1: 对，
0: 最关键的是中风了之后啊，人都是站不起来的，是吧？要扶着东西走路都是要打歪晃着走的，是吧？
1: 是的、
0: 现在走得蛮好啊。
1: 对。
0: 其实我觉得你住的这一块还蛮好，空气又好啊，力所能及的做点事儿就做点事儿，是吧？赚点钱是吧？
1: 对。我还有冠心病呢。
0: 哦，你还有冠心病啊？
1: 我有冠心病
0: 啊。冠心病是个什么样的症状啊？
1: 冠心病就是这里啊，又是疼
0: 啊，心口疼，
1: 心口疼
0: 啊。
1: 现在
0: 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冠心病怎么样啊？
1: 冠心病没得问题
0: 啊，没有再疼过了是吧？
1: 没有
0: 发过了，
1: 没疼了，是没疼了，正常了，恢复了。
0: 爹爹啊、我们今天来走访您呢，就是来了解您现在的一些身体的状况。看到您现在啊，就是自己一个人把自己招呼的也还蛮好啊，你还能够种地啊，然后这个种的棉花呀、红薯啊，是吧？我们觉得您的身体还是蛮硬朗的啊。照您这样的，再干个几年都是不成问题的，对不对啊？
1: 看还不是不想把这个林子胶囊还不想听的啊，其实气还。
0: 对，那把身体一直要照顾好啊。

0: 对对对对对，哎哎，
1: 那我相信你也是一定是实话实说来说你的这个病情的是吧？
0: 是的呀，嗯，我不实话实说，我把这把你看，
2: 嗯，
0: 对对对，嗯嗯，今天呢，我们看到您这恢复的这个样子，我们也是特别的放心了啊，
1: 以后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进展，再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
0: 好好好，行，好，
1: 我
0: 明天还是多去问的，明天再接着去
1: 啊，
0: 去这个药啊，
1: 好好好，行，好，
0: 我个人在家呀，这个就不好。
1: 陈主任，
3: 哎，
1: 这位七十四岁的杨晨毅杨爹爹啊，特别的不简单。您看，他是一位空巢老人，老伴不在了，子女又不管他，生活在农村呐，一身的慢性疾病，特别不容易。
3: 对对对，听到杨爹爹他这种健康故事啊，确实的生活很艰难。
1: 嗯，
3: 也让人呐很揪心。
1: 是的，
3: 自己的生活以及自己的疾病呐。 都要靠七十多岁的老人啊自己来解决。
1: 是啊，他说一五年的时候啊，在地里面干活突发中风，不是邻居及时发现，送到医院救治啊，可能这个命都没了。
3: 对对对，我一直在说呀，高血压、曲线心脑血管疾病，重者致命，轻者致残。
1: 嗯，
3: 他这个是遇到称职的好心人及时的来救治，是不是？
1: 是，
3: 命是保住了。
1: 嗯，
3: 但是后期的生活呀。 还是比较艰难，
1: 嗯，
3: 行动啊，走路啊，走不稳，一摇一晃的。
1: 对对对，
3: 就是大脑的神经呐受损了，
1: 哦，
3: 造成那个肢体没有劲儿，
1: 嗯，
3: 语言呢也有问题。
1: 对对，
3: 在听到我们健康广播呀，老人家选择了林志怡手胶囊，
1: 嗯，
3: 现在他生活能自理，还能种两亩多地，是不是？
1: 对对对，
3: 身体恢复的比较好，血压现在也是正常的，
1: 嗯，
3: 120多，低压呢80。
1: 对对对，
3: 血压正常了就不会出现心脑血管意外。
1: 对，
3: 另外呢，他这个以前呢前列腺的问题啊，夜尿啊一个晚上起来6到7次。
1: 是的，
3: 现在一个晚上小便呢1到2次。
1: 嗯，
3: 夜晚不起来小便呢，睡眠恢复的也比较好，一个晚上睡7个小时。
1: 对对对，
3: 头也不昏了，老人家现在身体啊越来越好。
1: 对对，
3: 生活呀就有盼头了。
1: 嗯。 希望老人家以通过自己的劳动，给自己的身体啊照顾好。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曲线一体多病呢，像我们杨晨毅爹爹一样，选择林志怡手胶囊啊，希望也能帮助到你。 对对对，
3: 李岩呐，听到老人家这种健康故事啊，确实应该是高兴的。
1: 嗯，
3: 不过呢，老人家这个生活环境呢，也让人心里很沉重。
1: 是的，是的。
3: 希望老人家呀。
1: 自己身体好起来，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也给自己的生活呀过好。对，我们为老人家祝福，同时也希望这个国药准字号的林志毅手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您。那林志毅手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 咨询订购电话是0273743636，337446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8374463636，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辩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 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5: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

0: 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2: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3: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
5: 哎，你陈主任。
4: 哎，你好啊。
5: 我先跟你讲啊。
4: 啊。
5: 我就忙着说着你讲话。
4: 哦。
5: 我那时候是说着的。
4: 哦，你经常在听我的
5: 讲话。说着讲话，我这个他离我都是好友，我说但是是没不能加你的。
4: 是的，是的，老朋友了，是吧？
5: 哎，老朋友了，咱们。对，我中了气的时候，我都还忙着宣传呢。
4: 哦，你服灵芝益寿胶囊效果好，你也在介绍别人也在服的。
5: 我现在效果了。
4: 好，你是什么情况啊？见到效果啊？
5: 我血高是160左右的。
4: 你这个
5: 现在呢？我现在这量了呢，就是120几，65左右。
4: 啊，120几。
5: 哎。
4: 高压120几，这个都是正常。
5: 低压是76。
4: 那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你这个血压很正常了呀？
5: 血压正常了。
4: 那不
5: 在那个糖呢，原来总是12左右
4: 啊，
5: 可产检11、12、15都算好的
4: 啊。
5: 现在是6.8了。
4: 哦，你有糖尿病？
5: 哎，糖尿病。哎，
4: 你这个产检的血糖以前是12，有时10个。
5: 哎，要12个左右。
4: 哦，你看、就是，你这个血糖也高了。
5: 高了。
4: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正常了。现在血糖是6.多，也正常的呀。
5: 正常的。
4: 你多大年龄呢？
5: 我76岁了呢。
4: 对于76岁的老人，只要是在血糖在餐前在7个以下，都算是正常的，知道吗？
5: 对对对，我还骨头疼。
4: 还有骨关节疾病。
5: 我4节和5节吧，这腰间盘突出，这挺强的，这比先强些。
4: 哦。你有腰椎间盘突出，现在疼痛也减轻了。
5: 哎，减轻了一点。哎，
4: 好，我跟你讲，咱这个减轻了呀。你看，咱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灵芝呢，它可以降血糖、降血压。另外，我们还有淫羊藿、桑寄生，这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知道吧？
5: 哎，我知道。
4: 哎，它对我们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包括血压高，这个效果都很好哈。
5: 哎，能不能喝绿豆汤啊？
4: 绿豆汤呢，它有一定的解药功能。最好是不喝。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5: 最好是不喝是吧？
4: 哎，对对对，绿茶呀，绿豆汤啊，这都是有一定的解药的，知道吧？
5: 好。
4: 啊，你今天打个电话，主要是想跟你的这个好情况啊，好消息向我们讲一下，是吧？
5: 哎，对。
4: 你每天都在听我们的节目呢？
5: 我每天听。
4: 我的节目听不听得懂啊，爹爹？
5: 听得到，你的节目听得到，
4: 咱
5: 听得过瘾得很呢。
4: 对，咱这节目都是咱们湖北省内啊，有名有姓有地点的，是不是？
5: 听到个海过一些。
4: 是的，真实的听着都过瘾，是不是？不是，对的。你叫什么呀？
5: 我叫王才彤了。
4: 听你这个说法呀，很有底气，很有中气，不像70多岁的老人，知道吧？
5: 行不行？行不行？
4: 我觉得你说话很有中气，很有底气，这跟你服灵芝益寿胶囊是密不可分的，知道吧？
5: 是喝了好一点。
4: 对，然后你的
5: 提不起
4: 啊，
5: 提不起来气啊。
4: 原来提不起来气。对，你看你这个体质差了，老年人一体多病，是不是？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呢？你看里头还有几种药，一个是黄芪、人参，这是大补人体的元气的，知道吧？
5: 这是我知道。
4: 所以说灵芝益寿胶囊。

0: 713-9322。
1: 今年76岁的王爹爹，你这个电话号码这么长，你还记得很清晰，是不是？
0: 哎，这哪有老爹这么好？
1: 好好好，不错不错，大脑很清醒。王爹爹，你是住在什么地方啊？
0: 我在湖北大学这里的，上过楼这里。
1: 好好好，王爹爹就安心治疗，再服过半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好好
1: 好。
0: 好，
1: 你保重啊。
0: 还要保重保重。
1: 好，好，再见啊。
0: 啊，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陈主任好。
1: 哎，你好，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哦，是我的婆婆是在湖源大学高血压，糖尿病啊，为了这几个月这下蛮好的，血压蛮平稳的，精神也好的。
1: 哦，
3: 糖尿病这下蛮好的。
1: 哦，现在高血压、糖尿病啊，跟精神状况啊，都恢复了比较好，是不是啊？
3: 呀，下蛮好的。
1: 那蛮好啊！现在婆婆的血压是多少？你知不知道啊？
3: 那血压在。高压都是在123、120，还有120啊。180+70啊，其实大概。
1: 哦，那蛮好。
3: 你听看。
1: 那非常好。那血压那个高压在120、130、110，低压呢80-70，这个非常好啊。这就避免了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知道吗？
3: 呀，那蛮好的。
1: 现在婆婆血糖是多少，你知不知道啊？
3: 血糖。个人呢查过是有点多，精神蛮好的，没有什么那个。
1: 那就蛮好。那现在呀，婆婆呀，血压正常了，血糖正常了，然后呢，各项指标正常，人的精神状态呀，他就比较好，知道吧？
3: 对，他现在精神状态还是可以。
1: 是的，是的。咱们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你像我们排在第一位的药就是灵芝。灵芝它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这个对于我们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呐、都是一个很好的福音，知道吧？
3: 是的，是的。
1: 哎，还有呢，人参防其大补人体的元气，在咱们《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说得好：“元气充盈，百病不侵”，知道吧？
3: 是的。
1: 哎，将你元气充盈了，慢性疾病呐、侵害不了你，都会远离你而去，知道吧？哎，那个蛮好。婆婆多大年龄了，爹爹？
3: 65岁。
1: 哎，那是个年轻的婆婆们。不错不错。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们是湖北潜江的，潜江周记。
1: 哦，潜江周记农场的人是吧？
3: 对的。
1: 哦，那蛮好，那蛮好。现在婆婆种的比较好，待会向她问个好，好吧？
3: 哦，好，谢谢了。
1: 哎，你贵姓啊，爹爹？
3: 我不敢姓熊，熊远国。
1: 好，你的电话留给我，兄弟的。
3: 我叫是153。
1: 153-3737。
3: 0350。
1: 好，对婆婆去的一下，我也表示祝贺。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兄弟的。
3: 好好，谢谢了。
2: 好，钱江熊爹爹啊，他的老伴儿是一体多病，现在血压正常了，120/80，另外啊，这个血糖也正常了，6点多啊啊！祝贺熊爹爹二老。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

0: 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0: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仲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 027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朱恒在家里边正做着美梦，哪曾想内宫里边传来了旨意，说是万历小皇上要召见这个朱恒。朱恒急急忙忙的穿戴好了，坐着轿就来到了左院门。到了左院门可就遭了罪喽，因为这天晚上太冷了，把朱恒冻的呵简直都受不了了。再说朱恒和高拱都是同年的进士，但是比高拱他要大五岁。他两度担任工部的尚书，这第二次已经干了七年，如今还在任上。再说张居正担任首辅之初，当时为了稳定局势，留下了三位老臣，一位是吏部尚书杨伯，另外是督察院左御史葛守礼，第三个就是这个工部的老尚书朱恒。京官都记得隆庆六年皇帝驾崩，这位倔老头子为了潮白河工程款的事儿，气得要枪登蒙古。在朝廷这些大臣当中，朱恒的倔强劲儿那简直是出名。在他的心里想的全是公事，根本不讲人情，凡是工部职权所限制的事儿，他呢把关是极严，不管多大的事儿，只要不合乎规矩，在他那儿都过不了关。就因为这个倔劲儿，在京城官场当中，不管是大九卿还是小九卿，甚至包括那些皇亲国戚还有那些小御史，对他都敬畏三分。可是这老朱恒今天守门这几个禁军给他来个难看，老朱恒这功夫冻得是实在受不了。你看他两腿已经发麻，鼻涕一把泪一把，哎呦，这可遭罪喽。这功夫啊，这风就小了，夜就显得静下来了，就听里边嘀嘀咕咕的说些什么。哎，这老纸倔子，哎呀，还想到直房来休息休息，哼，让他吃点苦吧。哎呀，我看这苦还没吃够，老天倒帮他忙了，风停了。
1: 朱恒听着听着，哎呦，这心里边简直就像被人踹了一脚，他咬着嘴唇，气得一跺脚，就觉得眼前天塌地陷，
0: 他的身子一下子就摘歪下来了。这几个班头和轿夫马上就把朱恒抱住了。
1: 老爷，咱们回去吧。
2: 不，不行，一定要等皇上。
0: 还等什么皇上啊？这些人一看，
3: 赶快给老朱恒送到轿子里吧。
0: 这时候就听门里边传出了一声喊喝，皇上今天接见朱大人的旨意取消了。哎呦，这些班头听完这句话什么也顾不得了，赶快抬起轿子就往回奔。把朱恒抬到家里边，你看朱恒已经四肢僵硬，大伙七手八脚的把他抬到炕上，然后盖了几床厚被。半个多时辰，老朱恒还没缓过劲儿。本来说是见皇上，可是哪儿曾想自己走进了轿子，回来 是人抬出来的。
1: 整个的全家老老少少十几口人，这回可乱套喽。朱恒的诰命夫人也是一位老太太，也经不住这种惊吓，已经六神无主了，在旁边也不知道说些什么，一边擦眼泪一边气得直跺脚，也不知道该干什么了。亏得管家朱禄这功夫他可没慌，赶紧张罗让厨子熬了一碗浓浓的姜汤，把朱恒的嘴撬开，一点点给灌下去了，然后把朱恒捂得是严严实实啊。就这样折腾了大半天，迷迷糊糊的朱恒才慢慢悠悠的醒过来了。朱恒醒过来之后，脑袋里边一片的空白，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看他老伴在哭，你们怎么了？哭什么？大伙一看朱恒犯迷糊了，这哭得更厉害了。老爷，今天五更天儿，你在午门已经冻僵了，抬回来的。经过管家这一提醒，朱恒缓过神来了，他想起来了，今儿早晨在午门外受到那番侮辱和磨难，哎呦，这心哪就像针扎一般。他本来就有哮喘病，再加上一动一气，这嗓子就像拉风匣子的，你看张着嘴巴吐不过气儿。这些家人赶紧给他垫起来，然后家里边又找好了药，就是经常预备的六神顺气丸，让老爷把这药先喝下去。你看看朱恒喝完了药，这稍微啊平稳下来了。朱禄这管家心里有数，老爷，您感不感觉这件事儿有些怪呀？朱禄，你说什么？怪什么事儿？老爷，您没想想，小皇上才12岁，朝中也没有什么要紧的急事，怎么能深更半夜传旨要召见您呢？再说既然传了旨，怎么又突然取消这召见呢？啊，朱禄说到这儿，朱恒一下子清醒了，难道是这些大内的太监使唤？老爷，您平时进宫从来不给这些直门的官员施舍路票，您不拿钱买路票，这帮家伙有几个有好心眼子？朱恒是微微点了一下头，是，老夫我看是这些太监使唤，可是这些太监胆子再大，他也不能诈传圣旨啊，这诈传圣旨这是欺君之罪呀。老爷，您说的是，但是这些太监什么损招都有，有时候他们的胆子比那倭瓜都大。朱禄和老爷正合计这件事呢，这时候有个差人禀报说是工部左侍郎潘继训特意来访。朱恒知道潘继训这次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他一定有要事，所以硬挺着身子在客厅里会见了潘继训。这位潘继训是一位有名的治和专家，但是在具体治和的方案上跟朱恒有的时候不一样。但是潘继训是一个正人君子，自从前年经查之后，从广西巡抚任上调任工部左侍郎，做事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和朱恒配合的是相当默契。朱恒对他是很器重，工部所有的大事都跟他商量。潘继训一直把朱恒当作老前辈来看待，今天上午在工部的职房，他听说这件事儿，下午赶紧过来 看这位老前辈朱恒。一看朱恒病得这样，他心里边很不是滋味。朱大人，您受苦了。
2: 哎呀，老夫我这苦受的窝囊。这些阉党，他们和老夫我要作对呀。
1: 朱大人，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今天潘继勋来，他是有目的来的。我刚刚到了职房，大内的太监孙龙就来询问，特制皇上龙袍的一文何日下发。我已经回绝了孙龙，我告诉孙龙，这件事还要上奏皇上，因为公费银这差额太大，我们商量商量再回复。那个孙龙，你看他听我这么回答他，一甩袖子走了。他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
2: 他说什么？
1: 哎呀，我看看你们都不想找好，你们部堂大人今天早晨没来，你不知道为什么吧？他昨天深更半夜替皇上在左营门守了两个时辰的班，真是皇上的忠臣呐。说完之后他大大咧咧的走了。我听他的口气，朱大人，您受到这次折磨肯定和皇上龙袍这件事有关。朱恒听完潘继勋的话，心里边画了一个魂儿。孙龙他敢假传圣旨？孙龙没这个胆子。要说敢假传圣旨，有可能这后台就是冯宝。一提起冯宝，朱恒的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朱恒是最看不起这个冯宝，但是他心里明白，冯宝跟首辅张居正的关系非常要好。不行，他也忘了自己有病。他喊了一声：“给我备轿。”夫人一听说：“哎呀，我说，你可消停消停吧，你这身子还没复原呢。”不行，我要到内阁去告这一状。这朱恒上来脾气谁也拦不住，他非得要到内阁去见一见首辅张居正，他要看看张居正。

1: 昨天孙龙到了工部，被朱衡给顶回来了。来到织坊之后，他身边那个书办姚军就过来了。首府大人，您看，这有一篇工部写给皇上的奏书。张居正接过一看，是朱衡的奏章。朱衡写了：昨天。 内供提督太监孙龙到部传谕，说今年杭州织造局就皇上龙袍一事，用银的数量增至90万两。按照惯例，本部初办应调拨45万两银。臣奏称，此项增费太大，无章可循。 欲其圣明案，嫦娥启用。臣等看得，国朝200多年，织造都有定额。穆宗皇帝常年造衣用银，不过20万两；嘉靖皇帝用银，也就是40万两。且此项用度都是司礼监和工部商定数额，然后。 奏明圣上请银，所费银两内库出一半，本部出一半。这次用银突然增至90万之巨，事前司礼监部与本部商量，竟单独据事上文，请得谕旨。如此做法不合组织，因此本部拒绝一文。仰望皇上。 此等大宝，履下体恤之招，躬身节俭，以先天下。读完这篇奏章，张居正心里边连连叫了3个好，然后他又把这篇奏书是从头到尾仔细的读了一遍，心里边非常高兴。姚军呐。
0: 莫文龙是不是还在京城啊？他还在京城，你马上把他领过来。是，姚军说完之后走了。这莫文龙是干什么的？莫文龙是杭州知府。要说这件事赶得巧，他在5天前来到京城述职。
1: 张居正在3天前接见过他，该谈的也都谈了。 本来不应该再见了，但是就因为这篇遗文，张居正还要见一次莫文龙，因为他知道孙龙昨天到工部办事儿，让朱衡给轰出来了。他心里明白，这肯定又是一场风波。这场风波，首府张居正千万得利用好这个杭州知府莫文龙啊。 因为首府心里边明白，朱衡和冯保都不是让人的。再说，这件事涉及到国家财政的改革，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他在这件事上都不能袖手旁观。如果要是耍滑头，他完全可以做得到，两边谁也不得罪，最后把仲裁权交给皇上。
0: 但是这个首府是敢为天下先的首府，他可不能这么做。自打前年6月上任当了首府，他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整肃吏治上了。为了解决这个朝廷这么多年留下的这些不合规矩的体制，这个首府还首创了一个。 考成法来约束官员。要说这个考成法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凡是皇帝谕旨交办和政府日常公务以及各衙门掌管的事，必须有专人负责，然后是限期完成。每做完一件事，都要将完成的情况记录在册，以备日后查验核实。 所以，所有的官员升迁去留，或者是奖励，或者是罢免，都凭这本考勤部的记录档案作为。

0: 这项改革你看起来很简单，但是非常管用。就是今天看起来，这招也挺好使。自从推行这个考成法之后，京城那些大大小小的衙门，像过去办事拖拖拉拉那些作风全没了。现在各个衙门每接手一件事，当时的官员谁也不敢马虎。像过去有令不能行。 有进步能止的局面有了彻底的转变，这主要的原因，官员都害怕这考虫部记下自己的乐绩，今后要想升官那是没门了。人管住了，这张居正的令就可以行得通了。首辅张居正，他在今年开始就要整顿财政。但是啊，他心里也有数。 这么多年，朝中已经留了很多弊病，要想一下子解决，那是非常困难，必须找一个突破点。他心里边明白，皇上龙袍的事，早早晚晚要出一场风波。2年之前就有一个迹象了，当时他把这件事压下了，现在朝廷日子好过了。 冯保他肯定在背后要起点子，这回真就出麻烦了。但是这个首府心里有数，他要抓住这个突破点，搞一次财政的改革。他心里边已经有了个小算盘，所以这个首府今天看完了这篇奏书，他要再一次见一见。 杭州知府莫文龙，他要向这位莫文龙当面了解了解皇上龙袍造价的事。莫文龙这官员今年也就是50来岁，他呢从九品县主簿干起，是3年考满晋升一级，这么一步一步一直升到杭州知府的任上。 他现在在任上已经兢兢业业干满了6年，去年就应该给他晋升。但是杭州这个地方，那可是江南最富的地方，这杭州地方要当个官儿，那还了得？很多人都瞪着眼睛，等着到杭州去就任，吏部一时又选不到合适的人选，最后跟莫文龙商量一下，让他。 在杭州知府的任上再干一届，就这么着，莫文龙就在杭州知府的任上又留了一任。今天听说首府要单独召见他，他心里边特别高兴，这已经是第二次见面了。他一进来，也用不着客气，张居正就直接把话切入正题：“
1: 莫大人呐，前几天。” 咱们见了一次面，该唠的也都唠了，该说的也都说了。那么今天特意让书办把您请过来，我有件事儿要跟您探讨探讨。哎呀，阁老啊，我是您属下的官员，您有什么你就说什么，可千万不要见外呀。是啊，莫大人。 我在琢磨一个事情。我在想，杭州是咱们大明王朝最富裕的地方，内宫里面有好几个买卖都在杭州。这杭州织造局，他们的情况，你了解吗？啊，莫文龙。 一听首府提到杭州织造局，他心里边就合计上了。今儿个首府大人怎么提起内宫里边的事儿呢？内宫里边那些事儿归冯保管呐，不是咱们朝廷首府管辖的范围呀。所以他本不想回答，因为杭州织造局。 那些太监公公干的那些猫腻的事儿，他是了如指掌。
0: 可是今天首府大人特意把他找过来，问他这件事儿，他还不得不说。首府大人呐、啊，您想听实话，还是想听假话呀？张居正当时把眼睛就瞪起来了。那么你说，我要听真话，还是要听假话呢？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人物志，战国事，乱世奇。
3: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2: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3: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2: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4: 这里是《话说天下》。杨廷和是替儿子担心。可是杨生安心里头可不这么想，心说你朱厚熜孝顺，知道替你父亲争个名分，把那本生俩字去掉，那我也孝顺，我老爹没完成的愿望，我这当儿子的就必须替他老人家完成了。结果杨生安接过老爹的班，带着一大帮臣子反对朱厚熜，说什么都不同意他把这本生俩字去掉。杨廷和一走，朱厚熜可撒了欢了，少了最大的敌人，其余的就都好说了。朱厚熜先是提拔了一帮自己的官员，尤其是桂鄂和张聪，这俩人的官职是节节高升。紧接着他又花钱贿赂当朝首辅毛季，想把毛季拉拢到自己身边。有人这会儿得问了，您是不是说错了？这大臣贿赂皇上不新鲜，这皇上贿赂臣子离谱啊。这现象是少见，但不是没有。朱厚熜为了拉拢关系，就沉得下这脸来，兜了一兜子金子送到毛季家里边。在这儿呢，咱也得说，这毛季呀，以前是杨廷和的死党，杨廷和现如今告老还乡，这毛季接替首辅大臣的位子，那肯定啊跟杨廷和是一条心的。朱厚熜别说是送一麻袋金子了，就是送他一座金山银山，他也未必领这情。朱厚熜热脸贴了人家冷屁股，碰了一鼻子灰，没辙，只好调转方向，就瞄上杨生安了，打算给杨生安升官。杨生安当时已经30来岁了，进宫十多年就没升过官，一听说皇上要给我升官了，还挺高兴。可等一瞧见这人名单，傻眼了，升官的不光他一个，当然他是头一个，在他后边紧接着就是桂鄂和张聪。要说论学识论资历，杨生安升官绝对符合条件，但是冷静下来一琢磨，他就明白朱厚熜的心理了。头一个，这是皇上想拉拢我呀；第二个，皇上明着虽然是提拔了这些个人，可真正想给官的只有桂鄂和张聪这俩人。这俩人什么品相，整个朝廷谁都知道。如果朱厚熜单独把这俩人挑出来给封官，估计朝中大臣大多数都得反对，这私心也太明显了。所以为了避嫌，为了不找麻烦，朱厚熜啊列了一大串名单，把这俩人呢给混进去了。摸透了皇上的心思，杨生安可就开始行动了。他联合朝中大臣30多位，集体给皇上写了一封奏折。这下事情可闹大了。杨生安这奏折已经不会含糊其辞了，写得再明白不过，说他们和桂鄂、张聪这俩人学术不同，观点不同，如果以后议论朝廷大事，必然会出现分歧。眼下皇上您这么看好这二位，那我们所说的意见和建议估计跟您不能达成一致，与其不能帮皇上分忧，不如您高抬贵手，别把我们跟这俩人列在一块儿来，您呢甭提拔我们了。朱厚熜看完奏折，气得俩手直哆嗦呀，这帮人要反呢、啊、我好心提拔你们，你们不领这个情，敢撅朕的面子，行，你们是有官不当，跟我对着干是吧，那咱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朱厚熜一气之下把奏折上的30来人一个没落全都扣了3月俸禄。头一回合杨升安占了下风，没让皇上反省，反倒是扣了自己的工资，这阵风波算是暂时小了。可就在一个月之后，朱厚熜下了一道圣旨，一下又把这些臣子给激怒了。怎么回事啊？朱厚熜自打看完这封奏折，他心里边就不舒服，心说我一个堂堂的皇上，说话一点分量没有，我干点什么杨升安这帮人都跟我唱反调，一气之下扣了人家3月的俸禄。可是朱厚熜心里这点火没下去。一个月之后，朱厚熜突然下诏说要把他亲生父亲的谥号打头那俩字本生给去掉。朱厚熜这道圣旨可不是跟大臣商量，而是命令，是告知。这下整个朝廷都跟着乱起来了，桂鄂跟张聪这俩人借机添乱，还给皇上写了两封奏折。一封是说这件事情皇上干得太好了，这得昭告天下呀，得让全国上下老百姓都知道。另外一封写的是以杨升安为首的那帮大臣，这俩人呢列举了这帮大臣13条罪状，条条都写到皇上心坎里去了。不光如此，除了这几位带头的，宫里只要是反对皇上的，那全都有罪。这下臣子和皇上之间的斗争算是彻底爆发了。这帮大臣以杨升安为首，好几百人全都跪在左顺门的门口，这场景按现如今的话说呀，那就是集体请愿。尤其是杨升安跪在门口还喊了一声口号，那意思就是啊，我身为大明朝的子民大臣，就应该为国着想，为国牺牲，只要能让皇上觉悟，哪怕今天让我死，我都心甘情愿。好家伙，他这几句口号煽动性太强了。您得知道，在明朝以死劝谏国君的大臣绝对被人称为忠臣，受人尊敬，受人崇拜。上到首府大臣，下到翰林院的学士，由杨升安带领，从早晨7点一直跪到下午1点，死活都不离开。到了这个地步，身为皇上的朱厚熜是让步呢，还是死撑着？
3: 他是一个难得的全才，他是大明朝几百年里四川出的唯一的一位状元。他出身名门，从小聪慧，一心为国光明磊落，可最终他的命运却是几度沉浮。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明朝状元杨升安第6集。
4: 杨升安的要求完全触及了朱厚熜的利益，无论是作为一国之君，还是作为一个儿子，朱厚熜都认为自己这个决定没有任何毛病。他就不明白了，这帮大臣为什么死活跟他过不去。在这之前，朱厚熜为了息事宁人，很多事情还不愿意撕破脸。可这次杨升安带着这么多朝中大臣跪在左顺门，完全就是不给朱厚熜台阶下。眼下这事儿，朱厚熜如果妥协了，那皇上的尊严就荡然无存了。所以这次朱厚熜说什么也不会向这帮大臣妥协，心说你们跟我玩拧的，那就别怪我玩横的。一道圣旨下来，跪在门口所有大臣全都抓进大牢。紧接着转天早晨，朱厚熜为了驳回面子，又是一道圣旨，以杨升安为首，把这160来号人全都处以廷杖。这廷杖啊，可是明朝最为常见的一种刑罚，说简单点就是脱了裤子打屁股。不过像这次受罚人数之多，官职如此之大，在历史上那也是极为罕见的。这件事情历史上称为左顺门事件。那话说到这儿，您可别以为打屁股不是什么酷刑，单就是这次廷杖愣是打死了16位。估计这回杨升安他们真是把朱厚熜给气着了，他是越想这事儿越觉得憋屈。10天之后，朱厚熜旧事重提， 为了解恨接着打，结果杨生安连带着其他六名大臣二轮停仗，这一回啊又有两位大臣没挺住，当场被打死了，剩下的一百来号人革职的革职，发配的发配，其中有八名大臣不光充军了，额外还单加了一条永世不得赦免。杨生安作为这次事件的带头人，当然跑不了了，成了这八位当中的一个。半个月里，杨生安被停仗两回，最后发配云南，永世不得赦免。这样的结局断送了杨生安的仕途之路。杨生安坚持着自己的观念，希望能够用自己的言行去感动朱厚熜，只是他的能力和一位皇上比起来太渺小了。

这一年杨生安才36岁，到达云南之后，他可并没有因为自己的遭遇而丧失了对生活的热情，反而是把朝堂之上的无能为力化作了另外一种力量。咱都知道云南是个好地方，风景秀丽，山清水秀，四季如春呢。这杨生安正好借此机会踏遍了云南各个角落，他去过昆明，去过大理，到过宝山，流过涧水，可以说他把自己的足迹遍布了整个云南。杨生安喜欢作诗绘画，他把能看到的所有东西都用笔墨给记录下来，无论是广为流传的家具，还是栩栩如生的画面，杨生安都尽可能地把它展现出来。当然在这儿咱不可忽略的得说是杨生安另外一个贡献，那就是每当杨生安游览一处地区，他都特别留意这些名胜古迹的历史掌故，仔细研究当地民族的特性，然后把它记录下来，集结成册。您可别小看这一点，古时候通讯不发达，更没有什么地方旅游志，别说了解外地的风土人情了，一般老百姓都未必能在有生之年去外地瞧瞧。所以杨生安把这些云南地方资料整合在一起，在当时起了不小的研究作用。好比说他留下来的两部关于云南民族的历史典籍，一部是《滇载记》，另外一部是《南诏野史》，到现在都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还有他写的《云南山川志》，这里头详细地记载了所有云南的名山大川，把他们的来龙去脉描写得清清楚楚。这些书籍不光能让大家了解地方人情，还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就算您不是学者，看他写的这些书都能够有种感觉，貌似是身临其境一般。杨生安在云南一待就是30多年，在这段流放时期，他撰写的书目多达400多种，现如今流传于世的还有100多种。这些书籍包括了天文、地理、医药等等，可以说为后人研究云南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久居云南，这里成了杨生安的第二故乡。现如今一说到昆明，大伙儿都会把它比喻成春城，而这个名字的

来历就跟杨生安有关系。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以及轻松固力健等多重大礼。
3: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啊。最近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是每天都在强调，就是我们正在举行的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好礼大酬宾的这个双节的优惠活动啊。朋友们应该说也都比较关注我们最近的场外的0278733-8911的咨询电话呢，是非常的繁忙，打电话来咨询活动的朋友，包括要求预订送货邮寄的朋友非常多。那么这里呢，我也强调一下，现在特别是很多老用户啊，大家也都意识到了，因为很多老年人嘛，到了这个岁数了，70-80岁了，往往都是一体多病，都很复杂，病多，病史很长，而且反映出来的症状也很多，所以呢，很多朋友都是组合应用我们的健康产品，早上服用活力滋养宝，晚上服用原黄金，还有的骨关节不好的朋友再加上轻松固力健，早晚各嚼服一粒，这种组合确实能够让您更全面的来收获健康，而且呢，从经济上来算个账的话，花费也不是很多，所以很多老朋友参加活动都是同时几款产品购买。另外呢，我们这次活动期间呢，也是跟大家提供了这种套餐组合的赠送，你比方说大家选购我们的原黄金活力滋养宝，都有轻松固力健的赠送，买10瓶或者10瓶以上的朋友呢，还有千里眼的赠送。另外您看，单独购买轻松固力健或者是千里眼的朋友，除了有轻松固力健和千里眼的赠送以外，买10瓶或者是10盒以上的朋友，还有活力资源宝的赠送。所以这里我特别要多说两句啊，您看咱们骨关节疾病呢、很多人也许只想到了啊，我的颈椎，我的腰椎，我的膝盖，我的什么髋关节，或者我的手指关节、腕关节这个关节的问题。其实人到老年，我强调过多次啊，任何关节的病变，它往往都会涉及到您人的整体的身体状况。很多老人家因为年纪大了，抵抗力比较差，气血不足，经络血脉不通，那么容易受到外界风寒的影响，再加上我们代谢紊乱，就是我们前些时刚刚讲过的代谢性的骨

0: 病。所以很多人呢、啊、他表现在比方说颈椎或者腰椎啊，一变天颈椎腰椎就僵硬了，活动不灵活了，或者说一劳累腰啊直不起来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除了局部关节的劳损退化以外，人的整体机能呢、啊、一定要得到修复和调养。什么是整体机能？其实就是您的正气、您的抵抗力、您的气血的水平、您的经络血脉是否通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面对骨关节的这种问题，除了轻松固力健的服用很有必要以外，再组合用上我们的活力滋养宝或者是原黄金，这样就能够从整体的角度来讲，让您更好的远离这个骨关节疾病的危害。所以你看，我们这是双节活动期间，选择轻松固力健10瓶或者10瓶以上的朋友，还有活力滋养宝的免费赠送，这个优惠啊就非常的实用了。所以我今天呢特别再强调下啊，如果是骨关节疾病，尤其是像什么风湿啊、类风湿啊这种老寒腿啊这种骨关节病变的患者，一定呢要好好的把握住机会参加这个活动。好，记住02787338911，87338911，赶紧打电话行动起来。喂，你好，老林江。
1: 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唐主任，您电话接通了啊。
1: 我记得我在前几天在重庆跟你通过话。
0: 哦，原来跟我通过话是吧？
1: 重庆。
0: 重庆。
1: 我在重庆市这边呢。
0: 哦，您现在在哪里啊？
1: 在建立。
0: 哦，现在在建立，是吧？
1: 我有两个孩子都在重庆。
0: 哦，原来到重庆住过一段时间。您老贵姓呢？
1: 我姓朱啊。
0: 姓朱。
1: 我是建立县市长管理局的。
0: 就是退休的干部。
1: 哎，对对对。
0: 哦，那好那好。
1: 80岁了。
0: 80了。用我们的产品主要帮您解决哪些问题呢？给我们具体交流一下。
1: 就是精神好一些，但我那个膝关节红啊，现在不红的。
0: 哦，原来膝盖有问题。现在不疼了，那就走路应该比以前轻松了。
1: 叫睡眠好些。
0: 哦，原来是怎么呢？
1: 原来一个晚上，有时候一根一不睡，有时候这么两个就。
0: 那真是难了，您看您那个睡眠，那精神肯定不好啊，是不是？
1: 这现在就好了，现在也睡得还可以。
0: 睡得可以。
1: 能睡了几个小时。
0: 哦，那不错，80岁的年纪能睡6-7个小时。
1: 嗯。
0: 您老那个晚上夜尿多不多了？原来。
1: 原来多，原来一十几次。
0: 十几次。
1: 嗯。现在只有2-3次。
0: 哦，那这个要好好祝贺您啊！您说那十几次的夜尿那也太多了，
1: 就是睡不好了。
0: 是啊，哈哈，你看，所以这个睡不好啊，都是有原因的。
1: 嗯，
0: 现在只有2-3次。
1: 我记得个轻松固力健。
0: 轻松固力健，除了轻松固力健，还用了我们哪个产品没有？
1: 现在是活力滋养宝了。
0: 就说现在睡眠好了，精神好了，夜尿也减少了，而且刚才说原来膝盖疼。现在膝盖疼也得到恢复了。
1: 是的是的。
0: 那不错啊，您这现在应该每天出去走一走应该没问题了啊。
1: 我原来中过风。
0: 哦，你看中过风啊。
1: 中过风。我现在这两边那个不过这大人的大人的现在反正不红的。
0: 您说是两边的是哪里啊？腿还是哪里啊？
1: 就是个屁股的两边不过这大人。
0: 哦，就是两个臀部，就是我们相当于髋部那个地方，现在不疼了。
1: 不疼了。
0: 哦，那走路怎么样呢？
1: 走路就吃了一个那个抽筋机啊。
0: 哦，
1: 头部这个走啊。
0: 哦，就是扶着那个助行器还是能走。
1: 能走。
0: 哦，那最起码好就好在没有瘫，你要真瘫在床上就麻烦了。
1: 没有，现在还好，那个现在精神还可以。
0: 精神还可以啊，那还可以。您老那个中风的时候是个什么状况啊？
1: 中风的时候睡了又睡了，但是说话说不清楚了。
0: 哦，说话说不清楚。
1: 嗯，
0: 就是头脑也不清醒。
1: 都不行，不行，那个我记得活力滋养宝了。
0: 活力滋养宝再加上轻松固力健。
1: 对。
0: 平时吃饭怎么样啊？
1: 饭量增大了。
0: 饭量增大了。
1: 对。
0: 啊，那行，那好。您的血压怎么样呢？
1: 现在是103.60/70。
0: 哦，那还正常。原来高吗？
1: 原来160。
0: 原来160。
1: 116。
0: 哎呦，低压都101了。
1: 嗯，
0: 那您这还真不错。您这中风有多长时间了？
1: 我这个有的7-8年。对，
0: 7-8年了。
1: 嗯。
0: 哦，现在能说话，然后呢，扶着助行器也能走了。然后现在血压呢也是正常的。再个。
1: 我还糖尿病呢。
0: 哦，您还糖尿病呢？
1: 糖尿病呢。

0: 是14点。
1: 哦，就原来血糖14点多。
0: 嗯，现在只有8点，最低是5.6，5.6。
1: 最低5.6。
0: 嗯，
1: 那好，那好，您这还真是这么多病，今年80了，现在能够基本上都控制好了。
0: 哎，控制好了，
1: 可以，可以，
0: 谢谢了，
1: 领导自己保重好，坚持巩固就行了。
0: 好，可以，可以，可以，感谢啊。
1: 哎，然后呢，每天还是坚持多听听广播啊。
0: 对对对对，每天都在听韩子讲座。
1: 哦，每天都在听我们的节目，哈哈哈哈，好，行行行，那就保重，然后呢，坚持用。
0: 感谢感谢。
1: 好的好的。再见了啊，主持人。好，您自己保重好啊。
0: 感谢我们的韩主任。
1: 哈哈哈。
0: 啊啊啊！
1: 喂，你好，老人家。
2: 喂，韩主任，那好啊。
1: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那我们这个中老年人呢，领导他这是辛苦了，这天天讲啊，辛苦我这个说句我的心算是过去
1: 了。是吧？老听众了啊。好好好。
2: 我们两代都在用的。
1: 哦，爹爹婆婆都是我们的老用户。
2: 我都10几年的。
1: 哦，来跟我们具体讲一下，您自己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呢？
2: 原来是心脏有问题。
1: 哦呦，
2: 在这个在医搞的时候流冷汗呐、搞准备这个情况的。
1: 哟，那要是流冷汗，那就是有点心肌缺血。
2: 对，
1: 像有点像冠心病、心绞痛的那种感觉了。
2: 对，确实那种情况的。
1: 那您这要是流冷汗，当时有没有比方说呼吸有点憋闷呐、或者浑身没劲的感觉呢？
2: 有汗，
1: 都有点。
2: 有点，现在没那么症状了。
1: 原来检查过吗？具体心脏怎么不好是什么病？
2: 检查我母亲去了，
1: 就是也没查出问题来。
2: 查出什么来？
1: 哦，那您当时应该还算是比较轻的，但是呢，发起来还是人很难受。
2: 对，
1: 就现在通过服用以后，现在没有再发过了啊。
2: 现在没这个情况了，
1: 没这个情况了，好。
2: 我介绍我朋友啊亲戚介绍一下。
1: 可以多帮助大家，把您的亲身感受跟大家分享嘛。那您除了刚才说的心脏病还有哪些问题呢？原来
2: 我确实这个脑壳昏了高啊，现在这好些了。
1: 原来头也昏
2: 啊。
1: 那是什么原因呢？血压高还是什么情况？
2: 血压有点偏高，有点偏高，我过一过，听个高血压子。
1: 就是原来血压有点偏高。
2: 现在没这个情况，现在130几，70几。
1: 哦，那是可以。
2: 对。
1: 那可以，那就说这个血压、心脑血管这一块还都是比较稳定的。
2: 这个圆黄金在这个血管还是这心脑血管还很有搞的。
1: 您就用的圆黄金？
2: 我用的圆黄金的朋友就用的活人正宝。但是胃上有问题，这搞得很好看。
1: 婆婆是胃病。
2: 但是胃病。
1: 那是具体是什么胃病呢？怎么不舒服啊？
2: 但是有点呢，这有时候人的胃啊，这有时候不舒服，有点疼的，但是那丸子一疼就。现在是很好些了，
1: 吃了活力滋养宝，现在胃也不疼了。
2: 胃也好些了。
1: 那好那好啊。
2: 我们两个那个这个这么贪呗。
1: 所以有时候只要坚持用，慢慢的身体啊就能恢复，很多问题不知不觉的就解决了，发的少了，然后人就好了。
2: 是的。
1: 那你们都多大年纪了？
2: 79，都79今年。
1: 那都快80岁的人了。快八十岁了。
2: 我们两个都快80岁了。
1: 可以，把这个，我总说咱们老年人把血压、把心脏、把大脑保护好，这人长寿就没有问题。
2: 我每天都在听，很听好吗？听着讲座。
1: 是的，多听节目。这个听节目呢，实际上是一个自我学习、自我提高的一个过程。
2: 对。
1: 您二老像腿脚关节都怎么样了？用过我们的轻松固力键吗？
2: 我搞一回啊。
1: 用过是吧？
2: 用过的。
1: 用过。
2: 这个关节腿子很有搞的啊，可以。
1: 那就说您二老现在腿脚关节活动都没问题啊？
2: 那没有问题，跨着真的都没问题。
1: 可以，这里祝贺你们吧。
2: 好，把他操心啊。
1: 您是哪里啊，爹爹？
2: 我天门横岭。
1: 天门横岭。贵姓呢？
2: 贵不敢姓戴。
1: 代表的代啊，
2: 哎，代表的代。
1: 好了，那我们今年呢，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活动呢，已经开始了，正在进行当中。您老可以跟周围的朋友们交流一下，需要的话都参加活动。
2: 我活动我都参加的。
1: 好的，再见啊，大姐姐啊。
2: 再见。
3: 请天门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1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排楼街老官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唐老师你好。
1: 你好。
4: 今天不是你们有活动吗？
1: 对，
4: 我看这活动挺不错的，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再买20盒轻松固力键。
1: 哦，您也一直在用轻松固力键是吧？
4: 哎，用了。今天你们不是要送那个升级版眼皮吗？这个我也需要吗？
1: 哦，这次我们是在中秋国庆之际啊，特别推出的这样一个双节的超大型赠送优惠活动，而且这个活动我们是全省统一的。各地啊都能享受这个优惠。您用轻松固力键用了多久啊？
4: 我用差不多1年了。
1: 哦，有1年时间，主要是解决什么问题了？
4: 我主要是腰椎不行，我之前吧腰椎就是有问题，就感觉腰椎疼痛，有那个突出嘛，然后就是像我这个腿脚啊这些，它就受影响，就麻木。
1: 哦，就是压迫坐骨神经了。
4: 哎，对，麻木，还有就是说大腿啊这些就是放射性的疼痛。
1: 对。
4: 然后我像我做事就做不了，就是弯不了腰。还有麻木，就感觉这腿都不是自己的，疼。
1: 那您的走路都走不了了
4: 对，受影响，我的生活干活干不了。我就上过最简单的事，唐老师，我上过厕所，我都特别的困难，他们就是给我扶着，然后或者就是用那个坐便器，哎呀，你都不知道，这生活简直是太恼火了，干不了活。
1: 那就是走也走不了，蹲也蹲不下，是吧？
4: 然后我就觉得我是废人。
1: 那确实就是这样，你什么都干不了了嘛，是不是？
4: 哎，对。就是啥方法都做呢，针灸啊，推拿呀，去按摩，啥都干呢。但是他就是没有效果，搞得我心情也烦躁，没办法了。然后后来知道了你们这个嘛，我就说反弹了，死马当活马医，用一下试试这个轻松固力键，看行不行啊？我当时就用上了，哎，用上了以后变化还挺大的，唐老师。慢慢的我就觉得我这脚啊，它没那么疼，然后麻木，慢慢的它就不麻木了，就感觉好像是自己的回来了。
1: 大概用了多久以后有这样一个变化了？
4: 大概也就是差不多半个月吧。
1: 哦，半个月左右。那就是麻木啊，腰部这种疼痛的症状就逐步的缓解一些了。
4: 哎，对，就慢慢的腿不麻了，不疼了，慢慢开始就是腰啊，可以直了吧？
1: 哦，那很好。
4: 再用以后继续下来，就慢慢的，哎，上厕所我不用人扶，不用扶着墙，可以自己蹲下去，然后自己又起来，哎，都没问题了，变化那么大，
1: 那就慢慢的就是基本上也就逐步恢复正常了。
4: 我现在做事儿啥的哈，我都可以自己做，那能干活，那你说自己心情好不好啊？
1: 是的。那您这刚才说算起来用了有1年的时间了，是吧？
4: 哎，
1: 这1年到现在再没有再发过吧？
4: 没有了。
1: 现在能不能上下楼啊，或者说拎个东西走路啊，怎么样啊？
4: 哎，没问题啊，这些都。
1: 哦。
4: 我家住的是5楼，我的上下都没问题啊。
1: 好。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啊，我们总说骨关节疾病呢、就在生活当中来体会它的变化，走个路啊，上个楼啊，或者是洗个菜呀、炒个菜呀，对不对呀、能够前后一比较，原来不能做的事现在都能做了，这就是收获，这就是健康，很不错，很不错。所以我在这里呢，一个是祝贺你，另外呢也确实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呢所有患有骨关节疾病的患者啊，当然您是腰椎间盘突出，其实这些骨关节疾病呢都是常见多发病，关键呢大家一定要找到一个好方法。咱们轻松固力键呢、从问世到现在可以说实打实的啊，大家只要用都能得到健康收获，可能就是有的快有的慢，像您这半个月就有效果应该是很快了，我们有的人肯定稍微慢点，个把浮沉3个月左右，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坚持用都能得到好的收获，都能够康复，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这里我也祝贺你啊、
4: 太感谢你了，唐老师，不是有你、我才有希望吗？
1: 行，好的消息呢咱们一起分享， 好的收获啊，您自己要保持。刚才为什么就问有没有在复发的？因为骨关节疾病如果不保养好的话，它还是有复发的概率，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平时啊，也别太劳累了。另外呢，毕竟咱们女同志啊，好。

0: 好的把这个骨质，就是防止骨密度的下降，提高骨量，防止骨质疏松的形成，好好用。活动呢，我说了，正在进行当中。您是属于哪个地区啊？
1: 汉口。
0: 行，那您就抓紧时间到我们专营店去直接参加活动。
1: 哎哎哎，行行行。
0: 您贵姓呢？
1: 姓陈。
0: 耳东陈。
1: 哎哎，对。
0: 好的，祝您更加健康。
1: 感谢唐老师。
0: 哎，好好用。
1: 谢谢谢谢，太谢谢了、
0: 哎。好，再见啊、
1: 哎。好，再见老师。
0: 喂，你好，这朋友。
2: 我唐主任，你好。
0: 哎，您好，您好，哎。
2: 我昨天到菜店去，我又买了十盒明黄金乌梨，我在用，我的身体呢一直都还好。我原来检查，他说由于那个支神经血管窄小，我这次去检查了，他说又是没有什么了。
0: 您刚才说是哪里狭窄啊？
2: 脑部神经有点狭窄。他就是说轻微的，
0: 就相当于这个脑部的血管有点狭窄，有点痉挛。
2: 复查了，那他还好的。
0: 就最近又复查了一下，还好，那不错，那说明这个血管慢慢的疏通了嘛。
2: 我昨天又去买了十盒。以前吧，我在一家房地产做那个房屋管理工作，我要开车呀、啊。我原来本身因骨折了的，那骨折的蛮狠的。
0: 是车祸了还是外伤啊，还怎么样？
2: 我是工伤，我在外面施工的，我原来搞建筑嘛，在外面施工塌方了。
0: 把哪里摔骨折了？
2: 把那个股这是大腿。
0: 哎呦，那还蛮重啊。
2: 我4年不能下床呀。
0: 那肯定的，大腿骨那是个很重要的骨骼，而且那个地方的肌肉的张力牵张力特别强。那现在等于说原黄金轻松固力健都在用。
2: 对对对对对对，我买了两行。
0: 两行现在腰啊腿啊怎么样呢？
2: 我现在我还能做事，
0: 还能做事，
2: 我还好。
0: 那可以，那您这要说，
2: 我还感谢这个明黄金这个产品。
0: 好，谢谢您的分享。咱们轻松固力健，尤其在结合原黄金呢、啊，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这个骨骼的修复。像您这样受过外伤的啊，这骨折了，在我们老年人身上还是比较多见。有的人呢、啊，骨折愈合了，但是后续的后遗症一变天呐、啊，或者做事做累了，骨骼关节就不舒服了。
2: 对对对，
0: 哎，所以后续的修复啊也很重要。您现在还在忙点事情呢？
2: 哎，对对对，我现在我还在做一点事情，我是我在上班，我身体一向还好，没有伤高，我感谢你的啊。
0: 那您自己还是保重好。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75。
0: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2: 菜田区大集街。
0: 贵姓呢？
2: 我姓李。
0: 好的好的好的，祝您更健康。
2: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再见啊。
3: 菜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请菜店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1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菜店，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行动起来。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你的唐医生，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4: 我是湖北省洪湖市万泉镇。
0: 洪湖万泉。
4: 我以前那个糖尿病呢，等于说就糖癌老高不直高不下，就长期等于说一检测就是18点，外头去以后也没抹消，再是加上那个夜尿多呀、再就是叫皮肤瘙痒，但睡眠相当不好。
0: 哎呦，睡眠也不好。
4: 最后就买这个活力资源宝啊，治疗上就有所改善。
0: 就是买活力资源宝，用了一个浮尘。
4: 我老娘以前在他的那个匿名药店楼里买的，去了3个疗程就很效果的，我就做下去，我就去买，我已经有这是3个疗程了吗？
0: 等于说您主要就这个糖尿病蛮顽固，
4: 等于说他这个二甲双胍和那个阿胶葡萄糖他降不下来，
0: 降不下来，
4: 我不想打击他，所以我每天早晨2颗，晚上2颗，等于说都去了都降不下来，我就做下去取这个东西，自愿保啊，就是有改善。
0: 这具体是哪方面的改善呢？
4: 现在最具体改善就是晚上的睡眠相当好，
0: 睡眠相当好。
4: 再就是这个夜尿呢比往回好些呢，次数少多了，一次2次。
0: 哦，
4: 往回都5-6次。
0: 哦，原来5-6次，现在只有2次了。那个血糖情况怎么样呢？
4: 血糖等于说现在就是基本上叫9点到8点的稳的了，
0: 就不像以前那么一高高到18点多，是不是？
4: 18点的，我们有时候高，有时候去的糖甜东西的高到30点。
0: 哎呦，那您这还是蛮顽固啊。
4: 现在等于说这个气啊，我等于说精神状况也好些了。
0: 刚才还说原来皮肤痒，
4: 皮肤有点稍微，
0: 跟原来比较起来呢，
4: 比以前好多了，更抠出血了。现在稍痒就是说只要是个手摸就好了。
0: 哦，那也是很大的变化。您要是老是抓出血了，是很危险的。

0: 自然就更稳定了。所以您这几个方面啊，还真是要好好的祝贺您
1: 啊。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1: 今年67岁。
0: 哦，等于说您是到我们那个洪湖风口利民药店去买的。
1: 对对对对，唐医生。
0: 哦，对对对，唐医生嘛。啊，
1: 对，
0: 可以可以。那平时人整个的精神呐、啊，还有气色了、啊，都感觉怎么样呢？
1: 其实这个感觉跟气质好些，
0: 就人整个气色
1: 感觉好些。
0: 气色啊，精神呢、啊、还是好多了。
1: 对对对，准备买那个羽绒黄金器啊，给加了些的。
0: 这个您自己下一步可以这样考虑一下，因为我们原黄金呢本身对内热消渴效果也非常好。
1: 是啊。
0: 贵姓呢？
1: 姓胡。
0: 胡师傅啊，好的，那就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1: 好
0: 好好，再见啊。好好
1: 好，再见再见再见。好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特别注意了，健康服务组将从明天12号开始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明天12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后天13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泵站路29号。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目前正在开展的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欢迎广的朋友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轻松顾立健，中秋团圆金秋送爽，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
3: 买5瓶送礼品轻松顾立健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6袋，总优惠385元。买10瓶送礼品轻松顾立健15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20粒，总优惠996元。买20瓶送礼品轻松顾立健3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40粒，总优惠2336元。
4: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5: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3: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5: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3: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2: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5: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7: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6: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7: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6: 咱们给退休生活
7: 打个样。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陪您乐享
5: 多彩夕阳。
4: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雷曼。很多中老年朋友的青春记忆呢，都珍藏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老歌当中。在那个年代，录音机呢是走进了千家万户，一首首诉说着亲情、友情，还有平凡生活的歌曲，是回响在人们的耳边。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就给大家整理了一组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个怀旧的金曲，我们在熟悉的歌声当中一起来回望往昔的岁月。
6: 老有所学，
7: 老有所乐，
6: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7: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乐享夕阳。
4: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首歌呢是创作于1980年，也是电影《甜蜜的事业》当中的插曲。这首歌的旋律呢是轻快明朗，也是唱出了寻常人那种简单实在的幸福，爱情的甜蜜，家庭的温馨，还有柴米油盐的烟火日常当中，在歌词当中满满的都是对生活的热爱。那当年呢，在大街小巷的收音机当中，这一段温柔的旋律也是经常的响起。

心中装着阳光，生活呢也是处处都会有欢喜。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格外的满怀理想，满怀着期待。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也是上个世纪80年代家喻户晓的金曲。歌曲的旋律轻快昂扬，传递出了乐观积极的精气神，无数的青年人都在这首歌曲当中找到了共鸣。

岁月流转，人世间最柔软的永远是割舍不断的亲情。那有一首歌曲呢，是唱出了无数的儿女对母亲的那种感恩和眷恋，这首歌曲就是《妈妈的吻》。这个歌呢，是以孩子的一个视角回忆在儿时的时候母亲给自己的那种疼爱和呵护，旋律上也是很轻柔质朴的。那每当听到这段旋律，不少人都会回想起自己的小时候母亲陪伴在身边的那种温暖的时光。这首歌曲整体来说呢，也是非常的朴素和真挚，格外的打动人心。

亲情温暖人心，那人和人之间的无私的善意更是能够照亮整个世界。歌曲《爱的奉献》是在1989年登上央视春晚的，之后呢是传遍了大江南北。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人间，这样一句歌词大家都已经是耳熟能详了。歌曲歌颂人间大爱，也倡导人和人之间要相互体谅，彼此帮扶，传递向善向美的力量。

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今天呢，我们是一起回顾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组金曲。那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爱的奉献》。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如果您听到的话，应该会知道它描述的是那种南国海岛的浪漫风光。它就是《请到天涯海角来》。歌曲呢是发行于1982年，旋律欢快热烈，也是描绘出了海南岛的花开四季、风光如画的美好的景象。

0: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看过了四方的美景，我们的心底总是还是会牵挂自己的故乡，自己的故园。可以说呢，故乡永远是我们心灵最安稳的归宿。在1987年，费翔呢是登上了春晚的舞台，一首《故乡的云》也是火遍了全国。这首歌曲唱出了游子在外奔波的那种辛劳，也唱出了游子心底对家乡、对亲人的深深的思念，也是刻在几代人记忆当中的乡愁金曲。

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1: 一次性买六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0: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0: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3: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4: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是和大家一起欣赏了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些经典的老歌，这些歌曲呢经过岁月的洗礼依然是能够抚慰人心的，也希望这样一些熟悉的旋律陪伴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下午，希望您日子安稳，心中长存暖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9月11号周五的三通健康乐园，我们要向天文84岁的老爹学习。他坚持服用 CMD 矿物生元素，坚持内服外用，解决了晕血压引起的头疼的问题呀，严重的皮肤瘙痒的问题呀，包括疝气呀，都有非常好的健康成绩。健康长寿 CMD 矿物生元素离不了。三通健康身边行，9月11号周五，仙桃宏达路69号新汽车站对面三通专卖店，9月12号周六，天门西四路体育馆公交站健康广场向东300米陆羽酒店旁边三通专卖店，9月13号周日，应城大智路中心药店三通专柜。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这个立秋以后啊，头晕的人变多了，为什么呢？首先血压的波动，入秋以后早晚温差大，对高血压人群来讲呢，一定要高度警惕立秋之后啊，这种天气的波动容易导致我们血压的波动，进而引起头晕。第二，在立秋之后啊，白天出汗多，水分补充不足，那么血液粘稠，也容易诱发缺血性的心脑血管意外。所以脑梗和心梗往往在这个季节它是多见的，大家要注意啊，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产生。还有立秋之后，如果大家突然间头晕，要考虑耳石症或者是美尼尔综合症。那还是那句话啊，要想预防头晕，我们必须要管好自己的作息啊和自己的血压、血糖、胆固醇的水平。所以我们推荐大家立秋之后要抓紧时间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通过650纳米的红色激光，它可以软化血管，溶解血栓，加快血流，提高血氧饱和度。你的血管弹性好了，它就不会破裂。你的氧饱和度上来了，你的血液净化了，血压、血糖、血脂、胆固醇的水平会多病同治，可以从源头上帮助大家把控风险。
1: 请大家牢记三通专线83624785。喂，你好。
2: 你好啊，
3: 三通公司的
2: 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主任郑杰呀。
3: 我的皮肤有7-8年，我就是活了个随机，现在都光滑了，我都外的干涉人家远汉的活跃。
2: 你是说皮肤不好，喝三通三宝美国进口的 CMD 对不对？
3: 哎，我活了5年了。
2: 你是老用户。
3: 哎，
2: 喝它有啥好处啊？
3: 活了人又有精神，不管干涉人家不计多少，就你不想骑，我干涉人家喝着活这个东西的，他说你这个东西活了又想吃饭，有精神，干涉好多了。
2: 哦，
3: 这边是啦。我们那里一个人瘫痪了，因为是三通，现在聊得可以能打麻将了。三通啊，确实。
2: 你亲眼所见，看到别人用三通这么多好处，是不是啊？
3: 对。
2: 你刚才说你自己的皮肤病是什么皮肤病啊？
3: 我的神经皮炎呐，在武汉人家就是这个病难的白好。
2: 啊，神经性皮炎。
3: 到处白，我的白要好不清楚，白不好。
2: 你原来什么症状？
3: 地上发黑，地上一个污点。一口都流血了，一个黑皮，
2: 皮肤发黑，
3: 那个地上发乌。
2: 神经性皮炎的人呐，是看起来吓人，而且他呢是不能风吹草动，生点气呀，天气变化呀，他都会发。得这个病遭罪。
3: 主任来来讲，听听听的，我天天能把你听出来，听听听。
2: 不仅听三通健康乐园，还要实际用起来。
3: 对，我都有嘞。第一次开始活，活了1年，我说就不那么养了啊，
2: 不养了。
3: 又听着人家说，这么地的还能可以摸，又去养，一摸了，现在都光滑了。人家说你是爱好的，白好多钱喽。
2: 这个黑皮的人呐，皮肤好了，是不是啊？
3: 脸上这么光彩啊，脸上
2: 光灿了，是吧？
3: 现在都光滑了，
2: 多好啊！这男同志也要美丑啊，对不对？
3: 我在搞这是理发，我在外地平常人，我在搞理发的。
2: 你是理发师？
3: 对。
2: 那你理发多少年了？
3: 30年了。
2: 30年了哈，那是老手艺活了。你这做理发师还是服务行业？你要是皮肤不好，这也影响你的生意啊。
3: 都是的，就是那看到都黑不过来，原来我到处摆人不是要的。
2: 你到处看呐，到处花钱呐，要不然你没办法出门赚钱了呀，是不是啊？
3: 搞不成的，
2: 别人不敢找你理发呀。
3: 人就是这个意思。
2: 但是其实得的不是传染性皮肤疾病，你是神经性皮炎，它是跟你神经系统和免疫力有关的。你把 CMD 一喝一擦，其实是花了小钱治了大病，还保住了你的生意。神经性皮炎呢，是一个跟免疫系统变态有关的疾病，那不仅是皮肤上遭罪，它实际上说明你的免疫能力是不正常的。你喝 CMD 呢，配合外擦，皮肤恢复得很快，坚持喝呢，可以调节你的免疫力。
3: 我还有个事哦，
2: 您请讲。
3: 那个印度那个小皇帝，我在不老口的
2: 表扬咱们应城服战服态度好，是吧？
3: 小皇帝好。
2: 咱家老年朋友除了当年去理发，也看到一个老人家呀，喝美国进口的 CMD， 身体健康，皮肤脸色光滑。关键的是这么大的年纪，身体健康还能赚点小钱，增加自己的收入，这也是很了不起的。
3: 还有我们嘞，我的外地女孩有两个人病了。
2: 哦，
3: 你想吃饭
2: 啊、哦？
3: 我说你不吃饭的
2: 啊、
3: 哦？你想吃饭了，我让你把那个飞机换点。他没有，我说我借一瓶的。昨天喝的，今天用的喝，他改天叫他的姑娘又买五六瓶的。
2: 消化系统的问题呀、啊，胃口不好啊，他实际上跟
3: 消化的人又想吃饭。
2: 你像锌元素啊，它是补充消化酶的，也就是说补充了锌元素以后可以改善胃口。
3: 对了，我这个东西好得很。
2: 老人家，谢谢您呐、啊，现身说法。老人家，健康是福啊。健康对你来讲就是财富。
3: 哎，
2: 当家祝你啊生意兴隆。好嘞，再见。哎，再见。
1: 好，感谢老店，十三号的时候可以到应城的大智路中心药店三通专柜去参加活动啊。喂，你好。
2: 早上好啊。
4: 我是湖南的，湖南岳阳。
2: 多大年纪啊？
4: 67。
2: 67。
4: 我在2013年换的个三通。
2: 你2013年已经换新买的三通。
4: 啊，我那些主要是我有坐骨神经，
2: 坐骨神经痛是吧？
4: 啊，
2: 原来有什么症状啊？
4: 屁股打针的那个位置疼吗？
2: 你看你这疼痛的位置，它就是坐骨神经根的出发点。
4: 哦、啊，主要是我的痛风引起来的。
2: 哦，还有痛风啊？
4: 痛风，
2: 你这都是疼痛类的疾病啊？
4: 啊啊啊！
2: 你当时疼得厉害吗？
4: 当时疼得好厉害呀、啊。我昨天买到三层六个那个药包以后的，贵州了，就是我说了。
2: 嗯。
4: 今天还有个好，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2: 啊。
4: 我的双肾结石，你不是有一次你说那三层药的哈？
2: 嗯。
4: 我有个朋友吧，没得没有啊，他打好了晚上，我的老婆洗掉死。
2: 你是说你有双肾结石是吗？
4: 双肾结石，我的那里的三层的那个结石，他打好了。
2: 哦、啊，你是说你的结石下来了？
4: 嗯。
2: 啊，你怎么发现的？
4: 我发现，哎，我都是这小的是壮，但是该不去，有三层嘛，把打好了。
2: 你高兴是吧？
4: 嗯，高兴嘛，你真的还没有用药吧嘞？嗯，把你针灸，
2: 挺好的。我跟你讲啊，你看你又是坐骨神经痛，又是痛风，又是结石，这些其实都是跟疼痛有密切关系的疾病。你看痛风这个病里边就有个痛字，那疼起来是很要命的
4: 啊。
2: 那么像坐骨神经痛，它一痛起来，它就是不能走路了。你看你双肾结石，双肾结石是脚痛，
4: 嗯，
2: 你这几个病都是要遭罪的病，但是你用了三通以后、啊、你看坐骨神经痛可以走路，现在双肾结石肚子也不痛了，结石也排出来了。但是我要提示你啊，肾结石在中医上来讲啊是湿热内蓄的疾病、
4: 啊、
2: 你还是湿气重了，湿气重了、啊、你现在呢可以用一下三通的四号药包，做一下肚脐眼的对面、啊、命门跟肾腧
4: 啊啊！我呀有一个好消息嘞。
2: 你说，
4: 我的口里啊，早两个月，就是那样一点流血，流血。我现在、啊、不行了、啊，这怕是要正常的检查啊。
2: 嗯。
4: 有，你还要把两个月了。
2: 是的，所以你看，家里有三通啊，第一时间就能治疗。
4: 三通就好点了，我还想买个三高预防可以吧？
2: 还是有必要的，因为人呐不会无缘无故的流口水，流口水的原因就是一定你有小血管的堵塞。那么戴了激光以后呢，每天戴它每天溶栓，每天血管畅通。再一个呢，就是激光它通过坚持佩戴可以保健你的血管弹性，血管弹性好，大的来说不会中风，小的来说血管弹性好，你那个人的皮肤都不长皱纹，人会年轻态。像您目前的情况，戴着它又预防又保健，就两全其美了。 还是有必要的，因为年龄摆在这儿呢，人的衰老它是自然规律啊，谁都抗拒不了。
4: 啊，好嘞，谢谢啦。
2: 好嘞，用三通治坐骨神经痛，治痛风，治双肾结石，治流口水，你都成功了，祝贺你啊！
4: 好好
2: 好，好嘞，哎，再见，
4: 再见，好。
1: 湖南岳阳的老爹，三通健康，收获多多呀。喂，你好。
5: 喂，
2: 啊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您好。
5: 啊，
2: 哎，您把电话离近一点，您的电话声音特别小。
5: 啊，
2: 哎，早上好。
5: 啊，我说您呢？
2: 啊，
5: 我是30几年前得了一个这个风湿性的，滑着山东屁股板子脏，右屁股板子麻，这是没得办法。
2: 嗯，
5: 我就听了你们这个山东的学治疗，有的这是打破血，人家还是付钱的。我就想来学这环，现在是法治国家，政府不得警察瞎搞的。
2: 对，
5: 我整个在反映一些人都是蛮好的，那他是熊主任来讲的。
2: 嗯。
5: 我的兄弟讲的这些事都还讲的，你看都在这帮接电话，
2: 嗯，
5: 打通到我那时候呢还有一个微信，
2: 嗯，
5: 我搞这个三通，我是做了过了一个小工，那时候做30-40块钱的小工呢，
2: 嗯，
5: 那个早就几十年了，我早就51岁，我现在81了，
2: 啊，
5: 我就买了这你三通一起是搞3个月吧，我那个兄弟把他现在说回来，对，里面的又上当了。你这把个骗他1000多块钱
2: 啊！
5: 我要警察上他，你看兄弟讲是光讲吧，总是有一个，
2: 嗯，
5: 再一个呢，他没得好处，哪个搞呢是吧？
2: 嗯，
5: 不能会坏他老糊涂，那鬼你没相信他。
2: 嗯，
5: 我那3个月吧一搞呢，还不一定蛮好，还这样还有这个三脏麻木，那个又是肩周炎呢。
2: 嗯，
5: 那有时候呢脱衣服他找我的婆婆脱下来，
2: 啊，
5: 那时候俺们还小。
2: 嗯，
5: 我说你搞猴子，现在搞这个猴子，现在都抓。我的婆婆说，还要买这个药包，我就跑去买3个药包。
2: 嗯，
5: 买3个药包，15药包了，便宜一个3个药包，你自己搞10个药包。他对师傅呢，那好的这个了
2: 啊。
5: 我连到这个连到货，摸了4个药包一付呢，这就就好了，也好了。我又买2个药包呢，都这个毛的问题来搞的，
2: 没问题了。
5: 把这个风湿疼痛的病搞好了，有胃病呢，
2: 嗯，
5: 没那个帮你搞了，这风湿疼的你不能搞好的是吧？
2: 嗯，
5: 不是的，我说要是找这那时候还是先到是先兜的啊，
2: 嗯，
5: 他们谈论买药包的，看他有人买家，我先是搞风湿疼的搞好了，先到我先买的看，这个胃病的话，他现在搞得好。还是搞了，我要买3个药包的，送药4个药包的，也是搞了30个药包，也是这样，不是蛮顺利。我的朋友说你还给买几个，又给买了一个，这个年代把它掰了，就是把它搞，也给它把它搞好了。
2: 嗯，
5: 我说那生意人家三把东西，你全都不敢抢。
2: 嗯，
5: 我一好了，神家的心。
2: 嗯，
5: 我俺这隔壁那个是我们那个老表，他是给我们个店。那我的婆婆呢，也是风湿疼也没得办法，因为她爬大跑起来，她的儿子我手指了，她老是跟我打着去看，她跑了，那手的，趁她疼了搞啊，这药包搞好了，是有的是啊，我有的是啊，我现在又不疼了，又省下来搞好了，
2: 嗯，
5: 还相信这个事呀、啊？我不相信我搞好了是真的，咱们是假话呀？
2: 对，这事实，
5: 对，
2: 嗯，
5: 我说她老头没给她钱呢。我的3个儿子，一个吃48块钱，我的儿子买一个，他说他哪买啊？我是写这个条子，我一到先拿去到总站的那个对岸沙对岸，
2: 嗯，
5: 山东他们呢要是瞄得到，他2元1毫给你，我得不到别处买啊，我是叫他给买，也是花花呀，还是那老子别的是手着裤子摸得很小，我说我是老实赚的搞的，3个月我是摸得小。我就是我的朋友叫我去买，就买4个药包把它搞好。我你去再给买，就是买药包我要几块钱的，总是几百块钱呢。我听他要是买，搞了4-5个药包，这就搞5个药包了。这个朋友能够提得了，这又提来了，还参与在还搞的参与，他一起搞上10个药包，我搞好了，就是感谢我下。哎呀，这不是手指啊，我说这名字丢了。他说我在湖南湖北是不爱吃几个药呀，不爱摆几个东西。只是搞不好人家把他整住了，太给你费的，他是搞不能动， 我有五的钱有事，但是不感谢收入。

0: 想着把脚包里去，他想来高兴你想来服务想来搞，他是这个学秘书，再一个呢他还高兴你想来搞，
1: 好，
0: 我这还搞得快的，这是你的带动下这小时跟老师买几个。
1: 好，文家您是哪里人呢？
0: 我是咸老师廖和镇同志村日子，我叫黄桂斌。
1: 好，文家您多大年纪了？
0: 今年81岁。
1: 文家电话是多少？您给我留一个。
0: 好，我来把你报你啊。178071690905。
1: 好，
0: 记下了，
1: 记下了。
0: 我叫
1: 178071690965。
0: 对，这是。
1: 好的，文家感谢你。
0: 啊，三年的山东公司的光啊。
1: 好，咱们在新时代，就像您说的，三通健康乐园在湖北人民台播出，它不可能骗人。
0: 对的，他是法制社会，他不能瞎搞的。
1: 对，所以咱们选大品牌，在公众的大平台播出，对大家来讲，它就是有保障的。
0: 对，是的，是的。
1: 好，文家，祝您长命百岁。
0: 哎，好。
1: 好，再见。
2: 好，仙桃老爹，今天可以到仙桃三通服务站去参加活动，马上来预告。
3: 所以大家在选择治疗方法上啊，一定要选择有效、经过时间考验的三通健康三宝。大家购买时呢，要到指定专卖店购买，买正品，同时认准激光防伪标识，千万别买错了。
2: 三通健康身边行，9月11号周五，仙桃宏达路69号新汽车站对面三通专卖店。9月12号周六，天门西四路体育馆公交站健康广场向东300米陆羽酒店旁边三通专卖店。9月13号周日，应城大智路中心药店三通专柜。
3: 咱们时间到了，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785，咱们7点钟再见。
4: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
5: 在我们的心。腰腿痛用三通，
6: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5: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6: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

0: 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以及轻松顾虑健等多重大礼。
1: 另外，轻松顾虑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1: 轻松顾虑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跟大家再特别强调一下，就是我们目前呢，刚刚开始的今年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虑健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的优惠活动啊。因为活动内容比较丰富，每一款产品买5瓶、买10瓶、买20瓶送哪些健康礼物，我们讲得很明白很详细啊，大家可以仔细听。但是呢，因为内容丰富了也比较多啊，有些老人家可能也记不住，但是我就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双节合一的这种活动啊，也是今年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赠送优惠。很多老用户也都知道，这种双节的活动呢，基本上和春节呢也都差不多了。所以呢，每年呢有很多老用户也都说，一年有的是因为经济条件有限，就一年呢参加2次活动，双节参加一次，然后呢春节参加一次。所以双节的活动啊，我希望大家还是要把握住机会啊。另外呢，我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啊也强调一下，因为双节是中秋国庆，也是一年当中啊我们讲的金秋时节，气温总体来讲呢是比较平稳，秋高气爽的季节嘛。而且从自然养生的角度来讲，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秋天呢是收敛收藏的这样一个季节。从我们人体来讲，要收敛阳气，要把我们的正气要把它护住，就护守您的正气，这样呢我们到了冬天呢才能够很好的抵御这种邪气。所以这也是我们为冬天防病去病打基础的一个很好的季节。不管是我们滋养骨髓选择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还是我们从保护我们的关节服用轻松顾虑健，应该说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希望大家呢，新朋友可以大胆的尝试，老用户呢可以根据您的经济条件啊，能多购买就多储备一点。因为我们每次活动的原则是买的越多享受的优惠就越大啊。你比方说我们双节活动期间，这次活动啊，大家选购原黄金也好，活力资源宝也好，不管是买5瓶、10瓶、20瓶，除了能够享受相应的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最大量的赠送以外，还有就是轻松顾虑健的赠送。买10瓶或者10瓶以上的朋友，在这个基础之上呢，还有我们全新升级版的千里眼明目眼贴的赠送啊。所以这多重好礼啊，就是给大家一个组合套餐的这样一个优惠。另外您想购买轻松顾虑健，除了有轻松顾虑健赠送以外，还有千里眼的赠送。买10瓶或者10瓶以上轻松顾虑健的朋友呢，还有活力资源宝的赠送。所以这个优惠力度啊，应该说是非常大的啊。所以我今天呢就不多讲，就把这个活动啊再次强调一下。活动从9月6号开始到现在就这么短短几天啊，反响很强烈， 每天场外电话呢也是络绎不绝啊。在此呢，我也希望大家相互转告一下，因为有些朋友可能比较忙，没有关注我们近期的节目，希望大家把这个好消息啊相互转告一下。总之一点吧，把握住机会，既能够享受优惠，好，记住02787338911 87338911，赶紧行动起来。喂，你好，老林家。
5: 王经理你好。
4: 哎呦，您好您好，这电话接通了啊。
5: 哎，电话接通了，我的爹爹就是老板，原来是胃溃疡。
4: 哦，
5: 原来期间的时候的心脏有点萎缩。
4: 哦，心脏有点萎缩。
5: 但其他的没啥没问题，
4: 就是主要是这两个病。
5: 哎，对，阎王星，我的健保他已经服了6年了，今年到7年多的，
4: 就一直在坚持用。
5: 对对对对，我有中单。
4: 爹爹今年多大年纪了？
5: 今年83。
4: 好，您给我们具体讲一下，爹爹原来这个胃溃疡啊，心脏不好啊，这有多长时间呢、啊？当时怎么不好了？
5: 胃病啊，年轻的时候就有，到年纪大的时候胃溃疡狠了。
4: 有没有出过血啊？
5: 没有，倒是气也是疼，我气也是疼。
4: 哦，那就难受，老是疼。
5: 哎，胃还呕吐。
4: 又疼又恶心又吐。
5: 哎，对，那个我胃里呕吐的血都不能喝。
4: 哎呦，那不身体那就很差了嘛。
5: 对对对对，
4: 这几十年的老胃病啊，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喝。
5: 哎，对对对，现在好了，现在人气能活，人也变年轻了，
4: 人也长年轻了。
5: 哎，谁都让我觉得看到现在是60岁，
4: 那这个真是年轻的很呐、啊，是不是？
5: 对对对对对。
4: 人家刚说心脏不好吗？
5: 心脏期间有点么萎缩，现在没啥这个症状了。
4: 就是他平时是怎么不好了？原来。
5: 原来心脏就是晚上宵夜了，就晚上看电视，突然阵阵的眼眶发，
4: 我就晚上突然心脏不好不舒服，
5: 心脏发了还不过摔都不敢摔。
4: 发的时候是怎么，是疼啊还是慌啊？
5: 不疼不疼，心里慌，慌着就吃那个中药的一包包的，心脏缓几分钟的他就改善了。
4: 那就还是心律失常，他就突然一下子心慌。
5: 对，
4: 有的跳得快、哎、有的跳得慢。
5: 哎，到底心慌，
4: 等于说现在心脏也平稳了。
5: 现在心脏平稳了，没那个事了。
4: 那就放心了，那就放心了啊！这说个真心话，晚上睡觉也睡安稳了。
5: 对对对对对对。
4: 那我问一下，爹爹原来血压好不好啊？
5: 血压一升都是1.6/80。
4: 哦，那还真不错，血压一直蛮正常。
5: 对对对。
4: 等于说其他的没什么问题啊。
5: 没了没了，那都没了。
4: 好好好，那要好好祝贺他啊。虽然说病不是很多、啊、但是呢一个胃溃疡啊几十年没治好，现在治好了。
5: 2018年5月20号开始起的，我的志愿宝。
4: 哦，记得蛮清楚啊。
5: 哎，
4: 好好好好，您是哪里啊婆婆？
5: 我们是蔡甸云南。
4: 那您这次我们双节的活动参加了没有呢？
5: 参加活动昨天给买的，一买就是1年的。
4: 一年就是20瓶。
5: 哎，对对对。七十五天我的珍宝我也在吃，我听了你讲你这个我的珍宝有病导致无病倒房。
4: 是的是的是的，
5: 我就是一个福建活九天你吃一点，我身体还可以。
4: 那您这还听广播听得蛮仔细啊。
5: 我每天都听了呢。
4: 贵姓老婆婆？
5: 我姓刘。
4: 好好好，祝贺您跟爹爹啊。
5: 啊，谢谢你啊，谢谢你的你身体健康啊，谢谢你的天天的讲座，谢谢你的大品牌。
4: 好好好，老两口都保重好，再见啊。
5: 啊啊，再见再见。
3: 请蔡甸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1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专营店，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欢迎广大的听众朋友去各地的专营点专店捧回多重好礼，重获健康幸福生活。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喂，你好老人家。
6: 啊，现在有活动的？
4: 现在正在举行迎中秋庆国庆的活动。
6: 哦，你们弄到我买一点。
4: 哦，您是哪里啊？
6: 我是天门陀师。
4: 哦，属于天门。
6: 天门陀师到沙洋。
4: 哦，
6: 天门。
4: 哦，等于说您到沙洋方便。
6: 嗯，
4: 可以。我们迎中秋庆国庆的活动全程统一进行。
6: 您到我买到去这半年了。
4: 哦，您是买的我们哪个产品在用啊？
6: 买的会活力健保。
4: 活力健保。
6: 我是便利。
4: 哦，便秘就是是大便不通畅。
5: 嗯，对对对，
4: 那是严重吗？
5: 我们基本上好些了。
4: 现在基本好了。
5: 嗯，还买几瓶空谷哈。
4: 可以可以，您老多大年纪了？
5: 我八十三了。
4: 八十三了。
5: 我中年嘛。
4: 是，听您说话感觉精神还可以啊，说话声音还行。
5: 就是你说的。
4: 主要就是因为便秘用的活力滋养宝。
5: 便秘啊，有时候这体力跟不上了，搞个四大去羊了，
4: 就是人没
5: 其他好多了，
4: 就是人没精神没劲。
5: 对，没那精神，大其他那就可以，就是感觉的不平的话，不那个就行了。
4: 是的，是的，其实不能小看这个问题啊，很多人呢，就像您刚刚说的，没精神没劲。
5: 我听到就是我们这老百姓，就是说都是种一点田呐、差不多还两头斤呐，维持的。
4: 是的，是的，是的，
5: 过得去生活的。
4: 是的，是的，自己多多少少种个地的有点收入。
5: 对对对对，一年还收个大几千块钱。
4: 那您种多少？那您种多少地啊？
5: 我这种两亩的块钱，我们老三九的，但是还种三百多天。
4: 三百多地，但是还是注意一下啊，自己毕竟也八十多岁了。
5: 好好好。谢谢。
4: 平时腰啊、腿啊、关节都还怎么样？都还可以啊。
5: 嗯，
4: 其他的吃饭呐、睡觉啊，还有血压方面呢、都怎么样呢？
5: 我原来是血脂高，血压高，我的血脂都降下来了，血压也还可以。
4: 平时量的话一般是多少啊？血压？
5: 哎，这点还没有量的。我这考的是没得那么高啊，我就没有量。
4: 有时间有机会也量一下，咱们现在农村也好，不止每年都有一个老年体检吗？
5: 好好好。
4: 哎，经常量一下，那行。那这样啊，领导自己也保重身体，平时呢多听广播。
5: 好好好，谢谢。
4: 活动呢正在进行，我们是中秋国庆呢、双节合一的大活动。
5: 好好好。
4: 爹的贵姓呢？
5: 我姓彭。
4: 姓彭。好，那您自己也保重好身体。
5: 好好好，
4: 好好好，
5: 谢谢，
4: 再见啊。喂，你好，老人家。
7: 啊，好好好，常主任，这一个我年纪大了，差不多人家跟我俩打交道的时候呢，是我以后在化学方面以后蛮这个。
4: 哦，今年多大年纪了？
7: 三八年的。
4: 三八年，那您大概有八十八？
7: 三八年啊，八十八。
4: 哎呦，那您高寿了啊，过两年就九十了。
7: 我这自从亲人们这个这种产品的学呢，对我的学呢是有蛮大的帮助。
4: 哦，那就好。
7: 我原来我的血压血压偏高了，血压硬都降不下来。
4: 哦，
7: 血压好像178呀，190。
4: 哎呀。
7: 那我就去年的话呢，亲人们这个产品呢，刚开始吃的这两种产品，吃的活力滋养宝加青春牡蛎碱。
4: 哦，两种。
7: 但是吃了之后，稍微好了点。长满后呢，我的一共吃了五个疗程。
4: 五个浮针。
7: 五个疗程的。整六个疗程。长满后我就把这原黄金了。原黄金。原来在春节的时候，在我们搞活动，我去买它。
4: 哦。
7: 吃完它之后呢，我再要把家的袁红军调出去的切。
4: 嗯。
7: 那就是这满后，搞这个冬病夏治的时候，是吧？我又买了一两个疗程。
4: 哦。
7: 也买了一个活的滋养宝，一个袁红军。
4: 哦，一样嘛，那个活的。
7: 这两种产品呢，还可以，是吧？我这血压呢，我量了哈，还是蛮好。大脑啊，这心脏啊，这各方面都还可以，
4: 还可以。
7: 这我哪怕这么大年纪，我还可以骑电动车。
4: 哦，
7: 骑电动
4: 车。
7: 叫我开垃圾车的时候呢，我还是骑电动车。就算年纪大的，按这反馈的，年纪比我还大的也还有，
4: 是的，
7: 年纪比我轻的也还有，是吧？这不过像我来讲呢，我对我的这个。我这肠胃啊，各方面切换呐、这都还蛮好，消化能力还蛮可以。
4: 哦，那很好啊，能吃能消化。
7: 再一个，你就是大脑不指挥不行的话呢，也骑不成车子。
4: 那是那是。
7: 感觉到我自己还心脏啊、大脑啊，这各方面都还蛮好，这心脏啊、大脑都还可以。
4: 叫做平时头脑还是很清醒的。
7: 啊，是的，在我在睡眠方面，睡眠方面那啥也。从这过吧两个月的，这还可以。
4: 睡得也可以。
7: 睡吧，也，就是说这 学校现在准备自己年纪大大啥？
4: 是的，是的，是的。
7: 年纪原来我们年纪轻的时候没像这样的是吧？
4: 嗯。
7: 年纪大大，也这我觉得我自己还感觉的还可以。
4: 还可以啊。
7: 哎，这我觉得三家们对我这个知识啊，对我这个、这个还关心我。
4: 好好好，那行，您是哪里啊，爹爹？
7: 啊，我是这个金山洋红店。
4: 啊，您贵姓呢？
7: 啊，我姓范。
4: 姓范。
7: 姓范。
4: 好好好，那行，那我祝贺您了。
7: 啊、好好好好，谢谢咱们啊。
4: 哎哎，好好好，
7: 再见啊。
4: 好，再见啊。喂，你好，这朋友。
8: 啊，唐经理，你好啊。
4: 哎，您好，您好。
8: 我又找到你们了、我好高兴呢。
4: 是电话难打啊，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8: 我是韩川
4: 哦，
8: 活力资源宝，我已经都服用有了两个疗程，三个疗程差不多都快了。
4: 活力资源宝快三个服程了。
8: 哎，我以前呢好便秘，又好拉肚子，又大便不成形，很痛苦哦。特别是便秘的时候哦，我跟着了那里哭哦，哭不下去，你又爬不起来，又好造业。
4: 哦，就是有时候便秘很严重，有时候又拉肚子，大便又不成形。
8: 哎，
4: 哎呦，那您这个肠道就不好啊。
8: 大便不成形的时候呢，就像那个冒奶牙的那奶牙一样的，就像那个插到起。
4: 哎呦，那很痛苦啊。
8: 嗯，现在呢，基本上都改善了。
4: 已经解决了。
8: 对，我的一个腹痛。那都是蛮长时间了，几十年了这个病呢、
4: 几十年的老毛病。
8: 我以前呢又好抽筋，一晚上抽几回呀，站也站不起来，撑又撑不直。以前呢特别没力了，抽筋着，现在呢都改掉了。
4: 哎呦，都解决了。
8: 哎，我现在也不抽筋了，我走路也跨着也有筋了。我就说呢，祝你活力资源宝的朋友这个说话。
4: 那很不错，您这很头疼的问题，大便不好，肠道不好，影响生活，腿抽筋了，走不了路啊，就更难受。尤其一晚上抽几次，那这个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忍受的。
8: 我在去年的这个6月份，拉肚子，下午4点钟炒了一个鸡蛋。炒的翻起了，到了12点钟呢，就都是这一呼一转走哦，上头那个下斜
4: 哦，
8: 哎呦，那是跟着一晚上把人都摆死了。到我们庙头镇上这个医院里去打针呢，打药很了，拉了15天了，人都拉死了，跟着。
4: 哎呀，那您这个肠道太脆弱了，肠功能紊乱的很严重。
8: 我跟你们讲噻，我以前呢疼的时候呢，我也做过检查，做肠镜，花了1000多块钱做肠镜，他说我的肠道里面什么都没有，但是呢，我呢死了死了。
4: 这个、我告诉你啊，这只能说两个，一个就是您的肠道的结构没有问题，因为结肠镜呢，它只能说看到里面肠黏膜组织有没有损伤，或者有没有长东西，没有损伤，没有长东西，那您就放心了。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说明您肠道的内环境呢比较脆弱，肠道里面有很多有益菌和有害菌，它不稳定，也就反映在您整个身体的免疫力是比较低的，所以受到刺激以后啊，它就容易出现肠蠕动加快，然后就出现拉肚子啊、腹泻啦、甚至拉水样便的表现。现在已经好了，那说明咱们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呀、能够稳定菌群，提高有益菌的活性，这样对您肠道功能的稳定就非常好，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了。现在吃东西的话，不像以前那样大便不好了。
8: 哦，不像那样。
4: 哎，那您就放心，这个恢复得很好。
8: 现在的大便是粘条那个圆的那个
4: 烂的，那就成型的嘛。
8: 也不结，
4: 就排的也很自然了。
8: 哎，我每天都是个5点钟左右就排一次。
4: 很好，很好，很好。您这是个顽固性的问题，现在解决了。祝贺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8: 我70。
4: 好好好，现在人呢腿也有劲了，走路也轻松了。
8: 我有糖尿病，现在好得很。
4: 好得很，那行，我祝贺您。
8: 好，谢谢您了啊。
4: 哎，好好巩固啊，因为您肠道能够恢复过来不容易，但是还要进一步的来提升它的稳定性。
8: 好好好，
4: 好，那就祝您更加健康啊。
8: 谢谢啊，唐经理，谢谢您啊。
4: 好，再见啊。好，
8: 我大概把你们的这个活力资源宝和这个轻松骨力健长期骑下去了。
4: 对，坚持用。
8: 好好好。
4: 好，再见啊。
3: 请汉川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13号，江福组将会到达汉川专营店 为汉川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汉川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泵站路29号，欢迎广的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喂，你好，这朋友。
9: 哎，唐主任你好。
4: 哎，您好，您好。
9: 哦，我就是我本身我没其他别的任何毛病，我就是这个摇箱头这些摇的很。
4: 哦哦。
9: 我每天在听你们这个收音机，四十块买的，我的资源宝，听说不的件我也买了5瓶，同时在用。
4: 嗯，
9: 但是呢，这个东西还是个特别的东西，它效果还是相当好。我的腰就是从2012年就开始住院做手术，
4: 哦，
9: 微创手术的，到现在2年了都没有完全好，都每天早上都是腰的疼。我就把那个活力资源宝也买呀、啊，或者提升护理健也买，我服用了3个月，
4: 嗯，
9: 但是不到3个月就有效果。嗯
4: 哦，不到3个月，
9: 不到3个月了，我的腰里就没有疼了。
4: 好，
9: 就疼的是最近这将近3个多月，
4: 嗯，
9: 腰里每天就蛮舒服，蛮好了。
4: 哦，
9: 这个是个好东西的，这个活力健宝，就不像是这个活力健宝，也不是轻松护理健的，反正两样我都疼的。
4: 哈哈哈哈，反正现在不疼了。
9: 这是真话实说。
4: 嗯，
9: 这个东西效果确实可以。
4: 您等于说就是总共用了，也就是有3个月吗？
9: 对，3个多月。
4: 哦，3个多月就一个浮沉左右。
9: 对对对对。
4: 哦。但是您这个腰疼差不多做了手术以后还是不
9: 好，
4: 还是不行，是怎么了？是总是疼呢、啊、还是总是发还是怎么样呢？
9: 每天早上起来这个腰里是这么长，
4: 哦，
9: 通过活动走一段时间，走半个小时还是慢慢的，还是没活动，还是正常。
4: 哦，就是每天早晨起来这个腰啊就不灵活。
9: 对对对对，
4: 不灵活。
9: 跟这个活力的资源宝之后啊，
4: 嗯，
9: 它就很灵活了，
4: 很灵活了。
9: 因为我这个讲那个房子啊，我是开车的，我开了40年车。
4: 哦，
9: 就是腰里过魂做的有问题。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9: 我68岁。
4: 那还真是要祝贺您啊！当然，您这个确实要说起来，还真是跟您的职业还是有关系。您这个怎么说呢？跟有些人的关节有点不一样，他有的人呢是晚上休息一晚上啊，起来就舒服些。然后呢，白天呢、啊、一活动啊，一做点事啊，这越做越不行了、啊，越疼越狠了、啊，是不是？
9: 哦，我的是今天早上休息起来之后，
4: 哎，
9: 不行。
4: 所以您这个就是跟您长期久坐以后啊，腰肌啊，就我们讲肌肉的损伤有很大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活力资源宝确实很重要，因为要活血，要化瘀。再一个，还有一个啊，就是俗话说的，久坐了，它容易使我们这个肾气啊，也容易得到耗伤。为什么我总是活力资源宝它强肾健腰呢？强肾它就是能够让这个腰背啊挺拔。我相信您可能就是原来就是早晨起来腰啊想直一下子直不了，想弯也弯不下去。
9: 对对对。
4: 现在灵活了，就是肾气足了。腰为肾之府啊，它就像一个房子一样，肾气越足，那么腰自然就灵活了，这个很重要啊。当然呢，68岁的长期久坐，骨骼关节肯定也会有损伤，所以咱们再加上轻松固力健。直接来修复您的椎间盘，这样呢，您看就更加的坚固了。那您是现在68岁，那是属于是退休了还是怎么呢？
9: 属于退休了。
4: 那应该说现在也没什么多的事情了啊，在家里就休息了。
9: 就是在打打小牌
4: 啊，打打牌啊，可以打打牌的同时呢，在抽空呢再加强一下锻炼。毕竟来讲腰啊已经恢复了。
9: 谭主任，这个活力资源宝啊，他那个比饭量都有增加了。
4: 那是，那肯定的。您这我说个真心话，您是身体还算不错，没有什么其他的毛病，是吧？
9: 没有毛病都没有。
4: 您要是有其他的问题，那您用更好了，呵呵，知道吧？
9: 这个吃饭的吃的多，走路有劲，非常足。
4: 对，这本身就是整体的效益。您听广播听到我们好多人什么高血压啦，什么肠胃不好啊，包括睡眠不好啊，咳嗽啊。等等吧，好多问题都能得到同步的恢复的。
9: 对对对，
4: 所以您这个
9: 中药停了之后啊，我就自己去买的了。
4: 哦，
9: 我们都日系对面，我们钱江日系对面那个铁骨堂。
4: 哦，您是钱江的？
9: 钱江的，对。
4: 哦，行，祝贺您啊，祝贺您找到好方法了。但是呢，还是建议您呢，在打牌的同时，还是抽点时间，每天早晚活动活动。
9: 哦，活动活动，好，谢谢谢谢。
4: 哎，行，那您贵姓呢？
9: 我姓何，任可何。
4: 任可何啊。好的，祝您更健康啊，何师傅。
9: 哦，谢谢谢谢谭主任。
4: 哎，好，再见啊。
9: 再见再见。好
3: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特别注意了，健康服务组将从明天12号开始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明天12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蔡甸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后天13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汉川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泵站路29号。 1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目前正在开展的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勤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好礼，重重的优惠，欢迎广大朋友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酷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半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元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武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10: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襄阳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10: 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0: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8733-8911。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天，今天晚上多云见晴天，气温18至27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多云见晴天，气温20至30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多云到阴天，晚上部分地区有小雨，气温22至31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晴天，今天晚上全省多云见晴天，最高气温鄂西北22至26度，其他地区26至30度，最低气温15至20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十堰多云转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黄冈东部局地有零星小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3至27度，其他地区27至32度，最低气温17至22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小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2至26度，其他地区27至33度，最低气温西部15至19度，中东部19至23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4: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1: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0: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2: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政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0: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3: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4: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0: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5: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6: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0: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9: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1: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9: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2: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9: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3: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7: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4: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15: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夹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4: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7: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8: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16: 9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17: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16: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18: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6: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19: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16: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 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20: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

0: 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上了算力达到了4.5万匹。
1: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3: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4: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0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3: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5: 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3: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6: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7: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8: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重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9: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10: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9: 从重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重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 77.6%， 同比上升 26.8%。
8: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2: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8: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2: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8: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5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2座军

0: 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及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1: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明坤将参与角逐。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琦，主播钟程、程亚。
4: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5: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6: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5: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6: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4: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6: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4: 直到被丢弃。
5: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吗？算了，不吃了。
4: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5: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6: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5: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6: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4: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6: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4: 直到被丢弃。
5: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吗？算了，不吃了。
4: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这
7: 北京时间7点整。

入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新闻。
1: 关志欧出席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开幕会并讲话，强调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加快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关志欧会见百度集团创始人李彦宏。
1: 李殿勋在实验室调研时强调，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努力推动实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2026年荆楚好老师群星闪耀教师节主题活动举行，诸葛宇杰出席。
1: 华中师范大学肖文京团队深耕科研无人区，打破进口依赖，实现多款高端光反应设备国产化量产。
2: 记者探管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AI 成为湖北参会企业关键词。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我是周田。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多云见晴天，气温18至27度。湖北省今天全省多云见晴天，最高气温鄂西北22至26度，其他地区26至30度，最低气温15至20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政协第十三届湖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在武汉开幕，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工作部署，围绕加快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协商议政。省委书记关志欧到会听取意见建议并讲话，省政协主席孙伟主持开幕会。会上，省政协副主席马旭明做主题发言，吴华义、蔡贤忠、刘运梅、傅文芳、安军、邹威做大会发言。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关志欧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六次考察湖北，赋予我们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使命任务。刚刚召开的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就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加快建成支点作出系统部署。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共同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全会确定的各项任务，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关志欧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加快建成支点的关键支撑，要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加快推动我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势见效。要加强顶层设计，围绕优化提升汽车、钢铁等传统产业，培育壮大光电子信息、时空地理信息、绿色智能船舶等新兴产业，前瞻布局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细化产业图谱，项目化、清单化抓落实。要充分发挥发展规划引领作用和国土空间规划基础支撑作用，建好用好数字湖北一张图，加快推进武汉都市圈一体化协同融合发展，不断优化产业空间布局。要加大成果转化、金融服务等领域体制机制创新力度，加快建设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着力打造科创金融品牌，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场景应用，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关志欧强调，人民政协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希望广大政协委员发挥自身优势，多见务实之言，多献管用之策，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发挥民主监督职能作用，促进各级干部切实改进工作作风，持续优

0: 化营商环境，为加快建成支点贡献智慧和力量。会议听取有关人事事项说明，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分组讨论。省政府副省长胡亚波、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红、副主席张百清、马旭明、张维国、杨玉华、秦顺全、王洪龄、王兴宇、党真、省政协常委杨志、马建华、严贵军出席会议，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做有关说明。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下午，省委书记关哲欧在武汉会见百度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关哲欧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李彦宏一行表示欢迎，感谢百度集团对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部署要求，全力推进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武汉都市圈一体化协同融合发展，争做高质量发展优等生。希望百度集团持续深耕湖北，在人工智能、时空地理信息等领域加大双方合作力度，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湖北将坚持有呼必应、无事不扰，着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百度集团在鄂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李彦宏感谢湖北省委省政府对百度集团发展的大力支持，介绍了行业发展趋势和企业经营发展有关情况。他说，湖北产业基础雄厚，科教人才富集，营商环境优越，发展态势持续向好。百度集团对在鄂发展充满信心，希望持续深化双方多领域全方位合作，共同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注入新动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盛月春，百度集团资深副总裁梁志祥，集团副总裁王云鹏参加会见。
0: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9月9号至1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实验室调研时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坚持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努力推动实验市域及所辖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云阳区，李殿勋来到天净新材料公司查看高端洁净管材研制情况，建议企业强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和供应链就地就近配套，更好实现企业降本增效。深入柳碑镇龙运村，对当地异地扶贫搬迁后大力发展农文旅融合，实现脱贫群众稳定增收的做法给予肯定，强调要进一步筑牢乡村产业、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三根支柱，加快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在十堰高新区工业污水处理厂，李殿勋调研工业污水集中收集和处理情况，强调要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实现水质稳定达标排放，切实保障丹江口库区水质安全，确保溢洪清水永续北上。在云溪县，李殿勋来到剑池乡下营村，了解农村电商发展情况，要求当地依托乡情纽带，鼓励返乡创业，依托资源禀赋寻找资本对接，依托产业基础引进关联企业，因地制宜发展乡村产业。在城友智慧农业产业园考察菌草研发加工等食用菌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坚持需求牵引和市场导向，通过统一代耕或分散代工、土地流转或折资入股，加快发展有适度规模、有先进技术、有知名品牌、有经营效益的现代农业。在中庸电力装备零碳产业园查看特高压电力装备研制情况，希望企业顺应全球能源变革趋势，大力度开展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经营管理创新，不断塑造国内外市场竞争新优势。调研中，李殿勋叮嘱实验室及相关区县秉持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理念， 在守好水安全、水生态底线的基础上，持续深化水资源、水工程资产化改革，通过投资于水、产出于水，大力发展现代绿色水经济，努力实现以水兴业、以水生财、以水富民。要立足深厚的工业底蕴，积极探索废旧产品资源化、传统产品新型化、大众产品小众化等多种业态的工业再制造。要立足新的发展方位，更多依靠盘活存量服务支撑做优增量，加速重构新的发展模式与增长动力。要统筹做好特色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社会安全稳定四篇文章，努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努力创造人民高品质生活。
1: 湖北台消息，昨晚2026年荆楚好老师群星闪耀教师节主题活动在湖北日报传媒集团举行，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出席活动，共同见证荆楚好老师的感人故事。中国工程院院士、荆楚好老师张祖勋围绕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进行了主题分享。中国工程院院士、荆楚好老师江德生参加活动。在主题活动现场，周华民、郑明、何玉池、杨世忠、郭宜南、黄志、唐月浩、王万喜、李鹏、武汉工程大学人工智能与高端智慧装备教师团队等十名组2026年度荆楚好老师，分享了躬耕教坛、立德树人的典型事迹，传递了铸魂育人的强大力量。这些好老师中有科教报国的领军人，有扎根乡村教育的筑梦师，有推动产教融合的好团队，有点亮残障孩子的启明灯，他们是全省69万名教师中的优秀代表。
0: 省委12届12次全会提出，要加强金融创新，打造科创金融品牌。如何让金融活水精准浇灌科技创新，为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注入强劲动能？来听专家解读。湖北台记者祝如月、程德明、卞勇报道。
2: 全会强调，要加强金融创新，打造科创金融品牌，实施科技金融加行动，构建全生命周期的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深化一链一金融服务模式，鼓励科技金融创新产品与服务在鄂先行先试，深化财政金融协同联动，扩围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专家认为，金融创新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助推器、粘合剂。当前，产业层面创新活动持续涌现，而传统金融与科创需求间还有差距。全会从健全体系、服务机制和财政金融协同等方面进行了部署，必将推动湖北创新、产业、资金、人才链条的深度融合。湖北省地方金融管理局政策法规处处长郭翔：
3: 金融创新势在必行，源于传统金融与科创需求的结构性错配，银行信贷依赖抵押物，而科创企业只有知识产权和未来预期，导致不敢投、不愿贷，加之金融资源与创新环节脱节，研发、中试、产业化各阶段缺乏针对性的工具，资金链断裂常卡住技术突破的脖子。无论是突破卡脖子技术，还是培育新兴产业，都必须以金融创新引导资源向科技集聚。因此，加强金融创新，打造科创金融品牌，是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关键支撑。
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顾露露：
4: 构建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科技金融的这个支撑体系，不仅仅包括银行、财政，把这个创投、把产业投资、把并购资金、把 S 资金都拉拢进来，为我们本地的这个科创的这样一个产业的发展，也会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合力。
2: 湖北已在全国率先探索知识价值信用贷款、种子基金单项目最高允许100%亏损等一系列金融创新举措。全会进一步提出，实施科技金融加行动，构建全生命周期的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深化一链一金融服务模式，鼓励科技金融创新产品与服务在鄂先行先试。在专家看来，要围绕重点产业链打造定制化产融协同服务模式， 让金融服务精准契合企业需求、产业需要，让懂技术的人

0: 人评估技术，让懂产业的人配置资金，提升科技成果价值评估专业化水平，用产品和制度创新为看不懂不敢投破题。顾露露
1: 在某一个产业链上一条金融体系，这就是通过专业人来做专业事的来解决这个估值体系，就是信息不对称。光谷它不仅仅成为一个科创的中心，还能够成为这个科创金融的试验田。全国各地甚至是全世界各地的想要做硬科技投资的人，他首先想到到湖北去，钱是很容易拿到，而且会拿得很顺，项目投下去也会很成功。有这样一个品牌，它也可以有效地撬动湖北在东部的这个支点这种建设。
0: 全会强调要深化财政金融协同联动，扩围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专家认为，湖北要积极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用好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引导各类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为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夯实功能支撑。湖北省财政厅金融处处长何公华
2: 重点聚焦市场适龄领域和科创关键环节持续发力，以财政资金牵引金融资源，放大乘数效应，系统布局创投加产投基金群，引导各类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今年我们还将举办投资路演活动不少于100场，投决种子项目不少于500个，加强先捕后捕种子基金、天使基金、产投基金接续赋能，探索叠加信贷、保险等金融支持。
3: 省委12届12次全会提出，聚力科技创新，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华中师范大学肖文京团队用10几年坚守证明，把基础研究做深，才能把成果转化做实。湖北台记者汪佳瑞、田思鹏报道。
0: 在华中师范大学化学学院肖文京团队实验室，一台台光反应器正在持续运转。在这里，他们完成了一系列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如今，多款高端光反应设备已经国产化量产。华中师范大学化学学院院长肖文京：
4: 真正的这个创新点，直接用简单的化工原料加催化剂，常温常压，用空气做氧化剂，我们就可以实现全的制备。我们就花了差不多有2年的时间，也有1.5到2年的时间进行概念验证，每年生产个1.5万吨左右吧。
0: 10多年前，团队就开始了可见光驱动的化学合成方面的研究。当时国内研究大多聚焦光催化的污染物降解和水分解，用于有机分子合成的研究十分稀缺，缺少成套实验设备，科研人员就动手自制仪器，没有成熟研究方案，就从底层反应机理起步，一点一点探索。团队研发的硼酸氧化、甲苯氧化等成果获得国际同行认可，前者被国家同行称为硝式氧化羟基化，并广泛应于前药设计与光催化材料性能验证。肖文京：
4: 基础研究实际上是地基，如果这个地基不稳，这个楼也不稳的。从这个基础研究这个入手，通过概念方法的创新，对传统的化学工业意识转型升级。
0: 基础研究的突破最终要服务国家需要。长期以来，部分化工原料长期依赖进口，传统生产工艺成本高，污染大。团队依托原创理论研发绿色新工艺，大幅压缩生产成本。自主研制的多款光反应设备现已出口德国、日本、美国、韩国等国家。华中师范大学化学学院教授陆良秋：
5: 真正把这个技术做成之后，我们再把延伸到别的这样一个产品，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又需要跟企业或者跟产业去对接，做出来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具有经济价值，是要靠市场来验证的。
0: 成果落地不是终点，基础研究仍在继续。团队坚持基础研究与产业转化双线并行，建成全球第4、亚洲首个光化学技术研究院，持续布局前沿科研方向。华中师范大学化学学院院长肖文京：
4: 全面强化技术研究，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希望把我们这个光化学技术研究院建成一个湖北实验室，整合咱们整个湖北地区这个光化学的资源，泥州湖北辐射全国，走向国际。
6: 在9号举行的湖北数字经济生态对接活动上，湖北省人工智能企业生态图谱2026正式发布。这条产业链上都有谁呢？来听湖北台记者于旭东、唐清辉的报道。
7: 这份图谱把湖北人工智能产业分成了三层，最底下是基础层，好比盖房子的地基，干的是数据和算力的活。武汉达梦数据库、中国移动湖北公司等算力数据领域的代表企业都在其中，支撑起全省超过 1.8 万 P 的算力规模。中间是技术层，解决的是算法怎么来，技术怎么通。湖北企业在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行业大模型这些方面都有深耕，全省已有8个大模型完成国家备案。子东太初 4.0 在医疗、工业、具身智能等领域加速落地。最上面是应用层，也是企业最多、跟咱们生活最贴近的一层。智能硬件、智能家居、智能医疗，20多个细分领域勾勒出 AI 跟千行百业融合的图景。湖北已发布200多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其中工业制造类占比近1/4。湖北省软件行业协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武汉大学教授何延祥，
8: 通过这个生态图谱就可以知道算力在哪，技术在哪，场景在哪，应用怎么落地，给了一个可落地可应用的一个路径图。
7: 从区域分布看，武汉集聚全省85%以上 AI 企业，产业规模达1254.9亿元，是当之无愧的核心引擎。宜昌、襄阳则走差异化路线，宜昌依托算力枢纽打造大数据示范区，襄阳深耕智能网联汽车，多点支撑，错位竞争，为产业向市州扩散预留了空间。宜昌市点军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局副局长严军，
9: 我们的算力到目前为止已经突破了2400P 啊，处在全国8大节点城市的中心，有一个承上启下、承接启后的作用。我们已经打通了这个高速的链路了啊，下一步呢就是我们把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啊，聚焦算力产业，把我们数字经济建设得更加牢靠。
7: 图谱之外，活动还同步发布了湖北省数智经济应用场景供需清单和湖北省高校可转化科研成果清单，打通企业应用需求与高校科研成果对接通道，促进产学研牵手。
3: 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13家湖北企业抱团亮相，今年有哪些新亮点？来听湖北台记者张君岩、李慕文的报道。
10: 在 AI 给各个传统行业带来颠覆性变化的背景下， AI 相关的技术服务就成了各大企业竞争的关键所在。放眼望去，湖北这次来到服贸会的13家企业里，超半数所带来的产品都和 AI 有关。
0: 在 AI 大模型与智能算力展示区，湖北企业异化开天，带来了他们首次尝试运用 AI 工具完成的动画《赛博英雄传》。短短5天，视频全网播放量就已经突破了1000万。攀升科技展出 DeepSeek 系列 AIPC 电脑，依托本地 AI 智能体，就能实现文档处理、代码生成、内容创作本地闭环。武汉达梦数据库带来的新一代 DM9 智能一体化数据库，达梦派 V2.0 国产数据库一体机，吸引了不少客商的关注。武汉达梦数据库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志宏，
11: 代表着数据库的产业将数据库从这个存储的底座向这个智能引擎的一个技术的演进转变。
0: 同样和 AI 相关，长江磁源科技带来的磁源聚合供应平台，能让 AI 大模型像水电一样随用随取，通过 token 集约集采模式帮企业把采购成本压降2到4成。长江磁源科技副总经理梁和旭，
12: 希望依托于我们的模型聚合平台、磁源工厂以及企业的出海服务，为更多的国内外的厂商和国内外的企业提供更好的 AI 大模型。
0: 今年湖北企业的服务贸易出海思路的第二个特点是，企业正在从单纯出口产品向产品加解决方案一起出海转变。比如烽火技服就展示了他们的全球数字贸易服务网络，依托分布全球46个区域技术服务中心，面向100余个国家提供通信网络运维、ICT 项目实施、数字人才培训等服务。长江电工集团带来的零碳园区微电网系统模型就成了客商们关注的焦点。长江电工集团研发中心总经理李伟，
13: 跟客商去做沟通的时候，它其实更看重的是我们的一个整体的运维的能力，规划设计、投融资、工程建设、设备的制造、运维的服务，加起来是全链条的解决方案。
0: 从数据来看，今年上半年湖北服务进出口额增速54.3%，增速全国第一，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占服务贸易比重54.72%，高附加值的中国服务正在成为外贸增长的新引擎。
14: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6: 一组短消息，日前在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长江新链号通信标识体系正式点亮启用，这标志着长江干线船舶通信全面进入 5G 加应用新阶段，长期困扰船员的信号差、资费高问题有望得到根本改善。
3: 日前，2026年湖北省应急科普讲解大赛暨应急管理科学实验展演活动决赛在武汉举行，来自全省各地各部门的30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5个科学实验展演作品精彩展现。讲解内容围绕日常防灾避险、自然灾害防范、安全生产警示、应急科技应用等。
6: 近日，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在孝感举行，当天孝感市董永公园、云梦博物馆、大悟中原突围纪念馆同步举行火种采集仪式，共同见证历史文脉孝爱之火、简牍圣地法源之火、红色传承革命之火三束火种庄严诞生。
3: 南漳县对标湖北省2026年十大民生项目清单，创建标准化适老化便民药店要求，坚持自愿择优、城乡兼顾原则，以优服务、暖心房推动传统药店向适老便民健康驿站转型升级。截至目前，全县已完成132家标准化适老化便民药店创建，提前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6: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彭兰香、张晓东、田园，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流量不够不用愁，湖北移动多款流量任选，
1: 周末出游用一元十 G 周末流量包，周边游玩放心用，长途旅行用20元20G 全国流量月包，性价比拉满，出境游也不用担心，每天11.9块起，移动国漫包落地就能用，出国尽兴不断网。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流量专区即可随心选择。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金融为民，消保先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将站稳人民立场，全力守护群众的钱袋子，以更温暖的服务，更坚实的屏障，护航荆楚百姓美好生活，为区域金融高质量发展贡献工行力量。
4: 中国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北京时间7: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哎
7: 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8: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6: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9: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7: 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6: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4: 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1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数字友好方案亮相，2026年服贸会中国制造走向世界。记者探馆慈源商店，可买套餐抢先体验 AI 加服。
10: 昨天是第42个教师节，湖北各地以多种形式庆祝。2026年最美教师发布。
11: 苹果新款手机发布，折叠款手机暂时升级，二手平台出现大量首发代拍服务。官方提醒，从未推出过加价代抢服务，要谨防被骗。
10: 女生被停资助威胁捐助人引关注，焦点观察，善意需要边界，资助不应被绑架。
11: 国际方面，霍尔木兹海峡开打邮轮大战，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
10: 美加贸易战急剧升级，专家分析，加美关系正在从深度一体化转向战略性重构。
11: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0: 今天的焦点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正在北京举行的服贸会。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13家湖北企业抱团亮相。那今年有哪些新亮点？我们来跟随湖北台记者张君岩一起去现场体验一下。
12: 在 AI 给各个传统行业带来颠覆性变化的背景下， AI 相关的技术服务就成了各大企业竞争的关键所在。放眼望去，湖北这次来到服贸会的13家企业里，超半数所带来的产品都和 AI 有关。
13: 在 AI 大模型与智能算力展示区，湖北企业异化开天，带来了他们首次尝试运用 AI 工具完成的动画《赛博英雄传》。短短5天，视频全网播放量就已经突破了1000万。攀升科技展出 DeepSeek 系列 AI PC 电脑，依托本地 AI 智能体，就能实现文档处理、代码生成、内容创作本地闭环。 武汉达梦数据库带来的新一代 DM9 智能一体化数据库达梦派 V2.0 国产数据库一体机吸引了不少客商的关注，
12: 代表着数据库的产业将数据库从这个存储的底座向这个智能引擎的一个技术的演进转变。
13: 同样和 AI 相关，长江磁源科技带来的磁源聚合供应平台能让 AI 大模型像水电一样随用随取，通过 token 集约集采模式帮企业把采购成本压降2-4成。
14: 希望依托于我们的模型聚合平台、磁源工厂以及企业的出海服务，为更多的国内外的厂商和国内外的企业提供更好的 AI 大模型。
13: 今年湖北企业的服务贸易出海思路的第二个特点是企业正在从单纯出口产品向产品加解决方案一起出海转变。比如烽火技服就展示了他们的全球数字贸易服务网络，依托分布全球46个区域技术服务中心，面向100余个国家提供通信网络运维、 ICT 项目实施、数字人才培训等服务。长江电工集团带来的零碳园区微电网系统模型就成了客商们关注的焦点。
15: 跟客商去做沟通的时候，他其实更看重的是我们的一个整体的运维的能力，规划设计、投融资、工程建设、设备的制造、运维的服务，加起来是全链条的解决方案。
13: 从数据来看，今年上半年湖北服务进出口额增速54.3%，增速全国第一，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占服务贸易比重54.72%，高附加值的中国服务正在成为外贸增长的新引擎。
11: 昨天是2026年服贸会开幕的第二天，在本届服贸会上，数字友好解决方案展集中呈现了北京在人工智能、数据安全、技术基座等领域的系统性数字实践，以沉浸式体验和专业化讲解全面展示出了在科技赋能下中国企业向国际市场提供的软硬件一体化全链路数字友好解决方案。来听央视报道。
16: 借助

0: 布了这样的一个穿戴式的外骨骼，它让我在这里逛起来就会显得非常的轻松了，走起路来呢就非常的省劲儿。而在这样的一个未来生活的展区里面啊，就营造了人机共生的场景。在这边呢，有机器人超市正在为大家挑选商品，而在这边各类的机器人餐吧也在正常的运营中。
1: 观众在展区可以实操体验，直观了解中国巨深智能企业提供的全链路智慧餐饮、巡检等解决方案。凭借硬件成本和算法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机器人走向国际市场，在海外的物流、工业等场景上岗工作。
2: 我们的机器人现在已经销往全球20多个国家，主要是日本、韩国、中东等国家。目前我们的客户主要分布在工厂、仓储、物流等行业，因为中国的机器人在供应链成本以及性能上有极大的优势，并且在算力上和大脑模型上我们现在也发展得非常快，所以在全球来说，中国的机器人具有极大的竞争力。
1: 丰富的应用场景离不开自主完整的巨深智能产业生态。展区现场还展示了巨深智能数据跨境流通技术、智能体技术底座到硬件制造、网络算力等数字产业配套能力。服贸会既是成果展示的平台，也是业务对接促成合作的交易场。展区配套推出出海生态路演区，提前邀约境外采购商、国际组织代表到场洽谈，力争促成合作意向，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3: 北京的数字经济企业的出海诉求呢不断的增加，我们呢是围绕着企业的出海打造了一个从展示、发布、对接到落地的一个完整链条。我们通过举办培训、展会等多种的形式，帮着企业更好地熟悉海外的落地政策和服务需求，来推动我们把好的场景验证技术和服务从产品变成国际订单。
4: 本届服贸会在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物流运输、金融服务等热门领域上新不断。我们也跟随记者一起来打卡服贸会上的慈源商店。
5: 今年的服贸会随处可见 AI 元素，和往年不太一样，今年的很多服务场景背后呢都有算力的支撑、智能体和大模型的助力。那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任务都要消耗磁源，也就是人工智能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为了让今天的服务体验更加丝滑，所以我们第一站要先到磁源商店去买买买。
6: 我们在磁源商店里边新上了很多的磁源套餐，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用户能够在购买磁源的时候能像购买流量一样方便。像我们这种最基础款的这种套餐，它每个月可以提供2500万磁源量，相当于我们的用户可以在一个月内去生成上千篇的深度旅游攻略，或者是生成一个长达10分钟的 AI 漫剧。
5: 确认购买。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扫码支付，那现在呢我的口袋里也有了2500万的磁源。带着这些额度，我们来到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场景里，看看能享受到什么样的服务。
7: 这里其实是一个艺人公司的场景，也是未来的一个大的趋势。那我们提供数字员工的服务呢，也能帮助您去快速搭建自己的数字员工，解决一些重复的劳动。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建设一个自己的报道服贸会的数字员工体验一下。
5: 我们就叫记者小福
7: 啊，等下一步就可以生成您自己的数字员工了。
5: 经过一顿操作，好几个步骤下来，那我们的数字员工记者小福呢就已经生成完毕，而且可以说是正式上岗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他来给我们出出主意，今年服贸会的哪个展区我们可以最先逛一逛。
7: 您看，这里已经给出建议了，他建议您逛的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专题展。那这里头呢，集结了130家企业，其中外企占比16%。那在这里既可以看到中国服务，又能采购全球服务。
5: 那我们再问一个哈，那对于这个普通老百姓来说，大家可能最关心，哪些领域？
7: 他也给了一个特别好玩的回答。那这里提到了养老求安心、健康求舒心、文旅寻开心、教育稳初心、运动养身心。那这些领域呢，也是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最活跃的几个领域。
5: 现在我来到的是浙江杭州的一家线下家装门店，这里呢刚刚推出了一项新服务，瞄准银发一族的刚需，他们正在尝试用 AI 让适老化改造变得更加触手可及。
8: 我现在就是老了，厨房嘛够那个东西够不着，我都搬个凳子，怕滑倒，
9: 都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是找谁。 这做成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
5: 记者看到，在这样一个界面上，上传家里的照片，输入老人的身高，再选择是否轮椅出行，把这些信息提供给 AI 之后，经过十多秒的等待，后台就会量身定制出一套适老化改造方案。
10: 我们是提前把200多项的适老化啊、无障碍的国家的标准都是喂给大模型的。这是卫生间的改造的一个对比。你看，原来的话呢，洗手台下都是柜子，那坐轮椅的话，后面柜这个膝盖顶着柜子，洗脸是够不着的。所以呢，我们需要把下面的拆掉，变成悬空的。然后再看这个淋浴区，原来淋浴区没有扶手和折叠凳，现在也都给配上了。
5: 带着个性化的改造方案，专业施工人员在约定的时间就把适老化改造服务直接送上门。 AI 帮着适老化改造， AI 辅助看病问诊， AI 还能陪着休闲娱乐， AI 结合场景预判需求，正在让优质服务从批量供给转向千人千面，打开一个万亿级的增长空间。
11: 九月国际聋人节，走进无声世界，聆听另一种声音。
12: 手语是他们的语言，微笑是他们的问候。无声的世界里有同样丰富的情感，同样炽热的梦想。
11: 信息无障碍在推进，沟通工具在进步。人工耳蜗、语音转文字、手语翻译，科技让交流不再困难。
13: 小心，我来帮您。
12: 理解是最好的倾听，尊重是最深的共鸣。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关注无声世界，让爱听得见。
1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5: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昨天是教师节，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专任教师已超1870万人，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在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了2026年最美教师，一起来了解一下。
17: 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4: 昨天，湖北各地也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来庆祝教师节。我们也来听一下湖北台的报道。
18: 在襄阳南漳，小学生们向老师送上手工贺卡和礼物，表达感恩与祝福。在恩师宣恩，各年级学生依次登台诵读经典篇目，用真挚的语言礼赞师者。教师代表集体合诵《因为我是教师》，声声饱含赤诚，句句彰显初心。
19: 祝全体老师教师节快乐。
18: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多地学校将长征精神融入师德建设。在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全校教职员工欢聚一堂，在长征组歌交响合唱音乐会中体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20: 长征精神是最生动最厚重的课程思政素材，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培育能够担当强军胜任的合格人才。
18: 教师节前后，各地各校还深入挖掘优秀教师典型，开展先进事迹宣讲。湖北省委党校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对教学、科研、决策咨询等7类42名标兵进行表彰。武汉纺织大学、武汉民政职业学院等高校也为在教学创新和人才培养中表现突出的教师代表颁发荣誉证书及奖牌。
21: 新时代对教师的要求是让我们保持终身学习的一个态度，尤其是现在 AI 数字化进程加快的情况下，我们融入了数字化的教程、虚拟仿真的案例，培养学生成为一个有技术、有温度的民政人才。
1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6: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热闹的暑期落幕，秋游正在无缝衔接。在武汉这个九月格外热闹，各大景区景点齐齐发力，密集上新福利，迭代文旅产品。记者走访发现，武汉秋游现在花式上新，通过文化赋能、夜经济挖潜以及节点营销，也为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提前预热。
4: 嗯，连续多日，长江荣耀号游轮推出了"送赤壁赴荣耀长江"活动，通过文化破圈引流，人气爆棚。活动从9月4号开启，面向全国23岁及以下的在校大学生，参与者呢现场成功的对出或是背诵苏轼的《赤壁赋》指定的节选诗句，就可以免费登船夜游长江。每天设置20个免费的名额，持续到9月18号。
16: 活动上线首个周末，长江荣耀号码头人气是持续爆棚，不光有大批武汉本地的高校学子参与，还吸引了很多长沙、温州、杭州、唐山等多地大学生来。这个活动将千古名篇《赤壁赋》和长江城市地标滨江夜游场景绑定在一起，让古典文化走出课本，融入城市烟火，让青年朋友们的出游也兼具趣味性和文化的仪式感。
4: 入秋之后啊，武汉的气温舒适宜人，长江夜游持续的推出新产品，文博夜游常态化的开放，丰富城市夜间文化消费场景。9月1号开始，两江游览、两江盘龙游船每天的晚上7点航班上新，游船加汉派烧烤特色餐饮，游客们在长江之上可以撸串赏江景，收获独一份的江上浪漫。
16: 还有从9月5号起，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博物馆同步开启了夜游模式，通过延时开放、主题展陈等特色服务，也吸引了不少朋友晚上去逛博物馆。
4: 在教师节到来之际，武汉各景区也推出了系列免票折扣等惠民福利，进一步搅热文旅消费市场。比如说武汉园博园9月10号到9月13号对全国教师免景区的大门票，教师本人凭借有效教师证在园区检票口核证之后就可以免费进入园区。
16: 是的，还像武汉极地海洋度假区、木兰草原、木兰天池、东湖之眼摩天轮、黄鹤楼等景区也都为老师们送上了教师节福利。有些福利啊会一直持续到本周末，所以老师们啊也不妨趁着休息时间给自己整点仪式感。
0: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4: 随着宠物经济突破3000亿元的门槛，围绕情感陪伴和品质生活的新消费需求正在爆发。当 AI 技术涌入这条赛道，养宠方式会有哪些改变？新需求是否会被满足呢？来听一下湖北台记者李坤的探访。
13: 今天天气怎么样？
18: 在武汉武商梦时代的一家机器人体验店，一款小巧精致的 AI 宠物翻译器占据展台 C 位。它通过采集宠物叫声的频率、节奏等声学特征，结合 AI 算法分析情绪状态，吸引不少年轻人驻足体验。
13: 今天跟我朋友出来逛街的时候，也正好看到了这个翻译器，然后就感觉挺新颖的嘛，是挺友好的一个小物件，跟自己家里的爱宠去做一些沟通的话，会比较便捷。
18: 翻译器的火爆并非偶然。数据显示，宠物语言翻译器成交金额同比增长近740%，61.5%的用户愿意为宠物的情绪健康付费。眼下，90后、00后成为养宠主力，占比已达69%。他们对智能设备的要求已经从能用就行变成了用的贴心。从 GPS 定位到情绪识别，从健康监测到 AI 情感交互，宠物智能硬件正在走入更多养宠人的生活。
22: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刚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很多的小朋友们进行了采购，说明大家对这种新的 AI 产品的需求和好感度都是非常在的。我们大概上线了10多款全国最顶尖的宠物经济的 AI 的产品。
18: 情感陪伴升温的同时，智能家居产品也顺势出圈。在武汉光谷京东茂，扫地机器人、烘干机、空气净化器等家电纷纷有了养宠家庭适用版本，除毛杀菌成为核心卖点。 今年以来，商城相关清洁类目销量同比提升近15%。与此同时，武汉本土企业也在细分赛道上抢占先机。位于光谷的创现科技瞄准人宠共居需求，推出全球首款软表面清洁机器人。
1: 今年五月份也是推出了一款升级款的一个产品，更加智能化，拥有更多互动功能，提升一下清洁的趣味性以及它的便利性。目前我们产品已经在30多个国家进行了销售。
18: 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宠物数量突破1.26亿只，消费市场规模达3126亿元，预计2028年将增长至4050亿元。 AI 技术正在激活宠物经济更大空间。
1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6: 9月10号凌晨，苹果举行了它的秋季新品发布会啊。苹果的发布会每回都被叫做数字界春晚啊，引发了这3C界的高度关注。这次它正式发布了3款新手机，包括 iPhone 18 Pro、18 Pro Max 以及苹果的首款折叠屏 iPhone Duo。
4: 苹果的折叠屏手机虽迟但到啊，作为苹果首次推出的折叠屏产品，其采用的是横向的扩折叠，售价是15999元起，定位是超高端的市场。苹果的正式入局也意味着折叠屏手机市场迎来新的重量级玩家。
16: 实际上，作为苹果的第一款折叠屏手机发布前，就已经有很多人非常期待了。业内人士表示，苹果入局对于折叠屏手机市场是一个重大的催化剂，会带来大量此前没有在 iOS 生态中体验过折叠屏的一些高端用户。
4: 不过呢，业内人士也指出，折叠屏手机不会在一夜之间成为主流。目前折叠屏手机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当中的占比仍然仅为2%，这说明这一品类目前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但是苹果的加入以及层出不穷的折叠屏手机的新品，无疑让折叠屏的市场变得愈发的热闹。
16: 实际上，在前几天9月7号就已经有2款折叠屏手机强势上新，包括华为上新它的华为 Mate XT2 啊，依然是它的三折叠。紧随其后，小米也发布了18 Flow 的起售价也是10000多，是目前小米价格最高的机型。雷军就表示，小米的折叠屏手机研发时间超过了20个月，是小米迄今最高端的手机。
4: 业内人士判断，随着苹果的加入，折叠屏手机未来的竞争将不会再局限于硬件，而会进一步的转向用户生态、软件体验和 AI 能力。与此同时，不同厂商的优势不同，比如说华为已经拥有了多代的折叠屏产品的积累、高端用户的基础和本土市场的优势，苹果呢则拥有庞大的高端用户群和成熟的生态系统。
16: 发布会当天，三星也坐不住了。三星美国官方账号在社交平台连续发文调侃，比如说在发布前，三星就发帖说，你让我们等没关系，我已经折了3次了，暗示三星很早就有它的三折叠。苹果发布了新款手机以后呢，三星又发了一条推文说，等你们热完我们的剩饭再通知我们一下。
4: 是的，因为三星2019年呢就推出过折叠的系列，苹果入局的时间明显是晚于头部的对手。但是大量的网友也指出，苹果的优势在于庞大的 iPhone 用户的基数和成熟的软硬件生态。网友直言，苹果的优势是 iOS 系统，表示自己等的不是首款的折叠手机，而是苹果出的折叠手机。
16: 就是说果粉的信仰啊。当然，网上的热烈讨论呢，也没有挡住苹果的热度。现在我们关注到二手平台出现了大量所谓的苹果新品首发代拍服务，有商家称代抢成功率可以高达95%，价格普遍在200元以上。对此，官方客服提醒，新品首发仅可通过官方渠道预购，官方从未推出过加价代抢服务。
4: 不少消费者表示，苹果新品首发之后呢，常常会遇到抢不到首发的情况。9月10号上午，记者在二手平台查询发现，已经有不少商家发布了 iPhone 18全系列首发预约代拍等服务，价格普遍在200元以上。
16: 对此，有律师认为，二手平台上批量接单收个200元以上的服务费，宣称高成功率的新机代拍服务，本质上还是属于黄牛产业链，并非合规业务。如果说是个人啊， 无偿帮亲友抢购，那算是普通的民事委托。但是如果说有商家出现了规模化接单牟利的话，那会破坏首发的抢购秩序。
4: 是的，仅纯人工操作虽然不直接触犯刑法，但是违反了苹果用户协议和平台规则。苹果有权取消订单或者是封禁账号，平台呢也可以下架相关的商品。商家宣称 95% 的成功率，那很大概率是使用抢单脚本外挂程序，通过技术手段批量请求服务器，该行为就涉嫌非法经营罪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0: 第六位。
1: 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 U23 世界杯将于9月15号到19号在武汉红山江滩举办，这也是该项高级别青年国家队三人篮球赛事首次落地武汉，将有全球五大洲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40支男女国家队参赛。
0: 9月10号由中铁事务局承建的一幅高铁控制性工程兴福宝山隧道横洞开挖累计顺利突破1000米，为后续全面推进正洞施工奠定坚实基础，项目于2025年7月正式动工，预计2030年前后建成。建成后，届时宜昌到重庆将由现在的约4.5小时缩短到2个小时左右。
1: 从9月11号开始，武汉公交调整46、523、568、806路线路的走向，请市民朋友留意线路变化。
0: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 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0: 昨天，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
0: 中央气象台消息，自今年秋收作物播种以来，全国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各地应密切关注天气形势，抓住有利农时窗口，抢收抢晒，全力夺取丰收。
1: 国家文物局消息，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
2: 上大学，
3: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4: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5: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6: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7: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3: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8: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否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让您吃不香、睡不好、头昏、头晕、手脚无力？您是否每天也在大把大把地吃着药，为您的血糖、血压而担心？您是否也在承受着一边吃药治病，一边损害脏器功能的痛苦呢？希望我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的这样一档健康广播能够帮助到您。有请到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姐你好。
13: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哎，每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到的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话题啊。李岩，
12: 对，
13: 每天也是跟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啊。
12: 对，
13: 也是把目前